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

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星际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家记忆，
5: 刚刚驶入琼州海峡，向阳红五号就和民船相撞。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靶场选址还能否继续？大洋探宝，深海搁浅，水下不明物，向阳红编队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大洋历险？
6: 1976年，为了给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选择靶场，向阳红五号船首航成功，这给718工程的顺利进行打了一针强心剂。各分系统都因海上进展顺利，迅速行动起来。1977年3月8日，向阳红五号再次从广州出发，前往太平洋。准备与向阳红12号会合，这是向阳红五号的第二次远洋。因为已经有过克服重重困难的第一次，这回自然就没有了太多的顾虑和担忧。但是，向阳红五号刚刚驶入琼州海峡，意外就发生了。
5: 此时的海面上风雨交加，海潮汹涌。刚准备休息的总指挥张瑞喜突然被一声巨响惊醒，
7: 两点来钟，我也有点快迷糊过来，快睡着了，他咚，我老天爷，出事了！
5: 张瑞喜立即起身往甲板跑去，却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船头挑着一艘船，出航不利，刚刚出海十几个小时，向阳红五号就和一艘民船相撞了。张瑞喜立即部署保护好事故现场，命令救生艇顺着当时的北风方向开，终于发现了被撞船上的渔民。总指挥张瑞喜乘坐的救生艇慢慢靠近了落水的百姓，几十分钟后，全部被营救的渔民被带到了向阳红五号船上。没过多久，张瑞喜接到上级命令，该事故的善后事宜由南海分局处理，向阳红五号船立即和向阳红12号船会合，继续开往太平洋。在今天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的档案资料里，仍然清楚地记录着这次事故及其处理结果。1977年3月10日，船航行至琼州海峡东口，将吴川县渔业大队一条43吨渔船撞沉，赔偿对方98123.14元。
6: 向阳红五号第二次远洋的目的

0: 是根据1976年第一次远洋选定的零一区进行重点测量，然后再选择一个像中国亚龙湾那样的潜水海域作为洲际导弹发射的瞄准区域，也就是洲际导弹发射试验的靶场，出航不利。此时的张瑞喜心中隐隐有些忐忑不安。这次远洋能和第一次一样顺利吗？
1: 海上考察工作紧张有序的进行着。1977年4月26日晚上，海图上标明2000米水深的一片深海海域出现了异常情况，海水忽然变浅了。测试仪没有信号，测试仪没有信号，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揣进搁浅了。哎，我就喊船长，我说随身没有了。船长一看没办法，赶紧停车吧。
2: 水深数字突然变浅，多半是由于地理的原因，但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水下有潜艇或者障碍物。瞅
1: 着那个海底下那个沙子，珊瑚沙雪白雪白的，穿行到哪个程度？船的后边带起来的两个延迟的那个水墙已经很高，那应该说那个水深就不足10米了，很危险的。
0: 船长站在那个地方抓着那个扶手，脸色惨白啊！不行的话，这一次就坏了。经过测量和对比，得出的结论让大家惊呆了：水下既不是障碍物，也不是潜艇，更不是误差，而是一座海上平滑起伏的海中珊瑚沙洲。
3: 地理位置在图斯卡罗纳沙洲以南，即西经178度40分，南纬11度55分。这意味着向阳红编队发现了一个新沙洲。全世界的海豚都没有了，我们当时就议论纷纷嘛。当时有一个同志，我们中立所的所长徐世根同志就提出来，就叫向阳沙洲吧。这样呢，我们经过。 总指挥大师叫张瑞喜同意把它正式表示命名的，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大洋上用中国人的名字命名到一个地理大爷。
0: 于是，在中国出版的太平洋海图上，这个沙洲被正式命名为向阳礁。虽然有发现向阳礁的成果，但是就在顺利完成第二次远洋之后。 向阳红编队却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命令：两次远洋重点考察的靶场零一区，图斯卡罗纳沙洲被迫放弃。这就意味着向阳红编队的两次远洋，总共100多天的大洋奋战白干了。那么，上级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3: 向阳红编队第二次考察的零一区及核心约16万平方千米的潜水区，被称之为图斯卡罗纳沙洲，是前两次考察的重点区域。但是通过调查和资料分析以后呢，发现这个地区呢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跟我们当时的技术条件呢不太吻合，特别是它的海底地形特别复杂。
1: 第二个要舍去的原因呢？
0: 就是基震声呐，基震声呐呢，它这个性能要求啊，必须是在2000米以内，而且呢是开阔的地带。第三个需要考虑的因素就是政治因素，因为一区离萨摩亚和斐济两个国家比较近，靶场选择不能超过各个国家主权的200海里经济区。事实上，中国向阳红编队。 两近太平洋在同一个地区进行考察，已经引起了周边国家和美苏两个大国的高度注意。向阳红5号在第二次远洋中碰到的外国干扰要远比第一次更为强烈和密集。向阳红5号的照片甚至登上了美国某军事杂志的封面。况且，美苏两个大国。 都曾经在大洋上做过洲际导弹发射试验。中国向阳红编队忽然两次不远万里到南太平洋来进行水文重力气象考察，他们不会猜不到中国人的意图。 如果考察再继续在临沂区进行下去，难以真正做到保密，因此必须尽快考察和选择新的靶场。
2: 因为忍痛割爱地放弃了第一区，选择靶场的时间变得异常紧迫。718办公室很快做出了第三次远洋考察的决定，对余下的三个预选靶场区进行调查。重新设定的靶场，第一个新靶场称为02区，设在所罗门群岛南端与斐济群岛之间的次深水区，远离国际商业航线。第二个新靶场称为03区，设在图瓦卢以西，中心位置距离爱丽丝群岛约700千米，最近约500千米，这里的国际关系最为简单。第三个新靶场称为04区，设在赤道以北，位于贝克岛的西北方向约800千米，中心位置在北纬零度和西经173度左右。按照要求，第三次远洋需要用一次远洋大约3个月的时间完成剩下3个区的考察任务。这次远洋编队仍然由向阳红5号船和向阳红12号船组成。
0: 3个月时间要考察完3个完全陌生的区域，这样艰巨的任务还是落在了向阳红5号和向阳红12号船上。1978年的3月，向阳红5号和向阳红12号这对双胞胎兄弟船又出发了，开始了第三次远洋航行。但是伴随着超大量工作的同时，有些部门之间却发生了争执。
2: 争吵的是重力测量部门和航海部门，双方发生争执的原因是因为船行驶的航线偏离了重力部门预先规划好的测线。
4: 发生争吵呢，就是按照这个他调查作业的这个测线的要求精度还有一点距离，
5: 我们不能超过两条测线1/3。第二个呢，航速没有保持匀速直线，给我这个测量造成了比较大的误差，这段我将来不好算，或者我算的精度达不上我上行家的要求，那我们这个是要重测。
2: 但是要重新测量必须要征得航海部门的同意，因此双方发生了争执。
4: 因为重测量有很多问题，第一，这个整个计划就等于改变了，哪一天几点几分就哪天确切哪个站位，上面几飞部门都很清楚的，那我一改上面就不知道了。
2: 船长不愿按既定路线重新航行测量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燃料问题。
4: 它掌握不了你了，这是一。第二呢，重跑要浪费不少的油料，因为我们这个油料啊，这个中间是不补给的，出去我们都有算了的。
2: 重力组组长许时庚为何对重力测量任务的精确度格外坚持呢？
6: 在这个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当中呢，最重要的是要了解沿途它这个重力异常，把这个异常寻找出来，这个规律提早的要输送到我们试验的控制系统，以保证它在飞行过程当中，特别是导弹弹头载入大气层这个阶段，能够及时的修正，能够保证它准确命中目标。
2: 因为火箭脱落后属于自由落体，它完全是在重力场作用下飞行，因此这个重力场的大小直接决定了轨道行走和落点的位置。重力场的数据精确度直接影响到洲际导弹发射的准确度。重力组组长许时庚刚一上船，就凭借自己的专业直觉预感到了向阳红5号船的神圣使命，因此他更加严格地要求重力数据测量的精准度。而许时庚和重力组成员主要使用的是船上最贵重的仪器重力仪，
6: 但是进口的价格我大现在看了大约是 150万人民币，按照现在看可能不算大，在跟当时比，我们江洋火化厂改装的时候增加那么多设备，增加那么多

0: 凡间空间才花了250万。
1: 这套重力仪的工作方法是完全自动化的走航自尽，就是船在行驶的同时仪器自动记录数据，那么船跑在哪条线上就非常重要了。重力组提出来的测线不准确的原因，是因为船没能匀速直线航行在预先规划好的线路上，而这又是因为船没有被准确的定位。在一望无际的太平洋上进行洲际导弹靶场选址考察，到处都是海水，必须有精确的测量数据，导弹才能精准打中目标，定位仪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航空航天和航海的精确定位技术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高科技领域，当时的中国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
2: 通过卫星来确定地球上的地理坐标，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美国和苏联发展起来的一种高精度地理坐标定位技术。第一代导航仪就是美国的子午卫星导航系统，该系统由6颗均匀分布的导航卫星组成，在飞行过程中，卫星每隔2分钟向地面发送导航信号，地面用户可以逐次利用不同的卫星来导航定位。船上既配备了最先进的导航定位仪，又有最先进的重力仪，为什么还会发生因为测线不准确而争执的事情呢？
1: 在中国航海早期，使用的是罗盘和过洋千星板，向阳红五号上安装的是从国外进口的子午卫星导航仪，这样的设备当时的中国也仅仅只有2套。而考察船队所到达的太平洋区域里只有6颗子午导航卫星，这6颗卫星最初是美国海军潜艇使用的导航卫星，到1970年后才转为民用。哪个国家有设备都可以接收信号，但是他们的开放和关闭都是由美国自行控制的，其他国家的卫星导航仪就常常会收不到信号，
3: 经常这个好几个小时都没有一个过顶，有时候的角度不好也不能用，所以这样船位保证呢有一定的困难。
1: 没有基础的信号源，就如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先进的卫星导航仪也就难以提供准确的定位了。但是重力值的准确性却不能因此而有一点含糊。
4: 当时的修正量是多少呢？不能超过1度，只能在1度的范围内地去修，你再修大了，它那个重力线就没用了。
5: 是有3条线重测了，为这个事呢，我还跟船长争执的比较厉害，最后我还是要坚持测。那么当然，我那时候是技术组的成员嘛，也从就现相当现在的首席科学家，就是这样的。那我说要测就肯定要测的。
2: 技术上的难题可以不断攻克，但是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需要重新探索。海图资料的不准确依然在时时考验着航海部门，特别是第三次远洋要考察3个区域，航行路线格外漫长和复杂，表面平缓的大洋下其实沟壑纵横，航海图就变得异常重要。但是我们的远洋船队手里的航海图却不能给航行提供准确的信息。
1: 海图如同地面行车用的地图，可以告诉航行的船只下面是平原还是高山，因此每次远洋都要准备大约170-180张海图，但是大多数都陈旧不堪。
4: 有的是太平洋的命名者麦哲伦，他那是1950年的东西，那个资料也有。再一个，那个库克船长探险的时候，那个资料也有。最新的资料呢，也就是2战时期，美国、英国、日本呢在太平洋打仗那个时候，那个资料是最新的。
6: 有些岛屿的话，就是跟实际位置都差好几海里。 也就是有六七八公里啊，五六公里的都有。因为它这个英镑海豚呢，都是20年代、30年代制作的，20年代想象的话，这个定位条件就更差了。
1: 航海部门凭着他们过硬的技术和多年的经验，平安地往返在太平洋里，保证着重力、通信、气象和水文这四大主要调查任务的顺利完成。如同人类生存所依赖的人文环境一样，不同领域的水也有自己的水文环境。掌握试验区海流、海浪等水文条件，是保障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成功的重要一环。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国家记忆。刚刚驶入琼州海峡，向阳红五号就和民船相撞。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靶场选址还能否继续？大洋探宝，深海搁浅，水下不明物，向阳红编队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大洋历险？
2: 1976年，为了给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选择靶场，向阳红五号船首航成功，这给718工程的顺利进行打了一针强心剂。各分系统都因海上进展顺利迅速行动起来。1977年3月8日，向阳红五号再次从广州出发，前往太平洋，准备与向阳红12号会合。这是向阳红五号的第二次远洋。因为已经有过克服重重困难的第一次，这回自然就没有了太多的顾虑和担忧。但是向阳红五号刚刚驶入琼州海峡，意外就发生了。
1: 此时的海面上风雨交加，海潮汹涌，刚准备休息的总指挥张瑞喜突然被一声巨响惊醒。
3: 亮点的那种，我也有的快迷糊过来，快睡着了，他咚，我老天了，出事了。
1: 张瑞喜立即起身往甲板跑去，却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船头挑着一艘船，出航不利，刚刚出海十几个小时，向阳红五号就和一艘民船相撞了。张瑞喜立即部署保护好事故现场，命令救生艇顺着当时的北风方向开，终于发现了被撞船上的渔民。总指挥张瑞喜乘坐的救生艇慢慢靠近了落水的百姓，几十分钟后，全部被营救的渔民被带到了向阳红五号船上。没过多久，张瑞喜接到上级命令，该事故的善后事宜由南海分局处理。向阳红五号船立即和向阳红12号船会合，继续开往太平洋。在今天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的档案资料里，仍然清楚地记录着这次事故及其处理结果。1977年3月10日，船航行至琼州海峡东口，将吴川县渔业大队一条43吨渔船撞沉，赔偿对方98,123.14元。
2: 向阳红五号第二次远洋的目的，是根据1976年第一次远洋选定的01区进行重点测量，然后再选择一个像中国亚龙湾那样的浅水海域，作为洲际导弹发射的瞄准区域，也就是洲际导弹发射试验的靶场。出航不利，此时的张瑞喜心中隐隐有些忐忑不安。这次远洋能和第一次一样顺利吗？
1: 海上考察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着。1977年4月26日晚上，海图上标明2000米水深的一片深海海域出现了异常情况，海水忽然变浅了。
4: 车身一验就没有信号了。车身一没有信号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船已经搁浅了。哎呀，我就喊船长，我说船长，我说随身没有了。船长一看没办法，赶紧停车吧。
1: 水深数字突然变浅，多半是由于地理的原因，但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水下有潜艇或者障碍物。
4: 朝着那个海底下那个沙子珊瑚沙雪白雪白的，船已经到那个程度了。船的后边带起来的两个烟刺的那个水墙已经很高，那应该说那个水深就不足十米了，很危险的。船长站在那个地方抓着那个扶手，脸是惨白啊，不行的话这一次就坏了。
1: 经过测量和对比得出的结论让大家惊呆了，水下既不是障碍物，也不是潜艇，更不是误差，而是一座海上平滑起伏的海中珊瑚沙洲。地理位置在图斯卡罗纳沙洲以南，即西经178度40分，南纬11度55分。这意味着向阳红编队发现了一个新沙洲。
5: 全世界的海钻都没有了，我们当时就议论纷纷嘛。当时有一个同志，我们中地组的组长许世根同志就提出来，就叫向阳沙洲吧。这样呢，我们经过总指挥，当时叫张瑞喜同意，把它正式当时命名的。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大洋上用中国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地理大洋。
1: 于是在中国出版的太平洋海图上，这个沙洲被正式命名为向阳礁。
2: 虽然有发现向阳礁的成果，但是就在顺利完成第二次远洋之后，向阳红编队却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命令。两次远洋重点考察的靶场01区土斯卡罗纳沙洲被迫放弃。这就意味着向阳红编队的两次远洋，总共100多天的大洋奋战白干。那么上级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1: 向阳红编队第二次考察的01区，其核心约16万平方千米的潜水区，被称之为土斯卡罗纳沙洲，是前两次考察的重点区域。
5: 但是通过调查和资料分析以后呢，发现这个地区呢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跟我们当时的技术条件呢不太吻合，特别是它的海底地形特别复杂。
6: 第二个要舍去的原因呢，就是激震声呐。激震声呐呢，它这个性能要求啊必须是在2000米以内，而且呢是开阔的地带。
1: 第三个需要考虑的因素就是政治因素，因为一区离萨摩亚和斐济两个国家比较近，靶场选择不能超过各个国家主权的200海里经济区。
2: 事实上，中国向阳红编队两进太平洋在同一个地区进行考察，已经引起了周边国家和美苏两个大国的高度注意。向阳红5号在第二次远洋中碰到的外国干扰要远比第一次更为强烈和密集。向阳红5号的照片甚至登上了美国某军事杂志的封面。况且美苏两个大国都曾经在大洋上做过洲际导弹发射试验，中国向阳红编队忽然两次不远万里到南太平洋来进行水文重力气象考察，他们不会猜不到中国人的意图。如果考察再继续在01区进行下去，难以真正做到保密，因此必须尽快考察和选择新的靶场。
1: 因为忍痛割爱地放弃了01区，选择靶场的时间变得异常紧迫。718办公室很快做出了第三次远洋考察的决定，对余下的3个预选靶场区进行调查。重新设定的靶场，第一个新靶场称为02区，设在所罗门群岛南端与斐济群岛之间的次深水区，远离国际商业航线。第二个新靶场称为03区，设在图瓦卢以西， 中心位置距离爱丽丝群岛约700千米，最近约500千米，这里的国际关系最为简单。第三个新靶场称为零四区，设在赤道以北，位于贝克岛的西北方向约800千米，中心位置在北纬零度和西经173度左右。按照要求，第三次远洋需要用一次远洋大约3个月的时间完成剩下3个区的考察任务。这次远洋编队仍然由向阳红五号船和向阳红12号船组成。
2: 3个月时间要考察完3个完全陌生的区域，这样艰巨的任务还是落在了向阳红五号和向阳红12号船上。1978年的3月，向阳红五号和向阳红12号这对双胞胎兄弟船又出发了，开始了第三次远洋航行。但是伴随着超大量工作的同时，有些部门之间却发生了争执。
1: 争吵的是重力测量部门和航海部门，双方发生争执的原因是因为船行驶的航线偏离了重力部门预先规划好的测线。
3: 发生争吵呢，就是按照这个他调查作业的这个测线的要求精度还有一点距离，
7: 我们不能超过两条测线1/3。第二个航速没有保持匀速直线，给我这个测量造成了比较大的误差，这段我将来不好算，或者我算的精度达不到我3号线的要求，那我们这个是要重测。
1: 但是要重新测量必须要征得航海部门的同意，因此双方发生了争执。
3: 因为重测量有很多问题，第一，这个整个计划就等于改变了，哪一天几点几分就哪天确切哪个站位，上面几飞部门都很清楚的，那我一改上面就不知道了。
1: 船长不愿按既定路线重新航行测量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燃料问题。
3: 它掌握不了你，这是一。第二呢，重跑要浪费不少的油料，因为我们这个油料啊，这个中间是不补给的，出现我们都要算了的。
1: 重力组组长许时庚为何对重力测量任务的精确度格外坚持呢？
5: 在这个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当中呢，最重要的是要了解沿途它这个重力异常，把这个异常寻找出来，这个规律提早的要输送到我们试验的控制系统，以保证它在飞行过程当中，特别是导弹弹头载入大气层这个阶段，能够及时的修正，能够保证它准确命中目标。
1: 因为火箭脱落后属于自由落体，它完全是在重力场作用下飞行，因此这个重力场的大小直接决定了轨道行走和落点的位置，重力场的数据精确度直接影响到洲际导弹发射的准确度。重力组组长许时庚刚一上船就凭借自己的专业直觉预感到了向阳红五号船的神圣使命，因此他更加严格地要求重力数据测量的精准度。而许时庚和重力组成员主要使用的是船上最贵重的仪器重力仪，
5: 它是进口的，价格我到现在看了大约是150万人民币，按照现在看可能不算大，在跟当时比，我们向阳红五号船改装的时候增加那么多设备，增加那么多房间空间，才花了250万。
1: 这套重力仪的工作方法是完全自动化的走航自计，就是船在行驶的同时仪器自动记录数据，那么船跑在哪条线上就非常重要了。重力组提出来的测线不准确的原因是因为船没能匀速直线航行在预先规划好的线路上，而这又是因为船没有被准确的定位。在一望无际的太平洋上进行洲际导弹靶场选址考察， 到处都是海水，必须有精确的测量数据，导弹才能精准打中目标，定位仪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航空、航天和航海的精确定位技术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高科技领域，当时的中国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
2: 通过卫星来确定地球上的地理坐标，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美国和苏联发展起来的一种高精度地理坐标定位技术。第一代导航仪就是美国的子午卫星导航系统，该系统由6颗均匀分布的导航卫星组成，在飞行过程中，卫星每隔2分钟向地面发送导航信号，地面用户可以逐次利用不同的卫星来导航定位。船上既配备了最先进的导航定位仪，又有最先进的重力仪，为什么还会发生因为测线不准确而争执的事情呢？
1: 在中国航海早期，使用的是罗盘和过洋千星板，向阳红5号上安装的是从国外进口的子午卫星导航仪，这样的设备当时的中国也仅仅只有2套。而考察船队所到达的太平洋区域里只有6颗子午导航卫星，这6颗卫星最初是美国海军潜艇使用的导航卫星，到1970年后才转为民用。哪个国家有设备都可以接收信号，但是他们的开放和关闭都是由美国自行控制的，其他国家的卫星导航仪就常常会收不到信号，
8: 经常这个好几个小时都没有过顶，有时候的脚都不好也不能用，所以这样全位保证呢有一定的困难。
1: 没有基础的信号源就如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先进的卫星导航仪也就难以提供准确的定位了。但是重力值的准确性却不能因此而有一点含糊。
4: 当时的修正量是多少呢？不能超过1度，只能在1度的范围内地去修，你再修大了它那个总力线就没用了。
7: 是有3条线重测了，为这个事呢我还跟船长争执的比较厉害，最后我还是坚持测。那么当然我那时候是技师组的成员嘛，也从就相当现在的手机国家就是这样的，那我说要测就肯定要测的。
2: 技术上的难题可以不断攻克，但是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需要重新探索。海图资料的不准确依然在时时考验着航海部门，特别是第三次远洋要考察3个区域，航行路线格外漫长和复杂，表面平缓的大洋下其实沟壑纵横，航海图就变得异常重要。但是我们的远洋船队手里的航海图却不能给航行提供准确的信息。
1: 海图如同地面行车用的地图，可以告诉航行的船只下面是平原还是高山，因此每次远洋都要准备大约170-180张海图，但是大多数都陈旧不堪。
4: 有的是太平洋的命名者麦哲伦，他那是1950年的东西，那个资料也有。再一个，那个库克船长探险的时候，那个资料也有。最新的资料呢，也就是二战时期美国。

0: 太平洋打仗的就是最让人最新的。
1: 有些岛屿的话，就是跟实际位置都差好几海里，也就是有的七八公里啊，五六公里的都有。因为它这个英镑海图呢，都是20年代、30年代制作的，20年代想象的话，这个定位条件就更差了。
2: 航海部门凭着他们过硬的技术和多年的经验，平安地往返在太平洋里，保证着重力、通信、气象和水文这四大主要调查任务的顺利完成。如同人类生存所依赖的人文环境一样，不同领域的水也有自己的水文环境。掌握试验区海流、海浪等水文条件，是保障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成功的重要一环。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6: 玩水喽！
7: 嗨，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5: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8: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9: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10: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9: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0: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9: 准备好，我们共赴
10: 一场好戏。
8: 国家记忆，
2: 特混编队早已在预定海域排开阵列。然而太平洋上阴雨连连，气象队能否准确预报天气，确定最后的发射日期？发射在即，各国飞机军舰在禁区外虎视眈眈。15年磨一剑， 东风五号运载火箭数据舱的打捞是否万无一失？
11: 1980年5月15日，参加东风五号洲际导弹全程发射试验任务的18艘舰船已经按时到达南太平洋预定的靶场，并按计划排开阵列。而此时，作为旗舰的向阳红五号船内，气氛却显得异常紧张。一份来自北京测量指挥部的加密电报摆在了气象分队队长许经林的面前。电报要求编队迅速上报6天内的海上天气情况。看着窗外连绵不断的阴雨，许经林不禁忧心忡忡。
2: 按计划，导弹从中国内地9圈发射向太平洋，18艘舰船组成的特混编队在靶场严阵以待。作为旗舰，向阳红五号就在发射瞄准点，也就是靶心的正北部约18千米的海域。向阳红五号这次的任务，除了执行海上编队的指挥保障外，还有测量弹着点距离和水柱高度的任务。气象分队承担的是这次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中最为关键的一个任务，预报发射日。
12: 出发试验天首先是天气要好，天气好，天气要晴朗，云量要少，能见度要好。第二个呢，就是风量要小，风量小呢，就是风平浪静的情况下，船呢是稳定的，各种仪器工作起来才能够正常，才能抓到目标。
2: 这个目标指的就是数据舱，因为是试验，在9圈发射的并不是真的东风五号洲际导弹，而是东风五号运载火箭和它搭载的数据舱。数据舱就像飞机上的黑匣子，包含和记录了在研制和整个导弹试验飞行当中所有的数据和信息。为了保证能够准确记录运载火箭飞行全过程的相关数据，试飞的最好气候条件是10000米之遥的首屈9泉和末屈太平洋都是晴天，而落屈的天气条件则更为重要。然而此时已经就位的编队却连续数日遭受阴雨天气，3000多吨的驱逐舰是编队中吨位最小、稳性最差的船，即使在无风时，他们也会被涌浪抛打得十分难受。在风大雨大的天气中，情况就更加糟糕了。感冒、口腔溃疡和患肠胃炎、腹泻的人员每天都在增加。
12: 这是降雨，云比较多，雨开始下的比较多，天气是个转坏的趋势。
2: 而此时的北京指挥部向海上编队发来了命令，必须等到天气变好才能发射，必须保证拿到弹头入海的数据，绝对不能出现打捞不到数据舱的事故。数据舱上的数据一旦被其他国家获取，中国研制洲际导弹的全部秘密就会被泄露，而且将无法了解试验的结果及洲际导弹的飞行姿态，这对于进一步改进和提高洲际导弹的性能也是极为不利的。
11: 没有晴朗的天气就无法打捞数据舱，所以落点的天气直接决定了发射的时间。此时除了少数的几艘船还在做一些常规的考察稍显忙碌以外，其他的船只都在焦虑的等待中，等待最后一刻的到来。看到手中要求上报天气数据的电报，气象分队队长许经林意识到北京已经在决策发射日期了。
2: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总攻的时候到了。许经林曾经4次来到太平洋观测天气，和其他预报员们一起做了几百个大洋的天气预报。前4次来太平洋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一次能够准确地抓住一个好天气。
12: 在海上呢，就通过 各种天气图的资料，卫星云图，还有雷达的观测，包括探空资料，综合分析，当时我们预计18号是一个好天过程。
2: 很快，这个预告结果就通过海上指挥部签发，电告了北京测量指挥部。随即，1980年5月18日，北京时间上午10时，南太平洋下午14时，正式被确定为我国第一枚洲际导弹运载火箭的发射时间。从首屈酒泉到落区太平洋，全线10000多名参试人员立刻进入了72小时的倒计时准备。在首屈酒泉发射中心，乳白色的东风五号运载火箭已经推进到发射架前，48小时内，它必须要被装载到发射架上去。在北京指挥部，工程技术人员正忙碌着将各种电子仪器调试到最佳状态，千军万马都系于须臾之间。而太平洋靶场周围，尽管有中国海军的驱逐舰群巡逻，美国、苏联、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军舰、飞机和侦察船却越来越频繁地出现。
11: 此时的南太平洋，特混编队的18艘舰船、5300多名参试人员，在各自的站点翘首以待。晴朗的天气成为东风五号运载火箭发射那一刻最关键的因素。但是，太平洋上的雨还在不停地下。身在雨中的人们都心生疑问：连日来下个不停的雨，真的会如气象队所测，在3天后的18号停下来吗？
2: 从1970年组建开始，向阳红五号的气象分队已经奋战了10年，熟悉并掌握南北半球不同的天气变化规律，一直是他们每次远洋的任务之一，也一直是他们的工作难点。由于中国地处北半球，在之前的考察中，气象员们为了摸清南太平洋上的气候规律，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思。
0: 当时南本图的资料也是，那当时可以说是世界上对于我们国家都是封锁的，只有靠一些公开发表的一些天气图。
2: 没有资料就必须搞到资料，24小时不间断的侦听成为获取资料最重要的办法。
13: 侦听的话就是说，收的这个信号是不是属于这个海区的资料，如果是这个海区的资料，就固定它，固定这个频率。
2: 而更多的数据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在南半球大洋里实地探测，当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释放探空气球。探空气球就是通过气球携带的无线传感器测量高空的温度与湿度，从而为准确地判断天气情况提供最直接的参考要素。但是放出去的探空气球总是在10000多米的高空爆炸。
11: 根据探空组检测，在太平洋里10000多米高空的气温超过了-100度，比中国大陆低了大约30多度。于是探空组有了进一步的分析判断，随着气球升高，气温降低，气压也越来越低，气球在不断的膨胀过程中爆炸了。探空气球探测的高度越高，获取的气象要素越多，气象分析才能越准确。要想让气球飞得更高，就必须延后气球的爆炸时间。
14: 只要延长这爆炸时间呢，后来大家想的就是怎样的处理气球。当时呢就是使用的一个是用酒精，一个是煤油。
2: 但是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一次次获得25000米的数据后，再也没有更新的高度了。怎样才能达到探空仪的极限高度35000米，采集到更高更多的数据呢？探空组的成员一次又一次地放飞气球，却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直到向阳红五号第4次远洋的时候， 他们终于试验成功了新的办法。
14: 一个很细的铜管插在气球嘴下边，放个铜管的目的呢，就是说气球一边升，那么一边给你放气，上了高空以后它铜管肯定会积冰，一积冰以后，那么你才把那个管就堵住了，就没有用。所以我们在管子上面放了些防冻油，那么这个积冰的问题就解决了。
2: 气象分队在3万多米取得的资料是洲际导弹打靶前气象条件选择的重要依据之一，但是气象分队这次的预测方法真的能达到预期效果吗？1980年5月17日，预定发射日前一天，运载火箭所用的液氮燃料加注完毕，首屈酒泉的天气稳定，西北的干燥气候使这里的气象工作少有失误，但是落区太平洋的天气就完全不同了。临近向北京总部发24小时天气预报时，天气骤然变坏，大雨滂沱，海况4级以上。向阳红5号船的气象分队预报室里，一场至关重要的天气会商正在进行。
11: 这时候，船上的各位领导早已经坐不住了，因为一切必须按科学规律办事，领导们并不能参与意见。他们就自己搬着椅子来到气象队，坐在预报员后面，跟着看天气图，听预报员们分析天气。早在出发之前，刘道生副司令员就在船上宣布执行战场纪律，这就是说对执行任务中出现差错或者事故的责任人，总指挥可以就地处置。在中国气象预报史上，还没有一场天气会商有这么高的关注度，千军万马都聚焦在了一张小小的天气预报单上。
2: 此时此刻，对于预报员来说，他们的判断只能有两个答案，可以发射和不可以发射。但是在17号下午，原本还一致同意18日作为发射日的预报员内部却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15: 下午14点的云图上发现了一个可疑的地方。什么叫做可疑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图上有一条白线，这条白线究竟是天气状况的好转，还是由于冲洗过程当中有一些东西粘在上面留下的白线，这个我们就不能来确定它。
2: 为了进一步对其做出判断，卫星云图组被通知再接收一条同一地段的同步卫星云图。3个小时之后，下午5点多钟，新接收的云图洗出来了，上面的白线和原来接收的云图上的白线基本吻合，这条白线的存在意味着18号是好天气，有了依据。
15: 当时我们断定的就是这是一条切变线，而且这条切变线的时间大概也就是只有1天半左右的时间，就会这个过程就会消失，后边接踵而来的就是还是阴雨天气。
2: 此时船舱外还是阴雨绵绵，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落区真的会18号放晴然后再接着下雨吗？同样的卫星云图，同样的温度、湿度、气压、气温等各种气象要素资料，但是气象队内部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观点。落区天气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东风五号数据舱的打捞，如果预报了明天是晴天但实际是阴雨天的话，就会影响数据舱的打捞，如果打捞不到数据舱，那么就只能启动上面事先安装的自动引爆装置。5月18日可以作为发射日的电报终于又一次发出去了，全线进入了发射前的24小时准备。此时的甲板上仍然是大雨滂沱，乌云低盖，海面混沌一片。
12: 我一直在那个观测室看着天气变化，实际那晚上没睡觉，没吃饭。

0: 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5: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6: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7: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4: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5: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8: 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的节目主题是漫长的季节保险特刊，我们今天重点聚焦的是邢三儿的尿毒症，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宝通保险代理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琦。王琦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漫长的季节这部电视剧播出之后啊，可以说是收获了非常良好的口碑，被称为是国产剧的巅峰之作。我看豆瓣的评分都达到了9.4分，这已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了。很多人被剧情和剧中的人物所吸引，但是今天呢，我们换一个角度，从不同人物所患的不同疾病和他们的际遇出发，分析如果他们买了保险是否能够赔付，同时我们又该如何通过保险来保障个人以及家庭的健康以及财富。那首先呢，我们就来看第一个人物邢三儿。看过电视剧的朋友哈，应该对这个人物是有一定印象的哈。一开始呢，正直的火车司机王响，他不愿意帮邢三儿私运货物卖钱，于是呢，邢三儿怀恨在心，设计栽赃了他的儿子王阳是小偷。结果18年之后，他们街头偶遇，王响呢，因为要查这个套牌车主，找到了在做倒卖车牌生意的邢三儿，一顿撕扯啊，发现邢三儿挂上了尿袋，一问才知道邢三儿是得了尿毒症，可怜邢三儿一辈子要脸面，如今却是这般境遇啊。所以咱们首先来说一说哈，邢三儿他所患的尿毒症是一种怎样的疾病，会有哪些症状，同时是否好治疗呢？
9: 好，我们说一下哈，这个尿毒症呢，它被称为不死的癌症。就说起尿毒症，目前这个病它是无法治愈的，只能是延缓控制。但是呢，在转到尿毒症之前，它实际上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的。我们呢，把这个过程叫做慢性肾病期。这个慢性肾病期分为5期，那其中1期和2期它是可以改善，并且呢有希望可以逆转。3期、4期呢，主要的治疗目标呢，就是维护剩余的这个肾功能和延缓这个肾衰的过程。那到了第5期，也就是到尿毒症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只能依靠这个替代治疗来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那根据我们的调查显示哈，中国大约有1.3亿左右的这个肾病患者，但是最终演变成尿毒症的只有1%到2%。那到了这个尿毒症的这个治疗呢，它主要是通过血液透析肾移植，在初期的时候透析一般是1周2次，到后期规律的透析一般是每周要3次。尿毒症它

0: 它其实还是有一些先兆的。那早期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些消化系统的这个症状，比如腹胀啊、食欲不振呐、啊，有些人早上起来的时候会出现恶心、呕吐啊，还有一些乏力、头晕等等。嗯，还有的就是它有出现这个尿少、夜尿增多的这个症状。如果我们有这个身体不适或者以上的情况呢，建议还是及时去医院检查。
1: 嗯，那一般罹患尿毒症的主要原因都有哪些呢？是不是有一些健康方面的预防措施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啊，这个。尿毒症它是怎么引起的呢？我们大家就是所认为这个尿毒症在医学上它定义为中末期的肾脏病。那么这种肾脏病呢，它可能是这个原发的肾脏病，也可能是继发的肾脏病。什么叫原发的呢？就是因为这个肾小球和肾小管的一个损伤引起。那继发性的肾脏病呢，它可能是继发于其他的一些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红斑狼疮、肝燥综合症等等，那都会引起肾脏的一个损伤。而当患者出现这个肾功能减退的时候，我们就认为他已经得了这个慢性肾脏病。那慢性肾脏病呢，其实随着这个时间的发展，它可能最终呢演变成为这个中末期的肾脏病，也就是大家平时认为的这个尿毒症。那到了尿毒症阶段，往往这个症状呢就比较复杂，也比较严重了，它可能需要一个肾脏的替代治疗。因此我们出现这个肾脏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及早去治疗，避免它发展到这个中末期的阶段。那要想远离这个尿毒症哈，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大家要注意这个适当的运动啊，控制好血糖血压呀、啊、包括控制体重，多喝温开水啊，另外呢还要特别注意控制这个高糖的饮料啊，比如说碳酸饮料、啤酒啊，因为肾脏它是对这个水液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所以过量的饮用这个水液也会引起糖尿病、痛风等等，那这样就会导致对肾脏的一个损伤，所以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让我们远离尿毒症。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直奔今天的主题哈，邢三儿所患的尿毒症都有哪些险种可以给到保障？
0: 啊，好，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哈，尿毒症它其实是一个慢性的肾功能的衰竭，刚才已经提到了。那患者呢，他对于这个医疗救助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因为患上尿毒症，它就是个无底洞，它的平均的费用每年大概是10万，如果一直透析的话，我们可以坚持这个寿命几十年。那我就认识一个朋友哈，他患病18年，已经花了200多万。现在呢，随着我们医学技术和这个治疗手段越来越先进，随着医学的发展，治疗的效果也是越来越好，但是我们要维持这个生命就需要源源不断的一个资金来支撑，所以呢这个医疗费用的保障呢就显得特别重要。我们现在主要是有三个渠道，一个就是我们的社保，第二个就是单位的这个补充医疗，另外就是我们讲的商业保险。我们先来看看哈，这个医保它能够覆盖的部分，那尿毒症患者这个门诊包括住院透析呢都能够享受到医保和新农合的这个报销，城镇职工的这个医保还有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三项基本的这个医保政策的范围内的住院费用支持呢，它的报销的比例已经均达到了75%左右。那卫生部呢就将我们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政府补助的这个标准也提高到了每人每年的360元以上，这样呢就有效的降低了我们居民的这个个人医药费用的一个负担。那关于这个商业医疗保险的部分呢，如果这个邢三儿他在患病之前配置了100万医疗和这个重疾险的时候，那他是能够得到相应的一个理赔的。
1: 嗯，
0: 那我们现在来详细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商业医疗保险。先说这个百万医疗险哈，百万医疗险它的保额呢，能够达到几百万，这个疾病或者意外导致的住院医疗的费用都是可以报销的。一般的这个社保报销完之后，我们的自费超过10000的部分都能够报销100%。啊，当然呢这个是要符合这个理赔条件的情况下哈。那后面呢我会给大家详细介绍这个关于医疗险理赔的一些细节。
1: 嗯，好，那我们现在就从两个维度来一起分析一下哈。首先，医疗险的分类可以说是比较多的，从每年几百元的这个百万医疗险到每年几千甚至上万元的这种高端医疗险。咱们跳出邢三儿这个人物，作为一个普通的投保人，如果想要购买医疗险的话，您觉得应该怎么来选择这些不同分类的医疗险？它具体都有哪些方面的区别呢？
0: 目前我们市场上的医疗险主要分为三大类哈，就是百万医疗、中端医疗和高端医疗。那这三种医疗险怎么来选择呢？我们先来主要呢其实要看自己的预算，因为这三种医疗险的价格差别是很大的。那百万医疗险一年呢几百块钱，中端医疗呢它到几千到10000的不等，高端医疗险呢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另外呢其实他们提供的这个保障也是非常不一样的哈。我们先来说这个百万医疗， 百万医疗呢是三款医疗险中最基础的一个。

0: 这个险种，那几百块钱可以报销几百万的这个医疗费用，可以报销的医院的范围呢，通常是在二级甲等以上的这个公立医院。给大家，它主要解决的就是医疗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费用问题。但是呢，百万医疗通常是在公立医院的普通部才能报，而且它是有一个免赔额的，这个免赔额一般是在5000到10000块钱。那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哈，比如说住院花了30000。那社保呢报销了18000，还剩下的12000，如果再用百万医疗来报销的话，我们要减去它的免赔额，比如说是10000块，那能报销的呢部分就是2000。那说完了百万医疗，我们再来看看中端医疗。中端医疗它实际上是在百万医疗的基础上解决了一个医疗资源和就诊时效这两个问题。从条款上来看哈，中端医疗它的报销范围是覆盖了这个公立医院的国际部、特需部还有 VIP 部。其实看病的医生呢，我们举个例子哈，同一个医生，但是我们在普通部住院的时候需要2周的时间来安排，如果是在国际部或者特需部的话，那么很快就能搞定。所以同样的医生同样的病，如果是百万医疗可能需要2周，但中端医疗呢就需要2天，所以提高了我们看病的这个效率。另外呢，就是我们最后说一下这个高端医疗哈，高端医疗同样的就是一个癌症在中国治疗和在日本治疗或者在美国治疗，它的生存率是大不相同的。那高端医疗呢，在重大疾病方面，它实际上扩展到了一个全球医疗资源上面，这个价值也是非常高的。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1: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4: 的。从这个中长期的市场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5: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3: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1: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6: 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的节目主题是漫长的季节保险特刊，我们今天重点聚焦的是邢三儿的尿毒症。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宝通保险代理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琦。王琦你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那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个点，就是关于医疗险起付线这一块。这个起付线的标准一般来讲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范畴，又是怎么来界定的？据我所知有一些高端医疗险呢，它基本上是做到了零起付线，但是可这个相对应的就是一个高昂的年保费的支出，所以在您看来，有必要花费这种高昂的费用来给自己的一年的健康做保障吗？
0: 是的，我来给先说一下第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关于起付线的问题。起付线呢，它又叫免赔额，其实我们社保也是有起付线的。那个其实在起付线之外，我们的这个费用报销是在起付线之外呢，需要我们自己先自行支付的，这个叫起付线。起付线之外呢，是由按照比例来报销。那一般的商业医疗保险呢，它的这个设定的起付线是免赔额，是从我们精算的角度来核定出来的。它为什么要有这个起付线？目的其实是降低了这个赔付的成本，维持我们产品的可持续性，同时呢也可以相对来降低产品的一个价格，而且呢客户如果自己承担起付线以下的部分呢，他也会在看病的时候注意到这个费用的问题，减少了浪费。如果没有起付线，我什么都可以报销，那我得了病我去医院开个药住个院，那就会造成很大的一个浪费。从管理成本上来讲呢，这种大量的小额的医疗费用在后台处理上是需要很大的一个工作量，所以相对来说是增加保险公司的一个管理成本。所以起付线的设置，它使得这种前期小额这个费用让客户自己来承担，更有利于我们保险公司承担这个后期高额的费用。这就是保大病嘛，也就是我们医疗险最主要解决的问题还是一个大额支出的问题。所以这个百万医疗的这个起付线一般是5000到2万之间，那中端医疗它起付线就它的免赔额就比较少，有的呢它是零免赔，那高端医疗呢大部分都是零免赔的，所以这个中端医疗和高端医疗价格就比较高啊。那说到这个高端医疗这个预支的高昂的保费呢，这个事情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哈。其实高端医疗是我们这个中产和高净值客户特别钟爱的一类保险产品，因为这跟他们的需求是非常的匹配。他们呢自己这个创造财富的能力很强，而且他们的时间都很宝贵。那高端医疗带给他们的就是一个高效便捷的服务，这个也是他们最看重的。比如说我们高端医疗的客户，他都有一个卡叫直付卡，这个直付卡除了是他一个身份的象征以外，他的直付功能使得我们就是在事后呢不需要去理赔啊填单子，他就直接签字走人就可以了，所以解决了大量的这事后理赔的时间。另外这高端医疗呢还可以去这个私立医院，那这个私立医院或者是这个公立医院这个特需部啊，跟那个国际部，比如说和睦家呀、美中颐和呀这种医院，那这就是节约了大量的这个等待就医的时间。那第三点呢，就是这高端医疗呢，它还有这个海外就诊、转诊的会诊的这个功能，另外有这个比如说翻译啊、直升机转运啊等等这个贴心的这个服务。所以对于有钱的客户来说哈，其实能用钱解决的问题一般都不愿意去用人情来解决，而高端医疗险呢自带着这些服务，可以使他们就直接找到对应的医生所以不用再找关系托人情。另外一点呢，就是其实它的这个保障的区域是非常广的，除了在国内，在全球很多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发达国家，它都是可以报销的，这个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杠杆性。
6: 是
0: 那比如说，
6: 所以就是像您刚才介绍的这样哈，它基本上来说，高端医疗险呢是有一些匹配这种高净值客户或者是一些有对应需求的人群。
0: 是
6: 所以这一块大家是可以根据各自的风格来选择和确定的。
1: 电视剧《漫长的季节》播出后收获良好口碑，大家在谈论剧中人物和故事推进时津津乐道，也有不少人从健康保障的角度来看待每个人物背后的不同疾病和际遇，比如确诊尿毒症保险是否能赔。
7: 曹操，不拿出来，
8: 不拿出去，
7: 什么玩意儿啊，
9: 还挂着尿袋了呢。
1: 安装心脏支架，百万医疗险能给到怎样的保障？
10: 城里还欠我支架钱，都赖我，破身体，我家底都整没了。
1: 突发脑梗又当如何？
11: 我想，你咋来了？这啥情况？你在哪儿啊？
12: 你别上火啊！跟大夫说了。说你这个好恢复，不会留啥后遗症。
1: 意外溺水是否属于意外险的保障范畴？
13: 那天晚上本来死的人就应该是我，他把我推到岸上，我没抓住他。
14: 你啥意思？
13: 我的命是他给的，也该还给他。
1: 耳边有财特邀北京保通保险代理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琦和大家一起打开剧集，揭晓答案。
6: 刚才我们说到了哈，邢三儿得了尿毒症，购买医疗险之后呢，是否可以进行理赔？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只是在购买医疗险的细节上呢，还是有一些需要探讨的方面哈。我们继续来说，刚才您也给到了建议，说最好是购买年保费几百元的百万医疗险来给自己一个保障。其实这样来讲的话，是相对来说性价比更高的，因为如果面对的是高端医疗，可能它的整个人群和受众就会有一定的区别。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问题就来了。百万医疗险呢，它肯定是有起付线的哈，从几千元到一两万元是不等的。而包括邢三儿在内的尿毒症的患者，他去治疗这种疾病的时候，就面临到这部分的费用需要自付的问题。在您看来，是否有一些比较好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好的，我们的建议还是通过社保还有单位的这个补充医疗和零免赔的这个医疗险来做一个补充。因为北京医保的这个门诊的起付线是1800，那它也可以作为这个百万医疗的一个自付自费部分的一个补充。另外呢，也有一些医疗险它是零免赔的，但是这一类的保额通常都比较小，那它呢其实也可以作为一个替代跟补充啊，作为免赔额的补充报销。
6: 好，那下面我们其实可以换一个思路来看一下哈，就是来探讨一下关于这个重疾险方面的问题。因为刚才我们说的是邢三儿，如果有一些保险可以做保障的话，咱们提到的是医保，对吧？新农合以及咱们的医疗险这一块。那接下来如果说邢三儿在患尿毒症之前他买了重疾险的话，那么重疾险是否可以理赔呢？
0: 是的，说到这个重疾险的理赔哈，我们先要看一下重疾险的这个界定。因为严重慢性肾衰竭它属于重疾险当中的第六大重病种啊。2020年这个重大疾病新规调整了之后，在旧版当中它的名字叫做终末期的肾病，新规之后呢改成叫严重慢性肾衰竭。那旧版和新版之间呢也有一些不同，旧版呢这个他们的条款呢规定的是双肾慢性的这个不可逆的衰竭，并且达到了这个尿毒症的这个尿毒症期，同时呢经过这个诊断之后呢，至少要有90天的一个规律性的透析治疗，或者是实施了一个肾脏的移植这个手术。所以这个指南呢，另外就是除了名字改了哈，还添加了一个国际的这个肾病的预后质量提倡倡议指南。这个指南呢一共分为5期，那要达到严重慢性肾衰竭呢就是第5期，那就是最重的。同时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在诊断之后还是要一个90天以上的这个透析的治疗。所以说这个是在新规当中的一个总结一下哈，就是大家要拿到这个理赔呢必须要符合这个新规当中的条款当中这个条件。
6: 所以咱们说到这个理赔的条件了，我就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严重慢性肾衰竭它是保险行业协会统一规定的28个重疾之一。但是根据我的了解，尿毒症正常情况下它是慢性肾衰竭，也就是少了严重这两个字。
0: 对，
6: 我们也知道保险条款里其实每一个字都必须要去仔细的辨别，这里其实就存在着严重两个字的不同。所以呢，我们应该怎么来界定什么样的情况下它才算是一个严重的慢性肾衰竭呢？
0: 根据这个重疾险的规定哈，严重慢性肾衰竭是指的双肾功能慢性不可逆性衰竭，这个分期达到了慢性肾脏病的5期，而且呢经诊断已经进行了这规律性的90天以上的透析。我刚才提到了这个预后质量倡议指南当中的一些细则哈，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判断的指标呢有一个叫做肾小球滤过率。这个肾小球滤过率，肾小球它是我们重要的一个血液过滤器，那这个数值呢它是衡量肾脏功能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指标。我们正常人的这个数值一般在每分钟100到150毫升，这个慢性肾病5期的患者的肾小球滤过率呢往往小于每分钟15毫升，那就意味着这个肾衰竭。治疗的手段呢就是持续的这个透析。所以如果要申请这个重疾险的这个理赔，我们需要提供的是肾小球滤过率的一个检查结果，还有就是血液透析或者腹膜透析达到90天以上的一个证明。那很多的这个肾衰竭患者呢需要面对长期的透析甚至终身的这个透析，他身心压力呢是非常大的。所以重疾险呢也是它不能给减轻身体上的这个煎熬，但是可以让患者用这个费用得到更好的营养补充呢，给大家的这个精神和经济上也带来一些慰藉。
6: 那我看到重疾险目录里边的28种疾病，它其实对于很多的重疾险产品来说是一个基础的范畴，因为现在市面上非常多的重疾险的产品它都会在这个基础之上额外的增加 更多的一些病种的保障，所以一般都是哪些，能否请您介绍一下？
0: 哦，好的，这28种高发的这个重疾呢，是由这个银保监，现在也是我们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与中国这个医师协会共同制定的。那28种疾病呢，从目前各个保险公司这个理赔年报数据上来看呢，它实际上占据了重疾理赔的95%以上，而另外的这个100种接近100种的这个疾病呢，都是相对罕见的疾病，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不要过于纠结在这个病种的数量上，也不用担心这个重疾险报不了，说我得了这个重病报不了，因为这个涵盖了我们95%以上的这个关键疾病。不过呢，这个为了降低这个理赔的门槛哈，现在这个重疾险的产品基本上也会包含这个中症和这个轻症。和这个重疾不一样，中轻症呢没有硬性的规定必须保哪些病种，所以在判断这个中轻症是否合理时呢，大家要擦亮眼睛。那我们看一下，就是它是不是这个包含28种重疾相对的这个中轻症。
6: 说的比较直白一点，就大家真的要在购买一款重疾险产品之前仔细的查看它对于各个病种的一个界定标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
0: 是。
6: 好，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探讨一下，不论是重疾险还是医疗险，它的理赔都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就像我刚才说的，一定要看清楚这个条款啊。那么在一般情况之下，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个看清条款之外，重疾险的理赔条件主要还有哪些，包括理赔方式又是怎样的？
0: 是这样的，我们重疾险呢并不是就是所有的疾病都是确诊了就能赔，因为每一个疾病它的这个理赔的条件是不一样的，一般我们来分为三类哈。第一类就是确诊即赔，那包括这4种病，比如说恶性肿瘤重度的，包括严重的这个3度烧伤，或者是这个肢体残缺还有恶性肿瘤轻度，那这是一类确诊即赔的。还有一类就是实施了约定的手术才能赔付，比如说重大器官的这个移植，或者造血这个干细胞的移植术，包括冠状动脉搭桥术或者心脏瓣膜手术等等，这些都是实施了约定手术才能赔付。那第三类呢，就是达到了一个疾病约定的一个状态才能赔付，比如说这个较重的这个急性心梗，或者严重的脑中风后遗症，或者严重的慢性肾衰竭哈，我们刚才提到的，或者急性重症肝炎，或者双目失明双目失聪等等，这些都是一个疾病约定状态达到才能够得到赔付，基本就是这三类。
6: 好，那我们最后一点点时间，您简单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不光有重疾险，还有之前的医疗险，所以医疗险它主要的理赔条件有哪些，理赔方式又是怎样的？
0: 重疾险呢它是给付型的，而这个医疗险呢它是报销型的。所以呢百万医疗它几百块钱，但是保额却是几百万，大家就特别关心这个保险公司是不是真的能赔哈。因为这个医疗险其实比重疾险更容易遭到这个拒赔，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重疾险哈，它拒赔的第一大原因就是没有如实告知。而百万医疗呢，在如实告知义务的这基础上，还多了一个既往症免责。那既往症免责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老毛病，就是被保险人在投保之前已经患有的疾病或者症状，无论是接受过治疗，那他这个既往症的这个的范围呢就非常的大。像投保人的这个如实告知，他是不仅限于这保险公司的询问，那保险公司问了他才需要答。而既往症呢，就相当于是如实告知的一个兜底问题，凡是询问表中没有被问到的这个问题，都有可能被认定为既往症。
6: 明白。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购买一款医疗险的产品之前，一定要注意如实告知的一个细节，
0: 是
6: 这个才有可能让我们在真正理赔的时候达到效果。
0: 是的。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8: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9: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8: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1: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3: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1: 基金耳边有财怎么说？
4: 从这个中长期的市场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5: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3: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1: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6: 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的节目主题是漫长的季节保险特刊，我们重点来关注的是罗美素的心脏支架。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保通保险代理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琦。王琦你好。
0: 主持人好。
6: 漫长季节这部电视剧呢，播出之后可以说是收获了非常良好的口碑，也被称为是国产剧的一个巅峰之作之一。我看到豆瓣评分达到了 9.4 分，这已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了。很多人被剧情和剧中的人物所吸引，但是呢，今天我们换一个角度，从不同人物所患的一些不同的疾病和他们的际遇出发，分析如果他们买了保险是否能够赔付，同时呢，我们又该如何通过保险来保障个人以及家庭的健康和财富。那今天我们来说一下第二个人物，那就是罗美素。罗美素呢是电视剧当中王响的妻子，早年呢由于心脏问题动过手术，安装了心脏支架。她爱丈夫爱儿子，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在剧中呢，王响调侃他的妻子罗美素是这样说的哈：好家伙，心脏里装着一台桑塔纳呢哈。妻子呢因为支架报销的事情也总是念叨说，你说这支架为啥这钱厂里一直不报啊，好几万呢哈。王响呢就赶紧劝他说，你这一发火，这桑塔纳熄火了，我该上火了。虽然呢是句玩笑话，但是我们也能感受到在上个世纪90年代安装心脏支架确实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那咱们就来说一说哈，如果罗美素在安装心脏支架之前他先买了保险，是否就可以获得相应的理赔？具体又有哪些险种可以保障呢？
0: 是的，如果这个罗美素在安装支架之前呢，就买了百万医疗险和重疾保险，达到这个理赔的标准，是可以获得理赔的。在我们国内呢，做一个心脏支架手术，包括心脏造影、支架植入，术后6天 ICU 的病房，加上7天普通病房，这个费用加起来大约是在5万元左右。虽然医保能够报销啊，但是还是比较有限的，比如说心脏支架，医保只能够报销国产的。那如果患者呢想用这个进口的相对昂贵一点的，就不能报销了。但是幸运的是呢，我们商业保险是能够报的哈。投保时如果保单上合同上写好了是怎么赔，那就可以怎么赔，它不受这个国产支架还是进口支架这个影响。
6: 那漫长的季节的故事背景我们知道哈，主要讲的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一些事儿，属于计划经济时期。所以呢，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个时期咱们国家的医疗保障体系大概是怎么样的。
0: 好的，这个故事发生在20多年前，那个年代呢还没有职工医保，那医疗费用主要是靠单位的这个劳保医疗。因为计划经济时期啊，我们的这个医疗保障体系是以企业为主的，企业要负责的这个劳保医疗和以财政为主要责任的公费医疗组成的。那其中呢，这个劳保医疗作为劳动保险的一部分，是在1951年我们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时确立的。劳保医疗的各项费用呢，全部是由这个企业来负担，那个人呢是不需要负担的。职工患病的时候呢，其所需要的这种诊疗费、普通的药费、手术费、住院费等等这个医药费用全部是由劳保医疗来承担。同时呢，劳保医疗还覆盖了职工的亲属，当职工供养的这个直系亲属患病的时候，这合规的医药费呢是由企业来负担一半的。所以不可否认呢，在建立这个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的制度上，在当时是起着非常重要的这个历史意义的。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哈，我们发现这个制度它还是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啊，毕竟它只是国家设立的这个最基础的社会保障。
6: 那咱们国家我记得1994年到1996年这段时间成立了国务院医保改革领导小组以及办公室，是不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医保改革之路啊？
0: 是的， 这个医保改革正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1994年到1996年，国家成立这个国务院医保改革领导小组，组织在这个江苏省的镇江市，还有江西省的九江市进行了试点，我们又叫两江试点，探索了当时建立这个职工基本医疗制度的路径和办法。那1996年4月到1998年12月的时候，试点范围呢又有两江。扩大到了全国40多个城市，所以经过不断的探索，到1998年12月的时候，国务院做出了这个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一个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制度。自此呢，我们社会供给的这个基本医疗制度取代了单位企业的这个自保，那我国的这个医保制度也正式跨入到了现代社会保障的制度，实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变。所以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医保制度从这个多元化分割逐步走向了一个整合，建立了一个公平统一的全民的医保体系，那它也迎来了一个提质增效快速发展的时期。
6: 那其实咱们国家的医疗保障体系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演变，可以说现在已经是逐渐的成熟，建立起了一个相对完善的保障的屏障。所以呢，咱们大胆的猜测一下，罗美素要是活在当下的话，他能够享受到国家医保带来的哪些福利保障呢？
0: 如果罗美素生活在现在哈，他就能够享受到职工医保的这个住院和门诊的报销政策。那手术中他使用的是我们国家组织的这个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后的这个降价至1000元以内的一个冠脉支架。那除了这个职工医保呢，如果他购买了百万医疗，还可以报销一部分费用，这就极大的减轻了他家里的这经济负担。如果同时他还购买了重疾险，他还可以这个重疾险还可以为他后期这个康复啊和收入做一个补充。比如说我们来算一笔账哈，在国内我们做一个心脏支架手术，包括心脏造影、支架植入，还有术后6天的 ICU 病房，加上7天的这个普通病房的费用，加起来大概50000元左右。首先这个百万医疗是可以赔的，百万医疗和医保一样，它都是实报实销，那不在医保范围内的这个费用刚好可以用这个医疗险来报销。这个保险公司呢会按照合同中的规定对这个心脏支架住院费、医药费等等做统一比例的报销。其次呢，这个重疾险它可以按照轻症来赔付，因为重疾险的赔付呢它是不受影响的，无论你是实际治疗花了多少钱，投保时的保额是多少，它就赔多少。在重疾险当中，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实施心脏支架，我们又称作冠状动脉支架，它的这个植入术的时候按轻症赔付，目前的这个重疾险的条款里面，轻症大概是赔付30%的基本保额，那有些产品的保额它比较高的时候达到了45%，如果基本的保额是50万的话，那么一次性我们可以获得赔付15到22.5万元。所以这个再加上社保和医疗险的这个报销，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手术的费用，多出来的钱呢也可以作为日后他的治疗和康复的一个资金筹备。
6: 也就是说在当下的话，其实如果是由于心脏的问题安装了一个心脏支架，还是可以获得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保障体系的福利的。好，当然哈，这个享受医保的同时，其中还是有一些细节我们需要特别注意，比如说有一些医保内的用药才可以进行报销等等，这样的像您说到的一些条款上我们需要注意的方面，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细节我们需要特别去留意呢？
0: 对于这个心脏支架手术呢，医保是可以报销，但是有一个点就是做手术的支架是需要是国产的，如果是进口支架的话，那么医保它是不可以报销的。其他的费用比如说住院费啊，这个医药费啊，根据医疗保险的规定可以按照85%到90%来报销。那如果在异地做这个支架手术，一样是可以报销的，一般的这个县级医院是报销40%，那市级的医院呢报销35%，省级医院报销30%。至于能够报销几个支架，因为有些情况是不止一个支架嘛，这个需要根据上一年的本市职工的平均工资的4倍左右来确定，所以报销比例呢是根据这个医院的等级也来确定，因为等级不同的报销的比例也是不一样的，那最高的我们可以报销50%。
9: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1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5: 爸妈，我走了。
16: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5: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17: 走了，
16: 注意安全啊。
18: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9: 孩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18: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0: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21: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2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20: 那就下次吧。

0: 觉得来日方长。
1: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3: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2: 下次，下次吧啊。
1: 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1: 别把手机的，谢谢。
3: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4: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啊。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5: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6: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7: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7: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2: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8: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2: 这次不走了，
1: 妈，不走了哈，
2: 妈，哎，
9: 走，
2: 妈，哎，快，妈，慢点啊。
10: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11: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12: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13: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10: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11: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0: 电视剧《漫长的季节》播出后收获良好口碑，大家在谈论剧中人物和故事推进时津津乐道，也有不少人从健康保障的角度来看待每个人物背后的不同疾病和际遇，比如确诊尿毒症，保险是否能赔？
1: 曹操，
2: 拿着，
1: 给我拿着钱。
2: 什么玩意儿啊？
3: 咋挂上尿袋了呢？
0: 安装心脏支架，百万医疗险能给到怎样的保障？
4: 城里还欠我支架钱，都赖我，破身体，我家底都整没了。
0: 突发脑梗又当如何？
5: 我想，你咋来了？这啥情况？你在哪儿啊？
6: 你别上火啊，那大夫说了，说你这个好恢复，不会留啥后遗症。
0: 意外溺水是否属于意外险的保障范畴？
7: 那天晚上本来死的人就应该是我，他把我推到岸上，我没抓住他。
8: 你啥意思？
7: 我的命是他给的，也该还给他。
0: 耳边有才特邀北京保通保险代理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琦和大家一起打开剧集，揭晓答案。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才，我是主持人柯岩。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着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才我们说到罗美素安装心脏支架，主要说到了咱们国家医保体系内的一些保障哈。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重点来说一说罗美素如果购买了百万医疗险，它能够获得哪些保障。
9: 好的，如果购买了这个百万医疗保险，患者是可以选择进口的，相对昂贵一点的支架。另外呢，不在这个医保目录范围内的这个费用也是实报实销。对于报销的这比例呢，保险公司会按照合同当中的约定，对这个心脏支架住院费啊、医药费啊等等，采用统一的一个比例报销。那在这里呢，我要提示大家一下哈，在配置这个百万医疗的时候，有三个功能我们必须要有，不然的话，你这个百万医疗就等于白买了哈。第一个呢，就是关于外购药的一个报销，因为医院买不到，只能到外面买的，就属于这个外购药。像一些治疗癌症的特效药啊，就属于外购药，它的费用就比较昂贵，而且需要长期的服用，每个月的话，都要几万，有的甚至十几万。如果不能报销的话，就要我们自己掏腰包，这个压力是可想而知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关于费用垫付。因为假如生病住院的时候我们拿不出来钱，当时就可以向保险公司来申请帮忙把这个钱先垫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增值的服务。那我有个客户呢，他老父亲就是当时得这个心梗住院，因为事发突然，家里就没有准备，所以呢要不然就是和亲属去借，这个时候我们就启用了他一个百万医疗的一个垫付的服务。那个钱基本上是会在正常在72小时之内会打入，但是快的话我们基本上24小时就可以打到账户里，也没有耽误这个病人的治疗的最佳时机。那第三个呢，就是有一个保证续保的功能，这个就是指在我们约定的时间之内，无论你的身体是变差了还是理赔过了，甚至产品中途停售了，它都不影响我们的这个继续的续保。所以保证续保功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大家在购买的时候要注意。那目前市场上最长的这个保证续保呢是20年，意思就是说只要第一年投保成功了，后续的20年可以一直买。我觉得这个功能对我们大家这个治病啊，取得一个长期稳定一个大病医疗的保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三个功能呢，事关理赔，大家一定要重视。
0: 是，而且如果说可以保证续保20年，对于中老年朋友是非常友好的。比如说大概40-50岁这个年纪，也许就可以往后延续20年的这个百万医疗险，还是挺不错的一个选择。
9: 是的，无论身体的情况有什么变化，都没有问题。
0: 是，那之前的节目其实我们也谈到百万医疗险，它因为涉及到这个起付线的问题哈，所以可以通过医保等方式来进行一定的补充。但是其实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细节也是需要大家注意的，比如说是不是罗美素他购买了百万医疗险，需要安装心脏支架了，就可以立即报销呢？这里其实应该也涉及到一个有关等待期的问题吧。
9: 好，这个我给大家说一下啊，他那个购买了这个百万医疗险，我们是要有一个等待期的。那一般的医疗险的等待期是30天，所以呢，这个罗美素它是不能马上立即报销的。 30天之内去理赔，保险公司是不予理赔的。等待期呢，它是指的保险公司的一个观察期，或者是叫免责期。它指的是在我们购买保险之后规定的一个期间之内，即使发生了一个保险事故，保险公司它也不会理赔。那等待期呢，它一般是从这个合同生效日或者复效日开始计算，是30天到180天不等。这个要根据具体的产品不同，它的等待期也不一样。那重疾险啊、寿险，它等待期一般是90天到180天，医�疗险的等待期一般是30天，而意外险一般是没有等待期的啊，因为投保之后，当天晚上过了12点就生效，因为意外险嘛，它本身就带有一些不确定性，无法事先的预知，所以就没有设这个等待期。除此之外呢，对于一些可以续保的产品来说，成功续保之后一般也是没有等待期的，所以作为消费者，我们希望的是。肯定是希望这个保险买完之后立马生效，对吧？我即刻就获得这个保障。但如果大家都这么干的话，其实保险公司就要破产了。那因为有一些人哈，他可能是生了病才去买保险，就获得这个保险金。这种情况我们管它叫做逆选择。所以等待期其实是为了防止这个逆选择，同时能够保障我们那些身体健康的人，投保人他的权益，保障所有的投保人都能够获得这个公平的这个理赔服务。所以正常情况下，买完保险要在保险期等待期之内生病的话，这种概率也是不大的。
0: 所以简单来说，我们在购买一款医疗险产品之前，或者是其他的险种的这种健康保障之前，一定要注意关于等待期的一个界定，因为不同的保险产品它的等待期的界定是不一样的哈。当然我们节目当中其实也多次提到，购买保险还是有很多注意事项，除了刚才咱们说的等待期之外，首当其冲的还是要诚实，对吧？因为简单来说，我们在这个健康告知，就是投保的健康告知这个环节，就一定要如实告知，因为这个直接决定了保险公司之后是否进行理赔。所以有关健康告知，你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
9: 好，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保险的健康告知啊，它是在你购买保险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健康的一个询问的题。那这个呢，目的是为了保险公司它是用这个来做一个风险评估的。我们来看是否可以这个正常的承保。那健康告知我给大家有几点的提示哈。首先，我们中国内地的这个保险遵循的是有限告知。所谓的有限告知，就是保险公司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如果他没有问的话，你可以不用告知。那第二点呢，就是在你投保之前，如果你不清楚自己的身体情况，你也一定不要去做这个体检。因为如果你只是觉得自己哪里不舒服，那只要你去医院体检了，就如果说这里没有诊断，那保险公司就认为你是一个健康的人啊，你没有去医院就是一个健康的人，他会作为一个标题来给你承保。如果就是比如你查出一些结节啊、囊肿、息肉啊等等，那这些都是要如实告知的。这会涉及到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标题承保，或者说会有一些责任除外。这样呢，还有一些情况你可能就根本买不了这个保险了。第三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重疾险有一个等待期哈。那这个等待期当中，我们也建议大家不要去做检查，因为一旦等待期当中查出一些问题的话，保险公司是有权利给你终止合同啊，而且会把这一项做一个除外。第四点呢，就是保险公司他会提出一些概括性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些很模糊的概括性问题，像除上述外是否存在其他疾病，或者说除前项是否做过其他检查，或者是否存在上述未提及疾病。像这种询问它没有具体的内容，它也不是很明确，那要求投保人如实告知的时候其实是属于无限告知的。那这个与我们国家的这个保险法的这个询问问询告知有限告知是不符的。所以对于这些概括性的问询哈，我们就是有两个，这个保险法当中就有一些具体的这个条款条文来说明。比如说关于这个概括性问询，保险法司法解释2的第6条里面是这样讲的啊，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于保险人询问的范围和内容，当事人对询问范围及内容有争议的，保险人负责举证责任。那保险人以投保人违反了对投保单询问表中所列的概括性条款的如实告知义务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该概括性条款有具体内容的除外。那这个就是指的，如果有一些询问，比如说这个询问是这样写的，除本公司外是否向其他保险公司投保，像这个问题它就有一个很具体的内容，那这种是需要我们告知的。如果没有具体到这个很具体的描述，那我们如果没有告知的话，如果保险公司不承保或者拒赔的话，法院是不予支持的
0: 啊。那我们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 除了这项疾病之外，你是否还有其他的疾病？这种问题属于是无限告知了吧？
9: 对，这种属于无限告知。如果、
0: 其实没有具体的一个界定了。
9: 是的，是的。那么最后一点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哈，如果你体检已经有了这个结节囊肿啊这些，我们建议大家先去找一些带智能核保的产品啊，你先试投一下啊，因为相对的话，智能核保比人工核保就更宽松一点。
0: 嗯
9: 啊，如果智能核保都过不了的话呢，人工核保一定就是过不了，所以这样的话你再去投保就比较困难了。
0: 嗯，好，那当然哈，咱们刚才说到了非常多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当所有的这个环节都已经准备万全之后，就到了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就是我们要怎么去挑选一款最适合自己的这个百万医疗险的产品了。毕竟哈，市面上的百万医疗险的产品的种类可以说是五花八门，而且条款的细节也非常的多，很难选啊。
9: 嗯嗯，好，我在这里面给大家几点提示哈，关于百万医疗的选择。第一个就是我们保障要看一下这个保障是不是全面。比如说首先我们要看这个责任方面，因为百万医疗它可以有报销住院啊，医疗特殊门诊，这个门诊手术住院前后的这个门急诊，但是有些产品它是缺少部分责任的，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刚才大家我们都讨论过这个免赔额的问题，因为医疗险一般都会有免赔额，但是免赔额呢都不一样，它从5000到10000不等，所以我们希望选择这个免赔额越低的越好哈，大家这个得到的收益更多。第三个条件呢，就是这个续保的条件。我们建议大家在选择的时候要买市场上保证续保的。现在目前保证续保的产品有6年的、15年的、20年的不等。另外就是这个报销的范围，因为百万医疗它不限这个意外或者疾病。只要是住院都能报销。那医保不报的这个费用，像一些自费药啊、进口药啊，或者需要自费的治疗项目等等，难以承担这些费用，我们可以通过百万医疗来报销。另外呢，就是大家还要尽量选择这个带这个致死重离死责任的这个产品，因为它还有一些比如癌症的特效药啊、外购药的这些保障，这都是对我们这个百万医疗的报销费范围有大家很大的一个受益哈。第五点呢，就是关于一些增值服务。比如说这个百万医疗里面有预约专家门诊啊、住院手术那个安排呀、还有二次诊疗啊等等，这些增值服务对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总结一下哈，我们在选择百万医疗险的时候，除了考虑保费，我们要考虑的是保障的范围、我们的免赔额是不是保证续保，还有我们的外购药的责任和一些增值的服务
0: 啊。您这个真的是说得非常非常全面了哈，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拿小本本给它记下来。好，那其实另外哈，关于百万医疗险，很多人还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哎，几百块钱一年真的就可以理赔几百万吗？我想有必要还是请您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这其中的这个保险的精算逻辑。
9: 嗯，好的，这个百万医疗险它是一个非常高的性价比的保险产品。从精算的角度来看呢，一年期的这个百万医疗我们的定价模型是这样的，我给大家说一下哈，就是所有人的这个平均住院次数乘以平均每次住院的费用，然后再加上保险公司渠道销售的一些成本，还有运营成本和我们缴纳的一些费税，加上它的利润，这就是保险公司需要和客户收取的这个保费。这里面提到了一些数据哈，比如说这个平均住院次数，那我们看哈，我们的依据基本上是这个住院率，比如说随着年龄越大，我们的住院率越高，那50岁以上的这个用户，他的住院占比大概占我们全院的入院人数的80%，所以老人购买百万医疗险应该是刚需。然后另外除了这之外呢，疾病发病的这个平均年龄也不一样，当然年轻人的住院率也现在也在快速的提升，所以不考虑年龄因素以三级公立医院的这个治疗水平和需要在住院人群当中这个住院的人群当中呢，我们一年的人均的费用平均是1.5万。因此的话，如果百万医疗设立10000的这个免赔额，实际上产品的这个赔付风险会大大降低，那价格也会大幅下降，所以呢我们大多数人可以受益。这样的话，通过这个免赔额的设计，实际上是将一个发生率高且低额的这个赔付的住院费用的产品，变成了一个发生率低但是高额赔付的一个产品。这个才是我们百万医疗产品的一个它的一个设计背后的一个秘密哈。
0: 相当于就是让大家可以更加全面的来了解这款产品和它背后的一个精算的逻辑，以及我们自己去挑选的时候要怎么去进行一个更加全面的考量来选择哈。
9: 是。
0: 好，那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啊，毕竟呢健康的问题真的不是小事儿，保险呢它也仅仅只是作为一项保障工具，不论是像王琦刚才跟大家详细讲到的这个百万医疗险，还是怎么买的重疾险、意外险等等，它更多的是给咱们提供了一个事情一旦发生了之后的保障。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要从源头开始预防，同时要守护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健康，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国家记忆，
3: 对于今天的锦州人来说，引以为豪的不仅有市井繁华，也有巍巍矗立的千年辽代古塔。70多年前，也就是在这座古塔下，曾经有无数革命先烈为解放这座城市而英勇牺牲。1948年夏秋，东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东北战场上，东北民主联军及后来的东北野战军经过2年多的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54.2万余人，将国民党军卫立煌集团的55万人分割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互不相连的狭小地区。

0: 撤到关内去，这样延缓解放全中国的时间。因此辽沈战役的关键就是不让国民党军队跑了。
1: 辽沈战役构想提出后，首战目标选择在哪里呢？关于这一点，其实毛泽东早有预见。早在1948年2月，毛泽东就致电东北野战军首长，明确指出应首先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在此后发给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几十封电报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已将战役焦点锁定锦州，力求夺占锦州后对盘踞东北的国民党军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可以说锦州就是辽沈战役的枢纽，攻克了锦州，整个战役目的就实现了大半。锦州位于辽宁省的西南部，扼守辽西走廊，是辽西地区交通枢纽，也是华北通向东北的咽喉要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此后关于作战目标问题，中央军委又与东北野战军领导经过几次反复磋商，最终决定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首先截断北宁线，封闭国民党军于东北，然后运用攻锦打援的战法，争取将卫立煌集团就地各个歼灭。北宁线自北平至沈阳全长700公里，沿线有天津、塘沽、唐山、滦县、昌黎、秦皇岛、山海关、绥中、兴城、锦西、锦州等重要城镇，是国民党军华北与东北两大战略集团相互支援和必要时卫立煌集团撤退关内的唯一陆上通道。因此蒋介石视北宁线为东北国民党军的输血线、生命线。按照命令，东北野战军各部队一面深入动员，一面快速隐蔽地向指定地域开进。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按预定计划，首先在北宁线锦州至昌黎段发起攻击，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率领4个军共150,000人防守锦州，眼见锦州周边阵地相继失守，却不敢调动一线防御部队，只是把预备队派出去争夺阵地。东北野战军北线主力迅速包围了一线的国民党军，而后又攻占了锦州以北的葛文碑、帽儿山等要地，锦州飞机场也被控制。随后东北野战军还攻占了高桥、西海口以及塔山，将锦州与锦西的国民党守军割裂。义县是国民党在锦州以北的重要据点，与锦州有公路和铁路相通，东北野战军要南下锦州必须要经过义县，因此要打锦州必须先拿下义县。10月1日，在第3纵队司令员韩先楚统一指挥下，东北野战军第2纵队和第3纵队对义县县城开始攻击。由于国民党军攻势坚固，火力猛烈，攻城部队采取土工作业的方式，在城四周开阔地上挖了大量交通壕，并且在作战中还强调炮兵与步兵的密切协同，以准确的炮火摧毁国民党军的攻势。攻击进展迅速，仅用1.5个小时就突入城内，经4小时激战便攻占了义县。东北野战军经过20天作战，歼灭国民党军20,000余人，完成了截断北宁线、孤立锦州的战役目的。东北野战军在北宁线发起强大的攻势后，蒋介石意识到锦州若失，东北国民党军撤向关内的大门有被封闭的危险，深感形势严峻，决定亲自出马调兵遣将，

0: 匆忙由南京飞到北平、沈阳，与傅作义和卫立煌磋商。东北野战军兵临锦州城下，正在锦州城内协调解决守城兵力、粮食和弹药的范汉杰，突然收到一封信。蒋介石在信中询问范汉杰对于锦州问题的态度，范汉杰回信表示死守待援。有了范汉杰的态度，蒋介石更加坚定了调兵增援锦州的决心。为此，蒋介石软硬兼施，办法用尽，最后确定以范汉杰集团固守锦州，吸引消耗东北野战军主力，从华北和山东抽调七个师，紧急海运到葫芦岛，会同锦西、葫芦岛原有的四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侯静茹指挥自锦西增援锦州，从沈阳地区抽调五个军、十一个师组成西进兵团，自沈阳西进增援锦州，由廖耀湘指挥。面对战场形势的急剧变化，10月2日22时，东北野战军领导人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下一步作战有两个方案：一是继续攻打锦州，二是以主力回师打长春。但是电报发出后，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再三考虑，觉得这封电报多有不妥。攻锦计划已经中央军委批准，南线攻势已经全面展开，部队士气正旺，临时改变计划不仅违背中央军委意图，大部队往回返也可能影响士气，造成混乱。他们又做了进一步研究，没等中央回电，于10月3日9时电报中央：我们拟仍攻锦州。接到仍攻锦州的电报后，毛泽东复电：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你们的作战部署是完全正确的，争取首先攻克锦州，然后再攻锦西。几天后，毛泽东再次致电东北野战军，强调关键是争取在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东北野战军决定以两个纵队和另两个师位于塔山地区，坚决阻击侯静茹的东进兵团，以四个纵队共14个师位于张武、新立屯、黑山地区，阻止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同时以6个纵队的16个师和炮兵纵队主力共25万人攻坚锦州国民党守军，以1纵队位于高桥为战役预备队，以12个独立师围困长春。10月9日，锦州外围战打响。尽管做了充足准备，但战斗的残酷程度超出事先预料。沛水池是锦州城北一个坚固的据点，是日伪时期修建的为锦州进行供水配系的钢筋水泥建筑，原本就是日军留下的工事，国民党军占领锦州后又进一步加固。他们在沛水池周围修筑了几10个明暗火力点，明碉暗堡之间由交通壕相互沟通，坡下挖了宽达3米的环形外壕，还设有到达火力点，壕外是雷场，埋有电发火的航空炸弹，并在沛水池里安排了一个加强营，约800余人防守，配有重机枪、战防炮。阵地后面还有一条通往城内的暗沟，可以随时从城内增兵。沛水池战斗遗址位于今天锦州市古塔区人民街附近的82.5高地上。7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战斗痕迹依然清晰可见。而对于当年的沛水池战斗，实为东北野战军3纵队第9师文干队宣传员的刘福印回忆起来，至今都难以忘怀。
1: 守这个调包的人都是8年以上的军龄，是老兵，技术好，顽固，

0: 那肯定跟着国民党学一恨就死的。正是因为知道配水池难打，所以在攻击开始前，东北野战军首长对于谁担任主攻任务比较谨慎。可就在迟迟无法决定的时候，时年23岁的营长赵兴元却缠在领导身后，主动请缨，要求担任攻城战主攻突击队。
1: 10月12日早上8时，随着2颗信号弹腾空升起，一排排炮弹向国民党军阵地飞去。配水池瞬间火光冲天，炮火一停，赵兴元立即下令进行攻击。
2: 我们上街就注意了，配水池铁丝网有几层，啊，有多高，有什么工事？
1: 敌人出入道路，敌人埋设地雷，我们就注意了敌人的防御工事啊，这个配备了。
0: 配水池周围散布着14座地堡和10多个明暗火力点，外面还有堑壕、铁丝网、路障、雷区等障碍物。
1: 赵兴元连续组织了几次突击爆破，都没有成功。开始啊，那些明火力点，敌人。
2: 都发现了，敌人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大机关枪。
1: 最后在炮兵直接支援下，才冲进了配水池。可还没有站稳脚跟，国民党军就发起了反扑。敌人都有反击狗啊，都有坦克，有装甲车，敌人步兵，加上这个配水池上头，两线的夹击，我们这个。
0: 这个主攻方向连日伤亡很大，我就拿上去一个排。就这样，赵兴元带领指战员在不到10个小时时间里，就打退了国民党军30多次进攻。这是国民党提出口号：“打配水池的战士，都是铁打的汉。”战士一看说：“铁打的汉，他妈我就打铁的汉，我就要打你，非得给你打媳妇了。”
3: 东北野战军炮兵集中火力，射击国民党军配水池地堡群，四发命中。趁着国民党军慌乱之际，赵兴元带领指战员如猛虎出山，向地堡冲去。
0: 直到战斗结束，赵兴元才发现，一营冲上配水池的只有5个人，算上送饭的炊事员。 10月13日，东北野战军先后控制了锦州外围的有利地形，肃清了锦州外围国民党守军。锦州城已处于攻锦部队的俯瞰之下。10月14日上午10时，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城发起总攻。总攻前，首先实施猛烈的炮火准备。攻城部队调集500余门大口径火炮，以猛烈炮火集中向锦州城墙及守军坚固工事实施连续轰击。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很快在国民党军防线上打开10个突破口。 各突击集团在炮火掩护下全线发起猛烈攻击。在锦州攻坚战紧张进行的同时，南北两线的阻击作战也打得异常惨烈。从1948年10月10日开始，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向锦西通往锦州的要隘塔山实施连续猛攻。 塔山北距锦州城约40公里，南距锦西约10公里，既无塔也无山，地势平坦。在东北野战军的作战部署中，塔山是必须死守的阻援阵地。1949年3月25日，北平西苑机场举行过一场盛大的阅兵。 当毛泽东乘坐的检阅车经过塔山英雄团旗帜时，特意让检阅车停下来，在这面英雄的旗帜下目视良久，他赞叹道。

这是锦州战役的作战部队呀。塔山寸步未进，侯静茹所部增援锦州失败，而由沈阳出援的廖耀湘所部在遭到东北野战军三个纵队的阻击后，逗留于张武及新立屯以东一线，不敢继续前进。就在锦州南北两线阻击牵制国民党援军之际，锦州攻坚战也进入白热化阶段，各路攻城部队先后会师，占领了国民党军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但锦州老城区还有10,000余名国民党军负隅顽抗。东北野战军攻锦指挥所命令两个纵队向锦州老城发起攻击，东北战车团也加入了战斗，这是解放军坦克部队第一次参加大规模城市攻坚战。全军第一个坦克战斗英雄董来福驾驶坦克连续摧毁数个碉堡火力点，掩护步兵不断向前突破，一直冲到锦州老城的标志物古塔前。激战至10月15日下午6时，锦州守军10万余人全部被歼，俘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历时31个小时的锦州城攻坚战胜利结束。锦州的解放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陆路撤向关内的通道，为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今天锦州市车站东北的平山上，矗立着占地18.8万平方米的辽沈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和辽沈战役纪念馆。苍松翠柏之间，在东北3年解放战争中牺牲的49,522位烈士的名字，镌刻在纪念碑廊坚硬的花岗岩墙体上。他们将和人民解放军英勇无畏的精神一起青史永存。而为纪念塔山阻击战胜利，在今天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塔山乡塔山村的东山岗山，还建有一座占地1100亩的塔山烈士陵园。这里曾是塔山英雄团前沿指挥所的所在地。数十年后，除吴克华和焦玉山将军外，还有江谢元、李福泽、胡奇才、莫文华、欧阳文和江民峰等6位参加过塔山阻击战的开国将军，他们去世后都留下遗嘱，要求将骨灰归葬于此。直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八座将军墓与743名烈士的合葬墓相伴长眠。为什么这些将魂要将塔山作为自己的安息之处？吴克华将军弥留之际留下的遗愿，或许是最好的回答。我永远忘不掉塔山阻击战牺牲的战友，忘不掉塔山用鲜血染红的每一寸土地。塔山阻击战是那样的辉煌，那样的残酷。我是幸存者，死后我一定要回塔山和牺牲的战友在一起。

0: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经过31个小时的激战，成功解放了锦州城，关闭了国民党军在东北的门户。此刻，国民党军在东北仅剩的两个大城市沈阳和长春岌岌可危。这里是辽宁省省会沈阳市，作为东北最大的中心城市，当时沈阳是东北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在沈阳市中心和平区坐落着一栋十分气派的大楼。70多年前，这里是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部所在地，也是当时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和政治的核心。10月15日这天，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在司令部里坐立不安。下午6点，锦州城由东北野战军顺利攻克。与此同时，蒋介石增援锦州的东进兵团也遭到了东北野战军的顽强阻击。那么，行至半路的西进兵团该何去何从？这令卫立煌十分挠头。因为一旦西进兵团有闪失，国民党将在东北失去最后的依靠，沈阳就会危在旦夕。此次西进兵团集结了包括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的两支新一军、新六军在内的国民党军五个军10万人，率领西进兵团的是毕业于黄埔6期的廖耀湘。2年前，廖耀湘率领新六军在四平一战中攻占塔子山，出尽了风头。然而，让廖耀湘没有想到的是，仅仅2年时间，国民党在东北就呈现严重颓势，他不得不为自己部队的前途担忧。此刻，决定廖耀湘兵团命运的关键人物就是蒋介石。1948年10月17日，就在锦州被东北野战军攻克后的第二天，国民党第60军军长曾泽生在长春率部起义。2天后，国民党军新七军投诚。10月21日，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残部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沈阳成为国民党军在东北地区的一座孤城。来自锦州和长春的消息对于蒋介石来说犹如两颗重磅炸弹。10月18日，蒋介石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第3次赶往沈阳，与卫立煌共同商议挽救危局的对策。
4: 蒋介石在这个时候还错误地判断形势，他认为解放军进攻锦州伤亡肯定很大，打完之后呢，很可能要后撤休整，因此呢，他想再收复锦州。他也知道兵力不如共军了，但是他觉得自己有两个优势：炮火优势、空中优势，还可以来一次决战。
3: 蒋介石命令锦西的东进兵团继续北进，命令徘徊于张武、新立屯地区的西进兵团立即南进，企图南北夹击，恢复锦州，然后掩护沈阳的国民党军经北宁路撤入关内，另以一个军南下抢占营口，以控制从海上撤退的通路。与此同时，10月19日这天晚上，远在沈阳千里之外的西柏坡，毛泽东彻夜未眠，直到第二天早晨，他向东北野战军发出了电报指示，以9个纵队、27个师全部分割包围廖耀湘兵团5个军、12个师。几个小时后，东北野战军总部向各纵队下达作战命令，组员部队切断廖耀湘兵团回撤沈阳以及逃向营口的道路。东北野战军主力由锦州地区挥师北上，向辽西急进。一张围歼廖耀湘兵团的大网悄然张开，而围歼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在主力到达之前，在黑山和大虎山一带拦住国民党军西进兵团。黑山和大虎山位于辽宁省黑山县，西北面是高耸的伊乌驴山脉，东南面是绵延90多公里的沼泽地区，中间长达20公里的丘陵地带形成了一条狭窄的走廊，北宁铁路和大正公路正好从中间通过，黑山和大虎山就像控制这条走廊的两扇大门，开则南北畅通，闭则人车阻塞。这里是廖耀湘兵团西进锦州的必经之路，也是南下营口的军事要冲。黑山要地关系全局，万不可失。第十纵队司令员梁兴初和政治委员周赤平奉命前去防守。然而此时这个纵队才刚刚成立1年，面对5倍于己的国民党王牌军，他们能完成如此重任吗？出生于江西的梁兴初从小以打铁为生，艰苦的生活造就了他铁一般的坚韧性格。进入东北作战以来，梁兴初先后率部歼灭国民党新一军一个主力团大部、新六军一个团，令东北国民党军闻风丧胆。10月21日，梁兴初和周赤平召集纵队领导商议防御部署，最终决定由第28师负责黑山一线，担任正面防御，并控制黑山县城。防御地段西起大白台子，东到高家屯一线，长达3公里。第29师守卫黑山县城以西地区，第30师把守大虎山地区，内蒙古骑兵第1师以一部占领胡家窝棚，向东警戒。廖耀湘对黑山的重要性是很清楚的。当蒋介石定下西进兵团行动方针后，廖耀湘当即命令第207师第3旅在重炮的掩护下，从黑山以东胡家窝棚正面攻击，第71军主力由北向南侧击，并包围黑山。就在梁兴初积极备战时，廖耀湘的先头部队已经占领了离黑山30公里的方山镇，一时间空气中充满了大战之前的凝重气氛。10月23日早上9时，一阵激烈的炮声突然响起，国民党军立体化进攻，让第十纵队的前沿阵地瞬间化为火海，黑山阻击战打响了。对于这一天曾战斗在胡家窝棚前线的内蒙古骑兵第1师排长包珍，至今仍能回想起当时的激烈场面。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梁兴初突然收到东北野战军总部发来的一封10万火急的电报， 只要你们守住黑山

0: 三天，西逃之敌必遭全歼。西进兵团先头部队与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交战，攻击受挫。廖耀湘命令新编第一军军长潘玉坤为黑山攻击指挥官，指挥五个师兵力继续攻击黑山。第十纵队第二十八师和内蒙古骑兵第一师多次打退国民党军的攻击。这天晚上，远在国民党军指挥部里的廖耀湘心事重重。这几天前方的搜索部队不断地向他汇报，东北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到达了北镇地区。廖耀湘没有想到，他所得到的前方情报正是梁兴初布下的迷魂阵。就在不久前，梁兴初给前来增援的第一纵队第三师布置了一个秘密任务。很快，东北野战军主力向黑山逼近的情报陆陆续续地传到了廖耀湘的耳中。他感到先攻占黑山再向锦州进发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立即下令西进兵团主力于第二天迅速经黑山大虎山以东地区向营口火速撤退，同时命令前线部队继续进攻黑山，以掩护西进兵团主力通过。第二天，廖耀湘集中七个师兵力，在200多门重炮和200多架次飞机的火力支持下，向黑山大虎山发动全线攻击。进攻的重点就在101高地。101高地是黑山海拔最高的防御阵地，距离黑山城不到4公里。一旦被国民党军占领，第十纵队的指挥部连同黑山其他防线将遭到国民党军密集的炮火覆盖，后果不堪设想。这里就是101高地的阵地遗址。如今这里树高林密，但仍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年的战斗痕迹。70多年前，101高地只是一个岩石裸露的石头山，防御工事十分薄弱。坚守101高地的是第十纵队第二十八师第八十四团第二营，与国民党军第207师第三旅反复冲杀10个小时，最后只剩20余人，国民党军仍被阻止在高家屯一线阵地以东。向黑山西北和大虎山方向攻击的国民党军，分别在第十纵队第29师和第30师等部的顽强抗击下一无寸进。10月25日这一天是东北野战军总部下令坚守3天的最后一天。梁兴初与廖耀湘在101高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对于这一天的战况，第十纵队第28师师长贺庆基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在炮火和飞机掩护下，敌人密集队形冲上我阵地。下午3时，前沿阵地都被敌人夺去，82团二营、84团二营一部全部退出下湾子以北阵地，情况十分严重。于是，一支100余人的反击队伍，在全纵队的炮火支援下，向101高地发起最后的冲锋。半个小时后，随着一阵嘹亮的军号声，101高地再次回到了第十纵队的手中。3天的坚守任务已经完成，而第十纵队也几乎弹尽粮绝。东北野战军的主力真的能如期到达吗？当夜凌晨3时，正在部署作战的梁兴初突然接到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发来的急电，才看了一眼，他的双手便激动地颤抖起来。北上主力已到达，敌已总溃退，望即协同1、2、3纵队从黑山正面投入追击。第十纵队在连续3昼夜的阻击作战中， 歼灭国民党军1.4万多人，自己伤亡4000多人。第十纵队司令员梁兴初后来回忆说，黑山阻击战之激烈与残酷，超过以往我亲自参加过的任何一次战斗。廖耀湘这时才发现，南下营口和回撤沈阳的道路已经通通被东北野战军堵死，自己已经处于东北野战军几十万大军的层层包围之中。经过40多个小时的激烈战斗，10月28日上午，东北野战军将廖耀湘的10万部队全部歼灭。廖耀湘也从指挥千军万马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成为东北野战军的俘虏。廖耀湘兵团的覆灭，使国民党在东北最后的核心城市沈阳，暴露在东北野战军的兵锋之下。这也意味着辽沈战役进入到了最后时刻。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为阻止沈阳地区国民党军向营口总退却，全歼卫立煌集团，解放全东北，东北野战军首长立即派出3个纵队和1个独立师南下营口，并指示第1、第2、第12纵队及各独立师向沈阳集结。部队经过连日作战，解放了沈阳附近的本溪、铁岭、抚顺、鞍山、辽阳等重要城市，形成了对沈阳严密的包围圈。此时此刻，国民党在东北败局已定，坐镇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部里的卫立煌翻盘无望，只能龟缩在沈阳准备固守。他在沈阳城外修筑地堡、碉堡等大量坚固的永久性工事，聚集了14万防守兵力。出生于安徽的卫立煌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此刻沈阳城危在旦夕，卫立煌却迟迟等不来蒋介石的接应，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卫立煌接管东北国民党军以来，采取固守策略，企图保存实力。1948年，国民党在全国的战局接连失利，为了保住北平和南京，焦头烂额的蒋介石曾亲临沈阳，要求卫立煌出兵支援关内，但都遭到了卫立煌的拒绝。1948年10月30日这天，就在卫立煌陷入绝境的时候，他突然收到通知，蒋介石要派飞机来接他离开沈阳。在这关键时刻，蒋介石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的呢？原来这天上午正准备从北平西苑机场登机起飞的蒋介石，遇见了刚从沈阳飞回来的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卫立煌一走，沈阳国民党守军本就涣散的军心彻底崩溃，城内的军政要员、达官贵人纷纷收拾细软，抓住一切机会出逃，沈阳的城防体系摇摇欲坠，东北野战军各路部队从四面向沈阳城区步步推进，东北最后的解放即将到来。11月1日拂晓，东北野战军各路部队相继进入沈阳市区。国民党军第8兵团司令官周福成被指定为沈阳城内国民党军的指挥官，但他放弃指挥，躲到一个银行里。在沈阳全城解放后，走出银行，向解放军投诚。国民党军5大主力之一的新一军所属52师奉命留守沈阳。解放军刚刚抵达城郊，师长许耕阳就派人与辽北军区司令员聂鹤廷、政治委员陶铸接洽起义。作为国民党王牌军所属的建制师，呈建制的改弦易帜，反映了国民党军士气全无，土崩瓦解。 颇具戏剧性的是，当战士们冲入市区的时候，除了国民党军第207师负隅顽抗外，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国民党军士兵纷纷点头哈腰，主动投降。见此情景，东北野战军总部下令各部队接受国民党守军投降。第二纵队司令员刘震甚至风趣地向部队下达命令，赶紧进城抓俘虏吧。总攻开始后仅用了一天多的时间，到11月2日，东北野战军顺利解放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沈阳。与此同时，在距沈阳100多公里的营口，国民党军第52军正在紧张地登船，准备撤离东北。眼看国民党军士兵就要登船过半，这时东北野战军火速赶到了码头，向国民党军发起猛烈的炮击，国民党军船只纷纷中弹。在东北野战军的持续炮击下，国民党军第52军20000多名士兵最后只有10000多人从海上逃离，东北野战军成功解放了营口。沈阳和营口的解放标志着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11月10日，人民解放军顺利接管了锦西、葫芦岛，东北全境获得解放。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中指出，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实起，再有1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1: 辽沈战役的胜利也就改变了当时整个中国的军事形势，而且人民解放军的数量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国民党军队，而且东北大局已定，那么东北野战军主力进入关内，那华北来讲那是指日可下。
0: 1948年11月18日，沈阳解放还不到20天，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立即结束休整，迅速入关。刚刚在东北战场鏖战厮杀的东北野战军将士又投入到华北战场中来，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掀开了新的一幕。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这个历史啊，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什么叫五代十国呀？您打开中国古代史看看，唐王朝灭亡之后，中国陷入到了一个分裂的局面。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梁、唐、晋、汉、周5个政权，再加上分布在其他地区的10个割据政权，人们把这段历史称为五代十国时期，就有点和两晋南北朝有点相似。前文书我们说了，这个朱温也就是梁太祖建立了后梁。在这种情况之下，北方还有2个较为大的割据势力，一个是驻守幽州的刘仁恭，还有一个就是河东的晋王李克用。当然这时候北方的契丹族也开始强大起来，他的首领就是著名的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各部，建立了政权，这就是后来的大辽。公元907年，阿保机统领人马30万攻入云州，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同。李克用一看，这股势力对我可太好了，我要能够利用一下，利用契丹的兵力对付朱温，那岂不是事半功倍？于是乎派人和这阿保机联络。阿保机一听也很感兴趣，现在这个阿保机也想找一个

有事儿互相想着，这叫把兄弟。这就好比当初桃园三结义的刘关张一样，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当然说到这拜把兄弟啊，咱们多说一句，古往今来关于这个磕头拜把子的数不胜数。比方说隋唐演义，贾柳楼结拜什么拜把子，梁山泊一百单八将也好拜把子啊，这个拜个把子，那个拜个把子。据说这个拜把子的时候，一般摆张供桌，当然咱说是有条件的，那没条件堆土为炉，插草为香，简简单单也就完了。有条件的摆张供桌，摆上供品，底下有蒲团往那一跪，正中央挂了一幅画，挂着谁呀？挂的就是桃园三结义刘关张结拜的这张画。据说呀，这个磕头拜把子有祖先呢，谁是祖师爷？刘关张。拜把子得学人家哥仨，人那叫榜样，所以但凡拜把子的都得挂刘关张。闲言少叙，这哥俩也拜了把兄弟了，而且约定好日子一起进攻这个后梁。俩人呵说的这刚帮应征都说完了，李克用也很高兴。可是啊，这个事情有了变化了。阿宝基一回到契丹，派人一了解，说现在这朱温那还了得呀，哈，红透半边天呢，要兵有兵，是要将有将，要跟他们打恐怕没什么便宜呀。现在我们这玩意儿也不强大呀，要不算了吧。这个耶律阿保机就有点后悔了，哎呀，我怎么能和李克用结为把兄弟，我要和这朱温拜成把兄弟那多好。派人和朱温结盟。你看，又派人和朱温成了联盟国，就把这个李克用啊给扔到一边儿。李克用听到这消息，气得没背过气去。哎呀，阿宝基，狼子野心，小人反复无常，我瞎了眼，终日打雁，叫雁把我眼给牵了。哎呀，你看这李克用啊，气性还大呢。连急带气，再加上常年的劳累，第二年刚开春生病了，这火攻上来了，后背长了个毒疮。好家伙，这病是越来越严重了。李克用也知道自己呀，恐怕大限之日不远矣。临终前把儿子李存勖给叫到床边儿，儿啊，爹爹我是不行了呀，以后啊就得靠着你了，不过我在九泉之下死不瞑目啊，我还有几个仇人，我没看见那些仇人死啊，我即便到了地府我也感到冤得慌。儿啊，爹不在了，以后啊你就得靠你自己了，你要想方设法把这几个仇人给爹除掉，爹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来呀，拿过来。拿过什么？命人取来三支长剑，咱得说明这是弓箭那剑，三支凋零剑给拿过来了。而这三支剑代表着爹爹的三个仇人呢，头一个那就是朱温，这个我不用多说你也知道。二一个就是幽州的刘仁恭啊，这人是我保举上去，结果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反复无常，十足的小人。这个人你得替我把他给宰了。还有一支箭，还有一个人，就是我那个好兄弟耶律阿保机，跟我说的是天花乱坠，结果到头来撕毁盟约，翻脸不认人。我死之后，你看着这三支箭，就好比看到这三个仇。

0: 仇人，你一定要替我报仇啊！李存勖跪在床边，眼含热泪，发下誓言，说我一定要把这仨人都宰了，口不应心，天诛地灭。李克用点点头，没过多久把眼闭上死了。李克用一死，李存勖接替他父亲做了晋王，用心训练兵士，整顿军纪，等等等等，招兵买马咱就不一一细说了。而且这李存勖把他父亲留给他那三支凋零剑十分郑重地供到祖先堂上，每次领兵打仗出去的时候都先呢净身净面换新衣服，然后带领着这些官员，带领着这些大将，一步一头来到祖先堂，把这三支箭给请下来，装到一个特制的这个弓匣里，背着他去上阵，打赢之后再把这三支箭供到祖先堂，就好比他爹跟着他一起去了。书说简短，李存勖跟这后梁打了几次，把朱温给打的是晕头转向。哎呦喂，朱温心说怎么的了，哪儿冒出个李存勖啊，小孩牙子，我打不过呢。越着急越中埋伏，越着急越是兵败，又羞又恼，又羞又气，得场大病死了。也有人说啊，这个朱温是被他儿子给宰了，咱不管怎么说吧，朱温死了。紧接着李存勖一调转枪口来打幽州，咱说了幽州是刘仁恭啊，刘仁恭和他的儿子刘守光俩人搁这抵挡李存勖，结果不是人对手。书说简短，没过多久把这俩人给活逮过来，押回太原。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继位称帝，过了五年派兵南下，李存勖领兵带队大破契丹兵，把耶律阿保机赶到北边去了。这阵儿就剩下一个人，也就是朱温的儿子梁末帝。这梁末帝和李存勖又开兵建仗打了十来年，到了公元923年，李存勖灭了后梁，自己统一北方，继位称帝，改国号为唐，定都洛阳，史称后唐，他就是后唐的唐庄宗。现在这仨仇人都给灭掉了，现在庄宗皇帝很高兴，报了复仇了，来到祖先堂跟父亲搁这说话，言下之意啊，父亲你呀可以瞑目了，儿子我呀已经完成了大业，统一中国，并且那三个仇人我都给你灭掉了。打这儿起心满意足，骄傲自满。他李存勖心说现在天下还有谁？没有谁了，剩下那些小地方不值得一提呀，以卵击石啊！我可以说完成大业，我英明神武，自比唐尧禹舜呢。中原已经安定下来了，还打什么仗？现在需要我做的那就是玩，需要我做的就是乐，吃喝玩乐。现在这李存勖啊，开始享受起来，可不像那阵弓弦绷得那么紧了。那说这个李存勖有什么业余爱好没有？有。应该说呀，这个所有的人都应该有这业余爱好，只不过呀是由于工作呀学习呀或者说生活压力种种的原因，可能这个爱好啊没有体现出来，或者说得不到施展。这个李存勖有什么爱好？打猎、演戏、看戏，甚至于自己去演。而且这李存勖啊有点像这个李隆基一样懂音律，会自己作曲，然后就能唱，自己填词，自己编的曲子，以前每次领兵带队的时候都唱这曲子。 甭管是输还是赢，打赢还是打败，都唱这曲子，高唱凯歌。你别说，这玩意还真壮士气。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闲言少叙，李存勖当了皇帝之后，他宫中养了很多的伶人。什么叫伶人？咱说了，旧社会啊，称以唱戏为职业的人叫伶人。其实这个李存勖当晋王的时候，晋王府就有个这么唱戏的这班子，很多人就给他唱戏。只不过呀，最近一段时间呢，报复仇又打仗，南征北战，所以没空想这戏。现在天下太平了，又把这戏呀给捡起来了，经常看这些戏子们登台唱戏，有时候一高兴自己也上去跳一段，也来一段跳友。有一次这个李存勖啊，也都穿戴整齐，也都给扮上啊，按照这个唱戏的这个要求啊，所有的衣服啊，所有的化妆啊都准备齐了，自己去唱。唱到高兴之处，把自己那外号想起来了。就是他叫什么外号？他给自己起了个艺名叫李天下。他姓李，现在他占有了天下，叫李天下。今天呢，他高兴了，也不知道这早上吃的什么，呵，嗓子这个顺利吧，音这个高啊，唱到高兴之处，连连大呼李天下，李天下。正搁这美呢，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文武群臣做梦都没想到，这梦啊做都做不来。有个唱戏的伶人叫静心魔，这位过去抡圆了，给这李天下李存勖俩耳雷子，这俩耳光这打的这个脆呀，啪啪，把李存勖一打一转圈呀，你打我就反了。台上台下无不惊讶，齐州班这唱戏的倒了霉了，你是疯了，你是傻，你敢打他，这是谁呀？放着地上的祸不惹，你惹天顶上，你倒了大霉了。结果这静心魔满不在乎，李天下，李天下，天下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天子，你叫了两声，那人叫的是谁呀？李天下，满天下只有一个人叫李天下，你叫了两个，你叫的谁呀？我不揍你，我揍谁呀？喂喂，这个李天下李存勖明明挨揍了，可一听人家说这话呀，我感觉有理，而且越琢磨越扒着这个滋味，心里越美。对，那这天下就一个李天下呀，我叫俩李天下，我那个叫谁了？我是该挨揍。对，打得对，你说这不贱骨头吗？打这儿起呵，这伶人受到了这个李存勖的重用，非但李存勖没把这些人都给贬官撵走，反而大大的封赏。比方说有一次，这个李存勖领兵带队出去到中牟县打猎去，咱说了他还有个爱好，好打猎，领着这些士兵带着这些猎犬驱赶这些野兽，结果一大片好好的庄稼叫这些人一踩呀，踩个乱七八糟，都给踩坏了。中牟县的县令一看实在看不下去，陛下，陛下图一时之快乐，让士兵任意践踏庄稼，老百姓吃不饱，将来只能挨饿呀。皇上好比百姓的父母，怎么能够这么做呀？李存勖一听不高兴了，哎呀，你敢教训我，这还了得， 来，给我杀！刚要杀，这个静心魔过来了，一把把这县官脖领子给薅起来了。哎，你好大胆子你！你身为个七品县令，明知道皇上爱打猎，就应该呀、让老百姓空出一些空地了。为什么叫老百姓都种上庄稼，妨碍圣上打猎？你不责备自己，反而教训天子，你不是罪该万死吗？大伙儿一听是哄堂大笑。这个静心魔哪是说这县令，说李存勖呢？李存勖一听，喂，你说谁呢？哎呀，算了吧，这话要是别人说呀，我跟他没完。这话呀，是这静心魔说的，谁让我喜欢他？算了，就没治这个县官的罪。那说这伶人不错呀，像这样的好事不多见，恰恰相反，坏事不少。比方说，有个伶人叫景进，这个伶人仗着这个皇帝喜欢他，没事在皇帝面前恶语重伤啊。这个李存勖好打听小道消息，好打听八卦新闻，谁家有什么事啊，外面有人议论什么呀。这个景进胡诌八咧，比方说这人跟自己有仇，这个景进就找这个唐庄宗李存勖，跟李存勖就讲说，这个人背地里议论朝政，说陛下您如何如何的不好，把您比这周厉王，把您比成周幽王等等等等。你想李存勖能高兴？来，抓起来，关起来，杀，打，谁敢得罪这些伶人？所以很多当官的，甚至于一些武官都贿赂这些伶人，而且这些伶人给这陛下皇帝出主意，说现在有哪个美女长得好看，您应该把她找来招为妃子等等等等。总而言之，这伶人呢，在那个年代可没给这皇上出什么更多的好主意。书说简短，这个李存勖只当了四年皇帝，就闹得众叛亲离，结果发生了兵变，被乱箭射死。唐庄宗以后还有明宗、敏宗还有末帝三个皇帝，后唐的寿命啊比后梁还要短，只存在了14年，最后就被石敬瑭所推翻。在开篇的时候我们说到李存勖的父亲李克用，关于这个李克用啊还有一个小故事，我给您说一说。您打开历史看看，李克用又被称之为是独眼将军，怎么呢？外号独眼龙，因为啊有一只眼睛失明了，眼睛有问题，所以呢身体有残疾，视力受限制。大家都以为李克用要作战一定不如常人，可万没想到反倒骁勇善战。有时候人家给他起个外号，说他呀就好比行动起来像那鸟一样，叫李鸭儿。那么有很多的一些外敌对于李克用长什么样啊不知道，不了解。你说打了这么多回仗，我们不知道李克用长什么样，这也太叫人笑掉大牙了。尤其当时李克用占据了河东大汴地区，名声很大，而占据淮南的杨行密却常常因为不知道李克用长什么样而着急。为了弄清楚李克用长什么样，派个画工扮成商人到河东去找李克用的画像。其实啊，他可不是派一个，他先后的派出两个，可是这俩人呢互相不通气儿。因为这杨行密有个心眼儿，心说这一个人要是给我画一个回来，他画什么我就得认为是什么，我再派一个去，我看看这俩人画的到底一样不一样。这俩人前后脚都去找这个李克用的画像，结果到这个河东地区，俩人 就被人家给逮住了。一审问，严刑拷打，俩画工把实话说了，说我们呢就是来画一幅画像。哟，这李克用挺生气，画像好啊，明知道我只有一只眼睛，你们俩来画像，那肯定你们两个人这个画画的技术很高明啊。好，今天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画我，画得好还则罢了，画得不好，看见没有，台阶之下就是你们葬身之地。头一个画工啊，哆里哆嗦，颤颤巍巍啊，也很紧张啊。当时什么时候，正值盛夏季节，三伏天，李克用呢拿着个小扇搁这扇风。画工心说，我怎么画，我要把他那只看不见失明的眼睛也画出来，那肯定画出来这画不好看，都说二目如电，二目如电，他成一只虎，这怎么办？干脆他不是拿扇子吗，我把这小扇画上。等这画画完之后，李克用拿来一看，原来啊，他那只瞎眼睛正巧被那扇面给挡上。李克用一看勃然大怒，你这是献媚讨好啊，杀。头一个给宰了，二一个来画，二一个心说我怎么画，头一个已经杀了，哎，眼珠一转有主意了，这个画工比头一个聪明，画成李克用啊，弯弓射箭。弯弓射箭大伙都见过，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弓弦，睁一目瞄一目，在这瞄准儿，哎，恰巧就把这个瞎眼失目的这只失明的这只给掩饰过去了。这回一画，哎，李克用是大为的满意，是重重有赏。后人呢把这事儿啊进行加工，以后呢画画的也都有办法了，比方说这主瘸条腿怎么办呢，来个单腿跪地。这主要没鼻子怎么办呢，跟那闻花，你看看都能够啊把这个缺点给它遮掩过去。当然这只不过是关于李克用的一个小传说而已。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3: 场
2: 好
3: 戏。
0: 今天我给您说一说后梁太祖朱温的儿子朱有圭弑父夺权的故事。那么要说这朱有圭，咱还得打他的父亲后梁太祖朱温给您说起。前文书啊，我们已经给您提到过朱温这个人。最开始朱温还真不错，顺应历史潮流，推倒大唐，建立新的朝代。可是等他的这个皇后一死，朱温呢这人就变了。临死之前，他的皇后跟他讲要戒杀戒色，他答应的也是好好的，没想到媳妇儿一死就把这话呀忘到九霄云外了。朱温这个人呢荒淫无耻， 只要是他看上的女人，不论血缘、年龄、身份，都得弄到手。在当时，有一个大臣叫张全义。有一年夏天，朱温呢，借口这天气炎热，到这老张家去避暑。其实是避暑吗？醉翁之意不在酒，早就相中老张家的这些女人了，包括张全义的妻子、他的女儿以及他的儿媳妇，惦记的不是一天两天了。这回朱温到了老张家，随心所欲，就把这个张全义的妻子、女儿和儿媳妇都给弄到手了，然后乐不滋儿的，哎，大摇大摆，人家起驾回宫走了。张全义的儿子可受不了了，老话说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共戴天，这还了得，拔刀要闯进皇宫跟朱温玩命。张全义紧拽他儿子，你疯了你啊，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当今的天子啊，你要去报仇，你不是害了我们全家吗？得护灭九族啊。儿啊，算了，妻子如衣服啊，你我才是父子啊，咱的命比那些女人的贱命要紧多了，况且子不闻刘安杀妻之故吗？你不知道刘安杀妻那个故事吗？你们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三国年间有一个猎户啊，叫刘安。刘安呢，娶了当地的一个财主家的女儿。据说这财主家的女儿长得是貌美如花呀，而且极为的贤惠，把这刘安伺候的玉镯的。但说有一天，刘安呢出门去打猎。打猎的地方其实挺偏僻的，很少有人来。眼瞅着在那山道之上来了一匹马，眨眼之间这马到切近了，抬眼一看，马上坐的主啊，面如冠玉，双耳垂肩，双手过膝，一看就是富贵之相。虽然没有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但是在马鞍上横放着两柄长剑，一看就是位将军。就见马上这主问这刘安，这位小哥借问一下，去许昌怎么走啊？哦，许昌啊，您顺这条道下了山奔西，哎，那就是许昌了。哦，多谢小哥。这刘安这脑瓜转的也快，就觉得面前这人眼熟，搁哪儿见过呢？想不起来。嗯，哎，这位将军，现在天都要黑了，估计您呐到不了许昌啊，莫不如啊就在前面山脚之下有个村庄，您住一宿，明天再走，这天黑走夜路可不安全。这主看看天呢，那好吧，那我就打扰了，劳烦小哥带路。俩人边走边聊，这一打听，这主报了名讳，说我姓刘啊，字儿叫玄德。哟，刘备刘玄德，大汉皇叔，那还了得吗？如雷贯耳啊！正所谓人的名树的影，提起刘备，桃园三结义，兄弟战黄巾，虎牢关战吕布，陶谦让徐州，那刘备还是一般人吗？这要能在刘备手下谋个一官半职，我也就发达了。好说歹说，把刘备请到自己家里了，命媳妇儿设宴款待。结果到后厨一看，家里什么都没有，这怎么办呢？他媳妇儿也一个劲儿的埋怨他，啊，你说说，我拿什么招待你这位客人呢？家里要麻没麻啊，反正我是没办法呀。难道说要把我的肉割下来给他吃吗？一点肉都没有了。哟，一说这话，割肉杀妻，刘安的眼睛就是一亮，在哪儿听过呢？啊，对对对对，想起来了，想当初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位将军叫吴起，吴起杀了自己的媳妇儿成为鲁将， 既然有先例，我也可以。
4: 你看，立令智昏，把媳妇儿给宰了，做好了给刘备端起来。
0: 刘备一吃还挺可口，说这什么肉啊？啊，哎，这是狼肉，以前我打了一只狼。刘备也没觉得什么。当夜无话，次日天明，刘备要走了，就发现厨房里死个人。哟，刘备吓一跳，说这是什么人啊？这是我的妻子，昨夜家中无菜，只好杀妻奉君。刘备一听颇受感动，说将来此恩我必将报答。后来刘备遇见曹操了，把这事跟曹操讲了。曹操一听，派人给送去了千两黄金，成全这刘安了。这刘安倒是有钱了，但是没媳妇了，没人敢嫁给他了。今天张全义呢，把刘安这故事搬出来了，说你忘了吗？我们杀妻奉君，这将来有一天我们爷俩也可以出人头地呀。就把这个自己的儿子好说歹说给劝下来。其实你看这朱温呢，不光是相中了这些大臣家里的女人，包括他自己的儿媳妇儿，他也不放过。朱温的长子朱有玉已经过世了，他的二儿子叫朱有文，不过这朱有文呢是朱温的义子干儿子。老三叫朱有圭，老四叫朱有贞，这几个儿子都娶了一个漂亮的儿媳妇儿，这朱温可就惦记上了，这儿媳妇儿怎么的，儿媳妇儿也应该归我所用，我是皇上吗？普天之下都是我的。结果就把这几位的儿媳妇儿都招进宫来供他淫乐。那位说了，那朱温的这些儿子就没意见吗？其一，这些儿子都不在他的身边，都在外地领兵带队打仗，就算留在京师敢不听吗？心里面不同意敢吗？况且这些儿子还有一个小九九，都希望把自己媳妇送去，将来博得父亲的喜欢，万一有一天我能继承大统呢？就是这样。但是在众多的儿媳妇当中，朱温最喜欢的还是他义子朱有文的媳妇儿王氏。哎呦，这王氏啊，长得是娇小可爱，小巴掌脸，小鼻子小眼儿，说话燕语莺声，就把这朱温服侍的，哎呦，怎么那么舒服？打这儿开始，这朱温呢就喜欢上这王氏，正所谓爱屋及乌。虽然说他没立这朱有文为太子，但是话里话外呢，把这话的意思就渗透出来，说将来有一天我这位置就传给朱有文。您想，那朱有圭能没听说吗？大伙都惦记这个位置呢。那朱有圭心里边挺不高兴，心说这不偏心眼吗？那朱有文不管怎么说是外姓人，我是你亲生的，你怎么能够把江山传给个外人？心里面就记上他爹这仇了。赶巧有一次，这朱有圭啊办了一件错事，被这朱温听说了，让朱温呢大大的申斥了一顿，最后拿鞭子打了他20下。哟，这朱有圭呀，这仇恨得更狠了。没过几年，这朱温病了，病情是一天比一天加重，性格变得是喜怒无常，经常是无缘无故把身边这些大臣呢、宫女啊、太监呢，哎，就给宰了。后来大伙一看，心说这老皇上这怎么的了？这是啊，那太医都不知道死了多少个，进去一个出来或者没命，亦或者呀打的是遍体鳞伤。大伙都知道朱温呢可能够呛的，有人呢就建议朱温立太子。朱温想来想去呢，就打算立朱有文为太子，就他那个干儿子。叫朱有文的媳妇儿王氏带着玉玺到东都大梁肃召朱有文见驾，干嘛？嘱托后事。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5: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6: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7: 玩水喽！
8: 嗨，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6: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9: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10: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11: 八十年有多长？是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的一瞬。
12: 十三岁，在漯河那边打日本。
13: 我还十六岁正上过学呢，日本来了打一下不成了，在我在参加共产党。
11: 八十年前，狼烟蔽日，山河破碎，英雄以骨为碑。誓守寸土不让，
14: 搁那机场照顾那日本那炮兵叫他死了。我这家我破牺牲了呢，不害怕，拼命的打。
11: 1945年8月15日，日寇俯首，山河重光，中国人民以血为墨，铸就正义不朽。
14: 首相路着地者，日本投降地者。
15: 那大量包括不是为我人，为全国人民的过好生活的。
14: 怕死的不为国，真正为国尽忠的不怕死。
11: 山河刻骨，岁月铭心。八十年后，我们以青春为盾，守护和平丰碑。和永念，青春敢当。
4: 然而，这个朱温呢，是百密一疏。怎么呢？他可忘了，他身边留着众多儿媳妇，其中也包括这朱有圭的儿媳妇张氏。这张氏也在病榻之前呢，一听说这事儿，什么？心就奔一动，心说这还了得，哎呦，他要传位给朱有文，那我怎么办呢？将来朱有文要登上大宝，朱有圭可就要倒大霉了。借这机会偷偷的撤出来，命人快马加鞭给这朱有圭送信。朱有圭听说之后，这可就坐不住了，心说你个老家伙啊，你胳膊肘向外拐，吊炮往里揍啊！你怎么能把王位给了外姓人？你宁可给个外人，你都不给我。看来你还是嫌弃我的出身呢。哎，有人问了，说他出身怎么了？这朱有圭的出身不大好。他是怎么来的呢？他是谁生的呢？在光启年间，朱温呢有一次率军路过亳州，结果到这之后，有人就跟朱温讲说，大将军您不知道，在亳州城啊有一个著名的歌妓，哎，这歌妓啊那是色艺绝佳，长得那个漂亮极了，知道大将军喜欢美女， 现在途经亳州，我们有意啊，把这位美女献与将军。朱温呢，刚开始还端在这儿，这不行啊，这不大合适。但是大伙儿都知道，这叫什么？这叫装瞎。朱温眼睛毛都乐开花了。当天晚上就把这歌姬给朱温送去了。哎呦，朱温这高兴啊！第二天一早，朱温走了。给这歌妓啊赏了一大笔钱，结果没过多久，手下人呢给传来个信儿，说这信儿打亳州来的，说将军您那一日宠信那歌妓现在怀孕了。你看怎么那么巧，这一晚上有了。朱温呢也没当回事儿啊，有就有吧。这朱温呢对于这事儿不认为是怎么回事儿。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可有人又给朱温送信了。大将军，好消息，好消息，生了，生了，生个儿子，男孩。哟，一听男孩，朱温可挺感兴趣。来，我给赐个名字，管他叫姚喜。怎么叫姚喜呢？我离得这么老远过不去呀。遥远呢，但是我得一好事，得一喜事，起名姚喜。赶紧派人连这个歌妓连这小男孩姚喜都给我接回来。这小姚喜谁呀？就是朱有圭。后来在公元910年，也就是后梁开平4年，这朱有圭被任命为左右控贺都指挥使。我们曾经说过，控贺呀就相当于是皇帝身边的禁卫军呢，那都是贴己之人，给他这么个官。今天呢，这朱温把皇位传给他的义子朱有文，老三朱有圭不乐意了，心说怎么的啊，我知道了，你个老不死，你嫌我出身不好，所以宁可给个外姓人你都不给我。好嘞，你等着。哎，正巧这时候皇帝传下一道口谕，叫朱有圭调离京城做莱州的刺史，而且叫他马上夫人。朱有圭一听，这心夸嚓一下掉地上摔了个稀碎。怎么呢？原来在当时有个惯例，这下放就是被刺死的前奏啊。朱有圭一听，把牙咬得咯咯作响，心说好啊，啊，人无伤虎心，虎有害人意，那你不仁就不能怪我不义呀。转过天来，这朱有圭啊换了一身衣服，进左龙虎营来求见统帅韩擎，把这实情就跟他讲了。这个韩擎啊也有谋反之意，因为他看到一些功臣老将经常啊犯了一点小过错就为朱温给咔嚓了，也担心自己性命不保，于是乎就和朱有圭是共同谋反，俩人制定了计划。韩擎带领500兵士跟着朱有圭混到这些控贺的兵士当中，就进了皇宫，埋伏在皇宫大内，夜半三更砍翻了卫士，直打寝宫。朱温身边也有人，可是一看大势已去，这些人都跑了。外面人声鼎沸，一说话，朱温搁里面就听说了。什么人呐？什么人在外面喧哗？难道说敢造反不成？话音未落，他三儿子朱有圭啪啦一脚是破门而入啊。你说对了，我就要造反呀。朱温一看自己的三儿子朱有圭到了这一步，什么都不用说了，打开天窗说亮话，这盖儿都揭开了。朱温气得浑身力抖，小狼崽子，我原来就怀疑你，没想到你还真敢造反，后悔当初我没宰了你，你敢弑父夺权，天理难容。可眼下朱有圭眼睛都红了，什么叫爹，不好使， 皇权那才是至高无上。一摆手，旁边跟着一员大将叫冯廷锷，晃刀便上。朱温这两下子现在啊打不过人家，怎么身体有病？

0: 而且到他的后半生纵情淫乐，这体力也跟不上，三下五除二一个没注意，叫冯廷锷一大宝剑正打后背给扎进去，一使劲啊，噗，前面就来了个透膛。冯廷锷拿脚一踹，朱温惨叫一声死地上。朱有圭过来拿被把他爹给包起来了，埋到寝宫里密不发丧，紧接着派人赶往东都去杀他二哥朱有文。转过天来，朱有圭是假传圣旨，说朱有文谋反，领兵带队冲进皇宫大内，多亏了我朱有圭忠心孝顺，带领军队把他杀了，保护了朕的性命，但是朕的病体因为惊吓现在啊更加严重了，暂时由朱有圭主持军国大事等等等等。其实他爹早就死了，这套词儿他编的。再说这朱有圭啊，打开库府收买人心呐。到了第五天，首先人回来禀报说朱有文已经被干掉了，这才对外发丧，又宣布先帝留下遗诏让朱有圭继承皇帝位。就这样，这朱有圭呀，杀了他爹，自己当了皇上。可是您别忘了那句话呀，龙生龙，凤生凤，哀金似金，是哀玉似玉。这朱有圭呀跟他爹呀一般不二，继位之后荒淫无度，比他爹还邪乎，而且呢嗜杀成性，朝廷内外又是人心惶惶啊。这个时候朱有圭再想拿钱来买通人心玩不转了，大伙对他失去信心了。在他继位的第二年，四皇子朱有贞可不干了，那个说你一直没讲这四皇子朱有贞怎么回事，净说这老三把老二干掉了。其实啊，对于老四朱有圭呀有所忌惮，命人带兵防范，防止他造反。这老四朱有贞呢比他二哥呀聪明多了，韬光养晦，假意奉承，其实心里面大为不满。现在一看朱有圭失去人心，这机会可来了，鼓动禁军，而且呢招拢这些反对朱有圭的人都聚到他的旗下了。在2月17带领禁军发动兵变，首先呢冲进了宫中。朱有圭听说他四弟领兵谋反，一看外面这形势就知道完了，万没想到养虎为患，自己心太软了，倘乎我要把他干掉何至于有今天之败啊。但是现在再说这话没用了，四下里的人都已经投靠这老四朱有贞了，眼下皇庭之内就剩下他跟他媳妇儿以及身边这大将冯廷锷了，再剩下三五十个死心塌地的人，可大部分的禁军都听了朱有贞了。朱有圭一看大势已去啊，命手下大将冯廷锷先把他媳妇儿给宰了。为什么？怕他媳妇儿啊被俘受辱，与其那样莫不如你先死。而后这朱有圭领着这30来人就开始往外冲，那你能跑得了吗？被人家是团团包围呀、啊、结果呢死于乱军之中，也包括这冯廷锷被乱军所杀。当然也有的史书啊对于朱有圭的死有不同的记载，说朱有圭命冯廷锷先杀妻子之后而后自杀，他自己也是横剑自刎。但甭管怎么说，这些人呢是死了，他们一死由朱有贞继了皇帝位。各位您看看。 对于权力的渴望，让这朱有圭可以弑父夺权。继位之后，他的这种恶劣的行径也使得后梁的这些功臣名将心怀不满。四皇子朱有贞也在暗中积蓄力量，最后啊推翻了朱有圭的统治。这朱有圭仅仅当了8个月的皇上，在历史上也没留下帝号，单从这一点上来看，他也算得上是一个悲剧人物。好了，各位，今天这讲书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3: 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喂，妈。
7: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6: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8: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10: 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7: 今天把手机的，谢谢。
9: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1: 爸妈没事，吃，咱们吃。
7: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啊。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2: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6: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1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4: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6: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5: 下次，我就好好看你。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2: 爸爸，
6: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7: 不走了哈。
6: 爸，哎，
16: 走，
6: 妈，哎，快，妈，慢点啊。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当音乐停止之后》，今天播出第39集《美国削减赤字的博弈》。
3: 过多公共债务推升利率，不仅会影响政府，还会影响每个人的生活。利率升高会减少商业投资，减少房屋建造，减少汽车销售等。迪克切尼，美国前副总统，曾宣称赤字根本不是问题，但是如果过量的预算赤字维持较长时间，就会对经济有害。但是多少算是过量，多久算是较长时间？在众多影响因素中，答案主要取决于借款人将政府信用展期的意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可能会发现它的处境与希腊相似，市场只愿意按照高利贷条款借钱给他，如果还想借钱给他的话。幸运的是，美国还没落到这种境地。事实上，我们的政府信用仍属世界最高水平。不相信的话，看看美国国债拍卖时的竞价场面就知道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迫不及待地购买仅有微不足道的利率标价的美国国债。当全球金融市场变得动荡不安时，美国国债仍然是顶级避风港。2009年的利率极低，我们急需刺激经济，走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糟糕的泥潭。无论怎样，削减赤字成为了最优先的政治任务，至少是挂在嘴边的。2009年12月，参议员肯特·康拉德和贾德·格雷格，著名的赤字鹰派，建议立法创建一个由两党共同参与的财政委员会，以寻求在政治上可行的方式削减支出，增加收入。当该委员会汇报时，国会必须投票通过他的所有提案，不能进行阻挠或修订。康拉德和格雷格强硬要求进行一次生死投票，赋予他们想要的真正的法律效力。2010年1月，康拉德和格雷格在参议院投票中以53-46落败，六名共和党共同提案人调转炮口，投票反对这个议案。2010年2月，奥巴马总统通过了行政命令，组建了一个两党共同参与的委员会，复活了相对来说效力较弱的康拉德格雷格提案。国家财政责任和改革委员会由艾伦辛普森和厄斯金鲍尔斯坦任联合主席，其他16位政治人士和代表组成了委员会。但是与康拉德·格雷格命运多舛的提案相比，辛普森·鲍尔斯委员会最重要的不同在于总统缺乏宪法权威来强制通过国会表决。所以当2010年12月辛普森·鲍尔斯的提案提交国会时，得到了报纸主编们的盛赞，但是该提案却被国会完全忽视，他甚至被总统自己忘记了。仅此一次，两党达成共识，谁都不喜欢辛普森鲍尔斯委员会。当2010年接近尾声时，国会与总统正争执不下，共和党和民主党却在最后一刻达成一致。

事实上，从2011年4月开始，美国政府已经停止考虑通过任何关于未来远期的预算方案。国会显得十分滑稽，它的支持率或许是另一个荒谬之处，已经跌至谷底。当两派之争正酣时，众议员保罗·瑞安，也是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新任的年轻主席，之后的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将自己提出的激进的预算方案拿出来作为两党争论的对象。这其实不完全是一种妥协，瑞安方案完全避开了任何新的税收计划。事实上，他对于最富裕的美国人甚至提出了更多的税收减免。瑞安方案的数字确实在纸面上实现了预算平衡，但是这种平衡必须等到2040年才能实现。瑞安方案提出了严厉的支出削减计划，特别是提供优惠券以购买私人保险，来替代现有的医疗保健支出方案。相对于健康保险支出的增加，优惠券注定将迅速贬值。对于瑞安方案预算算式的神奇之处，任何一个了解长期预算编制过程的人都非常清楚。如果你能够通过一些奇妙的手段，将大部分医疗保健开支从联邦预算中剥离出去，平衡预算的其余部分就是小菜一碟了。根据瑞安方案，到2050年，联邦医疗保健支出将缩减超过2/3，其余部分将被分流到个人和州政府。当瑞安一年以后重新来做他的预算案时，原来削减2/3的计划已经被下调到1/2了。但是，医疗保健私有化从确保共和党选举成功的意图上来说，并不是政治上的首选。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很轻易地通过了瑞安计划，但是民主党领导的参议院同样轻易地否决了它。经过多轮艰苦卓绝的协商，2011年7月，奥巴马总统和伯纳议长激进达成一项被称作大交易的方案，他将把十年预算赤字削减大约4万亿美元，可占高税收收入的20%到30%，但是总统可能很难令此方案得到民主党当权的国会的批准，因为其中的一些削减来自医疗保健开支，而医疗保健是民主党人想重点使用的竞选议题。伯纳抱怨总统在这个问题上背离了民主党的立场，就像是面对一碗果冻粉。但是看起来议长很难说服自己的党团通过这个议案。一位白宫幕僚打趣说，伯纳大概连送披萨都不会。不管是果冻粉还是披萨，焦点都是收入，特别是计划中削减税收的额度是20%还是30%。众议院的共和党人不会让步，因此这个大交易在诞生之前就因为各方的争论不休、恶语相向而黯然流产了。似乎为了消除关于预算在两党达成共识的任何可能性，米特·罗姆尼以及其他七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2011年8月的一次公开辩论中宣称，他们会坚决否决针对每10美元的支出减免对应增收1美元税收的计划。当10:1还不够让人满意时，就没有什么协调与妥协的余地了。同时，国会的争执与喧闹程度达到了新高，公众对国会的认同感也创了新低。2011年6月、7月以及8月初，整个国家见证了一次赤裸裸的党派之争，争论的焦点在于美国政府是否应该至少为此做好准备，故意对其债务违约，即使他可以轻松偿付所有账单。最紧迫的问题是要不要提高国家债务上限，这是一个在必要时国会经常采用的常规做法。每年的赤字都要被加到国家债务总额中，因此只要投票通过一项会带来赤字的预算案，都会增加国家债务总额。如果债务的预期增长推动累积债务总额超过法定上限，法定上限就必须被上调，否则这个国家就会面对两部法律，预算法和国债上限相互冲突的窘境。很好理解吧？实际上这已经是陈词滥调了，因为很多国会议员每天做的就是这种不用动脑的事情。最终，2011年8月2日，正当政府已经临近无法支付国债日常利息开支的关头，奥巴马总统和共和党人达成了一项交易，阻止了大灾难的发生。

0: 作为交易的一部分，双方同意未来十年内削减支出9000亿美元，并且不增加一分钱的税。同时，他们还同意组建削减赤字联合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被立刻戏称为超级委员会。六名参议员和六名代表准备着手处理另外1.5万亿美元的支出削减和收入增加计划。如果你看到了文件的保留条款，这个数据其实是1.2万亿美元。如果他们失败了，1.2万亿美元的支出削减计划将于2013年1月被自动触发开始执行。也就是说，在国会并没有暂缓执行他们原定于2012年5月开始推进的计划的前提下，请注意，最后期限是2013年1月，而不是2012年1月，这样就可以保证顺利度过下一次大选了。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所有人都长出一口气，可以安心回家了。国家债务上限被提高了，美国政府也并未违约，超级委员会投入工作，但并不是每个人从此以后都能一直幸福的生活。标准普尔根据此前美国面临的债务问题，将美国政府信用评级从 3A 级最高级下调至 2A 加级。这一件事儿除了变成头条以外，并未对美国债券利率造成任何影响。穆迪和惠誉没有跟风。更重要的是，经过几个月的党派角力，超级委员会在2011年11月宣布谈判陷入僵局，他们无法在任何问题上达成一致，随即宣告解散。瞅一眼日历就可以看出，所有达成妥协的希望现在都已破灭。我们将何去何从？唯一坦诚的回答是，没人知道。达成一项预算协议不仅是一项经济事务，更是一项政治事务。在2012年总统竞选期间，奥巴马总统积极寻求一条他所谓的平衡路径来削减赤字，包括向富裕阶层增税，但是挑战者米特·罗姆尼表示反对。众议院议长约翰·伯纳甚至威胁，这将在国家债务上限问题上引发另一场危机。大选的结果可以被解读为对奥巴马政策的一种认同，但是这种认同感并不是很强。与政治不同，从未来十年这样的时间跨度来看，事实上经济情况并没有那么困难。因此，合理的解决方案分为三部分，一部分适用于当下，一部分适用于未来十年，还有一部分适用于更远的未来。一、当下，如果经济依然走弱，短期内实施财政紧缩的条件仍旧不具备，我们不应该在病人尚未痊愈时就扔掉他的财政拐杖。如果我被允许做白日梦的话，财政刺激为先，赤字削减在后的双管齐下的政策组合效果会更好。二、未来十年，看起来很奇怪的是，虽然在过去 四年的时间里，赤字总额增长了数万亿美元，但是美国政府仍旧没有出现短期偿付问题。相反，全球的投资者仍旧争先恐后的不惜按负利率将钱借给我们。从购买力角度来讲，他们愿意，甚至可以说热衷于为有机会借款给美国政府而支付费用。不仅如此，作为辛普森鲍尔斯委员会，命运多舛的大交易，失败的超级委员会，以及近几年来所有其他高调推出的赤字削减计划的聚焦点，预算条款中的有关下一个十年的计划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困难。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2012年1月的预测，联邦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重将从2011财年的 9% 缩减至2015到2018财年的 5%， 但前提是期间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财政政策出台。可以确信的是 5% 的比重仍然太高，但是如果对比2009年惊人的 10%， 这种降幅已经难能可贵了。同时，赤字占 GDP 的比重从 5% 降至 3% 的过程有多难，是很难从数字中简单得出的。因此，未来十年赤字削减的合理目标可能在 GDP 总量的 2% 到 3% 之间，政府有可能于2014财年启动削减计划。如果使用具体的 2.5% 来简单说明，未来十年的财政窗口期内将削减5万亿美元的赤字，与大交易、辛普森鲍尔斯委员会以及所有其他赤字削减计划的预期目标一致。实现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目标需要一些妥协，共和党人需要认识到，即使在算式上有可能在支出端完成所有工作，在政治上也是不可能做到的。民主党人需要认识到，大部分赤字削减必须来自支出端，包括医疗项目。要做到这些，需要两党做出很多痛苦的选择。当然，大部分这样的字眼会引起诸如支出削减占总赤字削减比重是51%还是90%的质询，这个问题在政治上仍然是有争议的。现在的关键点在于，无论哪种政治妥协看起来都已迫在眉睫，华盛顿好像又陷入了僵局。国会预算办公室最新的长期预测数据显示，2030年赤字占 GDP 的比重将上升至敲响警钟的 13.1%，在2040年将达到难以想象的 18.9%， 并且仍将继续爬高。这种情况绝对不能发生。但是虽然长期预算问题会加剧，但是它也渐渐变得更为简单。有两个原因，一是预期赤字额如此巨大，以至于通过提高财政收入来填补窟窿完全无济于事，支出削减必须承担绝大部分赤字削减任务。二是从长期来看，仅存在一个不停推升财政支出额的重要因素，不断高涨的医疗支出。因此从长期的角度来看，控制支出意味着控制医疗支出，就是如此简单，但是做起来依旧复杂。我相信我们最终会回到类似2010年被废除的路线上去，尽管可能会有一些改动。辛普森鲍尔斯计划的目标是在2012到2020九个财政年度的期限里累计削减4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但是他们的逐年削减计划在开始时的削减数量较少，此后逐年增加。因此如果向前滚动一个十年来看，2014到2023年的累计削减额将至少达到6万亿美元，甚至可能更多。我认为如果一个多年度预算合约达成，削减目标的制定将不会如此激进。因此短期药方事实上比辛普森鲍尔斯计划要容易接受得多。至于细节上，该计划的覆盖很全面，伪造一个承诺也是很有必要的。下面就是其中的一些细节。一、收入。该计划主要从税收改革上增加税收收入，对于平衡美国人对增税的反感和在人口老龄化形势下增税的必要性，增加额外 2.6% 的税收是很合理的目标。然而我认为说服共和党人认可这些细节还需很长的时间。请记住，2011到2012年大选周期，所有共和党候选人，包括罗姆尼，都表示他们。

0: 将反对10:1的提案，而辛普森鲍尔斯计划的目标是2:1，认为反对增税的国会能够同意从税收改革中挤出额外的净财政收入，同样也是不切实际的。任何成功的税收改革的实质都是在降低税率的同时扩大税基。经济学家赞同这样的计划，但是这样做将不可避免地将公众划分为受益者与受害者两个对立的群体，造成政治体系中的激烈争斗，在位者必然会有一定的优势。如果税收改革计划是税收中性的，受益者还可以平衡与受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这样受害者至少有一个斗争的机会。但是如果税收改革背上了沉重的税收总收入增加的负担，受害者的数量将远超受益者，进而造成一个无法逾越的政治鸿沟。二、医疗保健。辛普森鲍尔斯计划为医疗支出设定了一个很小的缺口，正如我强调的那样，任何严肃的长期赤字削减计划都必须重点关注医疗支出部分。辛普森和鲍尔斯自然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们不明白如何有效地弯曲成本曲线，其他人也不明白，所以他们仅提出了一个目标，将医疗支出增长率维持在 GDP 增长率加 1%， 并且规定如果医疗支出增长率超出目标值，总统和国会需要采取行动。什么样的行动呢？他们补充道，如果医疗成本的增长速度继续与国会预算委员会和医疗保险精算师预测的保持一致，国会和总统必须考虑实施进一步的措施来推动实质性的结构性改革。简单地说，辛普森鲍尔斯计划勇敢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辛普森鲍尔斯计划中仅用很小的篇幅提到了社会保障的内容，尽管这主要是一个时机的问题，削减即将退休的人们的福利，而他们根本没有时间调整自己的生活去适应，这是一个很愚蠢的公共政策，更不用说公平不公平了。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当音乐停止之后》，今天播出第40集《金融危机中的欧洲》。
0: 任何明智的社会保障改革都是在当下改变政策，但是产生实际作用却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辛普森鲍尔斯计划提出对现行的社会保障体制进行渐进式的改革措施，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并增加财政收入。如果真正推行到位，他们的建议将削减掉社会保障方面全部的实际赤字。预算节省的最大部分来源于其他支出项类别，也就是医疗、社会保障和利息支出之外的支出项目。计划削减的项目从国防开支到农场补贴，再到公务员的养老金，不一而足。削减额确实很大，但是很难说是严厉，因为其只占到其他支出项的 10%。

实。我没有提到辛普森鲍尔斯计划在委员会投票中被否决了。辛普森和鲍尔斯两个人情同手足，联手支持该计划，但是其他16位委员中仅有9位站在他们这一边，最终投票结果是11-7，低于通过决议所需要的绝对多数14位赞同的规定。具体来说，这11-7结果的构成是这样的：国会中共和党成员3-3，国会中民主党成员3-3，无党派成员5-1。这是一个无党派投票，当无党派成员普遍赞同辛普森鲍尔斯计划时，政客们却产生了分化。民主党成员开始反对某些支出削减项目，特别是医疗和社会保障，共和党人则痛恨税收增加。辛普森鲍尔斯计划的投票结果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一方面让公众团结在一个具体的赤字削减方案周围，要比让政客们闭嘴容易得多；另一方面，如果出现6-6的投票结果，可以将其解读为一个杯子中仅有半杯水，毕竟原本应该是0-12的结果。分化的投票结果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然而清醒的看来，现行的政治体制根本无法让我们对未来产生乐观的情绪。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中写过这样一个句子：提防来自希腊的礼物，这是一直可以获得的礼物吗？我们目前熟知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于2010年4月在希腊首度爆发，这的确是一个礼物。这本书专注于美国，但是欧洲债务危机通常被认为是2007到2009年金融地震后最大的余震，因为美国与欧洲的经济市场在很多方面联系紧密，所以欧债危机似乎成为了美国经济继续复苏的最大威胁。因此，只有当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消退后，故事才能完结，但这也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若要涵盖所有的曲折故事和欧债危机的理论性解释，就需要用一本书或许两本书的篇幅来撰写，而且欧债危机的故事仍在继续上演。因此，仅对问题做肤浅的探讨，相对更关注与美国情况联系紧密或平行发生的欧洲事件。欧洲金融危机的一部分危机是本土性的，另一部分则是美国跨过大西洋传导给他们的，因此找到两者显著的共同点就不足为奇了。首先，欧洲与美国的金融危机都起源于投机性泡沫，并最显著的存在于房地产和债券市场中。爱尔兰、西班牙和英国的房地产泡沫尤为明显。在美国，我们有记录的金融疯狂同时也在爱尔兰和冰岛达到了令人哭笑不得的地步，而且英国的情况也相当严重。在欧洲的其他地方，从比利时寡妇到德国州储蓄银行的幼稚投资者，都被那些吸引人的3A 评级所欺骗。他们欢乐地争抢着美国抵押支持证券，并认为自己已经发现了黄金，高额的回报却没有很大的风险。事实上，他们发现了愚蠢的黄金。所有这些听起来都与泡沫经济年代的美国极其相像。抵押贷款市场的乱象值得引起很多注意，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希腊政府债券和德国政府债券息差消失的事实。债券的息差代表着两国政府不同的债券违约概率差异，与古板的德国相比，挥金如土的希腊违约率真的不会更高吗？这个观点是荒谬的，但是两者近似的市场价格却做出了相反的选择。正如我们所知，不复存在的风险利差是债券泡沫的标志，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当房地产和债券泡沫破裂时，衰退突然降临欧洲，就如同在美国发生的一样。如果本土性的房地产和债券泡沫还不够的话，那么雷曼倒闭那一天后，从美国出现的恶意传染则给欧洲带来了彻底的打击。事实上，欧洲各国都经历了下跌，其中的一些国家更是经历了长时间毁灭性的下跌。一提到希腊、爱尔兰和冰岛，我就突然想起那个可怕的故事。英国和西班牙也都遭受了沉重打击，西班牙的失业率一直高于 25%， 甚至连强大的德国这么一个稳定保守没有真实

0: 房地产泡沫的国家，在2008年第一季度至2009年第一季度间 ，GDP 也经历了6.8%的缩水，这也远大于危机起源地美国当时4.7%的经济负增长。正如美国在2009年以及此后痛苦经历的那样，经济衰退将扩大政府预算赤字。随着经济的萎缩，欧洲国家的税收收入将急剧下降。同样，已形成规模的社保体系，花费在失业救济、养老保险和社会养老保险及其他欧洲社保体系的费用却不断上升。多数欧洲政府在危机时刻都转向成凯恩斯主义者，他们决定采用不同形式和范围的财政刺激一揽子计划来抵抗衰退。这些举措一定也会增加政府的财政预算赤字。其次，银行的紧急财政援助成本也出奇的高。在美国，我们创造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虽然已授权该计划可以借出 GDP 的 4.7%，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借出超过 GDP 的 3%， 并且我们偿还了所有本金和利息。欧洲议会基于国情的不同，执行了大量特别的紧急财政援助来阻止银行破产和倒闭，其中的一些救助占 GDP 的比重也比我们的高出很多，并且欧洲的货币并没有全部回流。欧洲对于银行破产的态度也与我们大相径庭。欧洲中央银行的银行家曾经在雷曼倒闭后宣称，我们甚至不会让干洗店倒闭，更不会像美联储一样见死不救。最后，在一些国家，政府承担了大量的私人债务，绝大多数是银行的债务。这些决定与美国的做法相同。美联储曾保证承担或者购买多样化的公司债务，这些公司包括高盛、贝尔斯登、美国国际集团、通用汽车和通用电力等。但是这里存在差别，美国的净费用算上利息和偿还额是很小的，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其作用也影响甚微，而欧洲的一些国家，他们的费用确实相当巨大。美国与欧洲存在许多相似点，同时也存在很多差异，而大部分的差异都源于这一事实：欧元区17国分享相同的货币和中央银行，却无法形成同一个政府。在危机前后，欧洲中央银行并不像美联储那样，是一位积极的抵御衰退的勇士。查看两者的不同点，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两个中央银行主要的利率政策，美联储的联邦基金利率和欧洲中央银行的主要再融资利率。显而易见的是，美联储在危机萌芽时期与欧洲中央银行相比，反应更为迅速，且采取措施力度更强。尽管欧元国家像美国各州一样，分享同一种货币和货币政策，但17国远没有50州那样融合，这样我们就很容易明白，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与德国、法国和荷兰相比，经济出现更大暴跌的原因了。理论上，较弱的国家与较强的国家相比，需要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实际上，欧洲中央银行却不能为各国实行不同的货币政策，而只能对所有国家采取统一的货币政策。另外，统一的汇率也是如此，因为所有17个国家都使用欧元，所以深陷经济暴跌国家的传统退出路线，也就是一国货币通过贬值刺激出口的政策就被排除在外了。这可真是希腊的悲剧。如果希腊在2010年的夏天有独立的货币，德国马克币值就会暴跌，阳光充足的地中海大地进而会变成全球度假者无法抗拒的旅游胜地，希腊或许会被旅游带动出口繁荣，希腊的经济衰退或许就会在那时结束了。而事实上，欧元使得希腊物价一直相当昂贵，反紧缩的游行更是将游客全部吓跑。美国与欧洲第三个关键性的差异或许显而易见，欧洲必须处理希腊问题，而美国却不必。希腊的问题很特别，它曾有一段差劲的财政史。
1: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玩水喽！
2: 嗨，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0: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1: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发现，自从希腊在19世纪30年代独立以来，公共债务曾有 50% 的时间处于违约状态。近几年来，希腊的预算赤字比危机前扩大不少，而危机后更是数量惊人。希腊民众也转变为能力较差的收税员，一些人认为希腊并不想通过税收解决问题。此外，尽管政府税收不容乐观，但他的工资单上还保留着很多工人，他们在得到工资的同时又盼望能早点退休。我认为所有的这些就是希腊式的民主吧。除了以上这些问题外，全世界的经济衰退也使希腊经济遭受重创。原因不难理解，希腊的经济严重地依赖两种出口导向型工业，造船业和旅游业。2008年末至2009年初，全球贸易遭受重创，其严重程度与大萧条时期相似，因此造船业优势已经丧失，并且对全世界上百万的民众来说，衰退意味着希腊的旅游度假将变得极其昂贵，他们不再能负担得起了，因此旅游业优势也丧失了。2008年第三季度，雷曼倒闭的那个季度，到2010年底之间，希腊的实际 GDP 下降了 10%，到2011年底，希腊 GDP 与2008年第三季度峰值相比下降了 16%。 相比较而言，美国的 GDP 仅下降了 4.7%。 这里我们做一个骇人听闻的比较，1929到1933年，美国实际 GDP 几乎下降了 27%， 我们称这一时期为大萧条。而截至2012年末，希腊经济已经走在了萧条的道路上。希腊的预算赤字和国家负债当时也有所隐瞒。2001年，希腊在欺诈、捏造财务数据和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重超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60% 的限制下，被准许加入了欧元区。但是谁负责对其进行评测呢？2009年11月，希腊选举后仅过了一个月，乔治·帕潘德里欧总理揭露了前政府存在比被准入欧元区时更大的赤字情况，这居然出人意料地与美国的财务欺诈相关。事实证明，高盛的一些金融工程师们曾帮助希腊政府隐藏了其不断增长的债务。这一消息并无娱乐希腊债权人的意味。顺便说一下，希腊债务占 GDP 的比重那时就已经高达 120%， 即使基于不高的利率，这也是一份难以承受的负担，更别提希腊的利率过后又很快上升了。美国同样有情况糟糕的州和地方政府，他们的财政及其他行为大多是不道德的，甚至更为糟糕。但是难以置信的是，虽然马萨诸塞州占美国 GDP 的比重只相当于希腊在欧元区 GDP 的比重，但这个州的预算灾难竟然会拖累整个美国的经济。马萨诸塞州的问题将会简单亦或是曲折地陷入违约情形。但是从2009年末开始，希腊的财政问题已经动摇了许多欧元区国家的信心，甚至也动摇了欧元的信心。这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欧洲国家政府可观察的信誉状况最简单的评估方式，就是与德国这一欧洲的黄金标准进行比较。一些明显的特点如下：第一，利差直到2008年10月一直维持在 1% 的水平之下。事实上，如果你回顾得更远，将会发现2001到2007年间利差更小，有时甚至低于20个基点。

0: 所以在危机之前，希腊政府显然被认为是和德国政府一样好的借款人。有人说过这是一场债券市场泡沫吗？第二，2009年初，当全球金融危机达到高峰时，投资者尽可能地回避各种风险，而希腊债务的利差也扩大到近300个基点。但是当全球金融危机在当年得到缓解时，利差又再次下降，尽管并不总是在下降。如果你是希腊民众，就会很容易地相信政府债券利率的涨跌与本国情况相关，更与全球金融危机的进展相关。然而情形却随之改变，从2009年末开始，随着投资者风险恐惧的逐步升级，希腊利率开始飙升。帕潘德里欧政府随即提出一系列的财政紧缩计划，这些计划经常被吹得很好，并赢得了欧洲各国的支持，但随后却遭遇困境，最终不了了之。这仅仅是事件的前兆，其中的一些机构却反对该紧缩计划，甚至造成了雅典街上的暴乱。随着希腊政府信用评级的下降，希腊债券利率开始上升。请计算一下，如果国家的债务占 GDP 的比重为150%，利率6%，那么政府必须积累9%的 GDP 来还清利息，这相当于希腊政府30%的年收入。事情在2010年4月开始崩溃，事态发展迅速，更多的关于财政紧缩计划的许诺，更多的抗议和政治动乱，更多的评级机构下调评级，更多的欧元区国家，甚至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于一揽子救助计划的讨论，希腊10年期的债券利率一度突破了12%，西方文明的摇篮看上去像一个完全没有希望的地方。2010年5月，双方就第一个紧急财政援助达成了协议，因此为希腊减少了一段时期内的压力。但是这种缓解只是短暂的。然而希腊的困难已不仅是算术上的偿付利息了。与自愿采取痛苦治疗的爱尔兰不同，希腊是一个把自家政治管得一团糟的可怜虫。各阶段的希腊政府都曾与其民众就国家可能不再偿付债务一事达成过一致。突然间，希腊民众被告知要支付更高的税率，一些公共服务将消失，工资将降低，生活也没有以前好了。为什么呢？为了安抚国外的债权持有人吗？这也难怪希腊民众会如此激烈地反对紧缩计划。当希腊的经济萧条加剧时，他的财政目标变得更加难以实现。在又一次欧洲峰会失败后，帕潘德里欧于2011年11月辞职，他的政府由技术专家卢卡斯·帕帕季莫斯领导的政治同盟取代。帕帕季莫斯是一名受尊敬的经济学家，曾任希腊银行行长与欧洲中央银行副主席。帕帕季莫斯持续执政到2012年5月，届时会通过两轮选举选出一个可以继续执政的联合政府。从那时起，希腊就已经在悬崖边缘蹑足前行了。希腊债务政治上的困局绝不仅限于雅典，欧元区谈判桌上坐着的不是一个国家，而是16个国家，有些时候还要有其他的欧盟国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亨利基辛格曾经询问过这个著名的问题：当我打电话给欧盟时，需要打给哪个国家呢？当谈论到希腊财政紧急救助的时候，基辛格提出的难题就导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哪个国家能够拯救欧洲？请记住，欧盟是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最小化的中央政府松散联盟，这与美国的联邦条约多么相似，而并不像由美国宪法创造的统一国家。同时请记住，联邦条约失败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也是无法处理政府债务。既然欧洲许多的权力机关在法律上职责并不清晰，德国和法国就成了名义上的实际领导人。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注定承担了财政紧急救助计划的最大份额。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3: 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0: 习惯了吗？不听信。
1: 喂妈，
2: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3: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2: 那就下次吧。
0: 总觉得来日方长。
2: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
3: 等你回来吃啊。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2: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5: 来，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6: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7: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4: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8: 没事，
2: 那就下次回来吧。
8: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事情再回。
8: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4: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9: 下次，我再好好看你。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4: 爸，妈。这次不走了，
2: 妈，不走了哈，
4: 爸，哎，
10: 走，
11: 妈，哎，
4: 快，妈，慢点啊。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是不是？你就像那开车似的。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讲述国宝级

0: 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言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2: 公元1722年4月的一天，中国清朝康熙皇帝在北京紫禁城的乾清宫里批完最后一份奏折后，带着皇孙弘历啊，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来到了离紫禁城最近的皇家宫苑景山。在景山上啊，弘历的表现却为他的父亲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赢得了荣誉。
1: 公元1722年4月的一天，康熙皇帝带着年仅12岁的弘历，从紫禁城北门出发，来到了景山。景山是元明清三代的皇宫后院，与紫禁城北门隔街相望。这里曾是北京城中心的最高点。祖孙俩径直走到景山东门内北侧的观德殿前。观德殿建筑群是明朝在金元时期建筑的基础上修建的。门前有一片宽阔的场地，明清两代皇帝专门在这里检查皇子们的射箭技艺。这片场地外有两棵苍劲挺拔的大柏树，康熙特意取名为二将军柏。这里的一景一物都彰显着康熙所推崇的忠勇神武、丹心取义的精神。虽说这是弘历第一次来到景山，但他曾听父亲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说过，康熙经常在景山的观德殿前检查宗室亲王的射箭技艺。他还听说康熙对射箭不达标的人先是给予警告，限期达标，如果到了指定期限还是不达标，这些人就会被放到军中进行历练。聪明的弘历看到观德殿前早已准备好的射箭装备，自然清楚皇爷爷带他来的意图。康熙拿着弓箭走到弘历面前，和蔼地说，今天我教你射箭，你要用心学习呀。弘历听后心里十分高兴，他没想到皇爷爷会亲自教自己射箭。其实他一直想学射箭，但是由于年纪尚小，还没接触到射箭课程。康熙拿起弓箭就给弘历做起了示范。只见康熙左手握弓，右手搭箭，用力拉满弓弦，目不转睛地看着前方的靶子。康熙让弘历反复模仿自己的动作，反应灵敏的弘历很快就掌握了手握弓箭的要领。在看了康熙示范射箭后，跃跃欲试的弘历拉起弓箭，居然还连着射中了3箭。在一旁的康熙喜出望外，拍着手对弘历大加称赞道，好好，不愧是我的皇孙。
3: 清朝的历任皇帝对于这个骑马射箭都非常重视，他们认为这是啊跟政权的巩固有关系的，所以呢这个射箭还列入到了当时武举考试的必考的内容里头。那么康熙皇帝自然不例外，他自小就呢练习射箭，而且啊兴致起来的时候呢到夜里边还要射箭，所以他的这个射箭的技艺啊非常的精湛，经常是呢连发连中。

0: 小皇孙弘历刚刚在景山射箭时的情形，脸上不时露出欣慰的笑容。他又想到了他的皇子胤禛，心想胤禛虽说弓马技术很一般，但是有弘历这样聪慧的儿子，康熙顿时对胤禛的印象更加好了起来，还下令赏赐了胤禛一些奇珍异宝。
1: 让康熙吃惊的是，小小年纪的弘历啊，不仅在射箭方面很优秀，在文采方面呢也很出众，年仅12岁就能熟背四书五经，文武双全的弘历给康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一天清晨，康熙再次带着小弘历登上了景山，祖孙俩站在景山上眺望远处。这一天晨雾缭绕，春色撩人，此情此景勾起了康熙40年前在景山的一次回忆，康熙陶醉其中。就在这时，弘历小声地念道：云霄千尺倚丹丘，碾下山河一望收。康熙听了之后一脸诧异，这正是他40年前来景山时做的一首诗啊。巧的是，在弘历念诗的时候，他也刚想念这首诗，他实在没有想到弘历竟然和他心有灵犀。康熙心中顿时一阵欣喜，问弘历平时是怎么读书的。弘历说，他从6岁起每天准时到书房复习前一天的功课，一天至少学5个时辰，每学一个字他会练习写不下100次。对于课文，他在课上课下都会大声朗读，直到背熟为止。康熙听后十分满意，一直以来康熙都十分重视对后代的教育，他规定皇子皇孙们虚岁只要满6岁就要开始读书。弘历不仅天资聪慧，记忆能力强，而且他后天更勤奋，不但每天严格遵循祖父定的读书规矩，还勤于思考，无论在课上还是课下，他对老师都毕恭毕敬的，时常受到老师的夸赞。弘历小小年纪就能熟背四书五经，不知不觉中形成了自己的思想。
2: 清朝的历代皇帝对于这个皇子皇孙的教育是非常严格的，除了让他们呢学习这个汉文以外，12岁以后还要学习满文。那么乾隆皇帝也不例外啊，他自小也受到这样严格的教育，所以他跟他的祖父康熙一样，不仅精通于武艺，还有很高的汉文的造诣。他在这个诗词、书法、绘画方面都表现了很高的水平，现在就留下了很多他做的诗歌。
0: 康熙想起自己小时候的读书时光，因为读书刻苦，自己曾累得咳血。他看到眼前的这个小皇孙，觉得就像小时候的他，但又觉得小皇孙比自己当年优秀多了，很是欣慰。康熙与弘历相处了不到1年的时间，康熙就去世了。
1: 在以后的日子里，弘历经常感念祖父对自己的教育。康熙曾把孔子奉为万世师表，尊孔重儒的弘历呢，即位后啊，更是在景山修建了启望楼来祭祀孔子。
0: 公元1735年，雍正去世后不久，弘历在紫禁城太和殿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乾隆。继位后的乾隆谨记祖父康熙的教诲。

0: 遵从儒家思想，勤政安民，做一位怀揣天下的仁者。无论冬夏，乾隆每天寅时准时起床，忙于政务。如有军事情报到达，即使是半夜，熟睡中的乾隆也一定要起来亲自过目。一直勤勤恳恳忙于朝政的乾隆，在闲暇的时候也会放松一下。景山是离紫禁城最近的皇家御苑，乾隆经常来这里游玩。公元1750年，也就是乾隆15年的一天，乾隆带着几个太监，饶有雅兴地从紫禁城北门出发，来到了景山。登上景山的乾隆放眼京师，眼前一派祥和的景象。他长舒一口气，然后突然转身，急匆匆下了山。身边的太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敢多问，只是紧紧地跟着乾隆皇帝。乾隆快步走到了景山的南门，他突然停了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正对着景山南门的山前殿。回到养心殿后，乾隆拿起笔在书桌上缓缓地写下万世师表四个字，然后乾隆命人立即拆除景山的山前殿，另建一座坐北朝南上下两层的大殿。这座建成的大殿便是祈望楼。万世师表这四个字曾经是康熙到山东曲阜孔庙祭孔时御赐的，康熙把孔子当作万世师表。原来乾隆登上景山时想起了祖父康熙，正是康熙对他的教育才有了他统治天下的祥和。他更忘不了康熙对自己说的，要想稳定各民族，不可武治，必须施仁爱。孔子的思想是必须要学习的。祈望楼建成后，这里便作为清朝八旗子弟祭拜先师的场所，里面供奉着孔子及其四位弟子的牌位。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公元1749年，中国清朝的乾隆皇帝突然宣布了一个重要的旨意，对景山寿皇殿进行改建，以此呢作为供奉先祖画像的地方。朝中大臣议论纷纷，寿皇殿只是景山东北角的一个地方，为什么乾隆皇帝会如此看重这个地方呢？
0: 这事儿还得从乾隆皇帝自身说起。乾隆皇帝原名弘历，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推崇孝道，对先祖深怀敬意。弘历的父亲雍正皇帝在世时，弘历对父亲很孝顺，在雍正皇帝的心中，弘历早已是皇太子的人选。公元1735年，雍正皇帝突然病逝于北京圆明园。弘历得知此事，悲痛不已。大臣们根据雍正皇帝生前所制定的秘密立储制度，找到密诏后宣布弘历为皇位继承人。而这时，一贯孝敬父亲的弘历却沉浸在失去父亲的痛苦中，他伏地大哭，口中诉说着他对父亲的思念。王公大臣们见此，劝弘历节哀，但弘历仍长跪在地上不起。按清朝礼制要求，刚刚去世的皇帝灵柩回紫禁城时，新

0: 位的皇帝应该在紫禁城乾清门内迎接。然而弘历坚持要亲自护送灵柩回宫，大臣们并不认同这样的做法。对此弘历宣布谕旨，并对大臣说，你们不必请奏了，我要尽到我的孝心。当雍正皇帝的灵柩进入紫禁城乾清门前一刻，弘历又传旨，自己不以新皇帝身份直接从乾清门进入，而要从右门进，以表示对刚刚去世的父亲的尊重。弘历在对父亲的无限思念中登基，成为乾隆皇帝。然而每当他在处理朝政时，昔日父亲勤政的情景便会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在北京景山的东北角，原来有一处建筑，就是寿皇殿。康熙皇帝过世后，乾隆皇帝的父亲雍正皇帝就把康熙皇帝生前的画像挂在这里，以示敬重。乾隆皇帝为了表示对父亲的敬意，他效仿父亲的做法，便把父亲雍正皇帝的画像挂在了景山寿皇殿里供奉。之后乾隆皇帝决定对寿皇殿进行改建，把寿皇殿作为专门供奉祖先的场所。于是奉乾隆皇帝的旨意，工匠们对寿皇殿进行了迁移，并对它改建。新建成的寿皇殿位于景山正北。这个位置正好在京城中轴线上，成为景山中规模最高的一组建筑。寿皇殿门前正中有牌楼式拱券门三座，里面有正殿、左右山殿、东西配殿以及附属建筑。
1: 寿皇殿中不但供奉着皇帝的画像，还珍藏着大量后妃们的画像。这其中呢，有一位纯惠皇贵妃，她的离世让乾隆皇帝悲痛不已。那么乾隆皇帝对这位妃子为什么如此重视呢？
0: 纯惠皇贵妃苏氏端庄秀美，温柔大方。乾隆皇帝在当宝亲王时，苏氏被选入王府，成为宝亲王的侍妾，两人的感情一直非常好。他登基以后，苏氏因皇帝的喜爱而被封为纯妃，之后纯妃又得圣宠，加封为纯贵妃。纯贵妃的后宫生活原本是平静的，但皇后富察氏去世，掀起的一场风波却把她卷了进去。这一切是因为她那个不太懂事的儿子。虽然乾隆皇帝宠爱纯贵妃，但他们的儿子皇三子永璋却不是乾隆皇帝中意的太子人选。公元1748年，皇后富察氏去世，这让乾隆皇帝十分悲痛。当他感到皇三子永璋对嫡母的去世并无哀痛之情时，便斥责永璋不识大体，并在王公大臣面前严正申明，在他百年之后，永璋没有资格继承大统。被乾隆皇帝斥责的永璋感到很后悔，他意识到自己的过失已经影响到母亲的处境。公元1749年，乾隆皇帝册封后宫，曾深受他宠爱的纯贵妃却没有得到任何晋封。永璋对母亲很是愧疚，他陷入深深自责之中。而此时对于他的母亲纯贵妃来说，最大的痛苦并不是后宫的荣宠，而是自己的儿子不可能继承大统。但纯贵妃知道后宫宫规森严，一言不慎就可能引起新的波澜，她只能以缄默来面对一切。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令纯贵妃没有想到，

公元1756年，永璋的儿子竟然没满月就夭折了，永璋失去了他的独子。之后纯贵妃的第二个儿子永隆奉旨过继给了乾隆皇帝的21叔允禧为孙，这意味着纯贵妃所生的两个儿子均与皇位无缘。经过如此沉重的打击，纯贵妃得了一场大病，从此一病不起。当乾隆皇帝听到纯贵妃病危的消息时，立即加封她为皇贵妃，但这一切都挽回不了她的生命。公元1760年，纯皇贵妃病逝，乾隆皇帝为失去爱妃感到非常难过，他下旨追封纯皇贵妃为纯惠皇贵妃，以表示自己对爱妃的哀思。根据清宫典制，历代皇帝驾崩后，除了他们及后妃的画像，还有用过的玺印、珍爱的文玩器物，一部分呢随葬陵寝，其余呢都置于景山的寿皇殿。在这些皇家珍品中，乾隆时期的那些太上皇帝宝玺呢格外引人注意。乾隆退位当太上皇，这背后有什么故事呢？乾隆皇帝一直渴望做一个像爷爷康熙皇帝那样的明君，但无论如何，他不想超越爷爷在位61年的记录。乾隆皇帝曾宣告众人，如果自己有幸能长命百岁，到在位满60年的时候，便会把皇位禅让给自己的儿子。时光飞逝，转眼间乾隆皇帝在位快满60年了，此时已是一位老人的乾隆皇帝又来到寿皇殿祭祖。两鬓斑白的乾隆皇帝抬起头看着爷爷的画像，他再次想起儿时爷爷曾在景山检阅他骑射的往事。乾隆皇帝触景生情，他决定履行诺言，按时传位给儿子。1795年农历正月初二，北京紫禁城乾清宫内花团锦簇，乐曲悠扬，85岁的乾隆皇帝设家宴招待前来拜年的皇室宗亲。皇子、皇孙、皇曾孙、皇玄孙齐聚一堂，依次向乾隆皇帝行礼拜年。乾隆皇帝看着子孙满堂的盛况，遥想他治理天下60年的历程，感慨万千。太监们抬来了满满几大箱银元宝，乾隆皇帝开始给子孙们发压岁钱，然而压岁钱都发完了，却偏偏没给皇十五子永琰。永琰不敢作声，大家也都疑惑不解。这时乾隆皇帝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你要银子有什么用？乾隆皇帝准备给永琰的压岁钱正是大清的江山。1795年农历九月初三，乾隆皇帝将亲自书写的传位密旨当众开启，上面写着立皇十五子永琰为皇太子，随后他又继续降旨，明年为嘉庆元年，皇太子永琰的名字改写为永琰。当上了太上皇的乾隆要做属于自己的宝玺，于是在他的授意下，内务府工匠用不同材质制作了大小各异的太上皇帝宝玺20多方。虽说乾隆已退位当上了太上皇，但有些大事还得是他来办。在一些重大的政务上，嘉庆皇帝会请太上皇批示，之后太上皇便会在批过的折子上盖他的玺印。公元1799年，89岁高龄的太上皇乾隆去世，
他所珍爱的那些宝玺一部分存放到了景山寿皇殿中。公元1900年，伴随着阵阵枪炮声，八国联军闯入北京，法军司令部就驻扎在景山寿皇殿，法国军队在景山进行了大肆的掠夺。法军最高将领弗雷在寿皇殿里发现了大批宝藏，于是他把这些皇室珍宝当作战利品掠夺走了。为了纪念这次意外的收获，弗雷刻意和其他军官在寿皇殿前拍摄了一张合影。弗雷回到法国后，他将掠夺来的寿皇殿部分藏品捐赠给法国政府，其余藏品则由自己收藏。至今，许多曾收藏在景山寿皇殿中的皇家珍品仍流落海外。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言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中国清代时啊，有一年正逢乾隆皇帝的母亲重庆皇太后80岁寿辰，然而就在皇太后寿辰典礼即将举办的时候，一支庞大的队伍浩浩荡荡从西而来，队伍中的人们衣衫褴褛，每个人都精神疲惫，面黄肌瘦。这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呢？这一天，乾隆突然收到快马来报，称有一支队伍从西而来，他们衣衫褴褛，好像是逃难的灾民。据史料记载，重庆皇太后举行寿辰典礼的时候，新疆、西藏等地的少数民族王公首领都会来为皇太后祝寿。莫非这些衣衫褴褛的人是前来祝寿的少数民族吗？原来这支疲惫的队伍并不是为乾隆的母亲祝寿的，而是历经艰辛万里回归祖国的图尔扈特部。图尔扈特部是中国蒙古族的四大部族之一，明朝中期为躲避战争，整个部落向西北迁徙，来到人烟稀少的伏尔加河下游地区。虽然远离中原，但是图尔扈特部仍然派使节来京向皇帝汇报情况。清康熙皇帝执政时期，还曾派使团前去探望图尔扈特部同胞，向他们转达清朝皇帝的问候。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图尔扈特部民众经受到水深火热般的磨难。据史料记载，当时的伏尔加河一带属沙俄政府管辖，当地的军队经常掠夺图尔扈特部的牛羊马匹，还强行让他们去打仗。发展到最后，图尔扈特部民众几乎沦为奴隶，他们最终不堪忍受无休止的压榨和奴役，毅然决定回归祖国。1770年农历11月的一天，图尔扈特部的家园火光冲天，年仅26岁的图尔扈特部首领沃巴西带领族人点燃了他们居住的蒙古包，表示自断后路，永不再回来。随后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迁徙开始了，这支迁徙大军包括17万人、40万匹马、500万头牛羊，首领沃巴西全副武装走在队伍最前边，由男人组成的8万全副武装骑兵保护着在中间行进的妇孺老幼，从伏尔加河向祖国内地进发。沙俄军队闻讯后立即派兵围追堵截，迁徙的队伍且战且走，一次次短兵相接，死伤惨重。为躲避追兵，
土尔扈特部民众只能选

0: 戈壁大漠无人区路线，没有草场和水，他们只能靠喝牲畜血维持生命。他们穿越无尽草原、大漠泥沼，经过生命禁区，横跨欧亚大陆，经过了八个月的艰苦行程，沃巴西率领的大队人马终于在1771年农历6月6日，跨过新疆伊犁河，来到魂牵梦萦的故土。此时，队伍从出发时的17万人只剩下7万人了。这些刚毅果敢、紧握剑柄和长枪的蒙古族牧民，个个面容憔悴，衣衫褴褛，几乎一无所有。乾隆皇帝得知此事后非常感动，连忙派出清军骑兵前去迎接，还亲自签发手谕，写道：在新疆富饶的伊犁草场划拨4片筑牧之地，支起帐篷，里面放上生活用品，令归来游子到达就能投入正常生活和生产。调拨和购置马牛羊40余万头，米麦4万余担，羊球、布、棉花、茶、帐布无数，各户白银数两。1771年8月，图尔扈特部首领沃巴西和13位首领来到了承德避暑山庄，乾隆将在万法归一殿隆重接见远道而来的客人。避暑山庄外八庙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庙宇名叫普陀宗城之庙。普陀宗城是藏语布达拉的意思，它依山就势，逐层升高，气势磅礴，宏伟壮观，也被称为小布达拉宫。其中万法归一殿便是普陀宗城之庙最为宏大精美的建筑。万法归一的意思是天下万法终归于此，表现出乾隆皇帝对民族信仰的尊重。庄重的楼台上，万法归一殿那耀眼的金顶高出群楼，金光闪烁，殿顶用鱼鳞铜瓦覆盖，金顶上的每块瓦鎏金所用的黄金有50克，相当于每块瓦都含有重约1两的黄金。见整个大殿共用黄金15000多两，奢华精美的建筑风格让人叹为观止。乾隆母亲的80岁寿辰庆典就即将在万法归一殿举行，为此乾隆对殿内的一景一物都做了精心的布置。就在这里，乾隆热情迎接了图尔扈特部首领沃巴西和13位首领。乾隆帝用蒙语亲自询问他们迁徙的经过和归来情况。随后，乾隆还为这个英雄的民族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在欢迎仪式上，图尔扈特部的人们载歌载舞，表达出他们回归故土的喜悦和对乾隆皇帝的感激。乾隆还命人在普陀宗城之庙前立了2座碑，分别为图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叙图尔扈特部重记，以示纪念。图尔扈特部归来成为发生在避暑山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而万法归一殿也成为避暑山庄举行重大宗教仪式的场所。
1: 在清朝时期，避暑山庄迎接过2位最重要的客人，一位是图尔扈特部的首领，另一位呢是在清乾隆皇帝70大寿的时候一位远道而来的贵客。为了表达敬意啊，乾隆皇帝还亲自出迎搀扶。那么这位尊贵的客人是谁呢？
0: 清朝乾隆45年，即公元1780年的一天，承德避暑山庄内张灯结彩，布置庄重。山庄主殿淡泊敬诚殿里，宝座之下文武百官整齐地站着，而宝座之上的乾隆皇帝

0: 雪面露焦急之色，似乎在等什么人。这时从殿外缓步走进来一位喇嘛，乾隆皇帝急忙起身，快步走下宝座，微笑着亲自搀扶他。原来这个人是西藏的六世班禅，当时正值乾隆七十大寿，也称万寿节，各地高官及外国使节纷纷带着大量贡品来到避暑山庄为皇帝祝寿。为了庆祝乾隆七十大寿，六世班禅率2000人从西藏的日喀则出发，东渡通天河、黄河，翻越终年积雪的山脉，横穿苍凉的戈壁荒漠，历时一年，行程数千里才抵达承德。六世班禅也成为第一位从雪域高原走进避暑山庄的藏传佛教的领袖。乾隆皇帝非常高兴，他邀六世班禅共坐，并且用藏语与班禅对话。乾隆说，长途跋涉必感辛劳。班禅答道，愿刀圣恩一路平安。乾隆皇帝为了直接与六世班禅沟通，特意提前学习了简单的藏语，这让班禅十分惊讶。在避暑山庄里，乾隆皇帝和六世班禅相谈甚欢。之后乾隆皇帝还打破宫中惯例，请六世班禅到他的寝宫佛堂参拜。乾隆皇帝对六世班禅亲自前来祝寿非常重视。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六世班禅还没有启程的时候，乾隆就发出六道谕旨安排有关事宜。为了六世班禅在承德有更好的住所，乾隆皇帝专门在避暑山庄外修建了须弥不寿之庙。这座仿西藏扎什伦布寺的建筑专门作为六世班禅的行宫。须弥不寿之庙富丽堂皇，金碧辉煌，这也与避暑山庄内淡泊敬城殿等皇家宫殿的素雅形成鲜明对比，体现了清王朝对于西藏的重视。而且乾隆还在一年前钦定制作了一批唐卡，以示对六世班禅前来祝寿的感谢。每件唐卡上方都有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经书佛教经文，可以看出这些御制唐卡制作精美，用料上乘。他们有的在避暑山庄寺庙供奉，有的用来赏赐，显示出乾隆对六世班禅来访格外用心。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780年农历10月29日那天，六世班禅突然感觉身体不适，乾隆闻讯派御医诊视，却无力回天。3天后，42岁的六世班禅八单一喜在京城西皇寺圆寂。对六世班禅的逝世，乾隆十分哀痛，亲自前来凭吊，处理一切善后。他下令用7000两黄金制造天降金塔，以安放其遗骨，在西皇寺大殿存放100日，诵经祈祷。然后派人护送班禅灵塔归返西藏，并下令在西皇寺建造六世班禅衣冠塔庙，这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清净化成塔和清净化成塔院。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算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中
0: 中国清朝时，一个英国使团来到了中国，他们带着丰厚的礼物来为乾隆皇帝补祝八十大寿。这是历史上中英两国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原本应该是一次愉快的会面，却矛盾不断。乾隆皇帝甚至还给外国使节留下了小气的印象，这是怎么回事呢？公元1793年的一天，承德避暑山庄迎来了一位为乾隆皇帝补祝八十大寿的英国使团，带队的名叫马嘎尔尼。英国人一踏进避暑山庄这座豪华气派的皇家园林，就被园中的美景所深深吸引。就在使节们目不暇接的时候，传来了一个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消息。按照清朝规定，外国使节觐见必须向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这不免让英国使节感到诧异，自己不是清朝藩属国的使臣，为何要向清朝皇帝行如此大礼？马嘎尔尼断然拒绝道：我们愿意向皇帝行礼，但不是下跪磕头，而是脱帽鞠躬。负责接待的清朝官员闻听此话，一时没了主意。已是八十多岁高龄的乾隆皇帝得知此事后，气得拍案而起，勃然大怒道：他们这样妄自尊大，我很不高兴，像这样无知的人也不值得优待，干脆降了他们的礼遇规格。于是乾隆取消了原定的觐见，又多次下达谕旨表示愤慨，斥责英国使团的傲娇姿态，还让使团尽快启程回国。就在双方都僵持不下之际，清朝的军机大臣和珅借带领英国使团游览避暑山庄的机会，向英国人劝说道：觐见皇帝的事我自会再行安排，但这次觐见礼仪万不能省去，还望使节们一切以大局为重。听了和珅的话后，马嘎尔尼也反思，与清朝皇帝会面的事不能拖延了，时间越长，与皇帝的积怨越深，若耽误了此行的计划，实在得不偿失。于是缓和态度回答说：我们愿意依照大清礼仪祝寿，但希望能允许我等向皇帝行英式单膝下跪之礼。和珅听后点了点头，见此事有回旋的余地，当天便向乾隆做了汇报。在和珅反复的劝说下，乾隆同意接见英国使团。但在觐见时，马嘎尔尼等人究竟行的是何种礼节？中英双方的记载各有不同。英国人说，马嘎尔尼等人是按照见英王的礼节单膝跪地，未曾叩头。而和珅的奏折中却说，英国使臣等人向皇帝行了三跪九叩之礼。值得一提的是，马嘎尔尼带领的英国使团是第一次来到中国，也是中英两国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然而如此意义重大的一次会面，为什么没有被安排在北京紫禁城内，而是选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呢？避暑山庄位于中国河北承德，是清代皇帝最大的一座塞外行宫。万树园是避暑山庄内的著名景点，建于乾隆初年，此地因绿草如茵、古木葱郁而得名。这幅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万树园赐宴图，是描绘乾隆在万树园接见少数民族首领的画作，画面真实再现了万树园内乾隆皇帝接见和赐宴蒙古族首领三车林的盛大场面。乾隆皇帝曾多次在万树园接见宴请各少数民族首领和外国使节，而乾隆的生日也就是万寿节，每年都在万树园举行庆祝活动。 英国使团是

0: 为乾隆祝寿的名义前来，因此乾隆选择在万寿园接见使团也是理所当然。
1: 避暑山庄里的一派豪华景象让英国使团的成员们赞叹不绝，他们认为这样一位东方大国的皇帝一定会回赠一些世间罕。然而令英国人没有想到的是，乾隆皇帝回赠的竟只是一些并不起眼的石头。
0: 很快英国使团接到了乾隆皇帝要赐宴接见的消息，到了晚上，使节们换上了接待官员送来的服饰，向着皇帝所在的蒙古包出发了。沿途特使马嘎尔尼看到一座座的蒙古包装饰得十分华丽，感叹不已。避暑山庄万寿园的蒙古包不同于一般牧民所使用的活动帐篷，皇帝所在的蒙古包称为玉卧，象征着金銮宝殿，处于正中央的位置。其他蒙古包位于它的四周，呈众星捧月之势，以彰显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马嘎尔尼等人依照传唤来到了御卧之内，按照事先规定，使节们向乾隆皇帝行了礼，并将英王的礼物清单与国书双手递上，而高高在上的乾隆皇帝却是看也不看就转给了身边侍从，继而开口说道：今日感逢朕寿喜之日，诸位使节不远万里前来，当以重礼回馈。说着让侍从把回赠的礼物端到了使节们面前。后来马嘎尔尼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他收到的礼物：他像白色玛瑙的石头，长约一尺半，上面有奇怪的雕刻，中国人把这种石头视为珍宝，但物件本身看来并无多大价值。他们说的像白色玛瑙的石头其实是一件玉如意。那么玉如意真的像马嘎尔尼描述的那样并无多大价值吗？玉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具有很高的价值，清代时宫廷玉器选用新疆的和田美玉雕刻而成，一块巴掌大的玉料运费就远远超过同样大小的黄金。代表皇帝至高无上权力的传国玉玺就是用玉雕造的。乾隆皇帝是爱玉之人，他的二十几个儿子的名字都与玉有关，可见玉在乾隆心中的地位。乾隆在位时很爱面子，他送出的国礼不仅价值连城，而且体现出皇家威仪。为什么英国使节们看不出乾隆皇帝所赠之物有多贵重，觉得乾隆小气呢？这主要是英国人对于玉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价值并不了解。使节们觉得他们带来的厚礼不仅量大，而且是经过较长时间精心准备的。就在使团出发前，英国政府为能够博得乾隆皇帝的欢心，特别准备了600箱寿礼，其中有战舰模型、铜制的西瓜炮、枪械、天文仪器以及各种西洋丝织物、毛织品。这些礼物都是为了向中国炫耀其科技和武力。在使节的眼中，乾隆皇帝所赠的礼物无法与他们带来的礼物相比。
1: 乾隆皇帝只回赠了一些没有多大价值的石头，在英国使节们的眼里啊，这位高高在上的中国皇帝透着些小气。据说在觐见当天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让使节们始料未及，这会是什么事儿呢？
0: 就在英国使团觐见乾隆皇帝的时候，乾隆皇帝却不经

意看到使团成员中有画师在一旁作画，这不禁勾起了他的好奇心，于是乾隆让人要来画师的画作看了一下。这名西方画师极其用心地描绘的正是英国使团觐见现场的盛大场景。乾隆皇帝在凝视画作片刻之后，脸色一下变得难看起来。他在画里究竟发现了什么呢？原来乾隆皇帝在画中看到所有的英国使团的人都被画师勾勒得身材高大，魁梧彪悍，而他这位九五之尊的皇帝却被描绘得容颜衰老，瘦小枯干。乾隆皇帝一向在意自己的形象，他指着画板愤愤地说道：此画为何画得如此怪异？见龙颜不悦，官员们慌了，在领会了皇帝的意图后，赶紧与特使马嘎尔尼进一步沟通，要求画师重新再画，这次要将皇帝画得比使节们的身材还要高大。画师正不知如何是好，乾隆皇帝下旨，在中国画的传统中，帝王是一定要高大的，使节怎能大过皇帝？此乃有失礼法。在场的官员们都已听出皇帝已经动怒，于是要求画师严格依照皇帝的要求来做。惊慌失措的画师只得从命，重新铺上画纸，提笔作画。这件事流传很广，但在西方人的记录里却说英国使团的随行画师并没有跟去避暑山庄参加觐见活动。那么在觐见现场作画的人是谁呢？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以马嘎尔尼为首的英国使团此次访华并不单是为乾隆皇帝祝寿，更重要的目的是想借机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马嘎尔尼两次提到英国想和中国进行贸易，乾隆皇帝听后都不太高兴，继而婉辞拒绝。英国使团无奈只得离开避暑山庄，踏上了回国的行程。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今天的空中书场，请大家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1: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两个陌生人按响了李云龙家的门铃。李云龙披着外衣从楼上下来，见警卫员小吴把手放在腰间的枪套上，虎视眈眈地盘问着陌生人。他一眼就发现这两个身穿便衣的青年气质很不一般，便直截了当地问：
2: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找我有什么事儿？
1: 一个青年颇惊奇地问道：
3: 首长，您怎么知道我们是军人？莫非我们脸上写着字？
2: 当然写着字，别看你们穿着便衣，往那一站的姿势就暴露了你们的身份啊！你看，挺胸手俯，两眼平视，眼光跟着目标移动，身子和头却一点不动，后脚跟并拢，脚尖微微分开，呈外八字。没有十几年的队列训练，不会有这种效果吧？这种姿势也不是想摆就能摆出来的啊！说说吧，谁派你们来的？
3: 报告首长，我们是沈阳军区6957部队情报处的侦察参谋，奉孔杰军长之命来给您送封信。
2: 哎呀，孔杰这家伙兵带的不错嘛，自然是强将手下吴若兵啊。
1: 李云龙称赞着拆开了孔杰的信。孔杰参军前不识字，是在部队里扫的盲，他和不下十个扫盲老师学过文化，这些教师的文化水平也参差不齐，有念过洋学堂的，也有读私塾的，个人有个人的教法，因此孔杰写的信也是半文半白的。
2: 云龙兄，近闻兄之大名见诸于简报，举国尽知，余弟不胜感慨之。念兄平生数百战，君名不见经传，唯此一战成名耳。如今天下谁人不识君？然江湖险恶，命运多欺，明枪暗箭，兄则防不胜防。
1: 孙子曰：“善用兵者，引其行；有而示之以无。至此关头，吾兄何不引其行也？有道是36计，走为上。”兄以为如何？余弟虽不才，帐下乃数万之众，岂无兄安身之处也？
2: 想当年，若无兄战场相救，吾命早休矣。君子怀德义，是谓知己死。往昔事，今如昨，思绪如流水，未有穷尽时。皆遥望南天，盼兄如大汉望之云霓，言不尽，皆顿首。
1: 李云龙阅后笑了。
2: 孔杰这狗日的，连个正经的小学都没读过，也冒充起秀才来了。知乎者也，够酸的。
1: 一个高个子的军官说：首长，孔军长命令我们护送您全家去东北，要保证您的绝对安全，途中有人阻拦，允许我们使用任何手段，请你跟我们走。
3: 军官撩了一下衣角，露出左右腰间的两支手枪，脸上透出果断

0: 哦，心领了。现在你们两个听命令，两个军官唰的站起来，等候李云龙的命令。我有六个儿女，五男一女。我命令你们护送这六个孩子，把他们交给孔军长，告诉他，我李云龙把孩子。
1: 拜托给他了，让孩子们当兵去吧。你们要绝对保证孩子们的安全。路上要是有个风吹草动，我想你们有办法对付。六个孩子正在睡得迷迷糊糊，被田雨挨个从床上叫起来，他们都瞪着眼看着李云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李云龙看看这个，摸摸那个。 久久没有说话，田雨发现他的目光中充满了慈爱，他用目光和孩子们交流，向孩子们告别。田雨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他哽咽着说：“孩子们，这两位叔叔是来接你们的，以后你们的孔杰叔叔会照顾你们，他会按照你们的年龄大小。” 陆续安排你们入伍，你们要从一个士兵干起，要学会照顾自己，努力做个好兵，啊！别忘了，你们都是将军的儿女。现在和爸爸告别吧。几个孩子没有这种心理准备，他们一听都哭了。李云龙的大儿子李健擦着眼泪问。
0: 爸爸妈妈，家里出什么事儿了？为什么不要我们了？
2: 李云龙坐在沙发上，轻轻的抱住儿子，说：“孩子，咱们是军人家庭，军人要随时准备走上战场，这是军人的职责呀。等我从战场上回来，我会和你妈去部队上。”
1: 看你们，小儿子李康说：“爸爸，你骗人！现在根本没有战争，你要去和谁打仗？”赵刚的大儿子赵山是个很敏感的孩子，他已经预感到这是诀别的时刻了。他带领着弟弟妹妹们跪下，规规矩矩的向李云龙和田雨磕了一个头，说：“爸爸妈妈，你们保重，我们感谢你们的养育之恩。”
0: 绝不会给你们丢脸。说完，孩子们都哭了起来。李云龙站起来，厉声喝道：“都站起来！孩子们，将来如果有一天你们走上战场，你们可能会中弹，会牺牲。但我希望的是，我的孩子们，他们即使牺牲，也只有用前胸去迎接子弹。” 而不是用后背。什么是军人？军人流血不流泪，要有和敌人拼命的勇气。面对强敌，连眉毛都不许皱一下。军人的荣誉感比命都重要。你们懂吗？这身军装不那么好穿。 在穿上这身军装之前，你们可要想好，一旦穿上，你们对国家、对民族，就有了一种责任，就应该随时准备，把自己的命交出去。如果做不到这点，你们就趁早说话，别穿这身军装。你们孔杰叔叔会给你们安排别的工作。记住。
1: 做我一个老百姓，怕死并不丢脸。如果作为军人怕死，那是世界上最丢面子的事儿。你们都记住了。孩子们齐声说：“记住了。”纷纷擦干了眼泪。田雨和李云龙商量，天太晚了，是不是让孩子们明早再走吧？李云龙毫不通融，
0: 不行。 马上就走，夜长梦多。 走吧。

0: 走吧。两个军官带领着孩子们再一次向李云龙夫妇告别，然后走出了大门，消失在夜幕中。田宇望着空荡荡的客厅，抑制不住心中的悲伤，又忍不住抽泣起来。李云龙却朗声的大笑：该撤退的撤退，该疏散的疏散，坚壁清野已经完成，我担任掩护了。睡觉，睡觉，该睡个好觉了。沉默了几个月的中央文革小组终于开始表态了，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军内的代理人的一次大反扑。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云龙一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林副主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怀有刻骨的仇恨，残酷镇压手无寸铁的造反派战士，血债累累，罪大恶极。中央文革小组派出了阵容强大的调查组。李云龙接到电话通知，要求他去军司令部开会，军区领导要听取部队战备情况汇报。他放下电话，坐在那里静静地想了一会儿，他心里非常清楚，那个时刻，今天终于来了。按照他以往的性格，他绝不会束手就擒。他李云龙不是一只任人宰割的母鸡，他是个有尊严、有血性的将军，不是谁想抓就抓的，天王老子也不行。他腰里的手枪不是吓唬人的，那只国产的590手枪的弹夹里压着满满的8发子弹，他还意犹未尽的在枪膛里又压了一发。记得赵刚私下和他谈过，苏共大清洗的时候，那些战功赫赫、性如烈火的元帅将军们，被内务部的人员逮捕的时候，都温顺的像头绵羊，似乎这种温顺能得到斯大林的怜悯和宽恕。事实上，他们照样是受尽酷刑之后被处决了。唯一例外的是苏联元帅叶格罗夫，他在对方亮出逮捕令的时候，毅然开枪拒捕，当场击毙了一个内务部的特工，然后和对方展开了枪战。最后虽然在交火中被打死，但他英勇暴烈的军人气概却给包括斯大林在内的人以极大的震惊。李云龙始终认为，这位元帅没有玷污他元帅的军衔，他作为军人是在战斗中阵亡的，就凭这一点李云龙就佩服他。唯一有个小小的遗憾，这位元帅玩枪的功夫还不到家，也许出枪的速度稍慢了些，只干掉了对方一个人。李云龙自信，若是换了他，成绩也许会好些，这一点他是有把握的。这辈子生活给了他无数次亮剑的机会，这回恐怕是最后一次了。对手已经把手握住了剑柄，他还不该轻风出鞘。当然，这都是李云龙以前的想法。自从听了那个老太婆的哭诉，他的精神就有些恍惚。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那几个衣衫褴褛、弱小无助的孩子，总在他眼前出现，使他感到深深的痛苦和自责。那老人也太冤了，丈夫和两个儿子都在战争中牺牲了，唯一剩下的一个儿子，竟死在自己的枪下，扔下几个半大的孩子，真是作孽呀。他把家里的存折找了出来，连看也没有看上面多少存款，就命令小吴给老人送去了。就算这样，也并没有减轻他的内疚。一会儿认为自己犯下了弥天大罪，成了屠杀老百姓的刽子手，就算枪毙他1000次，也赎不了自己的罪。一会儿又认为自己下令开枪没什么错， 那些造反派也实在太混蛋了，他们动枪动炮的把城市打个乱七八糟，死伤了这么多无辜的平民，最后发展到冲击军事机关，甚至向军队开火，而且一上手就往死里打。18个战士啊，就这么送了命，他们的父母就不觉得冤？人家把好好的孩子送来当兵，谁想到没死在最敌人的战场上，倒死在了这些混蛋的造反派手里了。换上谁当这个军长，当时能忍得下去呢？他左思右想，陷入了极度的矛盾之中。这次流血事件的发生，细想起来似乎谁都没有错。群众响应领袖的号召起来造反，又在文攻武卫的口号下捍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老百姓本来挺安分的，没打算造反，是党让他们造反的，听党的话，这好像没错。而军队也没错，军队的职责是保卫国家，维护社会安定，在遭到武装攻击的时候必然要还击。那么谁都没有错，错在谁呢？李云龙的脑子转不过来了，这个问题似乎深了些，他搞不清楚。最后李云龙仰天长叹，哎，算了，谁都没错，就算错在我李云龙吧。这颗脑袋虽说不太值钱，好歹也曾值过10万大洋，这是鬼子定的价。要是摘了这颗脑袋就能以谢国人，我李云龙倒也没什么舍不得的。他解下了手枪，扔进了抽屉里，彻底放弃了效法叶格罗夫元帅的打算。那些执行命令的战士也够无辜的，何必跟他们过不去呢？他面色平静地向警卫员小吴吩咐道，今天去司令部开会，你不要带任何武器。小吴马上抗议道，
1: 一号，这是违反规定，我的职责是保卫首长安全，不带武器怎么行？
0: 李云龙把眼一瞪，哪这么多废话，执行命令。当李云龙和小吴走进司令部大门的时候，机警的小吴马上就发现了情况不对，怎么站岗的卫兵都是生面孔？军部警卫营的战士小吴几乎没有不认识的，今天怎么一个都不见了？小吴是个老警卫员了，在军区警卫处受过全套的警卫训练，他头脑灵活，反应极快，暗暗叫声不好，便下意识地用手去摸枪。李云龙大步走着，淡淡地说，摸什么？你没带枪，不要乱动。你听说过鸿门宴的故事吗？反应灵敏的小吴一下子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了，他眼泪夺眶而出，低声地吼道，
1: 一号，你为什么不让我带枪？我那长短家伙要带来，他们20-30人也甭想近身。我不管是谁，谁要动民，就是天王老子，我也干他一身窟窿。
0: 李云龙说，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不要管，这不关你的事，你少瞎掺和。司令部会议室的长方会议桌前坐满了人，李云龙平时坐的位置被政委马天生占了。会议桌的另一侧孤零零地放着一把椅子。李云龙冷笑，娘的，连老子的座位都给占了，那把椅子八成是给我留的。他偏不坐那把椅子，而是稳稳地站住，安详地看着马天生。北京来的特派员姓黄，他穿着一身崭新的绿军装，领子上缀着红领章，戴着一副宽边的黑框眼镜。李云龙一眼就看出来这人根本不是军人，他穿什么也没用，一身副三号的军装套在他身上还晃的，整个是个排骨架子。那个年代中国的一切都乱套了，在台上的人谁都可以穿军装，
2: 不管他有没有军籍，就连姚文元、王立、齐本宇等和军队八竿子打不着的文人也闹一身军装穿穿。中央领导人一旦全体出动，整个一片绿军装，以致很多外国人以为中国是军人政府当家。黄特派员的真正身份是中央文革调查组组长，之所以称为调查组，这是个策略问题。来的时候称调查组，免得打草惊蛇，一旦人抓到，调查组就自动转为专案组了。因此黄特派员的身份和钦差大臣近似，说话自然是一言九鼎。此时他扶了扶眼镜，仔细地打量着李云龙。离京之前，他特地从总政干部部调来了李云龙的档案，对他的经历和性格做了仔细的研究。他知道李云龙可不是那种几句话就能吓唬住的人，对付这种性如烈火的职业军人一点也不能马虎。他和马天生做了相应的准备，从军区抽调了一个警卫连，替换了忠于李云龙的军警卫营，还抽出了几个手脚利索、膀大腰圆的战士，埋伏在军用地图的帷幕后边。李云龙大声地向马天生打招呼：“
0: 马政委，我李云龙来赴宴了，请帐下的刀斧手做准备，咱们开始吧。”
2: 马天生微微一笑：“哦，您过虑了。老李，我不是项羽，也没有人给你摆鸿门宴。今天是中央文革小组派来的调查组找你谈话，我看你还是端正态度，好好谈谈。你先坐下来好不好？”黄特派员早就不耐烦了，他觉得马天生太滑头，都到这会儿了，还跟这个反革命分子扯什么蛋？本来今天就是来逮捕他的，还端正什么态度？好好谈谈，就像他一端正态度就不抓他似的。黄特派员厉声喝道：“李云龙，你谎报军情，欺骗朱刚，镇压手无寸铁的造反派，你是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反革命分子。”李云龙打断了他的话：“
0: 放你娘的屁！他们冲进军事机关，抢劫武器装备，还开枪打死了我的战士。有这么多人证物证，你们为什么不看，只听一面之词？哼，什么他娘的屌特派员！”
2: 黄特派员愣住了，他没想到已经身为阶下囚的李云龙还敢张嘴骂人。
3: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
2: 黄特派员办过不少专案，深知落架的凤凰不如鸡的道理。别说是个军级干部，就是那些元帅、大将、政治局委员这些重量级的人物，平时威风凛凛，一旦落难成了阶下囚，立刻就变成了普普通通、弱不禁风的老人。其态度之恭顺，常使他感慨命运之无常。而眼前这个李云龙可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他是没见过世面，不知深浅，还是吃了豹子胆？黄特派员只觉得满腔的热血在刹那间都涌到了脑门，他不能理解怎么会有这么猖狂的反革命。他猛地站起来要发作，却被马天生给按住了。马天生有些看不起黄特派员，这个人的政治斗争经验还嫩了点，他不过是运气好被中央文革的首长提携，就算他办过不少大人物的专案，可那是两码事儿。像李云龙这种从枪林弹雨中钻出来的人是真的不怕死，把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眨一下眼， 因为这辈子他们

0: 大概已经死过若干次了，现在活着本来就是白赚，拿死去吓唬他们是愚蠢的。马天生太了解这种人了，他们只关心军事问题，对政治不大关心，党内历次政治斗争对他们影响不大。建国后，这些人都成了各守一方的镇守使，是军队的中坚力量，所以他们难免有些拥兵自重，脾气暴躁。对这种将军不能拍桌子瞪眼，惹火了他，不管什么场合他都敢张嘴日爹操娘，骂你祖宗十八辈，最后下不来台的还是你自己。你能张嘴和他对骂吗？那不成了村妇撒野了，哪还有点政治斗争的严肃性啊？马天生和颜悦色地说，李云龙啊，你不要太冲动，要端正自己的态度，我们个人与你无冤无仇，没有必要和你过不去嘛。我们不是代表于个人，而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和你谈话。中央文革小组是直接受命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所以你这种态度不是针对我们，也不是针对中央文革，而是针对毛主席的，你知道吧？反对毛主席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想你应该清楚吧。马天生见李云龙不说话，便娓娓的道来，你的资历的确是令人羡慕的，1927年参加红军，长征的时候已经是主力团的团长了，抗战的时候你独立团在晋西北的名声也不小，一般说来日本人挺吝啬的，能够出10万块大洋买你个向上人头，已经足够说明你的名声。解放战争的时候呢，你是淮海战场上的英雄，你的部队是华野头等的主力师，平心而论呢，你这几十年的军事生涯非常的完美，几乎没有败绩。但是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事物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就会向它的反面转化，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不否认你为新中国流过血，有过战功，可是党和人民也给了你很高的荣誉和地位吗？于是你就飘飘然了，把党和人民给你的权利作为砝码，拥兵自重，对抗中央，对待文化大革命由不满发展到顽固对抗，最后竟然举起屠刀残酷地镇压革命群众，以武力对抗文化大革命。可惜呀，一个战功卓著的老革命最后没有能保持住晚节，滑到反革命的泥坑里去了，这难道还不能够发人深省吗？啪，黄特派员终于又耐不住性子了，他猛地拍桌子喝道，李云龙，谁给了你镇压革命群众的权利？李云龙沉声地回答，
1: 有军委八条，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有军委办公厅的同意，还有林彪同志办公室的同意。
0: 马天生很有涵养地笑了，
2: 你说你请示过军委办公厅和林办，你有什么证据没有？或者是书面命令之类的文件？
0: 我们查询过，军委办公厅和林办都证明了你确实打过地话，但是并没有同意你开枪镇压革命群众呀。你如果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你是接受命令采取的行动，你可以拿出来吗？
1: 李云龙轻蔑地说，哦，明白了，这会儿没人敢承认了，怕承担责任，怕杀头，真是胆小鬼，这种胆小鬼居然也能够身居高位，要在过去这种人非当叛徒不可。好吧，没人承担，我来承担，命令是我下的，要杀要剐随便吧。
0: 马天生讽刺道，
2: 嚯，倒像是条汉子。

0: 敢说敢当，成了反革命还这么大义凛然的。
1: 李云龙反唇相讥，对于你来说这可是件好事儿啊，那个一号的位子你不是盼望很久了吗？我看你未必能如愿。这是野战军，一旦前线有事得拉出去真刀真枪的练练，不是光靠卖狗皮膏药就能够带兵的。
2: 黄特派员站起来宣布，现在已经查清反革命分子李云龙，顽固对抗中央文革小组，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证据确凿，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现根据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发的关于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中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六条，将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云龙逮捕法办。
1: 一切如马天生事先导演好的那样，埋伏在幕后面的几个战士迅速冲了出来，拿出手铐准备给李云龙戴上。事情进行到这里，突然出了点意外，冲在最前面的两个人高马大的战士突然腾空飞起，斜着摔了出去，他们腰上的手枪变戏法似的到了警卫员小吴的手里。小吴一手握着一支枪，同时向大腿外侧一蹭，两支枪的机头大张，处于待激发的状态。他双手持双枪在李云龙身前大吼道，谁敢上前一步我就打死他。这十几秒钟发生的事情惊呆了会议室里所有的人。几个准备执行逮捕任务的战士准备伸手拔枪，小吴喝道，别动，谁动就打死谁。几个战士的手僵在半空中，马天生和黄特派员也目瞪口呆，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们从来没遇见过这种情况，早听说李云龙胆大包天，没想到他的警卫员也这么不要命，难道他不知道后果吗？真是什么将军带什么兵，这野战军可真够野的。李云龙也脸色发白，他也没想到小吴的性子如此暴烈，他庆幸自己的先见之明，要是小吴带着冲锋枪来，他真敢一梭子扫出去。李云龙不想让这个年轻的战士为他而丢掉性命，他暴怒地吼道，小吴，我命令你放下武器，不许抵抗。怎么，我的命令不服从了吗？小吴浑身一震，无力地垂下握枪的双手，突然爆出惊天动地的哭声，军长，你冤啊，你冤死了，他们凭什么抓人，你为什么不下命令我和他们拼了。他两眼喷火，绝望地将两只沉甸甸的五四式手枪同时掷了出去，哗啦啦，两只手枪洞穿了玻璃，飞出了五十米开外。几个战士扑上来拖走小吴，李云龙被戴上了手铐。当他被压着走出会议室的时候，被一群司令部的参谋干事们堵住了门，那些彪悍的青年军官眼睛都红了，有的横堵在门口，手似乎有意无意地按在了手枪套上，有的从后面使劲向前挤，嘴里骂骂咧咧，蠢蠢欲动。押解的战士也不敢往外硬挤了，他们慌乱地看着马天生和黄特派员，不知道该怎么办，空气紧张的似乎要爆炸。马天生暗暗的心惊，这支部队太可怕了，不管你是什么来头，这些青年军官似乎都没把你放在眼里，那种生猛的派头写在脸上，你能把一个军的军官和士兵都抓起来吗？还是李云龙给解了围，他大声地发出命令，司令部干部听我的口令，立正，向后转，闪开，同志们，再见了，李云龙向同志们告别了。军官们勉强闪开了一条窄窄的通道，李云龙走在前面，马天生带着押解的人员

0: 跟在后面挤了出去。这一行人刚刚走进司令部大楼，就看到警卫营营长吴玉水和营教导员郝明在拼命的撕扯，吴玉水拼命的向前冲，郝明拼命的阻拦，就像在打架一样。马天生沉下脸喝道：吴玉水，你要干什么？吴玉水青筋毕露，脸涨成紫红色，他大喊道：马政委，我和你谈过，是我下令开的枪，是我带着战士们冲的，军长没下令开枪，这不关军长的事儿。我吴玉水一人做事一人当，你把军长放了，要抓就抓我。教导员郝明平时和吴玉水的关系一般，但和马天生私交不错，自然要维护马天生。他在一旁吼道：吴营长，你要站稳立场，不要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我提醒你，不要为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吴玉水大怒：放你娘的屁，吃里扒外的东西，开枪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话呢？火烈野狐，是不是你负责的？你他妈的打了没有？你他妈的开了枪，你怎么不敢承担责任？你这会儿装好人，我操你妈的，你早晚你是他妈当叛徒的料。他越骂越不解气，竟然抡起拳头想揍郝明。马天生皱着眉命令道：把他拉出去，禁闭三天。几个战士抓住吴玉水往下拖，吴玉水挣扎着喊道：军长，是我害了你，我对不起你啊，军长，你让我们用枪拖，我没听啊，军长，早知如此，我就是让人家开枪打死也不能还手啊。戴着手铐的李云龙仿佛忘了自己囚徒的身份，他一声断喝：吴营长，你像什么样子，堂堂的军官让人拖着走，给我站直了，听我的命令。这一声喝比什么都灵，吴玉水停止了挣扎，推开了拖他的战士，似乎重新注入了一种灵性，他挺起了胸膛，脚跟一碰，以队列的姿势站得笔直。李云龙像个队列教官，一丝不苟地发出命令：目标警卫营，向后转，起步走。吴玉水像个刚入伍的新兵一样，摆动着双臂向前走去。押解李云龙的汽车是一辆波兰产的华沙牌轿车，当汽车从司令部大楼前开出去，向军部大院的门行驶的时候，李云龙从车窗里向外望去，忽然发现沿途路边不知何时竟出现了一队排列整齐的士兵列队，简直像是夹道欢送。头戴钢盔，手戴白手套的军官和士兵们站得笔直，伟岸的像是一片片森林。汽车队缓缓地向大门行驶，随着带队的军官们一声口令，军人们齐展展地向车队行军礼，远远地望去，像是一群群雕塑一样。李云龙眼眶发热，他明白这是军部各直属单位自发地向一号的告别仪式，工兵营、通讯营、汽车营、防化营、侦察营，好像没有人组织，全是各单位自发集合的。李云龙举起戴着手铐的双手，向部下们告别。坐在头一辆汽车里的马天生也知道，这些军礼与他无关，他觉得很不是滋味。他知道这个军的很多干部战士从此算是和他结了仇。关于李云龙的关押地点，马天生和黄特派员发生了点小小的争执。黄特派员认为应该先关押在本市公安局的看守所，然后准备开个万人群众大会，先由革命群众进行批斗，然后再在大会上宣布逮捕法办，只有这样才能教育群众，震慑一小撮反革命分子。 而马天生毕竟是老谋深算，他太了解李云龙在这支部队里的威望了。这个军的许多师团级干部都是李云龙在战争时期的老部下，战火中建立起来的信赖和友谊，绝不是一句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就能够解决的。马天生心里明白，他这个新调来的政委在这个军里连半点根底也没有，他根本控制不了这支部队，不但控制不了，而且还有极大的危险。这是支满员的甲种部队，李云龙的死党比比皆是，谁敢保证不会出几个亡命之徒呢？要是在关键的时刻给你来个小小的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什么事故，到时候你连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就凭这一点，李云龙也绝不能关押在这个城市，而应该把他押送到省城里去。马天生把这些想法和黄特派员谈了之后，黄特派员的脑门上也渗出了冷汗。他来自京城，哪里会想到这个城市的阶级斗争形势竟如此复杂，如此危险。既然如此，那还有什么好争论的，把李云龙押往省城就是了。押解车队共四辆汽车，前后是两辆中型吉普车，上面是警卫人员，中间是两辆华沙牌轿车。马天生和黄特派员坐在前面那辆，李云龙坐在后面的车，两个高大的战士把李云龙夹在后座中间。据说对付要犯都是这种方式。李云龙靠着靠背打起了盹，不一会儿就鼾声大作。他似乎是和老战友孔杰、丁伟并肩站在北方国境线上的一个作战指挥部里，他们正用炮对镜向国境线那边的纵深处眺望。透过黎明时乳白色的薄雾，他看见成千上万辆草绿色的苏制 T26 坦克正在展开队形向国境线冲来，天空中密密麻麻的米格23歼击机和逆火式轰炸机从他头上掠过。
1: 哦，战争，你终于来了，李某等了你十几年了。
0: 丁伟好像是和对方那个国防部长通话，彬彬有礼的，就像中世纪的骑士。
2: 格雷奇克元帅，丁某早就拜读了你的斧头战术理论，头一斧子要置对手于死地，果然名不虚传呢。丁某多年来找不到与阁下切磋的机会，今日能与阁下大打出手，不亦乐乎。
0: 李云龙高喊道：老丁，你和那家伙废什么话？敌人冲上来了，命令炮群开火。
3: 等等，咱们后面什么也没有，咱们的坦克大炮呢？咱们的歼击机轰炸机呢？
0: 他分明听见孔杰在骂街，
3: 你问我，我问谁？都他妈的窝里斗去了，就剩咱们几个了，拎着炸药包上吧。
0: 一阵刺耳的刹车声传来，李云龙的脑袋随着刹车的惯性猛地撞到前排的靠椅后背上。他被惊醒了，发现车队停在公路上，周围乱哄哄的，一大群肥肥的白鹅正在公路上十分优雅地走着，一个穿着衣衫褴褛戴着顶破草帽的老汉正揪着一个押车的战士用十分难懂的闽南话激烈地争吵着。老汉的年龄有70多岁了，苍老的脸上条条皱纹像是用刀子刻上去的，脸上手上都长满了老人斑，长长的寿星眉和胡子已经花白了。李云龙在此地住房了十几年，多少能听懂些当地的方言，他听出那老汉正急着掰脸地指责司机压死了他的鹅。老汉怒气冲冲地声称他的鹅正在下蛋，他一家子的生活费都是从鹅屁股里抠出来的，你们解放军不是有纪律吗？赔吧，不拿出100元来别想走。李云龙暗暗地好笑，这老汉在敲竹杠，一只鹅敢要100元。黄特派员正在耐心地和老汉商量，无奈他听不懂老汉的闽南话，他愁得东张西望，想找个人帮忙翻译一下。 公路边有些农民正在热火朝天地挖水渠，沟边插着一面红旗，正迎风招展。李云龙见旗子上有红星人民公社贫下中农造反团的字样，正在干活的农民们见了公路上吵得正凶，便纷纷地围过来看热闹，还有七嘴八舌给老汉帮腔的，说你们解放军有什么了不起，压死了人家的鹅就得赔100元，太便宜了。一时公路上热闹得像赶集。李云龙本来无心情看热闹，他闭上眼睛想接着打盹，却猛地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这老汉的声音有点熟，他心里一沉，暗叫声不妙，顿时全明白了，这是段鹏那小子。
1: 天哪，这小子画章画得真绝了，连我都走了眼了。看来情况不妙，这个无法无天的特种分队终于要动手了。
0: 李云龙用不着猜就知道他们的打算，无非是制造事端，趁乱抢出李云龙，即使惹出祸来也只能栽在贫下中农造反团的头上。问题是他李云龙要想逃，何必等到现在呢？况且动起手来，这些特种队员们极有可能要开杀戒，这样麻烦可就大了，这会毁了这支特种分队。李云龙来不及多想，他突然出手，猛地一掌将车窗玻璃拍得粉碎，在场的人都愣住了。李云龙大声喝道：混蛋，把路给我让开，谁也不许闹事。化妆成农民的特种队员们都无可奈何地停止了吵闹，勉强让出了一条路，眼睁睁地看着车队绝尘而去。段鹏一把扯下假胡须，抬脚向路边的一棵小树踢去，咔嚓的一声，碗口粗的小树被齐根踢断。段鹏和林汉两条汉子颓然地坐在路边，抹开了眼泪。
4: 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5: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我们来欣赏豫剧《状元与乞丐》的现场实况录音。这个剧目呢，是在1979年姚清水根据老艺人口述整理改编而成。在1980年的时候，由姚清水和齐宗登执笔，在福建省戏曲研究所有关专家的指导下修改而成。《状元与乞丐》剧中主要讲述了王国贤看相断定了文龙为乞丐命，文凤为状元命之后，丁花石夫妇信以为真，对文凤百般的溺爱，而花春之妻柳氏却不信文龙薄命，她面临兄嫂的欺凌，丈夫远去他乡的困境，仍然含辛茹苦教以言子，并恳求教馆先生李中书精心授课，促使文龙发愤图强，文龙终于得中了状元，而文凤却沦为盗贼。在事实面前，花石夫妇无地自容，王国贤也狼狈不堪。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唱段。

0: 上前祈求些茶水来。
1: 什么？要我去祈求？我不去，我不去。
0: 儿郎，儿郎，出门之人祈求茶水乃是人之常情，我儿何必介意。
1: 哎，娘，我不渴了，你看真的不渴了。
0: 娘，此去先生果真能收留我吗？先生与你爹乃有师生之交，况他为人厚道，量无不收之礼。
1: 哎呀，果真如此，那该多好啊！娘，只是你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我爹呀？
0: 儿郎，这你不必挂怀，只要你此去发奋读书，为娘我也就宽心了。
1: 娘，我一定发奋读书，咱们快走吧。
0: 好。

0: 们进来学业可有长进呐、
1: 啊？也许他俩都废学了吧。
0: 文龙文凤天资聪明，果真废学已无将碍。哎，实在。

0: 来这也是三岔路口这哦，那边来老张，不免带我问上一问。请问
1: 啊，
0: 你是钟叔兄？
2: 你是万贤的
0: 钟叔兄？
2: 贤的
1: 啊！
2: 贤弟
1: 啊，
2: 多日不见，难得今日登门，适应啊，适应啊！
0: 好说好说，前文林兄在丁家村教官，如今为何在田中种瓜呢？
2: 哎，一言难尽呐、
1: 啊！
2: 哦，王贤弟
1: 啊，
2: 咱们不谈这个。快快请坐，
0: 请坐。
2: 翠云，快快见过你家王爷爷。
3: 是，见过王爷爷。
0: 免礼。
2: 贤弟
1: 啊，
2: 是何相逢，竟将贤弟推到李庄啊？
0: 李兄，玉帝正巡路前往丁家村呐、啊。
2: 哦，怎么，你正欲去丁家村吗？
0: 是啊。哎，可惜我那外甥华春，
2: 华春他出了何事了啊？
3: 玉先生可他、啊、
2: 是文龙，
3: 哈哈哈哈。先生，我这里有。
0: 是刘氏
3: 舅父，
0: 你们母子为何到此啊？
3: 娘，他就是会算命的舅爷。
2: 文龙，快快见过你家舅爷。
3: 见舅爷。
0: 生喜。这就是外孙文龙吗？
3: 正是。
0: 起来，起来。哎，可叹，可叹啊！
3: 哎呀，舅父啊！陆家官人当初随你前往苏州，为何要音信呢、啊？
0: 哎呀，生喜呀、啊！为舅正为华春之事，他得从苏州赶回。当年华春他头可因病生无了考期，二可又名落孙山，此次再坐行有只船是进京发号，谁料船在中途出事，可怜华春他。
3: 怎么样？
0: 他

0: 就是人子不能负伤，你们母子不要过于悲伤啊。
1: 是啊，天说难容，苦也无用，只是当初若听从为救之主张，花春也不至于
2: 难道爹爹果真是被我渴死的吗？娘，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0: 王贤弟
3: 啊，
0: 你何必惹他母子们多伤心呢？
1: 是，覆水难收，说也无用。伤心，一位救之见，你们母子还是回家去吧。
2: 回家吗？
1: 是啊。
2: 我要在县城家里读书，我要读书。
1: 什么？你还想读书啊？伤心，到现在你还不信为救之言吗？
2: 这
1: 李兄，难道你愿将文龙再连累你先生的声誉不成吗？
0: 这个
1: 劝你母子还是听天由命。那这有文言，你且收下，供你母子日后继续。外孙，走，回家去吧。
2: 文龙哥，舅父
1: 啊，舅父。

0: 高低厚。王贤弟，
1: 好，
0: 不要心急，请到寒舍，咱们再做商议。
1: 不不不，你说玉帝还要赶往三村的范蠡，劝他们母子还是回家去吧。相信这有文言

0: 该是收下吧。
1: 这银两吗？
0: 你们母子还是这样人情啊？李兄，听听了吧。
2: 恕不愿从。刘氏，你们母子有何打算呢？
1: 先生啊，奴家当初既然立志教子，今日岂肯半途而废？纵然万事不由人，死心不死啊！是啊，先生。
2: 只要你们母子放心，中书哪敢不留？
1: 谢先生，
2: 快快起来！阿刘氏，你意欲何方啊？
1: 既然前去无路，也只好回家而去。
2: 不可！你若回家，华氏夫妇如之华春去世，一定逼你改嫁，回去不得，千万回去不得！
1: 是啊，这便如何是好啊？
0: 如何是好？
3: 爷爷，就让黄母住在咱家吧。
1: 先生，催孕他。
2: 林。

0: 今日这一战就好比周瑜打关公，想要夺回荆州，谁料想反败回东吴了。
1: 哎，谁叫你孤军作战呢？还是合兵一处破营吧。
0: 大哥，我看呢，还是鸣金收兵。俺妈说了，功名要紧。
1: 哎，功名原是命里注定，人家抢不走你的状元。哎，咱还是合伙搞点本钱。日后你进京啊，手里有了钱，没啥啥吃香。
0: 哎，手气不好，这合伙也没用。
2: 文芳，
1: 这个你别发愁。
0: 咦，是管钱的骰子。哎呀，
1: 雨破潮工，虚用火工
0: 啊，
1: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哎，你是说的赌本？
1: 哎，眼前我是有穷无苦啊。
0: 嗨，我也是拳头碰壁呀。
1: 哎，恁家不是有一笔现成的钱？
0: 嗨，那还有的呀，早被我动光了。要是有啊，除非从天上掉下来。
1: 哎，恁娘做梦都想当那太老夫人。既然考起江道，难道都毫无准备？
0: 咦，你还有个狗材料的呀？哎，咱们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0: 请。

0: 哎，你又在埋怨了，都是你养的好儿子啊！哎，那状元命还不好吗？哎，小时候状元命，大来当赌棍。
1: 我不是变了吗？可他呀，不变再罢，一变呐就飞上天。你别坐吃梦啊！哎，思想起来，当怨你当初。
0: 当初怎么了？
1: 当初李钟书那样好的教书先生，你偏要把他辞退，换来一个好吃、吃懒。
0: 不需要无数的打草包，问风都不读书，他也不问不问，搞得是如今状元儿，变成了败家子儿了。
1: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说来说去还是这些话，早就听够了。先花少说，拿来。啥？
0: 钱。要钱干啥？
1: 卖米呀。
0: 又卖米了？
1: 那还能骗你？哈哈哈哈哈哈。
0: 老婆子，叫你那私房钱哪拆的？哎，
1: 我又没有私房钱，那还能会瞒得过你吗？那我又没有供到你那肚里，
0: 那我又不是开印子铺嘞。
1: 当初没有分家的时候，把那点私钱早就叫文凤花光了，
0: 一无所有，
1: 空空如也。
0: 哎呀，老婆子，你先歇屋了，大事。
1: 此话怎讲？
0: 科期将近，没有盘费，文凤如何上京？
1: 我早就为此事着急呀。看来是定有命堂，我不免来个调虎离山，磨磨底儿。
0: 拿去！啊，就这几个钱？这还嫌少？那
1: 卖家产的钱都花光了？
0: 那谁叫咱俩到处欠账，连哥嫂的房子都给卖了？要是嫂子回来，我他还回来，
1: 丈夫被儿子开死了，他呀早就改嫁了。
0: 去地里把少说两句吧。哎，哎。
2: 可别把那钱又投塞个文凤。
1: 还用你吩咐去吧，去吧，去吧。
2: 这几个钱呢，还能再维持几天？妈，哟，
1: 快快，你回来了，这几天去哪儿了？哎，到学校
2: 会问去了。哎呦。
1: 哎，我的天哪！我那宝贝儿子果然是变了呀！快快，我快回屋。哎，哟，又怎么了？
3: 妈，眼看科期将近，
2: 可是什么？
3: 家里三产也难度，哪来许多盘缠钱呢？这几天呢，都快把我急死了。
1: 哎呦，别急，我的儿，你别急，叫你肯上京，这盘缠钱呢，包在妈身上。
2: 真的，不骗我吧？哟，骗你干啥？
1: 哎，妈，你真的好啊！妈，来了吧？哎呦，不，到时候再说，到时候再说啊。嗯，
2: 妈，
1: 你还疼我不疼了？
2: 哎呦，那这还用说吗？如今也长这么高了，也长这么大了，
1: 就只差妈没有抱住。
2: 妈，既然是这样啊，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什么事儿？
1: 那赌本儿来。
2: 哎呦，我的，你如今还要赌啊？
1: 妈，就这一次了，下次再赌啊，我是乌龟王八蛋。
2: 哎呦，
1: 妈，今天赌个痛快，尽情拿个状元还你吧。 既然发誓，就赌这最后一次了。红叔，答应他算了。 给给，拿去吧，别让你爹看见了啊！
2: 哎哎哎，啊，就这些？
1: 这还嫌少啊？就这还是从嘴里掏出来的呀？
2: 咦咦咦咦！
1: 凤儿，
2: 我从小不会花钱，硬塞给我，今天会花钱了，又拿不出来。
1: 哎呀，我的妹儿啊！如今这家产都叫你给赌光了，你心还不足啊？
2: 我不赌你。
1: 哎呀，算了算了，去去去，
2: 你少管，
1: 就小心你老子出来。
2: 谁嫌我了？去上班，
1: 去去去，吃饭吧。俺那宝贝儿子啊，哪儿都好，就是脾气不太好。哟。我又把钱塞给文凤了，还得进屋拿件丝物变卖变卖。
3: 你咋还没走啊？
1: 你别管。你手里拿的啥？
3: 哎，没啥。
1: 这只手？
3: 两手空空。
1: 嗯，你还敢给我抵赖？你敢把我的嫁妆给我偷出来？
3: 好啊，你还暗了一手啊，害得我是为了家务操场挂肚。今天这东西得给我。
1: 给你干啥？
3: 做生意呗。
1: 啊，这是留给文峰上京用的，还能给你呀？
3: 咦，你还以为文峰真会中状元？
1: 哼，那当然了。

枪。

0: 此君敢闹皇妃心，
1: 谁说我是做状元梦啊？常言说家无浪荡子，管从何处来。我看温凤的功名啊，哼，是那就温。
0: 你别躺在那槐树底下做春梦了，你净想好事儿。老婆子，我求求你，把这东西交给我，我好安排在那店铺开门了。
1: 休想，儿子功名是大，万万无不得。
0: 哈哈，今天这东西给也得给，你不给也得给。
1: 不给，不给，不给。
2: 哎，爹，这咋回事啊？
0: 没事，跪下。
2: 妈，这咋了？
1: 没你的事，快走，快走。

快说吧，这首饰啊我拿走了，要是赌赢了算你们周云，要是赌输了我还回来拿，要是拿不出我就卖房了。

听众朋友，今天邀请大家欣赏到的是状元与乞丐的现场实况录音。有些朋友从这个剧目当中可能会体会到，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品，父母怎么做孩子也怎么学。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作为父母要给孩子树立好自己的榜样。好了，那今天的空中梨园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问老张为何如此狼狈。
1: 哎呀，君子啊，遇老遇归故里，不幸再次遇到，说得一两全都被贼子劫去了。
0: 光天化日之下，焉有强盗出没？
1: 是啊，君子，你若早来一步，也难逃厄运。看来君子你这命都并无此难呐、
0: 命吗？
1: 是啊。

0: 这一老张，学生虽带银两不多，只有三岁银子，望其笑纳。
1: 对，多谢君子，多谢君子，请问君子尊姓大名，也好来日同报。
0: 不必多问，何会有情少陪了
1: 宋君子。这是吉人有难天派解，神明牵他赴我来，谁见有幸生此子，富贵荣华传万代，谢天谢地。哎呦！

是。

0: 好大量。
1: 华师，快快见过你家嫂嫂。
0: 兄弟，兄弟，
2: 嫂嫂，还是给你有状元儿了。
0: 兄弟，不要这样讲，但不是文峰现在哪里？
2: 代替他，一言难尽呐。
1: 不是。
0: 哦，先生，先生，惭愧呀，惭愧。
1: 二位请回家去吧。
0: 弟妹，请。

救命不了，

0: 想到你还我的银两。
1: 舅舅。
2: 舅爷。
3: 啊，
0: 你状元公，你为何这样的称呼啊？
2: 我乃是你的外孙孙呐。
0: 哦，你就是外孙文凤啊？不差不差，果然不差呀。
2: 哎呀，老舅，那是乞丐命的文龙，状元命的文凤在这儿。
0: 文龙，你赴华春他
3: 舅父。
0: 哎呦，
3: 啊，舅父，我多忙渔翁搭救才死里逃生，是我进京赶考得中黄榜进士，幸喜与文龙可长相遇。
0: 这
2: 哎呀，老舅，这到底是咋回事啊？18年前的状元与乞丐，18年后为何相差108000里呀？
0: 哎呀，惭愧惭愧，众位请到草堂饮。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拨动的和弦，气势恢宏。起伏跌宕，
6: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5: 撼人心魄，
7: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5: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8: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书场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6: 在大唐皇宫的凌烟阁里，李世民动情地对侯金吉说：“你不上凌烟阁，又有几人能上凌烟阁呢？君吉呀，你的这幅画像，阎立本一共画了3次，第一次朕来看时告诉他，你的左腿在白龙关被长弩穿透过，不能用它独立支撑。第二次朕告诉他，你的后颈在洛阳城下中过一矛，不能扭拨左畔。”说到这里，李世民已经说不下去了。侯君集心头一热：“皇上，君集呀，让朕再看看你身上的伤疤吧。”侯君集褪去囚衣，露出满背的伤痕。李世民伸出手，手指颤抖着探了过去：“你是个打仗直往前冲的人，背上都有7处伤，那前头的伤还不知道有几十处啊。前有39处，你是替朕死过几十回的人了，到了这把年纪，这个坎儿怎么就迈不过去呢？朕知道你的功劳太大了，心性居傲，面对刀笔吏定然不会开口，按照唐律就要接受刑讯，你的身上到处是战伤，朕怎么能忍心刑具落在上面呢？所以朕决定亲自审你，可是一面对你这满身的伤疤，朕 又如何开得了这个口啊？李世民说得伤感，泪如雨下，侯君集再也控制不住，扑通跪倒。皇上，臣真是混账啊！您问吧，您问什么，臣都照实了说。一个月后，李承乾和李佑两案都已审理完毕，共牵涉人犯231名，重要人犯的口供和对人犯的处理意见都呈送到了澄清殿。参加审案的大臣多数坚持要将两个案子并案一处，将李承乾和李佑都定为谋反。李世民阅后，将这些大臣召来商议，他开门见山地说：这个案子审得有问题。第一，李佑一案与李承乾一案不能并案处理，因为现在看来，李佑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得到李承乾的授意。第二，从案子的性质来说，李佑与李承乾也不同，李佑带死士造反，丁谋反没有任何疑义，而李承乾只是由此企图，却未造成事实，只能定谋反未遂之罪。张亮站出奏着：皇上，臣等以为李承乾派去刺杀魏王的何干就是李佑所赠，这足以证明李承乾和李佑素有勾结，应将两案一并处理。房玄龄想保李承乾，他驳斥张亮说：何干是李佑赠给皇长子的不假，单凭这一点就说二人共同谋反，为

0: 李世民眼圈一红，该杀就杀。可是李承乾和侯君集等，只是有过预谋，却毕竟没有造成事实。朕看，流放3000里就够了。话音刚落，萧雨奏道：“陛下。”老臣以为李佑该杀，李承乾、侯君集更该杀。李承乾、侯君集终归是向杜赫、赵杰、屠长贵等人发出了命令，多亏皇上英明，不然长安只怕早毁于乱兵之手了。皇上，社稷为重，您不能只顾念私情啊！接着，十几个大臣纷纷跪下，一起高喊：“陛下，李承乾、侯君集罪不容赦呀！”只剩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克、马周等人没有跟着跪下。李世民站起身来：“你们这是干什么？杀一个李佑还不够，还非要朕再杀一个儿子？李承乾当年曾豁出性命到李义军中，稳住了他的70000大军，要不是他，长安早破了。还有侯君集，要不是他在汴桥之战里死挡住了胡骑，诸位要是不殉国，现在只怕都要穿上胡服了。皇上，就算他们有功，也不能一次次的越过法的界限呐。在唐律里头，谋反该杀，谋反未遂也该杀呀。皇上，您已经宽恕皇长子不止一次了，而侯君集也至少犯过3次可杀之罪，这一回不能再轻饶他们。你们这时候都想起法来了，那朕就给你们讲讲法。李承乾、侯君集的罪轻过李佑，而且这两个人都曾有过大功于社稷，李佑是死罪，他们也是死罪，这公平吗？皇上，杀100个人的要判死罪，杀90个人的就可以活下来吗？李佑手下不过10个死士，而李承乾、侯君集的党羽遍布朝中，只要留他们的性命，天下就留着乱源，大唐终究得不到安生啊！皇上，臣代天下苍生，求求您了。
1: 是恢宏，
2: 太子少爷，
1: 起伏跌宕，
0: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3: 我们今天是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萧雨的话显得义正辞严，李世民一下子找不出理由来反驳。他看了一眼长孙无忌，府阶，你说呢？不想长孙无忌却说：“哎， 皇上有皇上。

0: 上的道理，百官有百官的道理。这些年，陈一新黄老之术生疏了朝政，该怎么办？臣心里可拿不出主意来呀。皇上，还是自己拿主意吧。李世民露出失望之色，颓然坐下。眼看着无力驳回百官诛杀李承乾和侯君集的请求，李世民心里十分郁闷。他又来到了凌烟阁，面对侯君集的画像，在那里哭坐了半天，对前来宽慰自己的女儿安康说：“这是怎么了？太子侯君集有罪不假，可他们立的功怎么就没人记着了？这功劳难道只是为朕立的吗？您舍不得杀他们？哎，一个是朕的长子，一个是朕的功臣，你说朕下得了手吗？朕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萧雨、张亮、杜楚客这些人也就罢了，可一些平日站在中间甚至亲近太子的人，像褚遂良他们也不松口。人的骨头怎么都这么软呢？一个17年的太子，他们说舍下就舍下了。父皇，儿臣觉得要杀大哥和侯君集的人也不一定都是出于私心。这些年大哥与四哥纷争，朝中非此即彼，不少有见地的大臣虽然未必拥护四哥，却也不想看见这种局面再继续下去，所以力主杀了大哥和侯君集。其实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想让大哥死，而是想让侯君集死，因为侯君集的性子太强了，说到底是他害了大哥呀。
1: 你的意思是杀侯君集保你大哥？他在白龙关可救过你的性命啊。
0: 父皇，儿臣就想杀侯君集吗？可是眼下这种格局，不杀他又怎么办呢？这么大的事情总得有一个人出来承担吧。
1: 李世民将目光再一次投向侯君集的画像，眼前闪过侯君集横槊马上的英姿，心潮翻滚。他实在不忍去想侯君集死去的模样，腾地站起身来。
2: 不，朕不杀侯君集。朕是天子，朕让谁死谁就得死，反过来朕要是想让谁活，那谁也拦不住。
0: 父皇，就算你和所有的朝臣翻了脸，一时保住了他们的性命，他们二人又能活多久？侯君集是个善于将兵的人，天下为他抱不平、忠心于他的人不知有多少。这一点，这些年一直和太子哥哥争储位的哥哥们会不知道吗？他们能放过这么大的一个威胁吗？只要太子哥哥和侯君集离了长安，到了流放之地，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死于非命啊。
2: 敢，这是大唐的天下，朕的天下。
0: 父皇，您还别不相信，这种事还就是可能发生。要知道大唐 并不只有一个李佑养了死士，独孤谋剑术也算不凡，却在考教中四次败于何干之手。听说此人当年在山东曾手仗一剑独自击杀过17个汉盗，就是这么一个武士，在四哥府中竟被击成重伤受擒，能拿住他的又该是什么人呢？
1: 李世民心里咯噔一下，眼前闪过李泰的面容。
0: 父皇，现在杀了侯君集，只剩一个太子哥哥，对他们没了威胁，征东宫的人方会心安，太子哥哥才有可能得到善终啊。太子哥哥是这个世上最可怜的人，他已经失去了无限江山，您难道连一条生路也不给他留吗？
2: 哎，安康啊，你回吧，让朕再想想。
1: 安康转身离去，下了楼梯，听到楼上传来一阵压抑着的抽泣声，他脸上掠过一丝感伤，发出一声叹息：“
0: 父皇真的老了。”
1: 虽然觉得安康的话有道理，但李世民还是不能下最后的决心。他把房玄龄召来：“
2: 玄龄啊，朕实在不忍杀李承乾和侯君集呀。你有没有什么法子保他们长久平安呢？”
1: 房玄龄的回答竟和安康一样：“
2: 皇上，臣以为要保只能保皇长子一个，因为就算皇帝保住他们性命，入主东宫的皇子只怕也不能容他们。侯君集迟早还是要死，他死的同时还要累太子一起死。玄龄啊，朕要是选一个能容他们的太子呢？皇上，就算您真能选出一个有如此胸怀的储君，能容下皇长子和侯君集，可侯君集是个不肯服输的人，依着他的脾性迟早还要起事的，最终皇长子还会为其所累，天下也将不知面临多大的变数啊。
1: 这句话的分量实在太重了，让李世民陷入了沉思。
2: 玄龄，就算他真的该杀，朕又如何说得出这句话呀？
1: 房玄龄从皇帝的目光中像是看出了什么。几天后的一个夜晚，房玄龄抱着一坛老酒来到狱中探视侯君集，两个人素来交情甚密，侯君集也没有把自己当成囚徒，与房玄龄开怀畅饮起来。侯君集说起了自己这一辈子的种种战争经历，特别是远征高昌时经历的艰险，真是满腹感慨。
2: 哎，那时候精气神儿真足啊，三天三夜不睡觉也不觉困，如今可比不上了。
1: 房玄龄听得心里难受，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喝了一口。
2: 哪里的话，你身子骨还健忘着呢，小伙子都比不了。房大人，这倒不假， 我现在一顿吃三斤肉，饮一升酒不在话下。
1: 我真佩服你老小子呀，都到了这种地步，居然还饮得下酒，睡得着觉。
2: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吗？什么事儿能让我饮不下酒，睡不着觉啊？你放心，我和皇上那是什么交情，他会忍心杀我？等过一阵子，只要有仗打，他还得放我出去。
1: 房玄龄到狱中探望侯君集，他看到侯君集一脸满不在乎的样子，脸色突然一变。说起皇上和你的交情，我倒要问你一句，你怎么还有脸提呢？你知道吗？自打你谋反下狱，皇上已经挨个为你向尚书以上各位重臣求了三次情了。皇上是什么人？一辈子不向人低头啊！可是临老临老的，为了你，居然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大臣们说软话。你是知道的，一个魏征带出了几百直臣，这些人个个敢梗脖子，拧着里把皇上顶得几天都吃不下饭呢。侯君集啊，侯君集，你是怎么做人的？怎么满朝之中就找不出几个人来替你说话呀？
2: 都是小人，忘恩负义的东西。
1: 他们是小人，是忘恩负义的东西。你侯君集呢？这些年皇上是怎么待你的？你立了功，皇上给你几倍于人的封赏，你犯了过失，皇上能庇护的就庇护，为此陛下挨的骂还少吗？你设下死人告活人之计，害吴王，皇上饶了你，皇上北巡，你拥立太子登基，皇上又饶了你。你在泽州与长孙顺德、赵世达勾结炮制了那么一个惊天大冤案，皇上也饶了你。你打下高昌后犯下不赦之罪，皇上还是饶了你。可是你却居然生出反意来，居然要夺皇上之位。侯君集呀，从你我相识起，你就以天下英雄自居，可你想想，你像个英雄吗？ 侯君集颓然坐下，他被房玄龄这一番话骂得抬不起头来。
2: 房大人，我都是舍不得海棠啊，这丫头太可怜了。
1: 你以为你在帮自己的女儿吗？你是在帮太子吗？你自己回过头来看看，不是你，太子会一步步走到今天吗？你听外面这风声，那是皇后娘娘在天之灵替太子哭呢。群臣因为不能宽恕你而不愿宽恕太子，太子就要陪着你死了，你怎么去面对死去的皇后娘娘啊？ 侯君集脸上露出一丝恐怖的神情。
2: 房大人，有人给我算过命，我不该在今年绝呀。
1: 你说的是 贞观4年3月初2，阿史。

0: 那厮磨给你算的那一卦吧。
1: 是啊，他说，如果以一日算作一年，我的前程已如那天的月亮，将一年胜过一年，直到13年后。现在看来，他说的全应验了。我当时正走着背字儿，从那天开始越走越顺，今年正好是第13年，算是月到15。就算这次栽了一把，依着阿史纳斯摩的预测，这轮满月要暗下去，那不也还得走上10多年吗？
0: 我来之前见过阿史纳斯摩了，他又给我提起你们这段旧事。他说，他给你算卦的那年3月15，正好出了月食。侯君集闻言一愣，他久久地盯视着房玄龄，眼中涌出了泪水。
1: 房大人，我侯君集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房玄龄听到侯君集终于说出的这句话，一言不发，转身离去。他走到牢门口，突然身后传出一声顿响，房玄龄身子一颤，他停下了脚步，慢慢地回过头来，侯君集已经撞墙而死。房玄龄闭上眼睛，一行老泪落了下来。长亭外，芳草连天，天空中一只孤独的大鸟悲伤地鸣叫着，弯曲的土路上，沉重的车轮声咯吱吱地响着。一队士兵押送一架马车在向前走去，车上载着被流放的废太子李承乾一家。安康、独孤谋纵马飞驰而至。
2: 太子哥哥，太子哥哥，等等！
0: 车队停了下来，已是数人装束的李承乾和海棠慢慢地走下马车。失去储位的李承乾格外憔悴，头发凌乱，佝偻着背，像是一下子老去了几十岁。看见妹妹和妹夫，他向前一步，躬身施礼。庶人李承乾参见公主殿下、驸马大人。泪水从安康眼中夺眶而出。
2: 大哥，你不要这样，你这样妹妹何地自容啊。
0: 我已经是国家的叛逆，怎么敢违背朝廷的礼制呢？
2: 大哥，我没能完成母后的嘱托，你怨我吗？
0: 安康，你不要难过，走出东宫那一瞬间，我的心就已经释然了。其实这样的结局对我们、对你们、对所有的人都是一种解脱。听说黔州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从此我和海棠还有象儿倒是可以真正过上一种清静的生活了。海棠，你说是吗？穿着一身校服的海棠默然地说，
3: 什么都没有了，想不清静都不成啊。
0: 张思正啊，把那幅图拿来。张思正取出一幅图，递到李承乾手里。李承乾把他双手捧着，递给安康。啊，这是当年我亲手设计的翠微宫图，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舍得丢掉，你替我转呈给父皇吧。他老了，风气更厉害了，如今大唐国富民安，已经有足够的力量为自己的天子修一座像样的宫殿了。要是你们有机会，就替我还了这个愿吧。
2: 您别这么说，总有一天冰会化掉，父皇会让你回来的。
0: 回来啊，或许我要去的那个遥远的地方离母后更近吧。说吧，李承乾朝车上走去，鞭声响起，马车远去，一只乌鸦在路边的老树上鸣叫着。安康和独孤谋目送着渐行渐远的车影，脸上涌起无限的悲凉。苍茫大地，何处是这个可怜人的归宿呢？
3: 气势恢宏，
4: 大哥哥哥，
3: 起伏跌宕，
0: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3: 撼人心魄，
5: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3: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魏王府张灯结彩，一片喜气洋洋，客厅里正举行着盛宴，觥筹交错，杜楚客等人纷纷向李泰敬酒，恭维地说：“殿下，废太子一倒，朝中没有人看不出来，殿下入主东宫已是指日可待呀。臣等追随殿下多年，盼的就是这一天啊。”李泰举杯畅饮，脸上已露出些醉态，听着奉承，一向沉稳的他也按捺不住得意。你们不要替本王省酒钱，本王有今天全仗诸位扶持。父皇当初有18学士，你们将来也是我的18学士啊。正热闹着，岑文本从门外进来，一拱手：“哈，原来诸公都在这儿啊，真是群贤毕至啊。”哈哈哈。李泰忙向他招手：“
7: 先生，怎么才来呀？过来，这儿给你留着位子呢。
0: 臣不是来喝酒的。只要皇上立储的诏令没有下来，殿下就要小心谨慎，而不要行百里半九十啊。现在太子刚刚被废，他怎么也是17年的太子，皇上念及旧情，心中正悲痛不已，殿下在这里鼓瑟吹笙，高朋满座，传到宫里，皇上会怎么想？再者，拥护殿下的人是不少，可是不是人人都拥护殿下呢？ 殿下，现在要做的事情还多着呢，得意而不要忘形啊。一闻此言，李泰酒醒了一半儿，
7: 哦，多谢先生指点。
0: 接着，李泰让人立即撤去酒席，要留岑文本说话。岑文本却急着去中书内省当职，先行告退。岑文本一走，众人又鼓噪起来，都嘲笑岑文本太过谨慎。李泰只好又让人把酒席重新摆上，众人猜拳行令，热闹不已。李泰的党羽们没有想到，他们笑话岑文本的谨慎，还真是笑话错了。第二天，皇帝就在承清殿向岑文本追问起此事来。正为李承乾远谪黔州而感到痛苦的李世民对岑文本说，听说魏王这顿宴席从杏花村买去300升50年的陈酿，就是朕当年击败竭力时也没有见他这么畅快过呀。皇上，这不怪魏王殿下，朝廷平息了叛乱，诸臣为了庆贺陛下安然，大唐天下安然，是以到魏王府中小聚，魏王殿下也是被他们一起鼓噪不过，才答应了下来。
1: 你不要替他说话了，流放了一个哥哥，诛杀了一个弟弟，这是饮酒的时候吗？朕只想知道你进去干了些什么。
7: 皇上，臣魏王邀请过臣，臣本不愿去，可是后来想想，还是在往中书内省的路上进去劝了他一句，让他不要得意忘形。
1: 他那里总还算有一个明白人呐。
0: 一只小雏鸡惊慌失措地鸣叫着在庭院里奔逃，一个顽皮的小男孩正笑嘻嘻地在后面追逐着，一个老婆子喘着气跟在后面，脸色紧张地喊，
7: 世子殿下，你当心点儿，别摔着喽。
0: 这个小男孩是李泰儿子李欣，刚满7岁。小鸡钻到一个身形魁梧的男子脚下，男孩从他当下钻了一个来回去捉那小鸡。老婆子抬眼一看，吃了一惊，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原来是皇帝李世民来到了王府。李泰正巧从书房里出来，一眼看见父亲，慌忙跪倒，
7: 儿臣叩见父皇。
0: 接着对儿子喊着，
7: 星儿，快给皇祖父磕头。
0: 李欣却没有理睬，继续在追那小鸡。李泰揪住他就要打，李世民连忙阻止了他，看着小孙子一脸慈爱的，
1: 小孩子家，你打他作甚？
0: 李欣的顽皮让多日心情十分郁结的李世民暂时忘记了烦恼，他竟然帮着孙子追起那只小雏鸡来。追了一气儿，马宣良在前面拦着，一伸手把鸡捉住了，递到李欣手中。李欣看了看那只小鸡，把它放了。李世民问孙子，
1: 为何你追了半天又要放了它呢？
2: 您看它的腿定是刚才

0: 还受伤了，鸡妈妈知道了会心疼的。我师父说过，父子情深，世间万物莫不如此。李世民抚摸着李欣的额头，连连夸着：“真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呀！”李泰在一旁看得暗自高兴，他让老婆子领着儿子到一边玩耍。自己一伸手，搀着父亲进了书房。书房里满壁都是孔孟经典，书桌上放着一副烛台，上面积满了蜡痕。李世民伸手从烛台上掰下一截凝固了的蜡泪，说：“你现在读书还是这么刻苦啊？”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光阴似箭，如白驹过隙，一不小心，一生就耽误过去了。他果然诗书满腹，出口成章。哈哈哈，你算得上是个惜时的人呐。太子已废。东宫虚以待储，这件事儿也耽误不得，不少朝臣都向朕举荐了你，朕倒想听听你自己有何想法。李泰压着心中的渴望，扑通跪倒，一脸诚恳地说：“父皇，儿臣德薄才疏，怎敢有此妄念？”你不要太过谦虚了。废太子承前说过，太子是天下最苦的人。为了大唐的万世基业，你能不能承受这种种苦楚啊？李泰还未窥透父亲的心意，不敢多言，只能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说：“儿臣。”倒是不怕吃苦，只是怕自己不具备做太子的才德，是吗？你要对朕说实话，难道你一点儿也不想入主东宫吗？
1: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头抬起来。
1: 李总，
0: 江生，哪个大学毕业的？
1: 财大。
0: 我的秘书救他了。
2: 啊！可是李总，他才刚来两个月。
1: 难道他没认出我？
2: 你还真是走了狗屎运。
1: 为什么是我？
2: 还不是因为你够土，没有动歪心思的条件。
1: 林德姐，我觉得我没办法胜任厉总秘书这个重任，要不还是把机会让给其他同事吧。
2: 月薪50000，爱干不干。
1: 50000？50000啊！林德姐，你在哪办手续啊？
3: 一个月50000，我都能养得起韩佳莹和小小两个人了。
2: 打个电话告诉小小。
4: 林小姐，这位是我们厉氏集团的总裁厉廷隐，想必你应该听说过吧。
0: 昨晚景红酒店的人是你吗？
1: 景红酒店？
0: 你不用紧张，我在房间里发现了一份简历，通过简历找到你。你放心，昨晚的事儿我会负责到底的。
1: 对我负责？
0: 你可以选择这张500万的支票，也可以选择搬到兰园做我的女人。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
5: 命运的齿轮在此刻开始转动了。

0: 想想啊，我给你发信息，你看见没啊？咱们今天晚上啊，哎，咱们今天晚上去训练一下。怎么了？心情不好？面试不顺利？
1: 不是，没有，
0: 没事儿。我今天涨工资了，以后月薪50000，我养你。咱们叫上老韩去吃点好吃的了，走。
1: 嘉生，我要搬出去了。
0: 搬走？为什么？你好端端的，干嘛要搬走？这是谁的名片？
1: 这是我老板的，我找到工作了，一个月10万还包吃住。
0: 10万？小小，
2: 你是不是被人骗？
1: 你是不是觉得我学历低找不到高薪的工作啊？
0: 小小，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这不是担心你被骗吗？这样，你把那个名片给我，我去给你查查这公司到底靠不靠谱。
1: 江生，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你放心吧，我都打听过了，绝对靠谱。
0: 真的？
1: 当然啦，我们是最好的姐妹，应该会为我高兴吧。
0: 如果不是骗……
1: 哎呀，你别操心啦，来。江生，你现在在历史集团工作，应该不常见到你们老板吧？
0: 以前确实不常见，但是现在，我不是升职做秘书了吗？
1: 什么？你成立天眼的秘书了？
0: 对啊，我刚跟你说了，我升职了。你怎么突然这么激动？
1: 我这不是为你高兴吗？对了，江生，你才进公司不久，厉总怎么突然提拔你成秘书了？
0: 这我还真不知道，估计是觉得我对他没什么企图。
1: 但是厉天眼这么有钱，长得又好看，你就不对他动心吗？
0: 我怎么可能对他动心？最多也就是沉下身子。
1: 江生，你可千万得小心点啊！我听说这个厉廷琰，他不仅花心，私生活还乱，还经常和人约那个。
0: 你怎么知道？
1: 那像他这种大人物，扒他的帖子、网上一搜搜都有。
0: 也是。放心吧，我跟他呀就不是一个世界的。
1: 那就好。给。

0: 哪个女人能拒绝这种送上门的泼天富贵呢？
1: 林小姐。
2: 哟，小小，
3: 你要搬家呀？哎，那是你男朋友啊？
2: 哎呦，开这么好的车呀？
0: 他是我男朋友的助理。
2: 你男朋友还有助理？哎呦，小小，你可攀上高枝了。你横什么横啊？正往你背甩。
4: 黄大妈，
2: 哎呦，小江啊，
4: 嗯，回家呢。
2: 哎，就跟你一起住的那个林小小
4: 啊，
2: 她都帮上大款的男朋友了，你怎么没跟她一起去享福啊？
4: 不可能，她没有。
2: 哎呦，我亲眼看见她坐着豪车出去的。
4: 确定是小小？
2: 哎呀，大妈，我虽然年纪大了吧，我眼睛又没花。
4: 您看清车牌号了吗？
2: 好像3-8。
4: 哦，慢点啊，大妈。
5: 难道小小真的找男朋友了？
6: 可是她为什么要瞒着我？

0: 雷小姐，二楼的房间您可以随意挑选，但是三楼是厉总的私人区域，没有允许，不能上。
1: 我知道了，您走吧。
2: 哎，赶上了，赶上了。
3: 江生，
4: 江生，也挺大谱啊，上班第一天就迟到。
5: 林大姐，上班时间是10点钟，现在咱们是9:50。
4: 秘书部的规定是提前半小时的，回头去人事部领下罚单。
5: 我怎么没跟我说这事儿？
4: 回来，你当秘书部的钱好挣啊！10点之前送到9楼大会议室。
5: 10点，飞也来不及。
4: 你还有2分钟。
2: 李总好。
6: 建国，建国，哎，建国，建国！哎哎，等一下！哎哎呀，什么素质啊？就不能等几秒？
2: 李总，
7: 上不上？
6: 上，上。

0: 好看吗？
1: 好看。
0: 知道为什么找你做秘书吗？
1: 因为我土。
0: 知道就好。我最讨厌什么样的人，你应该清楚。
1: 哦，你放心，厉总，我对您没有任何想法，我压根儿就没把您当做一个男人来看待。没有，因为我一直把您当做一个尊贵的领导。厉总，您先请。
2: 厉总，晚上的饭局已经安排好了，但是林小姐那边还没有安顿好，我可能还得再去。
3: 我们看她现在已经有最新的评论了哈。
2: 厉总，
3: 你看大家都
0: 说，我看起来不像男人吗？
2: 谁说的？
3: 最新的评论说，
2: 我们厉总最有男人味儿了。
0: 嗯，切勿。哎，你刚刚说什么来着？
3: 出现了我们另一位主播的名字。
4: 哎，江秘书还不走啊？
1: 马上。
5: 教授，嗯，一会儿去五福饭店。
3: 大家可以公布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
1: 可是我晚上跟朋友约了，
5: 女朋友重要还是老板重要？
3: 然后这个当中，
5: 要不今天刘特助去帮厉总女朋友搬家，
3: 哪里去现金红包？
1: 厉总有女朋友？嗯嗯。
3: 我们给大家现在展示一下哈，我们先。
5: 她可是搬进蓝园的第一个女人。
3: 首先，大家如果说打开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
4: 干嘛呢你？去啊！
3: 找到我们的大象剧场，然后它的这个右边呢，也就是在这个位置，有一个蓝色的一个小礼盒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然后我们点击进去，
1: 有女朋友，
3: 然后就有一个下方的例行抽奖啊。但是因为我在开播之前的时候我已经抽过了
1: 啊，
3: 所以说没有抽奖的机会。我是中了这个0.3元的红包啊，它就是直接输入你这个支付宝的这个账户，还有你的真实的姓名，就可以即刻提现到你的支付宝的账户。
0: 这么晚了还在加班？
3: 大家可以看一看，
1: 别
3: 听听手机啊，这个最
1: 那狗资本家
3: 1元的支付宝的红包，
1: 就跟那张腿似的。
3: 还有0.3元呢，大家可以试一下。然后每天应该是连

0: 去签到都应该是有这个相应的一个机会的哈，大家可以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然后回到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我们可以实时的跟我们留言互动一下哈。我们看看听众，
1: 李总你来啦。
0: 用户这位朋友说，哇，可以抽奖，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抽中哈。幻海说能抽中播，可以，主播亲身真的是试了，在开播之前，
2: 没想到
0: 我抽到了
2: 三毛钱的红包啊。
0: 来了来了，欢迎欢迎用户，哇塞，今天的男女主都好好看，对，今天的男女主都很好看，而且我还专门去特意查了一下，大家知道吗？他们在生活当中是一个真实的 CP， 他们的真实的姓
3: 不错啊，李总，要是不介意的话，
0: 男主叫金辉，女主叫韩雪，他们演过非常多的作品，而且都是以这个
4: 李总
0: 是吧 CP 出现在这个剧当中，但他们在生活当中也是一个真实的。发现昨天的这个男女主也是真实的，今天
1: 我去，李总，咱们现在是回蓝园吗？这个项目应该对他来说挺重要的。
0: 一九吃的是鸡爪，鸡爪就很搭配短剧啊，真的可以充红包。你抽到了三毛钱，大家左上右边有一个那个蓝色的一个小。
1: 李总，你没事吧？点进
0: 风在陪看好幸福，谢谢姑姑姑姑姑。你看暖吉亚也说我抽到红包了，这个女二是反派专业的。总共今天吃了很多好吃的。
1: 李总，你今天为什么要因为我这么一个小员工放弃这么重要的合作？
2: 你是我的人，总不能被外人欺负吧？毕竟打狗也要看主人。你干嘛？
5: 今晚我一定要让生米煮成熟饭。哎呀，
1: 李总，我先走了。
2: 别走。
1: 李总，你认错了吧？我不是你女朋友。

0: 说你还敢说你对他没有企图？哎呀妈呀！吴妈，吴妈，这么晚了，你先去休息吧，我来照顾李先生就行。那就辛苦林小姐了。 先生，现在我才是他名正言顺的女人。
1: 怎么穿着一身红，大把人吓死了。

0: 你身上的味道怎么变了？
1: 好闻吗？我新换的沐浴露，百合香。
0: 胡妈没跟你说过吗？我最讨厌百合花香。出去！以后不经过我同意，不准上来。

0: 这女人属狗的吧？
1: 聂先生，喝了银耳羹再去上班吧，胃里可以舒服一点。聂先生，对不起啊，我以后不会再去三楼打扰你了，你千万不要。

0: 走，我只是想留在你身边，哪怕当个佣人也行。
1: 我有说过要赶紧走吗？
2: 那明天520你会回来吗？我做饭给你吃啊。
1: 不用了，
3: 算你不挤地铁了，白白损失200块。
2: 江秘书，明天520有什么安排吗？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聚餐？
3: 哦，对了，我明天有约了。哦，
2: 江秘书有情况。
4: 哎，谁呀、啊、谁呀、啊？找的事儿吗？
5: 李总好。
6: 李总，需要我给林小姐准备一份520礼物
7: 当护手符吗？
1: 来趟我办公室，
7: 主播是一个吃播。
3: 李总，
7: 刚才吃的东西能上链接吗？大家可以去我们大象甄选当中挑选。
3: 哦，不会是让我赔的医药费吧？明明是他自己认错人，我还没告他职场性骚扰呢。
1: 你？
3: 我没钱。
1: 什么？你没钱啊？
3: 你不是让我赔你医药费？
1: 我要的方案明天下午之前。
3: 明天？我现在还没开始做调研呢。
1: 你是在跟我辞职吗？
2: 好的，老板，明天下班之前一定完成任务。
3: 明天下班之前我
1: 等等。陪我去挑一份520礼物。
2: 是买给女朋友的。好的，老板。
1: 哇，把你那个没见过世面的眼神收一收。
8: 哦，厉先生，你眼光真好，这可是我们店刚出的新品，很配你女朋友。
3: 那个，我不是他女朋友。
1: 就这双吧，包起来。
8: 好的。
7: 尺码也不用试一下吗？
3: 哎，就这么小个包，卖6万多。
8: 厉先生，鞋子已经给您包好了。
1: 谢谢啊。把那个包也一起打包了吧。
8: 好的。哦，厉先生，鞋子是88000，这款包是68000，一共是156000。您是刷卡还是付现呢？
7: 我看我们评论区有朋友在问，每人在问什么时候抽红包，红包在哪抽？
3: 有钱人。
7: 我教大家一下哈，看到我们的这个屏幕上方哈，还进入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之后，点击我们的大象剧场搜索，然后右边有一个蓝色的盒子，
3: 无功不受禄，
7: 点一下，
3: 我不能收您这么贵重的礼物。
7: 进去之后，右下方有一个立即抽奖，点开就可以啦，大家就可以参与到活动当中了哈。最高可以抽到88元的现金红包哈，支付宝当中的。然后呢，刚刚主播自己试了一下，抽到了0.3元，就是3毛钱的。我看很多的朋友们都抽到的是3毛钱的这个红包哈，大家可以登录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同时可以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当中搜索我们的大象剧场，跟主播实时的互动啊，把你想说的话都可以说出来，我们可以一起边看边聊看剧。嗯，为啥霸总姓厉？你问他爸。
3: 哎，老韩。
7: 我刚刚说厉总的夫人在这
3: 儿。厉总，能停下车吗？我跟我朋友说两句话。厉总，
7: 在这块吃的东西。
1: 项目书做完了，还有工资闲聊。
3: 很快很快，不会耽误工作的。
7: 现在吃的是虎皮蛋糕卷，还有。
3: 老韩，你怎么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
9: 我开完会路过这里，正好过来看看你。你看，我给你带了520礼物。
1: 好，小小的。
7: 这个盲猜一波哈，情敌出现了。男二，情侣出现了。
9: 你已经收到礼物了
3: 啊？哦，嗨，你说这个呀，这是我老板嫌我丢面儿，给我充面子用的。我要是离职了，还得还回去呢。
9: 那就好。哎，小小最近怎么样了？他现在找到工作了吗？要不咱们一起找个时间约个饭呗？
3: 应该找到了吧？要不你打个电话问问他。嗯。
10: 林小姐，厉总对您还是挺上心的。特意吩咐我一定要在520当天把礼物给您送到。
2: 这双鞋一定很贵吧？
10: 厉总送的肯定不便宜。
2: 辛苦你啦。 工作这么忙，还特意为我跑一趟。
10: 林小姐严重了。
7: 我们屏幕的右侧哈，给大家看到的是如何去登录我们大上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这个剧哈。进入我们的应用商城的页面当中，然后大家搜索大象新闻，下载我们的这个软件之后，点击我们主页最上方有一个微剧啊这个专栏，点击进去之后，或者搜索大象剧场，都可以找到我们的海量的短剧，而且是免费观看。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看海量免费的短剧的话，一定要下载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啊，右侧具体有操作的步骤，大家可以这个跟着这个步骤一起来，而且呢还可以跟我们主播实时的互动讨论，还有惊喜的大奖等待大家。
2: 喂，
9: 小小，你找到工作了吗？
2: 找到了，我现在正在工作。
9: 那下周二一起吃个饭呗，
1: 江城正好升职了，
9: 咱们一起给他庆祝一下。
2: 好吧。江生，江生，又是江生，这次可绝对会让你压过我的风头。
3: 我跟你说，我那个老板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说话能把死人都气。
9: 要是干得不开心，你就辞职呗。我现在挣得也还行，你跟着我，绝对饿不着你。
3: 辞职倒也不至于，他呀，其实人还挺好的，就是硬着一张嘴。哎，我想起来，你知道，
9: 江生，你不觉得今天聊你的老板聊得有点多了吗？
3: 有吗？好好好。

0: 老贵了。
1: 不好意思啊，这里已经有人了。
2: 小小，
3: 小小，
2: 这才几天不见啊，韩佳怡，连我都认不出来了。
3: 我去，小小，你这变化也太大了吧？
2: 是吗？我觉得还好吧。
0: 啊，小小，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啊？
2: 跟你一样，秘书呗。我们老板特别大方，这身衣服就是他给我置办的，而且啊。我这份工作还特别清闲，不跟你似的，每天忙着加班，还只能挣那一点死工资。
0: 小小，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
2: 教授，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嫉妒我挣的比你多啊？
1: 小小，你说这话就过了。教授不是那个……
2: 有你什么事儿啊？你每次都帮着教授说话，你们俩是一伙的，根本就没把我当朋友。
0: 你明明就是谈男朋友了，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啊？
2: 你怎么知道的？
0: 王大妈都看见了。
2: 对，我是谈恋爱了。我跟你不一样，你有学历有能力，能嫁个好人家，在家相夫教子，就是我认为的好工作，有错吗？
0: 问题是那男的靠不靠谱？真有钱假有钱？如果是真有钱，他能养你一辈子吗？
1: 江生说的对，你男朋友是干什么的？要不你哪天把他约出来，我俩替你把把关。
2: 你俩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觉得我配不上有钱人？江生，自打我坐下来开始，你就问东问西，阴阳怪气，你就是嫉妒我找了个有钱的男朋友。
0: 要不是咱俩从小一块长大，谁愿意管你这破事儿啊？
2: 那正好，反正咱又不是路人，以后就别做朋友了，各走各路吧。
1: 小小，你这样的话以后还见不见我了？
2: 哼，不见面更好。以后你们走你们的阳关路，我过我的独木桥，谁也别管谁。
1: 小小，
0: 别管他，让他走。
1: 你干嘛去啊？
0: 走啊。去看看他，看他去哪儿了，万一真给人骗了。
2: 去来源。
0: 老韩，追上他。靠，他真把我删了，还把咱仨小群退了。
1: 他也只是在气头上嘛，回去我说说他，让他给你道歉。
0: 问题是他这次真的太过分了，谈恋爱瞒着我们也就算了，还说出来那种话，要不是看在他救过我的份上，我真不想管他。哎，我老板好像也住这儿。
1: 车子好像熄火了。
0: 啊，那车要转弯了。
1: 我下去看看。
0: 哎呀，那今天只能先这样了，我打电话给拖车的吧。
1: 不用不用，你上车吧，外面太冷了。
4: 哎，总是关键时候掉。
5: 厉总，好像是江秘书。这大半夜的他在这儿干什么？

0: 前面那片小树林，一到晚上就有不少情侣在那儿寻刺激。
1: 新品发布会的项目输出，
2: 这短剧也太敢拍了。
3: 是江蜜
1: 叫他回来重做。啊，
0: 现在吗？
4: 江秘书，
0: 那个
4: 新品发布会的那个项目好像有点问题啊。
0: 厉总让你现在过来一下，
5: 但是我这不太好打车，你可能得稍等会儿。
4: 我开车过去接你。
5: 行，那我在这等你。项目方案出了点问题，老板着急要，我得赶紧去一趟。你先回去吧，刘特助让司机来接我，就在那边的蓝园别墅，很近的。
6: 这么晚了还要加班，
7: 还得去上次家里。
5: 我也不想啊。啊，车到了，我得赶紧去了，你先回去吧。
8: 厉先生，我洗了点水果。厉先生，我洗了点水果，你先吃点吧，别太累了。
1: 放了吧。
7: 林小姐，厉总还要忙，要不您先回去休息。
8: 厉先生，你送我的礼物我很喜欢，我也有礼物要送给你，在我房间里。
1: 喜欢就好。江生到了吗？
0: 到了。
9: 我去，我下楼去接他。
8: 厉先生，你先忙，我先回房间睡觉了。
9: 触发了关键词江生。
0: 林小姐，你怎么了？是肚子不舒服，需要我让人送你去医院吗？
5: 哦，原来厉总喜欢这种性感的。
0: 他这是怎么了？
5: 厉总，
1: 重做。
5: 是方案有什么问题吗？
1: 怎么做还需要我教你吗？
5: 好的，老板，我马上重做。
1: 你站那干什么？
0: 厉总，那我先走了。

0: 江秘书看起来很不乐意加班的样子，是在怪我坏了你今天的好事吗？
1: 是。哦，不是，我喜欢加班。咱们是有加班费的吧？
0: 没有。
1: 就是对的，地主也没这么不许成功的吧？
0: 我听得到。没想到江秘书私生活很混乱吗？
1: 厉总，我这个人吧，酒品确实比较差，喝多了呢，容易做出一些出格的事儿，但那绝对不是我的本意啊，就是喝多了呢，有时候不受控制。
0: 真没想到，江秘书喝多了还有钻小树林的爱好。
1: 什么小树林？
2: 厉先生，林小姐肚子不舒服，一直喊疼，你快去看看吧。
3: 要不要这么暧昧啊？
1: 莫名其妙发什么邪火啊？
4: 林小姐没什么大碍，可能就是吃坏了肚子，一会儿啊开点药吃就好了。
0: 那你好好休息吧。
1: 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我是孤儿，从小到大生病都是自己熬过来的，不敢去医院，怕花钱。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有人这么关心我。
0: 医生说了没多大问题，以后别乱吃东西了，你好好休息吧。
3: 好像导播老师问我吃的够不够。
1: 李先生，
3: 大家再吃吃吗？可以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跟我们实时的留言互动吗？我也比较好奇大家在吃什么。
1: 为什么你拿走了我的第一次，又让我搬到兰园做你的女人，现在为什么又推开我？
0: 我说过会补偿你的，但你不要奢求别的。你可以继续住在兰园，也可以搬走，我可以给你500万的支票作为补偿。
5: 厉先生，江小姐已经走了。
1: 江生，

0: 我绝对不会让你抢走我的东西。
1: 你看看，
2: 这个计划书是江秘书做的。啊，对不起，我马上重做。
1: 没事，他做的很好。你这个徒弟啊，都快超过你了。
0: 是吗？小江他确实挺机灵的。
1: 对了，今晚和陆氏有个饭局。
0: 我知道，饭店我已经安排好了，一会儿下班直接过去。
1: 不用了，让江生陪我去吧。等等，
3: 我们现在屏幕的右侧啊，是跟大家展示的是如何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讨论，包括如何能够看到免费的短剧。大家只需要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 APP， 然后进入我们的微剧专栏，然后可以搜索这个大象剧场，
0: 让你去
3: 大
0: 办公室，
3: 我们免费的海量的短剧啊，在这当中可以任意的去选择。而且现在看微剧还能赢大奖哈、啊！看微剧的同时呢，在我们的这个右侧会有一个蓝色的一个小盒子，大家点击之后呢，可以去抽取到我们的红包，最高会有88元的支付宝的现金红包。那刚刚主播最适合抽到了3道钱，欢迎大家赶紧来抽
0: 奖。像她这种心术不正的女人，有什么资格取代？
4: 我知道，你花了小十年才爬到现在这个位置，江生才来公司多久啊？你就甘心把自己的位置这样拱手让给他？
2: 甘心有什么用啊？现在职场也讲究机遇，江生运气就是比我好，我能怎么办？
4: 运气？
3: 他上次还挺好的。
4: 他凭的可不是运气。江生知道厉总不喜欢那种勾三搭四的女人，所以故意装成人畜无害的样子接近她。实际上，她就是一个下贱骗子。
2: 不能够吧？她长成那样，厉总还能看上她？
4: 厉总当然看不上她，可是防不住她手段下贱呀。前几天他借口加班半夜跑到来院来，在我眼皮子底下勾引厉总，你说这我能忍吗？
2: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江秘书竟然是这样的人。
4: 岂止啊，我还亲耳听到他跟厉总说要取代你成为他的左膀右臂。
2: 我凭他？
4: 哼。琳达，我不想让他继续留在厉总身边了，你应该也不想吧。
2: 林小姐，哦，嚯，夫人，您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我一定全力配合。
4: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聪明人，
5: 厉总。
6: 哎呀，厉总来了！
7: 哎，老大。
5: 厉总好。
7: 老大，他总算来了。来来来，坐坐坐。
1: 等会儿还有个会，坐会儿。
7: 好。我懂，听说这兰园来了位嫂子嘛，不容易啊，可总算对女人感兴趣了。不是，这是嫂子呀、啊，这就算是喝醉了，那也不能举不择食啊。
1: 这是我秘书
7: 啊，秘书啊，
4: 嗯，
7: 就算秘书，咱也不能这么普通吧？
1: 你今天话有点多
7: 啊。啊，哎，来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啊。哎，老大，今儿是你喝呢还是你秘书？
3: 不同啊，其实公仔这样边看边吃，
0: 他喝。
3: 所以我觉得这个晚班啊非常适合我，你知道吗？我现在正处于一个增肌的增肥的状态，这个班简直太适合我了。
7: 你这秘书可以啊。老大呢，
3: 男二看着
7: 今天我顾着
3: 抽到红包了，对大家可以去参与一下红包抽奖哈。
0: 我酒品太差了，喝多了容易出事。
3: 哎呀，真是
7: 可惜，
3: 主播吃了
7: 饭
3: 真谢谢。
0: 8万，来给我满上。
7: 来，
0: 十五，
8: 十五，
0: 喝，我喝，我酒呢？
1: 你喝多了。
0: 酒呢？小帅哥，怎么又是
1: 小帅哥？
0: 哦，我知道了，上次忘给钱了。
1: 你看清楚我是谁。

0: 李总，昨晚我们……
1: 你今天怎么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在做梦还是在现实？
1: 不好意思啊，我想多了。
2: 啊，厉总，
3: 昨晚我要是做了什么得罪您的事儿，
2: 您千万大人别记小人过。
1: 怎么，心虚了？昨晚发生了什么，这么快就忘了？
2: 我干什么？

0: 陪你一趟。
1: 好啊，六位数。
0: 六位数，那我还是给你洗吧。
1: 用不着。
0: 啊。
1: 收拾一下，上班了。
2: 嗨，我刚刚看见早上江秘书是从厉总车上下来的。
3: 真的假的？他们俩怎么会一起来上班啊？
2: 不知道啊，最近厉总好像蛮看重江秘书的，干什么都带着他。
3: 林大姐要失宠了。
4: 你俩很闲吗？
3: 林娜姐，
2: 林娜姐，她是开玩笑的。公司谁不知道，厉总最得力的助手是您呐。她江生算什么东西？
3: 就是，厉总他能把这么重要的新品发布会交给您来主持，那可是他最看重的项目。
4: 烟角稿写完了吗？
2: 哦，我现在马上就去写。
5: 夫人，我想到对付那个贱人的方法了。
4: 放心，这一次啊，
5: 他一定翻不了身。
4: 到时候我送您一张邀请函，您就等着到现场看好戏吧。
6: 哎，江秘书来了。
0: 来了，林娜姐，外卖到了，快吃饭吧，一会儿马上上台了。我再去外场看看还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
4: 辛苦江秘书了。
0: 不辛苦，应该的。
4: 这次的发布会厉总亲自筹备了一年，如果搞砸了，我看你还怎么再一直待下去。
0: 厉总
1: 准备的怎么样了？
0: 都准备好了，就差丽娜姐来开幕了。
1: 这次发布会来的都是历史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任何一个环节都要仔细的检查，不能出现任何错误。
0: 放心吧，厉总，所有环节我都亲自过一遍了，保证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2: 不好了。厉总，厉大姐因为吃了江生的外卖，现在过敏了。
0: 啊，我去看看。
7: 这都能怨？
8: 看来好戏就要开场了。
9: 喝点水。
0: 丽娜姐，你怎么了？
2: 江秘书，我和你说过我花生过敏。
9: 你是怎么办事的？
0: 啊？
9: 丽娜对花生过敏，你不知道吗？她平常连花生酱都碰不了一点，你还给她点宫保鸡丁？
0: 我不知道丽娜姐对花生过敏啊。她说她想吃宫保鸡丁，我就给她点了。我也不知道这里面是有花生的呀。姐，
9: 你说说你，这年会马上就要开始，琳达如果上不了台，咱们公司一整年的心血就都白费了。
2: 就是，
0: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李总，对不起，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1: 先把琳达送进医院，找个人替她上台。
0: 琳达姐，
5: 李总，要不让江秘书替我吧？
0: 我
9: 这怎么能行？他才来几个月啊，连产品都。

0: 不了解。
1: 郑老师啊，他是我徒弟，他不会再放你。不会再放你是他写的，我相信他能写。
2: 这个，
3: 你可以吗？
1: 我
4: 相信你。
1: 那我试试。
0: 厉总，
4: 给他准备一套衣服。
1: 江秘书啊，演讲稿。哦。
5: 这不知道以为什么情况，怎么马上进？
0: 是啊，厉总，这开会时间都过了，这江秘书还不来，不会是怕丢脸，临阵逃跑了吧？要不还是让琳达上吧。
1: 厉总，我已经缓过来了，要不还是我上吧。
2: 不好意思，

0: 果然人靠衣装，马靠鞍啊，朋友们看，换了一身妆造就是不一样。
1: 哎，老大，你们公司还有这样的美女啊？
2: 是，
1: 看你真眼熟。
3: 我也感觉看着非常眼熟。
4: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新品发布会，很荣幸由我来向大家介绍力士集团的新品。
0: 发现演讲稿空的，
5: 别以为有张脸就能过关。
0: 不是他上台之前他都不看这个本子吗？
4: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每每提到高新科技，我们想
5: 看不出来，这么也可以啊。
4: 国内已经涌现了科技赛道上的头号人物，很荣幸在21世纪的今日，力士集团就是其中的一员。

0: 今天这样挺好看的，以后就这么了。
1: 厉总不是最讨厌蜜糖卡本的花枝招展，我这么穿我也得开除他。
2: 不听老板话才会被开除。

0: 嗨。
1: 哎，陆总。
0: 咱俩加个微信呗。
1: 哦，好啊。
0: 那我扫你。
2: 陆子浩，你干什么？
0: 这还用问吗？挖墙脚啊！哎，我们陆氏集团后面也有个发布会，到时候还得请江秘书帮帮忙。哎，你马老板开多少？我给你开双倍。
1: 我现在。
2: 他现在月薪10万。
0: 十万小意思。啊？10万？
2: 还挖吗？
0: 江秘书，你等我再积攒积攒啊。我还会回来的。
1: 老板，你刚刚开玩笑的吧？
2: 我从来不说兑现不了的话。
1: 所以我现在月薪10万啊！10万，我再过一年，我就能买得起房了，我就能有我自己的家了。
3: 夫人，你怎么办事的？我让你把他弄走，没让他出风头。
4: 这次算他运气好混过去了，下次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3: 下次再失手，你这个首席秘书就别想当了。
4: 我知道了，夫人。
5: 我们看这一时段有这个最新的一个评论。
2: 你前段时间有没有去？
5: 这男主很熟，他叫曾辉，他跟这个女主他们现实当中也是真实的情侣。
1: 想起来了，
5: 抽到红包了，抽到多少钱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怎么可能吃得起啊？路过倒是有。
5: 追剧零食。美人鱼说，这个感觉男主跟主持。

0: 人有点像，哇塞，他比我帅太多了，老铁们，
1: 就在总会，
0: 谢谢大家对我的鼓励。哦，
2: 好啊，
0: 吐槽领导在被领导抓包的尴尬瞬间，
2: 可全靠咱们江秘书啊。不是啊，谢谢江秘书。
0: 大家这个红包可以去参与一下哈，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的这个右上方啊，中间的这个位置有一个蓝色的一个小盒子，然后点击进去之后就可以参与到红包领取，最高的这个红包有88元的支付宝的现金红包哈。我们跟大家稍微的演示一下哈，就是在这个位置红右边看到没有，蓝盒子点开，点击进去之后下面有一个立即抽奖，一点就可以了。刚刚我自己试了，抽到了3毛钱，最高可以抽到88块钱的支付宝的现金红包，欢迎大家持续的参与哈。同时大家也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啊，登录我们大象剧场来跟我们实时的留言互动。那么在屏幕的右方右侧就是如何去找到跟我们主持人跟我们主播互动，包括如何看海量免费短剧的方式，大家只需要跟着我们视频的步骤啊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哈，大家可以看一下。
2: 我上台前拿错了，拿成一张白纸就自己临场发挥了。
3: 哇，江秘书好厉害啊。
4: 来带进我们的大功臣。
3: 真是没想到江秘书这么厉害。
5: 你好，回去臭鳜鱼怎么办？你来。
0: 臭鳜鱼，哇塞，这个很好吃，我很喜欢吃这道菜。
2: 我就可能有点闻不惯这个味道。啊，
3: 江秘书，你不会是怀孕了吧？
2: 啊，
3: 我嫂子刚怀的时候也老是这么干呕。
6: 520才听说江秘书谈恋爱了，这么快我们就要喝喜酒了。
7: 喝喜酒？
2: 哎，没有。我就是肠胃不太舒服，老毛病了。
8: 服务员，把这道鱼撤了。
2: 半个月没来例假了，不会真的怀孕了吧？
9: 江生是吧？
2: 是。
9: 来取报告。
2: 好。
10: 厉总，您找我啊？
8: 琳达，你跟了我多少年了？
10: 快10年了。
8: 那你应该比一般人更清楚我脾气才对啊。
10: 厉总，我不太明白。
8: 发布会的事儿，我不希望再有第二次。如果再让我发现你在背后耍什么小动作陷害了江生，你应该清楚我的脾气。
10: 徐立总，
11: 恭喜你啊，孩子已经42天了，回家多注意休息，叶酸现在就可以开始吃了。哎，你老公没来吗？
2: 啊，哦，我还没结婚呢。
11: 那孩子要吗？不要的话趁早手术，我也不用给你开叶酸了。
2: 要。
12: 夫人，您看这款您还喜欢吗？
13: 嗯，还行吧。
3: 你说什么？
14: 小小，你怎么这么激动？
13: 我这不是担心他吗？单亲妈妈可不好当。你确定他想留下这个孩子？
14: 你也知道江生决定的事情，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你就别跟他怄气了。有时间帮我去看看他，你毕竟是女孩子嘛，比我方便。
13: 好，你放心吧，我肯定会好好照顾他。
12: 夫人，指甲还做吗？
13: 乖。
2: 琳达，江生最近有没有去上班？
15: 夫人，我安排了江生去林翠出差，那个客户是块滚刀肉，有他好受的。
13: 出差？他一个人去吗？
15: 对，他自己开车去。
13: 把他车牌号发我。
8: 我就给你放了2天假，你怎么还不来上班？
16: 公司这么多事儿，你打算让我自己干？
17: 厉总，我上班了呀，
2: 我现在正要去林氏呢。
16: 去林氏？
2: 是啊，琳达姐让我跟客户对接。
16: 你现在在哪儿？这车里有什么味儿啊？
2: 那你去吗？
16: 少废话，

0: 魏总，我带过你们小领导。
1: 下车。
0: 厉总，其实你不用陪我跑这一趟，我一个人可以搞定客户的。
1: 那你能搞定手动挡吗？
0: 车上有塑料袋吗？我好像有点晕车。
1: 你忍忍啊，前面就有红绿灯，这车里已经够味儿的了。
0: 不行，忍不了了。
2: 你这二脸又开始作妖了。每个女儿都是推动剧情，
1: 等回去给你找个
2: 必要的一个环节。
3: 君
2: 子说别说，真的有点像，像什么？
3: 叔叔，你说两
2: 个。说主播很像这个男二，主播很帅，可以去演个男二。男二一般都是坏的吧？咱们这个颜值要演，得演男主。
0: 人类幼童那么可爱。
2: 开玩笑，欢迎各大导演哈，可以看一下我。
0: 厉总。你喜欢孩子吗？
1: 小孩是这个世界上回报率、投资率最低的一个，几十年的心血很有可能耗光。
0: 没有父母会把生孩子当成一种投资的。
1: 那生孩子是为了什么？如果你生了个熊孩子，你不翻，你不气吗？
0: 难道厉总就打算一辈子不要小孩？
1: 没有这种打算。
0: 话别说得太满，说不定你一不小心在哪儿留了种，有一天人家带着孩子找上门来了呢。
1: 没有这种可能，如果有，我厉氏也绝对不会承认一个没名没分的私生子。江秘书是在跟我生气吗？
0: 您想多了，厉总，我哪敢跟您生气，您可是我的衣食父母。厉总，厉总，红灯！哎，厉天爷，你疯了！就算我顶
2: 不刹车失灵了吧？
0: 你也不能拿生命安全开玩笑啊！
1: 啥事？
2: 完蛋了！
0: 什么？厉总，我死在这儿吧！
1: 有我在，不会有事。
2: 但这个厉总也太冷静了。
0: 我不行。
4: 情况不太乐观，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5: 厉总，合同集团的会。
0: 林大千，厉总出车祸了。医生，他怎么样？
4: 我们已经尽力了，请接。
2: 不会吧，就这么下线了，杀青了，那后面还怎么演啊？
0: 对不起你了，我什么都听你的，你醒醒，我走了，我怎么办？
1: 江秘书，

0: 事儿，我看看。
1: 哦，托你的福，没死。啊、
0: 那这个是？
2: 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呀、啊，爸？爸。
1: 江秘书刚刚这么伤心，难道我在你心里有这么重要啊？
0: 那个李总对我来说当然重要了。
1: 说来听听。
0: 你看咱们两个一块出差了，我好端端的回来了，你却出事了，那李氏集团能放过我吗？整个江城我都混不下去了。
1: 就这、
0: 啊，不然呢？我们两个只是上下级关系。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李总，刚刚你明明可以打转向的，为什么用主家那边去撞树？
1: 没想
5: 这一段好好磕啊！哇塞，太好磕了这一段。
0: 那你先休息会儿吧，我去给你买身衣服。
6: 李总，酒店那边有消息了。
7: 林小姐今天胃口不错呀，
8: 今天心情好，解决了一个大麻烦，
7: 抬个腿。
8: 什么？想不到他跟这个孽种的命都这么硬。
9: 身上
8: 硬的不行，就来软的。
5: 又要下药了。
0: 小雪，
9: 江生，你没事吧？我听韩佳怡说你出车祸了，马上就买票过来找你了。
0: 咱俩不是都绝交了吗？你还来看我干什么？哎，
9: 江生，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我错了还不行吗？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美丽回去之后我就挺后悔的，一直拉不下面子跟你道歉。
8: 生生，当年你煤气中毒，我都能不顾死活的冲进去救你，我哪能跟你绝交啊？
9: 你就原谅我吧。
8: 你看我还亲自给你炖了参汤呢。
0: 那你以后还拉黑我不？
8: 保证不会。
0: 这还差不多。
8: 你和孩子都没事吧？
0: 你都知道了，
8: 韩佳音都跟我说了。来，孩子的爸爸知道吗？那你打算让他知道吗？教授，你还这么年轻，你怎么能当单亲妈妈呢？
5: 大家在看这个东西啊，也别忘了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号，点击首页的微剧标签，进入大象剧场当中哈，就可以免费观看到很多海量的微剧啊。那同时呢，也可以参与我们的弹幕互动啊，跟主播一起互动，还能够加入我们的冠军团，领取幸运的奖品哈。现在看微剧呢，在我们的这个右上方哈，有一个小蓝盒子，里面是可以领取我们的这个现金红包，最高能够领到88元的支付宝的现金红包。刚刚主播自己试了，领到了3毛钱的红包啊！所以说大家每一天坚持来我们大象新闻看短剧是可以变现的哈、啊！我们点开这个蓝色的盒子， 然后我们进去点击立即下方的立即抽奖哈、啊、就可以了啊。每天应该是有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如果说连续签到的话，可能你抽奖的这个次数会更多。具体的规则哈、啊、大家可以登录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啊，我们大象剧场当中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10: 你跟你那个男朋友现在
8: 哦，我们挺好的，以后有时间再安排你们见面吧，他最近太忙了。
10: 行，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就放心了。哦，对了，老板还在里面呢，我不跟你说了，我先去忙了啊，拿走了。

0: 李总，酒店那边说监控一个月覆盖，已经查不了了。
1: 那天晚上的人到底是不是你？
2: 你在干嘛，江城？你清醒一点，他是有女朋友的。
1: 这你选的衣服啊？
3: 对啊。哎呀，特殊情况嘛，就将就一下吧。
1: 哪儿买的？
3: 医院门口那个小店，你是不喜欢吗？
1: 我挺喜欢的。

0: 好看吗？
1: 挺好看的，
2: 特别接地气。
3: 老大，你没事吧？
4: 不是，这好端端的怎么还出车祸了呢？
0: 行了啊，全我知道。
4: 江小姐，你没事吧？
2: 啊，我没。
0: 他也没事。
4: 那个江秘书，我看你这手机坏了，我给你换个新的吧。
2: 真的假的？
0: 我们公司年会福利，所有员工一人一台 iPhone 15，用不着你送。
5: 什么神仙公司？我加入一下。
6: 李总，
5: 还缺人吗？
6: 咱们公司有1000多名员工，
0: 这不是你该考虑的事儿。
4: 至于吗？下这么大血本？
7: 厉先生，吴妈，我去给厉先生放水，你歇着吧。

0: 你怎么进来了？
1: 厉先生，这个衣服是你临时买的吧？我给你扔了吧。
0: 放哪儿？出去吧，我洗澡。
1: 厉先生，我真的很喜欢你。我第一次见到你开始，我就彻底爱上你了。你可不可以像那天晚上一样，再要我一次？为什么？你是不是喜欢那个江秘书？我到底哪里比不上他了？
0: 林潇潇，你越界了。我可以让你住在南苑，也可以让你滚出去。
1: 对不起啊，厉先生。以后不会再有这种情况了。
0: 出去。
1: 小叔，
2: 彻底黑化了这块。
1: 我得不到的，你也别想得到。
3: 江秘书，厉总的咖啡泡好了吗？
4: 啊，好了。
5: 对不起，对不起，陆总。
6: 江秘书，我这下午还要见客户的
5: 啊，
6: 你是不是得陪我？

0: 再贵也比不上江小姐这友情贵啊。
1: 这身衣服怎么样？
0: 还行吧。
1: 江秘书买的。
0: 真的假的？
1: 你那衣服多少钱啊？
0: 69呢？
1: 我这件150。
0: 幼稚。
1: 慢走啊，以后没事别过来。
2: 这江秘书可真厉害呀，勾搭了厉总还不够，竟然还勾搭陆少。
3: 就是啊，看他平时那么清纯的样子，没想到私底下是这样的。
2: 厉总，
1: 我发工资不是让你们在背后嚼别人舌根的，以后再让我听见你们在背后说江秘书的坏话，直接滚出公司。
2: 知道了，厉总。您怎么来了？
4: 跟我过来。
2: 啊！
4: 来吧，解释一下。
2: 这好像是我私人的事情，没必要和厉总解释。
1: 你不是没男朋友吗？肚子里的孩子是什么情况？
5: 管着呢，你这个厉总，你俩还是没份子。
4: 是不是那个韩佳音的？
2: 不是。
4: 不是。那孩子有谁？
2: 你就别猜了，你也猜不到。
4: 难道是陆子浩的？
2: 怎么可能？
4: 这么说还有其他人？
2: 我说了，这是我私人的事情，厉总您就没必要过问了。
1: 江秘书的作风可真是威风啊，未婚先孕，连孩子的亲生父亲都不知道是谁。你果然像他们说的一样，表面纯洁，私生活混乱。
2: 我的私生活就不劳烦厉总操心了，倒是厉总应该好好管管自己的下半身，别成天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海王都没女儿的话。
4: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2: 我当然知道了。我不干，
5: 姐很有
2: 辞职了，这工作谁愿意伺候谁伺候。

0: 少爷，肚子里怀的野种也不知道是谁的。
1: 这不，他刚和老板吵了一下，走了。
2: 你的意思是说，厉总知道她怀孕了？
1: 啊？
3: 我私生活混乱，我25年来就他一个男人，我私生活混乱，气死我了。宝宝，没关系，妈妈会找到新的工作养你的。嗯，谁啊？
2: 江生。
3: 小小，你怎么来啦？
2: 江生，你在家呀？
3: 啊，
2: 我给你打了好多个电话，你怎么不接呀？
3: 哦，我没听见。
2: 我给你买了一堆宝泰的营养品，都是最贵的。
3: 小小，
2: 怎么了，江生？出什么事了？
3: 我把工作丢了。
2: 怎么会？你之前不是一直干得好好的吗？
3: 我今天跟老板吵了一架，辞职了。以后啊，估计连宝宝都养不起了。
2: 没事的，来来，坐下。这不是还有我跟韩佳映的吗？我们三个人总养得起一个宝宝吧？来，你看看这个，这是我给你买的进口的维生素，很贵的，你要不要吃一个试试？
3: 我现在哪有心情吃这个呀？
2: 你今天动气了，对宝宝不好。
3: 嗯，说的也是。
4: 我们屏幕右侧方哈是教大家如何去参与我们评论区的互动和包括抽奖哈，大家可以。

0: 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看一下这个视频哈，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啊，点击首页的微剧的标签，然后搜索大象剧场，进入我们的大象剧场就可以了。里面有非常多免费的短剧，都是可以给大家去看的。同时大家如果加入到我们的观剧团当中，跟主播积极的留言互动，还能领取大奖。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屏幕的右上方哈，有一个小蓝盒子，我们可以教大家怎么去领取一下。这个小蓝盒子就是我们抽奖哈。我们今天呢是可以边看我们的微剧啊，边去领我们的大奖，只需要点击我们右侧上方的一个小蓝盒子，然后点击立即参与抽奖，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哈。那么最高的奖项可以是88元的现金的红包啊。那么大家欢迎大家持续的去参与我们的活动，同时也可以发表我们的评论，跟主播一起讨论精彩的剧情。我们看现在这一时段的这个评论哈，说男二确实有点像黄景瑜是吧，啊、哦、真挺像的。还有男二神似，你看你看是不是，男主的发型可扛8级台风，男主的这个发型叫做韩式半永久。你不觉得他长得很像韩国的那种，就是韩国的那种感觉啊？然后他头发也都是那种，就是韩国男生的头发都一定是要那种很贴头皮，就像他这种。
1: 阅女无数的经验来看啊，这江秘书不像那种作风不良的女人。
2: B 超单我都看见了，他自己也承认了，还有什么可狡辩的？
1: 不是，你不是不喜欢他吗？干嘛这么生气啊？她怀孕跟你有什么关系？不是再说了，公司哪条规则社会法律说这个女人不能怀孕的啊？真是个闷葫芦。

0: 看来小爷我得帮你一只眼。
1: 什么？孩子的爸是你老板？
2: 别这么激动，我都说了那就是个意外。他这什么意思啊？
3: 可能想找你聊聊，觉得上午太冲动了吧。
2: 我都辞职了，跟他有什么可聊的？
3: 你们结束的只是工作关系，
4: 他毕竟是孩子的爸爸。
3: 走吧，我送你过去。
2: 我去换身衣服。
5: 林小姐，
1: 厉总心情不好，喝多了。
5: 您要不要过来看看他？
6: 在哪里？
5: 我把地址发给您。
6: 好，我马上过去。
3: 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嗯，肚子有点疼。
3: 要不要我掉头？我带你去医院。
2: 没事，咱们赶紧走吧。

0: 怎么在这儿？
1: 刘特助，厉总在里面吗？
0: 在里边。
1: 啊，我进去一下。
2: 刘特助，厉先生还好吗？
0: 林小姐，你可算来了，快进去看看吧。
1: 你是林小姐？
0: 江秘书，这位是厉总女朋友，你们之前见过的呀。
2: 小生，你听我解释。
1: 为什么？林小小，你说话呀，你什么时候变成厉廷琰女朋友了？
2: 小生，对不起，你先回去，我之后再跟你解释。
1: 你不说是吧？好，我进去问他。
2: 江生，你听我说，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跟厉天这样的人谈恋爱，是他说喜欢我，让我搬进来院。我没有告诉你，是因为我觉得像他这种身份地位的人，对我只是玩一玩，我想等稳定了结婚之后再告诉你。江生，我们是最好的姐妹，你会祝福我的，对不对？
1: 如果你早告诉我，我会祝福你。但现在，我也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他，你先让开，我先去做。
2: 江生，从小到大，我什么都比不过你，你的样貌、学历、工作，什么都比我强，我全都认了。但是从小到大，我第一次这么喜欢一个人，所以我求你了，江生，你看在我求过你的份上，你把厉天远让给我吧，好不好？江生，你忘记了吗？当年你煤气中毒，我不顾生命危险出去去救你。你说过，
3: 看卖惨了，经典桥段。
1: 你进去吧。
4: 坚持住是不是？

0: 江叔，你不要吓我啊，江叔，我以后再也不跟你怄气了。陆子豪说的对，爱一个人是不会在意他的过去的。我不管你怀了谁的孩子，我都不在乎。我只要你健健康康的。不，我要你和孩子都健健康康的。等孩子出生，一定会视如己出，当自己亲生的一样疼。我会给你找最好的医生。刘德柱，把全市的妇产科专家全部叫过来会诊。
1: 是。
0: 江叔，我不允许你
2: 知道的事情。
1: 好的，李总。
0: 沈哲，你坚持住，沈哲，我们到医院了。
3: 家属在外边等。
0: 专家都到齐了吗？
1: 到齐了，到齐了。放心吧，李总，江秘书一定会没事的。
3: 病人家属呢？
0: 医生，人怎么样了？孩子保住了吗？
3: 你是他什么人？
0: 对象。
3: 到底是什么人？
1: 对象。哎呀，我，哎，
0: 这不重要。他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3: 他没怀孕，只是正常来例假。
0: 啊？
4: 那你觉得我不记得有什么问题啊？
5: 对啊。
4: 你稍等吧，我再看一眼啊。
5: 江生，
4: 哎，来了。所以，没怀孕。
3: 对。不过你最近是吃了什么活血的药吗？正常来例假也不会流这么多血晕倒。
4: 没有，我最近只有在吃维生素。
5: 维生素什么牌子的？
4: 我带着呢。啊，就是它。
6: 这是什么维生素啊？这是堕胎药。
4: 堕胎药？不可能，
5: 这是林小小给我的呀。
0: 林小小，你们之前认识吗？他为什么要害你？
4: 你去问问你女朋友吧。
7: 你说什么？林小小是他女朋友？你他妈的真不是个东西！你把江生当成什么了？林小小已经是你女朋友了，为什么还过来找我江生？
4: 够了，这是医院，
0: 我是给江生面子，
7: 谁不是啊？
4: 所以林小小是觉得我和厉庭言有什么，就给我下了堕胎药。
0: 林小小为什么要给你下药啊？你怀的孩子又不是我的。
7: 你说的是人话吗？
4: 够了，老韩，你让他走吧，我不想再看见他了。
0: 江生，你跟我说句实话，那个孩子到底什么情况？
7: 江生从小到大25年，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只有你一个男人，不是你的还能有谁的？
0: 我的？什么时候的事儿？
7: 那天晚上景洪酒店的人不是你吗？
0: 江生，你不是跟我说你没有去过景洪酒店吗？
4: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你都已经有女朋友了，回去找林小小吧。
0: 别再提那个林小小，我根本不喜欢他。
4: 不喜欢他还同居吗？
0: 我
8: 解释一下啊，
0: 江生，
8: 急死我了都。
0: 你仔细想想，那天在景洪酒店，你是不是掉了一份林小小的简历在房间里？
4: 简历，好像是。
0: 我通过简历找到他，他没有否认。搬进蓝园之后，我一次都没有碰过他，我发誓啊。
7: 所以说，是林小小冒充了江生。
4: 所以他从一开始就算计好一切，他怎么可能会变成这个样子？他以前不是还救过我的吗？

0: 定吗？
1: 不是吗？
2: 强生，其实有一件事情。
3: 小小，一会儿他醒来，你就说是你在浴室发现了他。
4: 啊？为什么？
2: 小的时候一起光屁股玩没什么，现在长大了，我怕他尴尬，怕他难为情。
5: 王八蛋，你居然敢看他裸体！
6: 松开，冷静。
2: 生死关头，保命要紧，不是吗？
0: 所以林小小根本没有救过我，
7: 也没有把我当成过自己的亲人，是我自己一厢情愿把他当成自己。
5: 小小，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在你身边，我永远
8: 是。错付了，
2: 是你的亲人。
9: 我觉得林小小干的事可能不止这些。
0: 什么意思？
9: 你还记得林氏的车祸是怎么回事吗？
0: 记得，刹车片失灵。你的意思是？
9: 没错。
0: 可是林小小又不是公司的，他怎么知道我要去林氏出差？而且他需要确切的知道我开的是哪辆车。也没用，就算是这样，我们现在也没有证据啊。
9: 放心吧，生生，接下来你就好好休息，剩下的交给我来处理。
0: 你打算怎么处理？我倒是有一个把他送进监狱的办法，
7: 不过需要你配合我演几场戏。
9: 等等，
4: 不管你想问什么，我都无可奉告。
9: 和江生早就认识，为什么不跟我说？他肚子里怀了其他人的孩子，你为什么也不告诉我？你就这么忍心我被他们骗了这么久吗？
4: 厉先生，我以为你喜欢江生，我才不敢说的。
9: 我以前的确对他有意思，不过这个女人一边勾引我，一边勾引我兄弟，肚子里还不知道怀了个谁的野种，实在让人恶心。像你，干净又听话。
4: 厉先生，
9: 以前是我忽略了你，让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4: 好。
8: 咱们就是说，能不能不要当？
9: 既然以后要嫁进厉家，公司的事儿多少都要懂一些。明天我让卢特助在公司给你安排一个岗位，你好好学习学习，这样以后还可以帮我多操持操持，你觉得怎么样？
4: 嫁进厉家。
8: 哎呦哇塞，可以开心坏了！你看你给这孩儿开心的。
9: 我还有工作要忙，你好好休息。明天我让刘特助去接你。
4: 好。
10: 听说了，今天新入职的一个员工是未来的总裁夫人。
11: 啊，真的假的呀？厉总不是喜欢的谁吗？
12: 那谁早就让厉总甩了。听说他怀了个野种，连爹都不知道是谁，私生活都乱成一锅粥了。
0: 他不是辞职

0: 林小姐，喝咖啡吗？我去给你泡。
1: 我要他给我泡。
0: 江生，快去给林小姐泡咖啡。
2: 我？
1: 对，就是你。站住！我不想喝咖啡，我要喝热水。
2: 没问题。
1: 你去给我泡咖啡吧。
0: 好的，好的。小心烫啊。
2: 你要的热水。
1: 你小套子谁啊？
3: 几天不见，舌头都变得娇气了。
0: 江生，你知道这是谁吗？还敢顶嘴？
2: 我认识他比你认识他要要求得多。
1: 你先忙去吧。

0: 教授，我和厉天眼就快要结婚了。我这次来公司呢，也是他安排的。他希望我多接触一下公司的业务，以后呢，也好当个贤内助。
1: 恭喜你啊，终于如愿以偿了。
0: 我知道他之前喜欢你，但那已经是过去式了。我希望你现在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要再介入我们之间了。你笑什么？
1: 没什么。啊，你放心，我和丽萍也已经划清界限了。我现在需要的只是一份工作，你们谈点恋爱，只要不为难我就行。
0: 我可没工夫为难你，你也不看看现在自己是什么身份。
2: 江秘书，
1: 啊，
2: 来一趟我办公室。
1: 好的，厉总。

0: 在公司呢，你低调点。
1: 这场戏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演？
0: 那个还没找到呢，再问问吧。
1: 我倒是没什么，主要是怕你受委屈。
0: 没有啊，我还觉得挺有意思的呢。
1: 那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新发现？
0: 哦，对，那个琳达好像跟林小小走得很近，两个人不太像是刚认识的样子呀。
1: 他俩之前倒是认识，琳达也知道林小小的身份，上赶着巴结，这倒也不稀奇。但是之前那场发布会，琳达换了你的演讲稿，这点就很可疑，得找个机会查一查的。
0: 你说什么？他换了我的？
1: 往右看。这方案写的什么啊？小学生写的，你写的好。
0: 对不起，厉总，我马上回去乘坐。

0: 我给你买了个小礼物，下班了就去取，你先在餐厅等我。
1: 还蛮甜蜜的。
2: 他来珠宝店干什么？
3: 还用说吗？肯定是来给您买礼物的呀。
2: 那位先生买的什么款式？给我看一下。
4: 不好意思，女士，刚刚那位先生买走的是我们店里的镇店之宝，价值200万，目前呢只有一条。
3: 夫人，厉总对您可真好。
0: 生生，嗯，认识你这么久了，一直欠你一个正式的告白。
2: 这么贵重的礼物，我不能收。
0: 项链只是身外之物，你才是无价之宝。江生，你愿意做我女朋友？

0: 意，你搞批发呢？
1: 你听我解释。
2: 那些是买的什么款式？给我看一下。
1: 去给我买一条一模一样的。
3: 好的。
1: 既然他都知道了，你不是顺水推舟帮我演场戏？
0: 那这个是
1: 义乌小商品市场200块钱十条。
0: 我去，这做工也太牛了吧！以假乱真啊！
1: 你仔细看看，你那条项链后面有什么？嗯，真的假不了，假的。

0: 这边行，小心脚下。
1: 教授，看不出来你还挺虚荣的嘛，现在都开始买假首饰啦。
2: 你说的是这条项链吗？
0: 废话，这条项链可是厉总送给夫人的礼物，
2: 全市就这么一条，你的不是假货，难不成夫人的事？
0: 那谁知道呢？
3: 你干嘛？

0: 假的你也不准带，你没这个资格。
1: 我看你好气啊，能不能快点进入下一阶段反转阶段。
2: 人可是总裁夫人，你算哪根葱？
3: 李总，您找我啊？
4: 你被开除了。你得罪了总裁夫人，你被开除了。
3: 不可能啊！我跟
4: 去人事部领工资吧。

0: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1: 放心，交给我了。
2: 干什么呀？你把衣服扯坏了卖了，你都赔不起。
3: 过河拆桥是吗？
2: 你发什么疯？
3: 我发疯！厉总刚刚把我开除了，说是我得罪了你啊！
2: 装什么呢？
3: 当初是你让我把江生弄走的，然后我还在刹车变道动手脚。行，你现在目的达成了，想把我一脚踢开是吗？
2: 你说这什么呀？
3: 你想承认也行，我证据都存在这儿，别想过河拆桥。
2: 琳达，你先别激动啊，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这样，你等我找李总。
4: 大家在看我们短剧的同时哈，别忘了可以登录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参与我们的互动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应用商城当中搜索大象新闻，然后下载大象新闻的 APP， 在我们的主页的上方有一个微剧的专栏，进入大象剧场就可以看到海量免费的短剧在等着大家。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观剧团，抽取我们幸运的奖品，还可以跟我们主播实时的弹幕互动留言哈。大家想知道的或者想问的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一起边聊边看剧。同时现在在我们的这个看剧的这个页面当中哈，大家还可以去领取我们的现金红包，点击右上方蓝色的小盒子，然后点击立即抽奖啊，就可以最高获得88元的这个支付宝的现金红包哈，大家直接点击进去，点击立即参与就可以了。我们看现在这一时段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评论哈？
2: 你就这样把它开了。
4: 主持人帅得太详细了，谢谢丁丁老师。红包再来一波，应该是每天只能抽一次吧？你看一下，如果说点击立即参与，他会写剩余几次这个抽奖的机会。吃的喝点送点呗，这个我们到时候可以给大家谋个福利哈。好，我们继续看看剧情发展，已经进入白热化的阶段了哈。我们来看看，
5: 我这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
6: 你想让他回来？行，都依你。
5: 庭言。
6: 对了，公司下个月开年会，我想趁这个机会官宣你是我的未婚妻，你觉得怎么样？
5: 未婚妻？你说的是真的吗？
6: 对啊，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年会没几天了，你好好调整一下。
5: 小生，我要你亲眼看着我风风光光地夺走你的一切。
2: 喂，外面记者已经按照您的吩咐都安排好了，明天您将成为帝京最耀眼的头条。

0: 对比之下，就显得女二的这一身衣服特别的土。
1: 怎么又是你啊？
2: 怎么了，林小姐？我作为公司的员工来参加公司的年会，有什么问题？
1: 教授，今天可是夫人的大好日子，你穿成这样是什么意思？来抢风头啊？
2: 没错，我就是来抢风头的。想想，这么多人
3: 厉总来了。

0: 大家来参加历史的年会。
1: 这公司人也有点少啊，那么大个公司就
0: 是几个人。我想
1: 遵
0: 循我的女朋友，给大家认识一下。
2: 你再优秀能怎么样？是不嫁入豪门的不还是我？我很欣赏你的勇气。
0: 他就是。江生。
2: 江生。你真的在一起了？你不说今天会是我的身份吗？
0: 哦，对，差点给忘了，今天确实要官宣你这个杀人凶手的身份。
3: 杀人凶手？
4: 当天是你让我把江生弄走的，
2: 这谁来了？
4: 然后我们就刹车变了动手脚。
2: 行，
4: 你现在目的达成了是吗？
2: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4: 你还是吗？
2: 停下！
4: 是这样的，
2: 又是这样的，
4: 你拍什么？
2: 快停下！
4: 别拍！
0: 把他送进警察局。
2: 原来你们俩一直都在跟我演戏。
0: 你现在才知道魏扁也太愚蠢了吧。林小小，你骗我在先害江生在后，还好他没有，要不然你就是死一百次也不够赔的。
2: 不可能，你骗我的是吧？我急眼了，
1: 怎么样
2: 骗我，她没有怀孕。
0: 幸好她没怀孕，要不然你进的就不是监狱。
2: 江生，我是你最好的姐妹啊，你不会把我送进监狱的，对不对？
5: 松开他吧，
2: 江生，求求林先生，你让他放过我吧。我们是从小长到大的姐妹，你忘了吗？我还救过你的命呢。
5: 你还敢跟我提这个？
2: 你都知道了。是韩家不让我说的，你怎么能骗我呢？他喜欢你那么多年，连屁都不敢放一个，他救了你还让我顶住，我只是帮他呀。我要什么做？我努力争取我自己想要的生活，我到底错哪了？你口口声声把我当成你最好的姐妹，你其实就是老当你的陪衬，从小到大什么都逼我讲，所有人都更喜欢你，也想跟你在一起，我就从来都没有被看见过。你踩着我彰显你自己的优秀，还口口声声对我好，你以为你要高尚吗？
5: 林小小，你一直都是这么看我的是吗？你总说我学历比你高，工作比你强，那你有没有想过，我和韩佳印通宵刷题的时候，你在干什么？我们两个在工地搬砖赚学费的时候，你又在哪儿？林小小，我们一直在一个起跑线上。大侠，
2: 不是我，是你，是你害了我，去死！
1: 真疯了。
5: 对了，你扯坏的那条项链。200万，记得赔。你的这条20，我也会赔。假的，永远都是假的。再怎么处心积虑，
1: 我也会赔。这个太厉害了，这句话的攻击力。
0: 不用跟他废话，直接送他去警局。
2: 走。

0: 狗资本家，就知道压榨员工，水都不知道给倒一杯。
1: 李丁言，
2: 到。
0: 我要一杯蜂蜜柠檬茶，柠檬一片，蜂蜜2.3克。哦对，水要47度。
2: 你这属于私报苦仇啊。
0: 怎么了？有意见？
2: 有意见。
1: 李婷婷，你放我下来！哎，我项目书还没做完呢。

0: 你赔啊？
1: 我赔你十几个亿。
0: 你思想好邪恶啊。
1: 你看看枕头底下有什么
0: 啊？
1: 咱俩到底谁邪恶？
0: 这是
2: 直接把股份给他
1: 了，就是我大老板了。
2: 天哪，这是真爱啊。
1: 愿意嫁给

0: 九九九九九九，最后这一集还蛮好磕的。其实他们两个人在生活当中是真实的一对情侣哈。最后那一段的时候，就是他们在啊这个甜蜜的幸福时刻哈。当然，我比较好奇演员私下他们啊是不是跟剧中是一样的一个相处方式，这个我觉得是比较期待的。那么对于这部剧，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登录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当中，可以跟我们实时的留言互动啊。其实看完了这个剧哈，首先我觉得前面哈所有的剧情都很爽哈，但是我觉得唯独这个后面最后几集给了大家一点正能量哈。你看大家谈这个剧中呢提到了，他说这个女二啊，反派的这个女二，你看一下，我觉得基本上所有的这个短剧的女二都是有一个共性，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叫做，就是如果说不是你的吧，他就终究都不是你的，就你怎么抢也抢不走。而且我觉得女主说了很经典的一句台词，她说：“我和那一位朋友在通宵刷题，我们在这个搬砖勤工俭学的时候，你在干嘛？”她说：“不是别人抛弃了你自己，而是你自己抛弃了自己。”所以我觉得这部剧当中哈，就是虽然剧情很爽哈，但是大家在看短剧的过程当中，可能或多或少会看到剧中自己的影子，也或者能够看到自己过往的一些经历。我觉得这就是看电视剧带给我们的一些魅力，总能从主人公或者是一些角色的身上能够找到我们在过去的一些片段的记忆，能够寻求到一个共鸣以及情感的一个支点，能够获得一些新的一些思考。那么我们现在屏幕的右上方呢，就是教大家如何边看剧能够边领到我们免费的大礼哈。我们再教大家来看一下，在我们的手机应用商城当中搜索大象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顶端的微剧标签，进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我们就可以有非常多免费的海量微剧等待着大家。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3: 大象剧场开播啦！看微剧上大象。Hello， 大象新闻的各位网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我是大象新闻的主播上峰，峰仔。今天我也是邀请到了我的看剧搭子苏雪，欢迎。
4: 大家好，我叫苏雪，我现在呢是一名大四的表演生。
3: 那其实苏雪老师也是在这个短剧组里面是跟工作过的，对不对？
4: 对。
3: 那其实大家比较好奇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先问一个我自己比较好奇的问题，就是你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看的这一部短剧，它大概有80多集，大概需要拍摄多长时间？
4: 像80多集的话，我们一般是7天就可以拍完了。
3: 哇，一部剧7天的时间。
4: 对。哇塞，
3: 那其实速度非常非常快。
4: 对，短剧就是节奏比较快嘛。
3: 那关于更多哈，这个因为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个行业的老师啊，有更多行业的八卦内幕，大家感兴趣的都可以登录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跟我们实时的留言互动，我看到了我都会当大家的嘴替帮大家问出来的。那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部短剧呢，它是一个霸总爽剧。我们来看一看男女主人公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看。
5: 盛总，找到小少爷和小小姐了，即刻出发。
6: 是。
7: 不用去了，我们来了。

0: 太酷了。
1: 雪儿记得锁车。
2: Daddy，
3: 你叫我什么
2: ？Daddy， 你是我 Daddy。
1: 雪儿。
0: 连短剧的
1: 你忘了我怎么跟你说的吗？
4: 是
2: 老哥哥，对不起，我不小心把这件事给忘了。我要是爹地太帅了。
1: 你到底站在哪边？
2: 我当然是站在妈咪和子昂哥哥这边啦。
1: 子昂哥哥，你别生我的气了。
3: 你们居然能够自己找到，不愧是我盛美渊的孩子。
0: 开的事有点太大了。
1: 先别靠近我，我过来是想告诉你，我们只是妈咪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请你不要打扰我们和妈咪的生活。
3: 你不认我？
1: 我们只认妈咪。
3: 你这么聪明，想必知道我的身份。
1: 身价千亿的盛世集团总裁盛林渊嘛，三岁小孩都知道。
2: 子昂哥哥，我怎么不知道？
1: 你已经五岁了，可以不用知道啊。
3: 既然你知道我的身份，那你应该清楚，只要你认我，回到盛家，那你们想要什么就会有什么。
1: 我知道你什么都有，但妈咪只有我们两个，我们两个走了，妈咪就只有一个人了。好了，该说的都说了，我们该去和妈咪一起吃饭了。对了，不要试图用你霸道总裁的身份强行分开我们和妈咪，不然后果自负。
3: 你是在警告我？
1: 不，我这是在威胁你，希望你好自为之。
2: 爹地拜拜。
3: 没想到第一次被人威胁，竟然来自我盛林渊的亲生儿子。
5: 盛总，好不容易才找到小少爷和小小姐，就这么放他们走了吗？
3: 我盛林渊的血脉怎么能流落在外？看来是时候去会会那个女生了。
0: 经典的手势，
6: 欢迎光临，这边请。
7: 怎么一个客人都没有啊？子昂跟雪儿应该早就到了呀。你有没有看到这么大的两个小朋友？
6: 没有，今天没有什么小孩来吧？
7: 不可能。不对，你撒谎是不是？
6: 这没有。
7: 还在哪儿？对他们做什么了？果然有鬼，把我的孩子还给我。哎呦，说我的孩子呢？
8: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9: 老板，
2: 妈咪生日快乐。
9: 老板你没事吧？老板
7: 原来是孩子跟我过生日啊，我以为。老板对不起。
6: 哎，没事没事。

0: 小姐，就当您给我说酸筋骨了，我还挺舒服。
1: 妈咪，你看我给你写的生日蛋糕好不好看？
2: 好看，让你受委屈了。
0: 哎呦，千万别这么说，小江先生，要不是因为你传授了这几道菜，我这店早关门了，何至于有今天啊？
1: 我再教会你们一道。
0: 那太感谢小江先生了。
3: 妈咪都忘了，今天是我自己生日了，感谢我的宝贝儿子、宝贝女儿给妈咪这么大一个惊喜。等等，你们该不会是把餐厅包下来了吧？说，你们哪来这么多钱？
1: 没有，我们没花钱。
3: 没花钱？
1: 妈咪，雪儿的意思是我们没额外花钱。
0: 对，今天本来我们也不营业，但是看到两个小孩这么可爱又善良，帮个忙而已，没有多花钱。
3: 那真是太谢谢老板了。
0: 您客气了，不打扰你们用餐了，我先下去了。
3: 这老板人还怪好的，难怪生意能做这么大。
1: 妈咪，快许愿吹蜡烛吧。
3: 妈咪就不许愿了，妈咪的愿望呀永远只有一个，就是希望我的宝贝儿子、宝贝女儿能平安健康的长大。雪儿，要不你许个愿望吧，姐妈咪生日。
1: 好呀，
4: 我想在你们剧组里面用这些道具最后真的能吃吗？
5: 一般是能，
4: 就大家全剧组人就可以一起分掉，
5: 可能分不到
1: 希望 Daddy
4: 每一个人都
1: 能团聚。
2: 雪儿
1: 啊，没有最后一个，雪儿不喜欢 Daddy 和我们团聚。
3: 雪儿没关系的，你是想要 Daddy 了吗？
1: 没有，雪儿有妈咪和子昂哥哥在就够了。
2: 妈咪，我想吃蛋糕了，快吹蜡烛吃蛋糕吧。
3: 好，那我们一起吹蜡烛吧，3、2、1。子昂、雪儿，对不起，妈咪没办法给你们找爹地了，因为你们的爹地已经不在了。
6: 那次意外和你发生关系的男人叫林峰，无父无母，是个孤儿，一个月前车祸意外离世。
3: 什么？
6: 去安排吧。
7: 是。
6: 见到那个和我发生关系的女人了吗？
7: 江家人说，江暖在拿到您给她的1000万之后，就连夜和别的男人一起离开了这座城市。
6: 开车吧。
7: 是。
8: 这不是开头的那个男人吗？
1: 不要
8: 是
1: 雇佣你霸道总裁的身份强行分开我们和妈咪，不然后果自负。
6: 对于一个爱钱的女人来说，哪需要什么强迫，马上他就会心甘情愿了。
3: 回家喽。
1: 妈咪，这个生日你开心吗？
3: 我当然开心了，跟你们在一起的每一天呢，妈咪都特别开心。喂，
9: 江暖小姐吗？我们是盛世集团，想和您的设计工作室谈个合作，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啊？
3: 盛世集团？
9: 对。
3: 好，我现在就过去。宝贝们，你们各位在家好好待着啊，妈咪接大活了。
2: 不会这么巧，
3: 贵公司要和我合作价值2000万的项目。
7: 江暖小姐不感兴趣吗？啊，
3: 当然不是，我只是没想到这么大的项目会给到我这个小工作室。
7: 我们调研了江暖小姐之前的设计作品，您的这些作品是远远超出我们目前的要求的，所以我们公司一致认为您是绝对能够胜任这份项目的。
3: 非常感谢贵公司的认可。
7: 对了，江大小姐，我看您的资料上写的是未婚，但是有两个孩子。
3: 是的。
7: 您这属于是未婚先孕啊，这可就有些麻烦了。
3: 这对我们的合作有什么影响？
7: 你也知道我们盛世集团的地位树大招风嘛，所有人都在盯着，任何负面的东西都可能会被无限的放大，所以我们在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都会慎之又慎，杜绝掉一切可能会影响。
3: 我明白了，非常抱歉耽误您时间啊。
7: 等等，也不是没有办法的，只要江暖小姐能和两个孩子独立开，让外界以为江暖小姐没有孩子也是可以的。
3: 独立开？您是想让我跟两个孩子断绝关系？
7: 哦，只是表面断绝而已，等这个项目结束您就可以恢复了。
3: 不管是表面还是实际，我都绝对不会和我的孩子分开，别说一时一秒都不行。
7: 江暖小姐，这可是2000万的项目啊。
3: 打扰。
10: 5000万，
11: 好坏啊。
8: 经典的霸总出场的这种镜头。
3: 你是盛林恩？
6: 看来你认识。

0: 极度有孩子的人。尚总不行的话，我建议你去男科医院看看，而不是心理阴影的。
1: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屏幕的右侧哈，有这个我们的一些评论哈，说这个我们看哈，风仔喜欢看短剧吗？我喜欢看这种霸总爽剧。对，主播今天晚上吃的是什么？吃的是炸鸡啊，而且这个很下饭。对，这么乖的娃，大家可以给我们实时的评论起来哈，可以登录我们大象新闻的客户端，找到微剧的专栏，然后可以啊到我们的大象剧场来跟我们实时的留言互动。他怎么能看到这
2: 种？生气了，
3: 可能
1: 这
3: 个就是短剧里面
1: 的逻辑，就是毫无逻辑。
3: 对对对，
1: 就是你也别问为什么要看。
3: 对对对，
4: 不行，我可是清楚的记得当年是怎么向我求饶的。
1: 我们也教大家在这里去这个怎么去跟我们互动哈，大家先下载大象新闻的客户端，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搜索，然后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短剧，大家都可以去免费的追剧，同时加入我们的观剧团，还能够抽取
0: 幸运
1: 观众啊，有一些小礼品
4: 啊，
1: 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主播实时的互动，一定要去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哦。
4: 那当年他拿了1000万之后消失是怎么回事？
5: 不好了，盛总。整个集团的网络都被人攻击了。
4: 什么？
6: 咱公司的网络防御能力世界顶尖，国际第二的黑客都没法攻破。现在
7: 这是歹入大神啊！
1: 不会是那个小
7: 千年之前的安全专家？我完全对我不了。
8: 对呀、
1: 啊，这也太离谱了吧！
2: 我了，先给他一个教训。
1: 还真的是他呀！
2: 下一个他直接破产。
4: 什么？你是说对方主动停止了攻击？
5: 是啊。我们集团所有的技术人员都束手无策，最后还是对方主动停止了攻击。在这期间，我们的网络中断了整整8分钟，损失大约在1亿。
4: 多少？
5: 1亿。
4: 1亿？这么巧，怎么感觉好像是有人在故意针对我？
2: 不要试图用你霸道总裁的身份强行分开我们和妈咪，不然后果自负。
5: 盛总，我们必须要找到这个人，此人实在是太可怕了。
4: 我想我知道是谁了，不愧是我盛林渊的儿子。
5: 盛总的儿子？盛总是说那位令我们集团所有人都闻风丧胆的那位顶级的黑客大佬竟然是子昂小少爷？
4: 怎么，我盛林渊的孩子有这个水平很奇怪吗？啊，
5: 不奇怪，小少爷青出于蓝胜于蓝当然不奇怪，只是小少爷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4: 当然是为那个女人出气，这个女人教育孩子倒是有一手，居然让我胜利院的孩子都站在他那边。妈，
9: 李渊啊，子妍回国了，你快回家来，你爸要把你和子妍的婚事定下来。
4: 妈，我说了我不会和他结婚的。
9: 你个臭小子，要气死妈妈，你不和子妍结婚和谁结婚？你是想让妈死之前都抱不上孙子吗？
4: 妈，我还是唐子妍这个女人一回国就作妖。大成，帮我安排一场会面。
5: 是，盛总要见什么客人？
1: 像他们这种衣服，
4: 不是客人，
1: 剧组当中是有专门
4: 是盛
1: 装造型师
4: 鬼来的主人。
10: 他们这个衣服会一直循环于这个剧里面，下个剧。
4: 我们终于就见面。
1: 我感觉跟他们
2: 说的都
1: 不合适。
2: 你直接说，你把我接过来有什么事儿吧？
10: 主演可能会专门。
2: 我还有好多家务要做，只能给你5分钟时间。
4: 之前的网络攻击是你做的吧？不愧是我盛林渊的。
2: 还有4分46秒。
4: 好吧，那我就不浪费时间了。我知道你不愿意回盛家是因为不想和你妈咪分开，现在你可以不用有这个顾虑，我可以让她一起进盛家。
2: 一起进盛家？
4: 没错，我可以娶你的妈咪，进来吧。
11: 独栋别墅2套，1000万豪车1辆，银行存款2亿，顶级珠宝若干。
4: 你也不用担心结了婚以后我对你妈咪不好，只要你答应回盛家，这些都是你妈咪。
2: 你还挺大方的，
1: 这也太夸张了，
2: 我妈咪都不需要。
4: 你有什么条件你都可以，
1: 好离谱，
4: 只要我有都可以给你。
2: 什么都可以，你确定吗？
4: 我盛林渊还不至于骗我自己的儿子。
2: 那进来吧。
1: 好可爱啊，这个
2: 这是子昂哥哥让我给你的，来。

0: 哥哥，我这次没有说。不错，有进步。
1: 想让我和雪儿认你，就把这份协议签了吧。
2: 知其协议，甲方将藏将应许，乙方胜利约，乙方自愿与甲方签订本协议，对甲方妈咪展开追求，直到甲方妈咪心甘情愿的接受。追求期间，乙方必须遵守以下条款：乙方不得有任何强迫或违反甲方妈咪意愿的行为，乙方不得向甲方妈咪透露自己的甲方生父身份，借此绑架甲方妈咪的感情。
3: 那网友说，
2: 一旦甲方妈咪喜欢上别人，乙方必须主动退出，不得死缠烂打。
4: 悄悄话，
1: 还没完呢，继续。
2: 若乙方违反上述约定，将永远失去甲方的心。本协议的最终解释权归甲方所，乙方不得申诉。
3: 加油的油不会写，你看到没有？刚刚
5: 看到了。
1: 你这个霸道总裁是怎么当的？你连这都不明白吗？
0: 爹地，你如果想让妈咪嫁给你，你就要先让妈咪喜欢上你呀。杨哥哥，我不是故意说的。
2: 想让你的妈咪喜欢上我，我送她这些东西，她还不喜欢我吗？
1: 你如果觉得我妈咪跟其他女人一样，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就当我们今天没来过。雪儿，我们走。
2: 等等，我知道你们意思，只是这份协议有些……这份协议太不公平了，全部都是乙方的义务，甲方就没有义务吗？
1: 甲方的义务就是监督乙方，你如果觉得不公平，大可不签，我们不勉强。
0: 爹地，
2: 程程。程程，这是我掌管盛家以来签过的最不公平的协议，没有之一。
6: 让你和孩子断绝关系？
7: 嗯，
6: 你是去谈合作的，又不是要嫁给他，干嘛非要让你和孩子断绝关系啊？真是太莫名其妙。
7: 谁说不是呢？这个世界上什么人都有。哎，双双，你找我什么事啊？
6: 我还能有什么事儿啊？当然是给你介绍男人了。暖暖，我这婚介所呀来了一批新的男人，你快看看。
7: 双双，你又来了。我不需要男人。
6: 暖暖，现在不是你需不需要男人，而是子昂和雪儿啊需要父亲。
7: 哎呀，他们不需要。
0: 希望 Daddy 早点跟我们团聚。
7: 你有多少男人？
6: 你想要多少？
7: 你有多少我要多少，我全都要
6: 啊。
7: 你确实该给孩子们找个父亲。
8: 好的。盛总，您是要追求江暖小姐吗？我刚收到消息说江暖小姐她……
2: 我对她本人毫无兴趣，我追求她只是为了满足孩子们的心愿，她的事不用向我汇报。
8: 可是江暖小姐她在相亲啊。
2: 停车。你说什么？
3: 口是心非的男人。
8: 是的，我刚收到消息，说江暖小姐已经见了七八个男人，就跟面试一样。
2: 这个男人想男人想疯了，居然想让我郑渊的孩子跟别人做夫妻。他在哪儿？带我过去。
8: 好。
9: 如果我们结婚的话，彩礼怎么
7: 说？我不需要彩礼。
9: 不行，我妈说了，必须得给50万。你给我50万就行了，一分都不能少。
7: 我给你，
3: 这个是你男的给你的嘛？
9: 他说了，虽然我是离异，但是我没有孩子。你虽然没有结婚，但是你有两个孩子，你已经不值钱了，你必须得倒贴钱才配得上我。
7: 你妈还说什么？
9: 我妈还说，除了彩礼一分不能少以外呢，你得把孩子送人。我们老李家不养别人家的孩子。
7: 你妈有没有说过？
10: 但是这部剧最后的结局不知道。
9: 这个，
10: 但其实男女主在生活当中。
7: 你
11: 刚才有在红果上看到，他们两个已经搭过很多次了。
3: 对，
11: 嗯，
3: 他俩在现实生活当中
9: 明明是你不知名，
3: 真实型的
9: CP，还有脸骂人。
3: 对，然后今天恰好是七夕节。
11: 哦，
3: 对啊，所以刚好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9: 这辈子也没嫁出去，
3: 我们来磕一磕他们。虽然感觉很虐哈，但是很虐，但是他后面我觉得应该会有甜的部分。
7: 我现在甚至觉得盛凌渊像个正常人。
2: 谢谢江大小姐夸奖。
7: 盛凌渊。盛大总裁是来兴师问罪的吗？
2: 我要是来兴师问罪，还需要我亲自过来吗？
7: 那你……
2: 我也是来相亲的。
7: 你相亲？盛大总裁，
3: 这叫夫妻档一起出来搞钱，
7: 去找别人，
3: 嗯，搞事，
7: 别找我麻烦，我可没时间陪你玩。哎，你干什么？干嘛？这。

0: 伙到底搞什么鬼？罢了，赶紧打发掉得了。
1: 相亲，我是认真的。
0: 好，那我们就相个亲。你带
2: 说他们
0: 是
2: 什么？比如说像
1: 需要个人资料，我是让两个
2: 真的是那种情侣，演这种演戏的时候代演情侣这种，或者演对手戏，会不会很尴尬？
3: 我没有意识到过，我觉得应该感情会更真挚吧。
2: 嗯，可能真的我就是本色出演。
3: 嗯，
2: 哇，这可能会演。哇塞，哇塞，这一波糖猝不及防，老铁们。
0: 怎么有几分熟悉的感觉？
2: 还有这种短剧剧组当中拍这种吻戏，真的会借位吻戏，还是说是真心了？这个其实我很好奇。
3: 我见到的都是借位，
2: 都是借位。
0: 上大总裁若是不行，
2: 就
3: 大
2: 多数
0: 都会想拆散。
2: 但你像他俩真实的情，
0: 而且又在光天化日之下，通过刚才那种方式满足自己的欲望。
1: 女人竟然又说我不行，我晚上你领教我的厉害。不好意思，江小姐，我刚才只是不想让你着急走。我们这个亲还没有相完。
0: 我说了，必须要见到个人资料。
1: 江小姐马上就能见到。
4: 盛世集团总裁盛林渊，再获云城十大杰出青年称号。以下是盛林渊的个人经历：盛林渊今年27岁，18岁接手盛世集团后，在7年内将盛世集团的市值翻了1000倍。
1: 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个人资料？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开始相亲了？
0: 你真的要相亲？
1: 是的，我刚才就说了。相亲我是认真的，原因嘛也很简单，我就是想找一个女人结婚。
0: 盛大总裁想找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干嘛要找我？
1: 相比于其他女人，我更加愿意找一个熟悉的。
0: 熟悉？我跟你好像不太熟吧，我们只见过一次而已。
1: 一次就够了，那一次的深入交流让我刻骨铭心。
0: 那一次我不是把合同扔他脸上了吗？他怎么还一副回味的样子？该不会是受虐型人格吧？
1: 这什么表现？
0: 就算你对我刻骨铭心，但是你是知道的，我有两个孩子，你能接受吗？
1: 我当然能接受，我对他们视如己出，将他们当作盛家的继承人牌。
0: 让子昂和雪儿成为继承人？
2: 嗯，为什么感觉？
0: 你们豪门不是最在乎血脉相承？
2: 女主还要拍，
3: 我也感觉。
2: 我刚才没感觉他俩放一起，对比那个镜
1: 视如己出，
2: 男生好。
0: 竟然还有男人这么大度，你
3: 我们俩也是啊，你比我
0: 你该不会真的不行吧？
1: 他有完没完？
0: 好吧，我不提了。看来盛总是真的确实要相亲，那我不得不说实话了，我们不合适。
1: 不合适？你不希望孩子们好吗？
0: 我当然希望他们好，而且我相亲只是为了给他们找个父亲。我说的好是希望他们开心快乐的成长。
1: 你放心，没有地方会比盛家更让他们开心快乐的成长。
0: 你知道我的孩子怎么来的吗？是被我同父异母的妹妹争夺江家大小姐位置给我下了药。都说豪门一入深似海，像江家这种小门小户都这样残酷，别说你们盛家这种豪门大户了。我不想孩子在那种环境下成长，抱歉浪费盛总时间了。
1: 你说对了，我确实是不行。
0: 什么不行？
1: 男人说自己不行还能是哪样不行？
0: 那是
3: 还有这
2: 个东西，这个就是有点开车了，老铁们。
1: 这个男人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吗？
0: 竟然是真的呀，盛总，对不起，我是真的不知道。不过盛总，你没必要把这种事情告诉我吧？你不怕被我传出去啊？
1: 我之所以告诉你，是因为，第一，我们盛家只有我一个独生子，所以你不需要担心盛家会出现内斗。第二，因为我不行，
2: 现在评论区
1: 不需要担心我对你和孩子们不
2: 说。
1: 第三，
2: 小朋友
1: 我知道你相亲只是为了孩子。
2: 哦，应该是刚刚那个小
1: 孩，
2: 还说这老板怪好的嘞，宝宝也很可爱。我是不够爱他，然后有用户疯仔，主播把我吃饿了。我跟你讲，我们太爽太幸福了。
0: 晚上我的孩子和你一起吃饭。
2: 小明同学是不是也来看？
0: 如果孩子喜欢你，咱们的就
2: 花生，大家都可以。对啊，我觉得大晚上的时间就很适合，对吧？如果说今天七七姐你其实跟我们是一样的单身狗了啊。
3: 嗯。
2: 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啊看剧，我们一起度过一个云过七夕啊，朋友们。
1: 要不
2: 我们继续看剧？
0: 大可不必了，下面不行，还挺硬。
1: 这女生，子昂、雪儿，为夫为了你们，可是连形象都要了。
0: 你回来了？
1: 你怎么了？
5: 子妍呀，是来看我的。
2: 这他妈，哦，他妈妈和他的姐姐还是妹妹？
0: 阿姨，没关系的。李渊，我这不是刚说过吗？

0: 些礼物来给叔叔。
1: 你反是什么意思？
2: 就是反派嘛，就女二啊，要这个
3: 下场。是留给自己花吗？
4: 这孩子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1: 我感觉出来了，和关系不太好。
5: 不管你怎么想，紫嫣从国外回来。
1: 不是这个，为什么这个紫嫣像他们家的佣人一样啊？就是感觉很，是吧？就很卑微的那种。
0: 叔叔，你别生气，我跟林渊的事不着急，您别气坏了身子。
4: 你看看紫嫣这孩子多好啊，你们俩又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妈跟你说呀，在妈的眼里啊，我只认她做我的儿媳妇。
3: 妈，您不就是想要一个儿媳妇吗？我已经帮您找好了。
4: 真的？哎，儿子，你可别因为跟妈置气。随随便便找一个女人做妻子，
3: 妈，你别担心，我这又不是随便乱找的，绝对
1: 没有。在你们这种，比如说你跟过很多组当中哈，你见过很多的题材和剧本，是不是短剧当中好像都会有一个白月光的存在？
2: 哦，是
1: 是吗？
2: 是，
1: 为什么呀？
2: 我之前有拍过一个剧，它是那个女反的，
4: 能不能让妈先看个照片？
2: 戏份比女主要多，但是不能说那个女反是女主，因为好像在短剧里面要正派才能。是
1: 的。还是得正向积极的去引导，
0: 叔叔，
1: 对吧？
0: 我就先不打扰你们了。
4: 哎，紫妍。
1: 但是往往我感觉这个女反来推动这个剧情发展，而且就是感觉那种有反转、反转来那种，
4: 没有谁
1: 比较爽点在
4: 的。你更合适
0: 做我的儿媳妇。阿姨，我没事的，你就先歇着吧。
1: 开始了，开始作了。
0: 我回国了，一起吃个饭吧。
6: 妈咪，我们今天为什么出去吃呀？
0: 因为我们要和一个叔叔吃，到时候看你们喜不喜欢他。
6: 叔叔，该不会是
7: 江暖？
8: 果然是你，
0: 江菲菲。
8: 啊，江暖，我的好姐姐，今天晚上就好好享受了。过了今晚，江家大小姐的位置就是我的了。
1: 这是他爸爸的私生子。
2: 对，
8: 果然是你啊，
1: 私生女，
2: 认识
1: 你，
2: 看起来也年轻。
8: 这个样子就是我那个被野男人睡过以后就消失了的姐姐，
7: 原来是她。
8: 紫妍，我去跟我姐叙叙旧，
1: 好坏啊，
8: 等一下就回来。江暖，你还有脸回来呢？你该不会是以为大家把你的事儿都忘了吧？
0: 紫昂雪儿，你们转个身去，捂住耳朵。
7: 好的，妈咪。
8: 哟，这还有两个小孩呢。这该不会是你当初被野男人睡了以后生下的吧？那是，
7: 你竟敢打我！你，
0: 这两个巴掌是利息。当年你给我下药的事情，我还没找你算账。再敢出言不逊招惹人，小心我跟你算总账。
7: 你凭什么说是我给你下药啊？明明是你自己睡。说我给你下药，你要有个证据啊！小心我告你诽谤。
0: 你最好祈祷我真的没有证据。
7: 他不会是查到什么了吧？
0: 菲菲，你这个姐姐可真够霸道的，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才是江家大小姐。
7: 她也配？我才是江家大小姐。餐厅经理呢？给我滚过来！
9: 哎，江大小姐您来了，您吩咐。
7: 把他们都给我赶出去，看他们不顺眼。
9: 好嘞，没问题。
3: 站住，这里不欢迎你们，赶紧给我滚出去。
0: 凭什么他一句话我们就要走？我们也是客人。
9: 我没说你们不是客人啊，但是江大小姐是我们的 VIP 客户，我们店自然得先满足 VIP 客户的需求。
0: 什么时候吃个饭也要分三六九等？
8: 凭我人啊，本来就有三六九等。我是高高在上的江家大小姐，而你只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下等人。好了，把他们给我赶出去啊！帮我在门口立个牌子，江暖与狗不得说那。
9: 好嘞，
2: 好过分，
1: 好过分哦！这现实现实当中一定会被骂，
9: 非得让我把你们扔出去才肯罢休是吧？
10: 你是新来的，
9: 你在跟我说话吗？
10: 是，我劝你现在赶紧把你老板叫过来，不然你会有大麻烦。
9: 你这个小兔崽子，行，我现在让你先来一个大麻烦。
0: 你敢动他，
9: 跟你来人！把他们三个给我打一顿，然后扔出去。
1: 这是什么离谱的剧情？
9: 我知道把他们赶出去。
6: 伯伯，我们没有闹事，是他不让我们在这里吃饭。
9: 老板，他们三个得罪了江大小姐，今天必须把他们赶出去。
5: 该赶出去的人是你，你们几个把他们站下去。
11: 对不起，江小姐，是因为我的管理失误，
5: 影响了你们吃饭的心情，那这样你们今天的消费免单，你看可以吗？
0: 我没事的，不用免单，您挣钱也不容易。
5: 感谢江小姐的理解，那这样今天的饭打折，包间在里面，你们进去。
7: 老板，等一下，他得罪了我，你怎么还跟他道歉呢？我可是你们店的 VIP。
5: 我不管什么 VIP， 凡是进店消费的，我可没有因为一个客人而赶走另一个客人的习惯。
7: 行不行，我以后再也不来了。
5: 江大小姐来不来是您的自由，您随意。
7: 行不行，我让你们店倒闭啊！
5: 让我的店倒闭，恐怕江家还做不到。
7: 老板，江大小姐好歹是你们店的客人，你这样做也未免太过分。
1: 因为盛家更厉害。
7: 子言，谢谢你替我打抱不平。听到了没有？把朋友一句话呀，就可以让你店倒闭。
5: 哦，这位是？
7: 说出来呀，怕把你吓死。我朋友是唐家大小姐，唐子言，是盛世集团总裁盛林渊的未婚妻。
0: 盛林渊原来有未婚妻吗？
5: 原来是盛大总裁的未婚妻啊。当然，盛总裁一句话确实能让我的店关闭。
7: 那你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5: 知道了，我已经做好了关店的准备。
7: 什么？
0: 老板，你不用为了我得罪他们。你做生意不容易，我带孩子们出去吧。
5: 江小姐，您不用离开，也不用感到愧疚。要不是因为小少爷，我这店早关门了。
0: 小少爷？
5: 我的意思是，正是因为有江小姐这样能够带着小少爷和小姐来的客人，才有了我们饭店的今天。
0: 老板，您严重
5: 不严重？做生意呢，讲究的是诚信。正是因为有了你们，才有了我们店的今天。只要我这个店开一天，
1: 朋友
5: 绝不会赶走任何一个客人。
0: 谢谢老板。
7: 那我就不是客人了吗？
5: 当然，江大小姐也是客人。但你要是吃饭呢，我随时欢迎。但你要是昧着良心让我们赶走其他客人，那这个生意不做也罢。
7: 好好，你以为就是店开不下去这么简单？我朋友一句话就让你在云城没有立身之地。
11: 是吗？云城还有这么厉害的人？我盛林渊怎么不知道？
6: 哇，是的。
10: 你忘了上次我怎么跟你说的？为了雪儿，你以后绝不能在妈咪面前为她说好话，更不能叫她爹爹，知道吗？知道了吗？
0: 因为我们要和一个叔叔吃饭，到时候
2: 为什么他妈都不知道他爸是谁，但这俩小孩知道他爸是谁？
1: 不知道。所以如果有朋友知道的话，可以在我们评论区当中跟我们互动出来啊！大家可以登录我们大象新闻的客户端
7: 啊，
1: 找到我们的微剧专栏，搜索大象剧场，当中会有非常多海量免费的好剧等着大家一起来看啊！也欢迎大家登录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跟我们实时的留言互动，有任何的关于短剧剧组的行业的八卦或者内容想要问的，我可以今天当大家的嘴替大家问出来。我们有行业内的人为大家解读。
2: 林渊，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剧。
2: 是朋友他们开玩笑的，
11: 敢拿我盛渊的名声开玩笑，你这朋友不行。
7: 盛总，是子言。
0: 菲菲，快跟盛总道歉。
7: 盛总，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1: 再被我知道有人拿我的名声招摇撞骗，以后他和他的家族，
1: 对，不是没关系。
0: 林渊，你放心，我以后会监督他们的。你跟这位江暖小姐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呀？
11: 我和她什么时候认识？需要向你汇报？
0: 当然不用，只是菲菲跟我说了一些江暖小姐的事情，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菲菲，你是江暖的妹妹，你跟林渊说吧。啊，
7: 盛总，我不是故意说我姐姐坏话的。
0: 她呀，你说我说
7: 六年前她还和野男人，
1: 这是一个正常人能讲出来的话。
7: 我没骗你，
0: 林渊，这件事一查便知，菲菲也没必要骗你。我确实不该多问你跟谁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可是我也不想让你陷入麻烦呀。你是云城的焦点，你的一举一动所有人都在注视，你可千万不要被不三不四的人影响你跟盛家的名声啊。
11: 确实，你说的对，我不能被不三不四的人影响。从今天开始，唐子言，你不准再踏入盛家半步。
7: 林渊，你
11: 另外你不许再喊我的名字，我可不想被我的被人误会。好了，这下不用被不三不四的人连累。快吃饭吧，孩子们。
1: 他们其实这个小朋友，我觉得应该知道他是他的爸爸吧？
5: 金大姐，
1: 是吧？
2: 是
1: 知道的。
2: 是，
1: 但是他妈妈，
7: 你不是说你快跟他结婚了吗？
2: 他妈妈好像不知道。
7: 但盛总对你，
2: 但是他是怎么知道的？很奇怪。
0: 我跟林渊的关系很复杂，你先不要操心你。
1: 他因为小朋友一直不让他讲爸爸什么之类的。
0: 你该不会忘了李江家大小姐的位置怎么来的吧？
7: 什么怎么来的？我本来就是江家大小姐。
0: 现在江暖回来，还处心积虑的认识了林渊，你觉得他下一步会怎么做？
7: 总理是说他要抢我江家大小姐的位置，
0: 那也未必，说不定他会跟你情同姐妹，一笑泯恩仇呢。

0: 是，在这些墓室。啊！
1: 你最好祈祷我真的没有证据。
0: 没错，
1: 他一定是回来抢我江家大小姐的位置。香暖，你别以为你攀上了圣灵渊，我就拿你没办法。当年我能对付，现在一样可以。
2: 哎，子昂、雪儿，你们先进去，想吃什么随便点。
3: 好的，妈咪，
2: 去吧。
4: 吃饭去喽。
2: 刚才谢谢你啊。
4: 你拉我过来就是说这个的。
2: 不止这个，在正式把你跟孩子介绍之前，我想给你个反悔的机会。
4: 反悔？我为什么要反悔？
2: 你和你那个未婚妻是怎么一回事？
4: 我刚才不是都说了吗，她不是我的未婚妻。她，你该不会是吃醋了？
2: 对你一个不行的人有什么好吃醋的，毕竟我们是相亲，没有感情基础。只要你能扮演好父亲这个角色，让孩子开心，盛大总裁有多少红颜知己我都不会干涉，都没有关系。
4: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在婚后各玩各的，你已经做好了在结婚以后给我戴绿帽子的准备了是吗？
2: 盛大总裁还在乎这个？
4: 就算我再不行也还是个男人。
2: 明白明白，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干涉盛大总裁，我自己对男人没兴趣，只想照顾孩子长大，所以盛总放心，你不会多虑的。
4: 这还差不多。
2: 都不行了，自作自受。来来，说说说，我说给你个反悔的机会，是因为你未婚妻说的不无道理。如果我和你结婚，肯定会影响你和盛家。毕竟他们说的没错，我的名声确实
5: 长得有点像唐悠悠。
4: 你恨那个男人吗？
2: 我怎么可能不恨？
5: 爱情公寓里，
2: 他几乎毁了我的生活。当我知道我怀孕的时候，我恨不得找到他和他同归于尽。嗯，但是
4: 如果，我是说如果那个男人出现在你面前，你会怎么办？
2: 没有这个如果。
4: 为什么？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2: 因为没有这个必要了，反正他已经死了。
4: 死了？你怎么知道他死了？
2: 我都看到他墓碑了。
4: 墓碑？墓碑上写的是谁的名字？你怎么知道他就是孩子的生父？
2: 你怎么这么关心这件事情？哦，你是怕我们结婚以后他的生父会找过来是吧？你放心，我已经百分之百确定他已经死了。
4: 百分之百确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这是他，既然生的就是他。
2: 盛总这么在乎这件事情，那你还是综合考虑一下我名声的问题，考虑一下反悔的事情吧。
4: 我考虑好了。
2: 这样挺好，耽误人家。
4: 还不过来吗？孩子们都饿了。
2: 他没有反悔。怎么这么想？
3: 不好，要暴露了。
6: 哎，还真是。
3: 叔叔，你干嘛学我？
5: 故意设计的。
4: 不好意思啊，子昂，叔叔不许你动作。我还以为这样子能和小朋友拉近距离。
2: 哪有你这么拉近的呀？我在多想什么呢？孩子的亲生父亲明明已经死了。
4: 哦，对了，雪儿子，叔叔还没有给你们准备礼物呢。你们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吗？
3: 我就不要了。
7: 真的吗？
6: 我买了一个儿童版绿水龟。
4: 没关系，没关系。是的，雪儿，什么东西都可以。
7: 那我想要跟叔叔堆雪人。
4: 堆雪人？
7: 之前下雪的时候，别的小朋友都有代替陪着堆雪人，只有雪儿没有。
2: 雪儿，现在还没有下雪呢，我们等下雪的时候再邀请叔叔一起玩，好不好？
7: 好吧。等什么时候才可以下雪？
2: 小孩子总是天马行空的，你不要介意啊。吃饭吧。回去后我去问问孩子对你的看法。
4: 不行，先看看雪儿是不是喜欢我送给她的礼物。
2: 礼物？什么礼物啊？
7: 哇，妈咪你看，下雪了。
5: 说下就下啊。
2: 真的下雪了？这是你做的？
4: 人工造雪而已，花不了几个钱。
6: 好能力。
2: 谢谢你啊。
5: 好厉害啊。哇塞，好帅啊。这句话
4: 孩子的心愿我这个。

0: 叔叔的，怎能不满足？
1: 慢点，慢点。
2: 叔叔，现在下雪了，你可以陪我堆雪人了吗？
0: 当然可以啊。雪儿想要堆一个什么样的雪人啊？
2: 我想堆一个很可爱的，别的小朋友都要可爱的。
0: 没问题，我们最可爱的雪儿堆的雪人就应该比别人的都要可爱。走，
1: 慢点啊。
0: 走喽。
3: 孩子的父亲好像真的挺好的。
1: 慢点慢点。
4: 妈咪，
3: 走。你喜欢这个叔叔吗？
4: 妈咪喜欢我就喜欢。妈咪喜欢叔叔吗？
3: 妈咪好像再也喜欢不上任何人了，不过妈咪觉得他挺好的。嗯，
0: 注意安全。
3: 辛苦你了。
5: 记忆开始就是想起来了。
3: 你干什么？
0: 我们可以去领证了。
3: 我还没有问雪儿的意见呢。
0: 这还用问？
3: 你流程得走一下吧，这家伙都不行了，停不了。
0: 女人
5: 要不要老提这个梗？
4: 宋大总裁，别高兴得太早，你只不过才迈出第一步，我们还尚未成功。
0: 别骂，但我相信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4: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3: 雪儿开心吗？
4: 开心。
5: 这
4: 可是叔叔给我堆的雪人，可不可爱？
3: 可爱，和你一样可爱。雪儿，你喜欢这个叔叔吗？
2: 我当然。
5: 我们看一下这个时段我们网友的评论。这位网友说：“我陪你长大，你陪我变美，超级辣妈上线了。”我们这个剧的名叫《极品辣妈不好惹》，男主播吃的好香香。那我一会儿少吃一点。我们光云影说：“男帅，女美，养眼。”说的应该是我们俩吧，应该不是短剧里面。对不对啊？然后用户说帅哥美女看短剧还有零食，对啊，大家也可以在屏幕之前啊边追剧边吃吃喝喝啊，一起看剧挺新鲜的，对不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河南广播电台大新闻号。七夕不出门在家看短剧，对，属于我们专属于我们单身狗的福利哈。还挺好奇短剧界的八卦，想问什么饭堂暖这位小宝，你想问什么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弹幕当中跟我们啊打出来哈。我们今天就是你们的嘴替，很好奇小爷啊、到底有多聪明，应该是那位小小军师。背后有高人指点。短剧真的很搞笑，男主真的好搞笑，耍脾气好不成熟，男主的性格有点像小孩子的性格啊。这位男主怪好看的，短剧演员是怎么选的？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问一下苏雪。
0: 雪儿怎么可能不选？
6: 像这种男女主的话呢，一般都是要找那种已经出过爆款或者有作品的。他们可能拿到剧本之后会看这个已经有作品的这些演员谁会更合适，然后去跟他们联系。像小角色的话，一般就是可能会发一些通告，自己就可以报名。
0: 现在就去给他做一个最卡的。
5: 所以你说一个新人演员出来了，他必须也是得经过比如说男三男四慢慢往上爬，然后有一些爆款的作品被也就是你们业内的导演和制片人认可之后，他才能到男主女主的这个位置。
6: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
0: 可是我真的太喜欢雪儿
5: 了。大家还有如果什么问题啊想要问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亮点视频论区当中跟我们互动出来哈。好，我们继续看剧。
4: 雪儿是第一次见叔叔，有点不熟悉，也许下次就好了。
0: 我觉得就是像子昂说的，谢谢宝。
4: 我去找雪儿，毕竟是我犯的错，我要弥补一下。
3: 子昂说的没错，这样吧，过几天我再带孩子们见你一面，如果到时候雪儿还是不喜欢你。
0: 没有这种，我一定会让雪儿喜欢上我的。
3: 她是真的喜欢我的孩子。
0: 在雪儿喜欢上我之前，你不允许去和别的男人相亲，孩子们的父亲只能是我。
3: 哼，居然还是个占有狂，不知道的以为孩子是你的。
2: 子昂哥哥，我按你说的做了，我棒不棒？爹地怎么走了？
4: 爹地只是去忙工作，下次妈妈会带我们继续见他的。
2: 太好了，那是不是说妈咪有点喜欢爹地了？里面有没有雪儿的功劳？
4: 都是雪儿的功劳，雪儿最棒了。
3: 雪儿，子昂，我们回家吧。
4: 好啊。
0: 圣是有多少有孩子的女人？
7: 至少有几千人吧。
0: 小孩是6岁左右，小女孩
7: 大概有几十人。
0: 给他们加1个月工资，这2天让他们交一份报告上。
7: 报告内容是
0: 如何让6岁的小女孩喜欢你。
2: 妈咪，什么时候才可以再见到那个叔叔呀？
3: 你不是不喜欢那个叔叔吗？怎么还想见他呀？
4: 妈咪，雪儿其实……
3: 江小姐，你是唐子言，你是来找我的。江小姐不用担心，我不是来找麻烦的，相反，我是来道歉的。道歉？之前在餐厅，我听信了江菲菲的一面之词，为了替她出头欺负了你，实在是不应该。江小姐，对不起。真的是来道歉的？除了道歉，我还有些话想跟你说，是有关你跟林渊的。
8: 我
3: 江小姐先听我说完。不瞒您说，我从小就喜欢林渊，可是他从来都没有正眼瞧过我。我一直觉得只要我坚持，总有一天他会被我打动的。可是我今天看到他为你人工降雪，还在雪地里面陪你和你的孩子玩，我就觉得这个男人已经不属于我了。我想我该放下了。江小姐，林渊是我见过最优秀的男人，能得到他的喜欢是你的福气，我很羡慕你，祝你跟林渊幸福。
5: 他不可能这么轻易放过你。
3: 竟然是来祝福我的。
5: 后面可能会有反转。
3: 好了，回家了。
5: 以你的，
6: 我觉得应该有反转吧，因为这个太早了，
5: 是吧？这才多少集？你看，
6: 对，
5: 不可能就这么的，就是不找事儿。
6: 对，
5: 肯定有反转应该。
3: 地址确实是在这里啊，怎么在这种地方谈合作？请问你是马鸿才马老板吗？
9: 我是我是我，你就是江暖小姐吧？没想到长得这么漂亮。
5: 那我们这个时段有新的评论，
3: 要不我们改天聊吧。
5: 这个、
9: 你们两个
5: 暖吉亚这个玩偶说，女嘉宾通过什么样的角色呀？薪酬能说啊，演过什么样的角色？
3: 换个地方聊吧。
5: 薪酬，其实我也比较好奇这个问题，你能不能跟大家就是揭秘一下？
6: 可以。像他们这些主演的话，每个人的报价都是不一样的，会根据你的这个咖位啊，或者是这个水平吧，会有不一样。但是在我们郑州这个市场里面，群演的价格是比较固定的。
5: 那你比如说，我比较好奇啊，你说他虽然我不太了解这个短剧这个市场，他们这男女主你认识吗？
6: 我不认识。
5: 那比如说行业内头部的这一些短剧的演员，他们出演这个男女主这个咖位的话，大概一天是多少钱？
6: 头部呢，肯定就高了嘛。那应该是要上万
5: 的。
3: 一时半会儿。
5: 那比如说中部呢，大概多少钱？
6: 男女主吗？
5: 对，
9: 我今天的时间都留给你。
6: 这能说吗？
5: 能说吗？大家想听吗？想听的话，把想听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你告诉我们吧。我也其实我也很好奇的。
6: 那你看，像头部他都能拿到上万，那中部他肯定也有几千吧？
5: 几千块钱，你必须有。
9: 是还有人介绍。
5: 所以其实就是你在这个行业当中哈，就是
9: 出了门，
5: 就是新人演员大概能够多少钱？
3: 原来如此啊。
6: 像因为我也是学表演的嘛，我也会就是看有没有一些机会能够出演。像对于我来说，没有毕业的这个阶段，我觉得我不挣钱也都还可以，对，
5: 就会去攒资料。
6: 对，然后你肯定是随着你的这个经验，然后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5: 所以其实如果在短剧这个行业里干好，其实薪资还是挺可观的。
6: 但是竞争也比较激烈，
5: 也比较激烈，是不是？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希望的每一天，说有一对龙凤胎助攻，这肯定的形式的小小军师，我太厉害了。上上签这位朋友说，小姐姐能不能讲讲自己喜欢哪个角色啊？想让你分析一下。
6: 啊，妹妹什么没听见？
5: 对，他想让你就是讲一讲自己喜欢哪个角色。
6: 哦，我喜欢哪个角色？
5: 对，在这部剧当中。
3: 不过也
6: 我喜欢那个小男孩，
5: 小霸总。但我听我能感觉出来，他们那个应该是后期配音的，应该不是他的原声台词。
6: 对，
5: 应该是配找的，应该是配音。上上签说风采能不能给来一段霸总的演绎？那我得需要一个，对吧？我得需要一个这个叫演对手戏的大，我可以去演那个小小军师，我觉得我比较适合。然后希望的每一篇还说，短剧里的雪是撒的泡沫还是后期

0: P 的啊，这个是什么？
1: 应该不是 P 的，
0: 就是后期的那种泡沫，人工降成那种泡沫吧，应该是。
1: 对对对，我觉得应该是，应该不是 P 的。
0: 光仔演一个，
2: 降的位置。
0: 光仔演不演的话，那看看大家的热情。如果大家说大家这个热情够的话，很多人都说让我演的话，那我就牺牲一下吧，我牺牲一下啊！我们先来看剧继续啊。咱俩刚聊的过程当中没看剧情推到哪一步，但是我觉得短剧是那种，比如说你可能你落掉了两三集，我觉得可能剧情会让你跟不上嘛。
3: 我现在
1: 是吗？
0: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可能当下的这个剧情是不太跟得上，但是整体
0: 还是能够是吧？
1: 对它的走向，咱们其实能猜到。
0: 能不能搞一个双男主看短剧？哇塞，这个我觉得可以的耶！双男主，大家想看
3: 小朋友，
0: 谁跟谁一起看短剧呢？可以打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当中哈。
4: 叔叔，你刚才还在用手机打电话呀？
3: 对
4: 呀，
3: 就是刚刚没电的呀。不过没事啊，打不了电话没关系。你们知道自己的家在哪吗？
1: 你看咱们俩刚刚没有看，但是你都能一眼看出来，这个人是坏的，他这个造型很
0: 简单，他的人物的妆造装扮。
1: 对对对对对。
5: 说吗？叔叔很忙的。
3: 不忙不忙，叔叔就算再忙，也有时间送你们回家呀。
5: 那就麻烦叔叔了。
3: 不麻烦不麻烦，叔叔这个人呐，最喜欢做好事了。走吧，两个小屁孩居然自投罗网了，真是省事儿。到了没人的地方，我就直接绑走他们。
6: 这马红才怎么把自己也关趴下了？不过这目的倒是达到了。
7: 好热，
6: 加满，还认识我吗？
7: 帮帮我，我好热。
6: 别急呀，我的好姐姐，我这不是来帮你了吗？我姐姐她需要帮忙。你们四个可得给我好好卖命。
8: 江大小姐放心吧，把吃奶的劲使出来。
6: 那就一个一个来吧。江暖，六年前你就没有斗过我，你以为傍上受了一冤就能斗过我吗？等到明天整个云城都是你的视频，看受了一冤还怎么办。
8: 没想到啊，
1: 这短剧怎么动不动就下腰。
0: 哎呦哇塞，这一拳
6: 竟然是装的。
3: 这张了，准备动手。
0: 什么意思？给孩子看一下呀？
3: 能不能快点？
4: 对不起叔叔，猜太准了。
3: 提这么点菜都费劲，你们吃什么长大的？
5: 叔叔，要不你不管我们了，我们歇会儿自己回去。
3: 那怎么能行呢？叔叔说好了要送你们回家。来，把菜给叔叔，叔叔帮你们拎啊。你胡说什么啊？我是在帮你们拎菜。
4: 别打我，别打我。
3: 你再敢胡说，信不信我。
6: 你是什么人？你想对孩子做什么？
5: 阿姨，我们不认识他，他过来就说送我们回家，我说不用，他就对我们动手了。
3: 你胡说什么？大姐，你真的误会了，他们说让我送他们回家，然后说菜太沉了拎不动，我就帮他们拎菜。
5: 这点菜我们怎么可能提不动？
6: 果然是人贩子！来人呐，有人要拐孩子了！
9: 啊，竟然来了人贩子！
6: 该死的人贩子，别让他跑了！
10: 再敢跑，把你当猪给剁了！
3: 我竟然在这两个孩子手里！
6: 都别动！你竟然是装！
11: 都被你害过一次，我还能那么没长进吗？倒是你，六年了。一点长进都没有，还只会用这招害人。
6: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跟我上！他不敢杀我，
11: 确定吗？
6: 不要杀我！
11: 确定，你就安安全全的送我出去。
9: 拦住他，别让他走！
6: 你是想害死我吗？
9: 谁管你死活？只知道逼他出去了，我们几个都得完蛋。你还愣着干什么？
0: 这应该，这个罪名叫强奸未遂，应该是。哇塞！妈呀！这是他哎，我想问他在拍摄的过程中真的是直接把他摔在地上吗？
1: 应该不是
0: 威亚吧？还是什么东西？
1: 我还没有见过用威亚。
0: 而且他一个女生的力量那么……哇塞！
6: 他愣着干什么呀？赶紧跟我上！
9: 可是，不是？
6: 他没力气了，赶紧跟我上！赶紧跟我上！
7: 盛凌渊，
6: 你怎么来了？
12: 我当然是来救你的。

0: 这些人都被我收拾了，
1: 我竟然没帮上忙，是要扇子昂和雪儿知道岂不是会去动这个负心狠的运？
2: 顺子，顺子，你饶命！顺子，
3: 我该用什么理由饶过你？
1: 知道，知道，知道逼我过来的，你不想过来啊？他有家人威胁我，顺子。
3: 我现在在看，
1: 这么说，你还是受害者吧？
3: 那不好惹，大家可以登录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上哈。
1: 哎，我这衣服怎么脏了？
2: 我来给你擦。
1: 是是是，留言。
3: 全赶对我生冤动手！啊啊啊！
1: 这样子昂和雪儿就不会觉得我有用。
2: 对不起，顺子，都是我的错，你就原谅我吧。
1: 你该认错的人不是我。
2: 姐姐，顺总，都是我的错，你就原谅我吧。
1: 对不起，顺总，都是我的错，你就原谅我吧。
2: 你该认错的人不是我。姐姐，顺总，都是我的错，你就原谅我吧。
1: 你该认错的人不是我。
2: 姐姐，顺总，都是我的错，你就原谅我吧。对不起，顺总，都是我的错，你就原谅我吧。
1: 你该认错的人不是我。姐姐，顺总，都是我的错，你就原谅我吧。
2: 你该认错的人不是我。姐姐，顺总，都是我的错，你就原谅我吧。你该认错的人不是我。姐姐，顺总，都是我的错，你就原谅我吧。你该认错的人不是我。姐姐，顺总，都是我的错，你就原谅我吧。你该认错的人不是我。姐姐，顺总，都是我的错，你就原谅我吧。你该认错的人不是我。姐姐，顺总，都是我的错，你就原谅我吧。你该
0: 是江家人。既然我不是江家人，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在乎江家大小姐一事？
1: 不可能，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不想要江家的资产。
0: 盛总，你能帮我一个小忙吗？
2: 有多想？
0: 让江家破产那么行？
2: 那确实挺行。张成，五分钟之内搞定。
3: 是。
0: 现在行了吗？
1: 你疯了吗？那是几个亿呀、啊！
0: 几个亿的资产，那也是我妈打拼下来的，让你们母女俩享受了这么多，也该还给她了吧？盛总，能再帮我个忙吗？
2: 多待下去吧。
3: 是。进来吧。
1: 江暖，我不就是给你下过两次药吗？你至于对我赶尽杀绝吗？江暖，你不得好死！
2: 奇怪，
0: 怎么了？
2: 江菲菲怎么没用绑架子昂和雪儿的事要挟？她又不知道那边失败。
0: 什么？她派人绑架子昂跟雪儿？
2: 放心吧，没绑架成功，孩子们现在很安全。
0: 那就好。江菲菲现在长进了，敢同时绑架我跟孩子。
2: 看样子她是猜到那边行动失败了，所以干脆放弃挣扎。大仇得报，要不要一起喝一杯？
0: 不用了，我不在外面喝酒。等等，你这酒哪来的？
2: 就是你桌上放的这瓶唯一没有倒出去的
4: 酒。
2: 该说不说，这个马红他的品牌还可以，
5: 下过药
2: 酒味道还行。
0: 钱真的是这瓶？这么大总裁，你都没有钱买酒的吗？还喝别人剩下的
2: 酒都没开封，放多浪
4: 费啊。
0: 这瓶酒被马红才动过手脚。
6: 走吧，回家做饭等妈咪。
7: 不愧是林渊的主啊，
8: 比我想象的
7: 还要粗。
5: 我猜是爷爷。
9: 盛总的爷爸爸。
5: 我猜的。小姐，
10: 这金酒店房间还可以吧？要是不行的话，我再去换一间。
0: 有什么不行的呀？有张床能睡觉就可以了。
10: 好，江小姐，你要不先去隔壁的房间休息一下吧，我来照顾盛总就行。
0: 我就不休息了，孩子还在家等着呢，我就直接回去了。
10: 好。
11: 他就知道了。
12: 要是像当初一样离开我，我不允许。
0: 当年你说的好像我们有什么关系。
12: 不许你离开我。
0: 盛大总裁他学会碰瓷儿了。你先放开我好不好？我不离开。放开。你先休息吧，我来照顾他。
10: 有劳江小姐了、
0: 你看什么看啊？要不是之前你帮过我，才不留下。说起来，别人是被算计，盛大总裁是主动中招。不愧是盛大总裁，果然与众不同。喝水。
9: 他怎么突然一下子就敢洗
4: 手抽了？
1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4: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4: 好笑的是
0: 不够明显吗？我嘲笑的还不够明显吗？
12: 很好，你是第一个敢嘲笑我盛林渊的女
11: 人，你成功的唤起了我的心扉。
5: 好惊艳的台词，
0: 神志不清了，竟然说这种没人的话。好，
9: 官方自己在吐槽自己。
0: 睡觉，好好睡觉啊，盖好。 好杯子，起来。你干什么？你放开我！
2: 我和你一起睡。
0: 你别得寸进尺啊！别因为你中招了，我就不好意思对你动手。放开我！
1: 干什么？你在哪上睡觉啊？你这是分明想睡我！
2: 女神，你是不愿意？
1: 我凭什么愿意？你放开我！
0: 对了，这家伙不行，我怕什么？盛总，你能看上人家，人家求之不得呢，我怎么会不愿意啊？只是可惜了，盛总办不到啊。
2: 女神，你这是在玩火？
0: 又生气找雷人的话，我就是在玩火。有本事，盛总以你的火烧我的身啊！
9: 你看你是不是耳朵红了呀？
0: 没本事，赶紧给我睡觉去！
9: 你看，真的红了，
2: 女神。这是你自找的，
9: 你看是不是？
12: 现在怎么
9: 不是？他怎么现场拍戏的时候是不是？是不是
1: 真的？干什么？
9: 不好意思，
1: 你干什么疯？
5: 没人看着呢。
1: 不行吗？
9: 他真的好红啊，他的耳朵。
1: 放开我！你个骗子！
0: 原来你一直在骗我。
2: 你说对了，我。确实是不行，哪个男人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
0: 原来当年那个人是你。
5: 哦，他发现了。
9: 他怎么发现的？
2: 孩子的心愿，我这个做叔叔的怎能不满足？总算是赶上了。
0: 圣灵院，从此以后我们互不相欠。
9: 可他怎么发现的？
6: 你要饿的话就先吃吧。
15: 我要等妈咪一起吃。妈咪是不是遇到坏蛋了？不然怎么还不来？
6: 没事的，我让爹爹去救妈咪了。他如果让妈咪出事，他就不配做我们的爹爹了。
15: 什么？爹爹居然去英雄救美了？那妈咪喜欢上爹爹了？
6: 你怎么知道妈咪喜欢爹爹了？
15: 电视上都是那么演的。妈咪，妈咪，你回来了，狼哥哥给我们做了饭，你快点去吃吧。
0: 妈咪不想吃，雪儿跟子昂一起吃吧。妈咪有些累了，想过去休息了。
15: 妈咪，你是不是被坏蛋欺负？那个叔叔没有帮你吗？
0: 雪儿，你之前说不喜欢那个叔叔对吧？
15: 妈咪，我其实
0: 不喜欢就对了。那个叔叔就是个骗子，你以后看见他离他远远的，知道了吗？
15: 妈咪怎么说爹地是个骗子呀？
6: 一定是他做了什么让妈咪生气的事儿，我真是高估他。
2: 女神，你这是在玩火。女神，这是你自找的，我现在叫你领教一下我的本领。
1: 你放开我，你个骗子。
2: 怎么会说那种话？做那种事？为了向他道歉，只要他能原谅我，让我做什么都行。
9: 拉黑了，
2: 就这么放？
9: 是吧？是不是我猜中了？红色感叹号。
1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5: 完蛋了，这下朱熹火葬场了。
2: 之前的酒都不给我。
9: 按照这个剧情发展，我觉得应该已经过半了，是吧？
2: 心情特别不好的样子，看来有人要倒霉喽。罗副总，你是怎么做事？这么低级的错位给我犯？
17: 盛总，你听我解释，那是因为……
2: 别给我找借口。
17: 对不起，盛总，我错了，我会负责到底的。
2: 负责？你怎么负责啊？盛世集团这么大的损失，你承担得起吗？亏我还把你放在副总的位置上。就这样对待我的新人呢？
17: 盛总，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保证。
5: 我心情不太美妙呀。
2: 我已经给过你机会，是你自己没有把握住。第一个收拾东西走人，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17: 什么？
2: 还不走？
17: 盛总，我知道我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让你失望了。我是该走的，但是盛总，我不想就这么带着遗憾的走。你和盛世公司培养了我这么多年。我不但没有回报，还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我如果就这么离开， 我的心会一辈子不安的。圣祖，请您让我弥补自己的过错吧。等我弥补了自己的过错，你不用说，我自己就会离开，永远都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了。
18: 不愧是刘副总，有水平啊，
2: 还给我打起感情牌，你以为我吃你这一套？
17: 圣祖，我这都是肺腑之言啊。
2: 没时间听你废话，
18: 立刻给我走。
2: 啊，雪儿，你们怎么来了？都出去，
15: 都在这儿给我看着，不许出去。
2: 行，都待着。你怎么带雪儿过来？
9: 好可爱。
15: 盛林渊，你对妈咪做了什么让妈咪那么生气？
2: 走，我昨天是因为
15: 你在给我找借口吗？
2: 走，对不起，我向你道歉，我一定会对你妈咪负责的。
15: 负责？你怎么负责？我妈咪受到的巨大伤害，你负责得起吗？
2: 走，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向你保证。
15: 凭什么相信你的保证？机会我已经给过你了，是你自己没有把握住。从今天开始，你不要再找我们，我们再无任何关系。
2: 什么？等等，
15: 怎么，你要强行留下我们吗？
2: 嫂子，雪儿，我知道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让你们失望，你们不想认我是应该的，但是现在不能放手。我让你们的妈咪受了这么多年的苦，现在不仅没有弥补她，还对她造成了更大的伤害。如果就这样放手的话，我的心哪安呢？嫂，我求你给我个机会，让我弥补你们的妈咪吧。等弥补她之后，不用你们说，我自己就会离开她，再也不会出现在你们面前。
15: 爹，还打起感情牌了，你以为我吃你这一套？
2: 我都是发自肺腑的，
15: 是不是都跟我没关系？让开，
6: 强哥哥，我们再给爹地一次机会吧。
9: 爹是个好丈夫。
2: 雪儿，
15: 雪儿，有些人不长记性，再给多机会也没用。
2: 我保证记住了，绝不再犯。
6: 狼哥哥，你看爹地都认错了。我们还是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雪儿不想跟认识爹地就又再也不见了。嗯，
15: 好吧，看在雪儿的面子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2: 走，雪儿，谢谢你们。
15: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妈咪对你很生气，她可不会轻易原谅你。妈咪要是不原谅你，我和雪儿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雪儿，我们走。
2: 你一定会加油的。刚才发生的事情，除了这个会议室，都给我忘记，都不准再提，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19: 明白了。
2: 回去工作吧。
17: 盛总，我……
2: 你是不想工作了？
17: 我这就去工作。谢谢盛总，谢谢盛总。
15: 不要高兴得太早，妈咪对你很生气，她可不会轻易原谅你。
2: 是啊。怎么做才能让他原谅我？
18: 盛总，这份合同是有问题吗？
2: 哦，没问题。
18: 盛总，那支笔没水了，你用这支。
2: 没水了？
18: 张成，现在立刻带我去医院。去医院？盛总，您是生病了吗？
2: 对，我生病了，我得了很严重的心病。
20: 这个世界上谁都有可能骗你，但钱不会。以后就专心搞钱吧。子昂雪儿，对不起，妈咪只能委屈你们没有父亲了。哇，好大一束花，该不会是那个追求者送你的吧？
21: 不是，这个呀是客户送给你的。暖暖姐，
20: 客户送我的？谁啊？
21: 这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知道啊，是一个大帅哥，他现在在会客厅等你呢，你快去看看吧。
20: 大帅哥？是，
9: 猜到了，
20: 果然是他。
2: 江暖，你来了。
20: 妈妈，送客。
2: 等等，
20: 盛总又要用钱了吗？
2: 江暖，我今天来是来向你道歉的，我那天真的不是故意的，我是因为神志不清了。
20: 舒服吗？
2: 什么？
20: 我是问你，那天和我睡觉舒服吗？
2: 确实还挺舒服的。
9: 好大的台词，这是我们能够免费听到的吗？
5: 真的是觉得在短剧里才会出现这种
9: 一般的少付费才能，
5: 嗯，
9: 对，付费的那个。

0: 次机会吧。
1: 机会？盛大总裁这么想要机会啊？
0: 只要你能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1: 那盛大总裁把自己阉了吧。
0: 啊？
1: 你要把自己阉了，那你之前说不行，不就不是在骗我了吗？
0: 这我确实做不到。
1: 既然做不到，就不要随便说什么都可以，那样我只会觉得你更加卑微。盛总，不送，以后请你也不要再来了。
0: 你说让把自己阉了，这我确实做不到，但你看这样行不行？
1: 不用白费力气了。结扎手术？结扎了？
0: 经理，这件事自己不行，确实是不行。但我其他对你说的话都是真的，我不会再有其他女人，也不会再有其他孩子。我不奢求你能够原谅我，我知道你已经不愿意轻易的相信我，所以我去做了结扎手术，至少这样你可以相信
2: 他已经做完了。
0: 孩子们，
2: 已经做完了。
3: 好努力啊，他为了追求这女的。
0: 这是永久性。
1: 永久的？你有病啊？
0: 不是有病，那个孩子就是我的心病。
2: 这个剧情真的太差了。
1: 你知不知道，如果我把你拒绝了，你这一辈子都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了。
0: 那没有就没有啊，江暖，你不要多想。我做结扎手术，只是为了想让你相信，我之前说的话不全是骗你。我不奢求你能够原谅我，只求你给我一次补偿你的机会。
1: 这。那个，你先坐下，我去接个电话。
0: 有戏，有戏，有戏。好像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这么紧张，是因为在乎吗？
4: 杨哥哥，你说妈咪会原谅丹尼吗？
5: 恐怕很难，因为妈咪这辈子最恨别人骗她。
4: 那该怎么办？我们要不想想办法帮帮丹尼吧。
5: 雪儿，你这次绝不能帮他。这次不是妈咪喜不喜欢他的问题了，而是他让妈咪生气了。如果他自己不能让妈咪消气，妈咪一辈子都不会释怀。明白了吗？
4: 明白了，子昂哥哥。希望爹地一定要加油啊！
5: 雪儿，我们走。
6: 好。
4: 雪儿，小心！
6: 哎呀！我去。这绝对是故意的，你看。
3: 妈呀！
6: 好坏呀！
7: 小东西反应还挺快，居然没把你撞死。
1: 现在死不死无所谓，反正早晚都是要死。
4: 老哥哥，老哥哥，你快醒醒！
1: 妈呀，这
5: 雪儿，你快跑！
1: 就你还想跑？你们要是跑了，我还怎么拿你去跟你妈报仇？
5: 果然是冲妈咪来的。
1: 你好。
8: 你好，姐姐，好久不见。
1: 你是江菲菲？
8: 姐姐这么快就听出来了，不会是想我了吧？
1: 你怎么被放出来了？
8: 当然是有人救我了。你猜这会是谁呢？
1: 绝不可能是盛林渊。你给我打电话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件事情？
9: 当然不止了，好久没见姐姐了，想见你一面。
1: 我没时间，
8: 更没兴趣见。
6: 好，我们看这一段的。
9: 先别着急的拒绝呀，姐姐，看看我
6: 们
9: 给她的视频。
6: 上上接着说拍短剧，累不累？都
9: 快
6: 熬夜了。
3: 会，
6: 经常吗？
3: 很经常。
6: 而且你刚才前面跟我们讲，这七天大概一周拍一部。
1: 他们怎么了？
6: 应该会有。
9: 他们呀，
3: 对，
9: 只是睡着。
6: 那你说有一些白天的戏份的话。
9: 他们就
6: 没。他如果当天没有拍完怎么办？
9: 可是你要是不，
3: 这种就是有两种情况。如果他是在屋子里面的白天的戏，他们会通过打光打出来白天的效果。然后如果是在外面的话，没有拍完，那只能甩了，就甩到第二天、第三天。然后呢，第二天、第三天就会很赶，或者熬夜啊什么的。
6: 想知道平时剧组和平时拍戏一组镜头是不是有好多的景别？这个很专业啊，这个问题。
3: 是会有，就是短剧的话是他在拍的时候是有三个机位，然后三个机位他一般是先拍大的景，拍完大的景之后会切每个人的
6: 特写，
3: 对对对，然后对切完每个人之后，他会切一些，那个叫什么，就是
5: 他们抓我
3: 物品的特写，
5: 想利用我们太难了。
6: 所以其实一个画面的话，它对于它，我觉得短剧哈，好像对于画面的。

0: 这个要求没有特别的高，对吧？
1: 是是是。
0: 但你像电影，它要追求光啊，
1: 对对对，
0: 还有画面啊，整个。
2: 你们的猫咪也快到了。
0: 上上签还问哈，说这个镜头是怎么做到不穿帮的？这个是。
1: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他会切每个人的特写嘛，然后他其实演好几遍，就像我们俩这样做的话，他切这边的时候，然后这边是没有相机的，然后切你的时候那边没有相机。
0: 他其实也是，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对话哈，他其实会拍，比如说三四遍啊，
1: 对对对，三四遍是比较基本
0: 的。
1: 人多的话，每个人都要切，就要演很多很多遍。这就是
0: 母爱吗？那还要保持一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对于演员还是真的
1: 是
0: 挺好
1: 的。是的。
0: 需要验证一下。极品辣妈 forever 说对，还有这个 Andy 说想问追剧女搭子拍摄现场拍吻戏尴尬吗？
3: 是想让我
0: 工作人员围观吗？
1: 是有很多工作人员围观。我们在剧组拍戏的时候，
3: 这样子
1: 其实还比较搞笑，因为大家都有分工嘛，有在现场的，然后比如说像化妆的、服装的老师，他可能在后面嘛，然后一般拍这种吻戏，大家可能都看热闹，就全过来。
0: 就是大家会吃瓜，真的会围到面前，
1: 对对对，
0: 太搞笑了。好，我们看下面哈，群演多少姐姐这个稿酬啊，就片酬，刚刚讲到了。虽然你让我
1: 什么都没有。群演的话，我们郑州这边就是110八个小时，毕竟是一
3: 太便宜了。
0: 就是你想让我不管你有没有什么学过这个表演专业
1: 的，对对对，因为一般群演都是没有梯子的，就是有一种人山人海的感觉。多少？
0: 那你说比如说像刚刚咱们这个群里哈，就有一些那个就是小混混他们那种，有可能有很少一句词，那个也算群演吗？只要你
1: 同那个一般的话，可能算特约了吧？
0: 特约。收到我这里银矿。群演可能就是比如说走在路上的路人，
3: 会保证放了他们。
1: 对对对。
3: 这种
1: 江
0: 暖。那他的戏份其实也没有必要拍一天吧？比如说他
3: 按照我说的去做。
1: 但是他们会。
3: 既然你的孩子。
1: 就像我们之前拍的是有一个这么农村，然后做销售的农村农产品的那种嘛，他可能找了一波群演之后，上午让他们演农民，下午又演办公室的同事，
0: 我明白。
1: 就这种。
0: 就是一个人可着用分换身衣服换个妆造，
1: 对对对，因为也拍不到特写。
0: 对，上上签说想看风采演霸总，这样吧，我刚刚看了，其实我有观察到他就是这种短剧当中，他霸总他会经常有一些固定一些帅的 pose， 说我给大家模仿几个，
1: 好的，
0: 我给大家模仿几个，这时候需要一点那种很酷炫的 BGM 吗？看他有什么词来讲，他是这样，我记得那个经典的台词。
4: 叔叔，只要你放了我，不管那女人给你多少钱，
0: 他的声音一定要压超低。
5: 双倍，小屁孩，
0: 你在玩火，
5: 还想骗我？你他妈演
1: 经典，很经典，
0: 这种经典。
1: 还有什么？女人，你成功引起了我的
0: 兴趣，就一个，对，就这种的。
5: 还想骗我？
0: 我们看继续啊，这个我作业写完了吗？这位网友说小妹妹浮夸的演技真的很棒啊，他刚刚是不是应该是说的那个什么？还有说你狗啊，这位网友说陪看嘉宾好看，比剧还好看，你俩演的，人家是专业的，我这是打酱油的啊，我这小嘴巴巴巴还行啊，但是人家演戏真枪实弹还得看人家的。想看风采和兰兰一起双男主，想看上上签这位网友。有是有点是在搞事情哎，我发现啊，那兰兰现在已经她现在应该你们可以呼唤一下哦，可以呼唤一下兰兰哈，艾特一下蓝清源，然后呢，到时候她可能会我们专门邀约一场，好不好？到时候如果说大家比较热情的话哈，还问这个剧里的小演员是怎么招募的，怎么招募的？
5: 一句不是故意的就完了，老子酒都洒了。
1: 我之前在剧里待的话，一般他们有儿童经纪，会跟他们的经纪公司联系
0: 啊，就专门有一个公司，就是可能会签一批的这种儿童演员。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你说他们这种小朋友，他们就是有很多的这种经验吗？
1: 我觉得。其实小朋友的演员和大人演员一样，他们剧组去选择的时候，肯定也是更倾向于去选经验多的。
0: 哇塞，那这个从小就有这个童心，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童心，童心啊。作业写完了吗？这位网友说，主播被光看剧，快给同伴玻璃吃。我们主要是我的搭子，他要在自律，他在减肥，所以我吃的这一些不健康的东西，他，对你懂吧？女生嘛，对吧？所以说不是我不给他吃啊，是我为了他的这个健康，为了他的身材考虑，对他要减肥啊。说说拍短剧，

0: 意思的事情。
1: 你威胁我？
0: 分享。
1: 我反正就是想
0: 在剧组当中
1: 你自己动手。我没有力气了。
2: 这个
1: 江暖，你想耍什么花？
2: 有没有好奇什么类型的？这猛的一说，让我还想不起来。
1: 动手，是因为你不敢。
0: 我想一想啊。
1: 谁说我不敢？
0: 比如说哈，剧场、笑场这个事儿，其实我蛮好奇。
1: 你应该把我杀掉，
2: 好像没有，说真的啊，基本上是没有的。
0: 没有，这演员都这么专业，大家都不笑场。
2: 没有，包括找那种中老年的，他们可能也没有演过，没有接受过那种专业的教学，我没有见过有人笑场。
0: 这个好像真的很蛮出乎我的意料的，因为我在网上会刷到一些这个电影拍电影的那些片段，人家可能在那个剧场当中可能说错词或者怎么样，人家就会笑场或者
1: 谁说我中
2: 了？我印象中好像基本
0: 上。我感觉可能会不会是因为，比如说短剧它这个节奏要比较快，而且大家都要在这个比如说七天的这个工期之间要把这个剧给拍出来，所以大家都会比较的。就是比较注意这个时间，可能
2: 对对对，因为剧组它是一个协作的工作嘛。你说你笑场了，现场那么多人都要等你，摄影的老师、录音的老师，是吧？大家可能都比较认真。
1: 睡一觉。
0: 我们看看明天中午还有吗？我们现在是明天我们每天早晨的这个9:30的时间啊，也在我们新闻频道哈、是有这个的，大家的直播可以看，并且是在我们晚上的7:30的时间啊。所以说，如果大家想要看，就是有这种真人解说，有人在旁边实时互动解说，陪伴式的这种观看，感觉就像是你的朋友一样在家里陪你看剧的话，欢迎大家锁定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以及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哈，我们会在每天晚上的7:30的时间准时在我们的大象剧场当中哈，在我们的这个大象新闻客户端当中啊，陪大家一起去看剧。还有这一些网友说什么，我看一下，短剧和瓜子剧配。哎，我觉得啊，我不了解女生看剧的时候喜欢吃什么。你一般看剧追剧的时候，你在家里会吃什么？
2: 我
0: 你是不吃，因为你要减肥是吗？
2: 是。
0: 好，这个问题我跟你聊不来，你没有办法跟我共鸣。你知道我是那种，朋友们，我跟大家讲，我这个人啊，就是你别看我是比较瘦，但是我的嘴是停不下来的。
2: 那好羡慕。
0: 就是我觉得我看东西，我不管看什么，我嘴里一定要嚼点东西。
2: 我一般我也觉得看
0: 是吧？要看剧
2: 要
0: 嚼点。对。
2: 所以我一般是吃饭的时候看，平常我就不看。
0: 这样吗？还是把当下饭
2: 去。对，是。
0: 饭就饭，然后大家可以那个去到大象甄选挑选我们的看剧零食，我们植入一波啊！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大象甄选的商城当中，我们大象新闻官方指定的平台大象甄选当中搜索我们主播同款的零食啊。我们这个上上先说风采能不能演一段霸总女人，你这是在玩？我刚不是已经演过了吗？我刚说的是女人，我刚是不是演过这段？
2: 你演的是这个，是这个，
0: 是吧？那我这样，我们再给大家演一个另一个版本的女人，你在玩吗？刚刚那个
2: 你引起了我的兴趣，
0: 引起了你的兴趣是吧？比如说我现在设定一个情节啊，
3: 小兔崽子，
0: 比如说我跟现在我是一个霸总，你帮我搭上戏，
3: 小兔崽子，
2: 搭什么？
0: 就比如说你是一个，我现在是一个大总，一个霸总是 CEO 的一个高管，你是我这个公司新来的一个实习生。
2: 好。
0: 然后呢，我这个比如说我们俩在电梯间相遇了，然后我现在我的这个台词就是，女人你该是什么来着？
2: 你成功
0: 引引起了我的兴趣哈。好，比如说我们俩好进电梯哈。
2: 好。
4: 张总还活着。快去医院抢救吧！快，
2: 宋总好。
4: 江暖，不要听他
0: 新来的，
4: 子昂比我还要聪明。他和雪
0: 哪个部门？
4: 一定还在哪里等着我。
2: 我是后勤的，做保洁的。
1: 胜利院，我求你了，我求你帮我找到他们，好不？只有雪儿跟子昂。只要你能找到他们，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4: 什么都不用做，
0: 一会儿来一趟。
4: 子昂去想。
0: 有你
2: 呀！可以。
0: 朋友们看剧吧，怎么样？你觉得我的这个表演？
2: 我觉得很好啊。有没有导演在看直播的？
0: 有没有导演能够签约一下我？
2: 对，
0: 马上从河南台票房，这可以说的吗？加入短剧的大行业当中啊！好，我们来看下一个网友说什么？希望的每一天说天雷滚滚好啊，天雷滚滚啊！不过我喜欢边吃饭边被雷。他这句话也挺雷的，不是？这位网友，你的评论，我说你看懂了吗？
2: 我没看见。
0: 我给你完成念了，叫天雷滚滚啊！不过我喜欢边吃饭边被雷的感觉，还不错。我这句话我读了有两遍，我才你这个评论，说实话，我觉得也挺雷的，挺有梗的。看剧和伙食面很大，这个确实是。看剧深夜看剧，我跟你讲，就得吃点不健康的东西。你就真的，你就得吃点什么方便面啊，炸鸡。

0: 可乐这种东西，你就是这种垃圾食品才能够
1: 是
0: 有那种快乐感，你反而吃太健康，没那个味儿。嗯，还有我作业写完了之后，网友说两个小朋友怎么就独自的拍，你们导演。还有一位网友，我们可以小编可以把我们的评论再往上刷一刷哈，那个评论稍微的有一点点挡住了啊，家长好像
2: 是。听我的
0: 快乐哥哥。好，那我们还是先继续看剧吧，大家有任何的互动或者是想看我们可以看一下下一轮，可以看一下我们专业的这个演员展示一下哈。好，你继续来看剧。
2: 果然在骗我。雪儿你怎么回来了？哥哥你没力气了，不告诉我还要骗我。雪儿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他们马上就来了。
0: 你等了这么久，我有
2: 自己
0: 的剧可能还没有看，哥哥，但是其实短剧我感觉是能够接上剧情的。
1: 对对对对，
2: 我已经走不动了，你和我一起你也逃不掉了，听话快点走。狼哥哥对不起，我一直听你的，但这次我不想听了，走不动了没关系，我背你走。雪儿你背不动我的。狼哥哥你还记得你之前说的吗？我什么时候就能帮到你了？可是我也不想光吃饭，我也想帮狼哥哥。等你长大，你长大就能帮到我了。我现在已经长大了，可以帮到你了。狼哥哥我们一起回到妈咪身边。
3: 雪儿，
4: 娇小姐肩膀上的伤不严重，只是失血过多，加上心神受到刺激，所以导致了昏迷不醒。
5: 郑总，有线索了，立马带我过去。
6: 是。
5: 郑总，这里应该就是关押着子昂少爷和雪儿小姐。根据现场的脚印来判断，子昂少爷和雪儿小姐应该是已经逃离了这里。不过您放心，我已经派人在方圆30平米的范围内地毯式搜索。
6: 好，我就知道子昂和雪儿一定没事。下雪了。必须尽快找到他们，给我一辆车，我要亲自去找。
5: 是，
6: 小雪儿，别怕，马上就会找到你。
3: 雪儿，
2: 小哥哥，你醒了。
0: 这个雪能看出来，应该是那种
2: 再坚持坚持，
1: 嗯，对对对，
2: 马上就走出去了。
0: 一般这是什么泡沫吗？
1: 对，看起来像是泡沫。
3: 好放我下来，
2: 小哥哥，我不累。小哥哥，我们说好的要一起回到妈咪身边。
0: 写的非常快。哎，这5毛钱特效就可以。
2: 哥哥，哥哥，你没事吧？
3: 不要管我，快跑！
7: 既然又没撞死，你们还挺能跑啊！
1: 这也太坏了！
7: 竟然跑这么远，差点就让你们给逃了。
3: 放开他，对我怎么样都可以。
2: 狼哥哥，
3: 他还小，还笨，记不住事，只要放过他，他不会说出你们的。
8: 小小年纪就知道疼妹妹。我这个人呀就是心慈手软，放了你妹妹也不是不行，不过呢你确定我怎么对你都行吗？
3: 我确定。
8: 好，那你在这站着，我开车过来把你撞死。我今天已经失误2次了，我实在是堵得慌。
3: 可以，但你得先让雪儿走。
8: 我今天已经失误2次了，我实在是堵得慌。
3: 可以，但你得先让雪儿走。
8: 好，成交，小姑娘你走吧。哦，
9: 我看他能走多远，等我撞死了你就开过去把你妹妹也撞死，让老子白费了这么多力气，必须都得死。
3: 雪儿快往树林里，
1: 可怜
3: 一直追不上你。狼哥哥我不能走。雪儿这可不是任性的事。
0: 盲猜这时候男主要出现了，
3: 出事。
1: BGM
0: 对，
3: 妈咪怎么办？
0: 男主闪亮登场。
2: 我不允许你们欺负狼哥哥。
3: 雪儿，
8: 小丫头怎么回事？
2: 我不能躲，因为我的身后是哥哥。
8: 这可是你自找的，怪不得我了。现在就让我送你们一起上路吧，继续下辈子当兄妹吧。
0: 好，被撞，被撞，被撞。
6: 走，雪儿。
2: Daddy。
6: 对不起，雪儿，你来晚了，你没事吧
2: ？Daddy。雪儿没事，你快救救子昂哥哥，他受伤了。
6: 雪儿，快把子昂弄起来。站住。
10: 处理现场，我送孩子去医院。
5: 是。从树林里的脚印看，应该是雪儿小姐背着子昂少爷逃到这里的。可是从那个屋子到这里有10公里啊！等等，雪儿小姐背着子昂少爷足足跑了10公里。
3: 妈咪，
1: 子昂，雪儿，你们在哪儿啊？
3: 妈咪，
1: 你们在哪儿？
3: 妈咪，
1: 你终于找到你们了。
3: 妈咪，我们是来跟你告别的。
1: 为什么？不要离开我好不好？不要离开我！
11: 啊！啊！我这是在医院吗？雪儿，
6: 哎，你怎么？
11: 上了医院，你一定找到孩子了，对不对？一定找到孩子了，对不对？你快说，是不是？
6: 孩子们已经……
11: 我不相信，你骗我，你是不是骗我？
6: 向暖，孩子们已经没事了。
11: 真的吗？子昂，雪儿，雪儿，还好你们都在，你们没有离开。
6: 你是在把我的话当耳旁风？
0: 好，我们这一时段的这个大屏剧场的聊天室又更新了，你看一看哈。
12: 你怎么能对子夜说出这么过分的话？
0: 刚刚这位网友，我作业写完了吗？说家长要
13: 见。林言，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盛家。也是最后一次叫你名字了。
14: 嗯，不要让
13: 明天就要出国，
0: 小朋友外出。
14: 对对对对，
0: 对对是是，
13: 再也不会回来。
0: 终于在我们这个一众不正经的讨论当中，出现了一个稍微正能量、正经一点的评论。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醒，我们在这里确实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哈。这个小朋友这个独自外出的时候，家长还是一定
13: 要保住身体。
0: 好，我们的饭堂暖这位朋友说，果然还是有人陪着看剧有意思，既能看剧又能听八卦。
12: 让我怎么说你哈？
0: 嗯，
12: 孩子有多？
0: 常住在我这
14: 里，我的荣幸了。
0: 好，我们继续这个网友说，剧组的盒饭好吃吗？哎，这个我确实觉得可以问一问。
6: 嗯，你就没有什么话想？
14: 我在进剧组之前，我就很经常刷到那种横店群演的 vlog 视频，就是测评盒饭嘛。我之前也挺好奇的，然后我到了剧组之后，我也干过负责订盒饭这个工作。嗯，怎么说呢？有预算吧，就是不会太好吃。
0: 那他们一餐的这个，比如说你刚说这个预算的餐标是多少钱？
4: 我就
14: 大多数的情况下，应该都是15还是18呀？其实也就是他那个菜，就也还行，他什么两荤两素的也还行，那只不过是不太好吃，大锅饭嘛。
0: 大锅饭的出来的那种是吧？
6: 果然是你。难怪他当年
0: 还有这网友说在手机上怎么看到
4: 这件事儿？
0: 大家可以这样哈，就是下载我们大象新闻的客户端，在你手机的这个应用商城当中下载大象新闻 APP， 下载完了这个 APP 之后呢，你去找到在我们的这个主页的最上方，就是手屏的最上方有一个微距
6: 啊，
0: 点击那个微距，看小彪老师现在已经帮大家把我们视频展示出来了。点击这个微距的标签之后，进入到了大象剧场当中哈，你就可以观看啊，而且我们大象。剧场里的所有的剧都是免费的，而且这个剧量其实是挺多的，你刚浏览了，
14: 对对对，
0: 基本上是现在热播的一些剧啊，或者是这一些比较火的一些剧，在我们的这个大象新闻客户端当中都是有的，所以说大家可以具体对照我们屏幕的右侧的这一个具体的操作哈，一起去操作一下就可以了，操作还是非常简单的，而且大家还可以跟着我们，在这个弹幕区当中跟我们互动啊，就像是一个人形的一个弹幕，你看现在我们电视的大屏也有弹幕。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哈。
14: 是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哪些网友跟我们又留言了啊，我们来看一看有哪些网友。好，那我们再等一等等一波新的这个弹幕飞来啊，我们先继续来看剧。
11: 人呢？
6: 江菲菲早就被我转移了。
14: 我们两个刚才猜对了哎。
0: 对。
6: 不过
14: 他没有善罢甘休。
6: 我会送你去和他团聚的。
14: 我
0: 应该是一直在指着他那个闺蜜哈，就他那个朋友，是不是？
14: 对对对对，
11: 没错，都是我做的。当年你给江暖的1000万被我拦截了，根本没到他手里。还有他跟别的男人跑了的消息，也是我让江家家主放出去的。
6: 为什么？
11: 为什么？因为我爱你，林月。我做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爱你，我有什么错？爱一个人有什么错？
6: 别玷污爱这个字，你不配。至于你有什么错，自己慢慢想去吧。反正下半辈子你也只能踩缝纫机度过。
11: 林渊，你回来！你不能这样对我！你不能这样对我！
6: 都听到了吧？

0: 现在想想，
1: 这个恶毒的女人竟然三番两次对我盛家的血脉下手。
2: 没想到她欺瞒我这么久。儿子，之前妈逼你和她结婚都是妈的错，你可千万别生气啊。
0: 妈，我怎么会怪你呢？
2: 不生气就好。那你是不是可以带我去看看孙子和儿媳妇呢？
0: 现在说儿媳妇还为时尚早，我还没追上她。
2: 什么？这孩子都有了，你居然没有拿下她？你是不是也太废物了？
0: 妈，废物这个词会不会有点太重？
3: 原来是唐子言，难怪子昂会说不喜欢他。孩子们的第六感还是准的。
0: 对不起，都怪我太大意了，一直没有真正看清楚唐子言的真正面，才让孩子们受了这么大的苦。孩子的心愿，我这个做叔叔的怎能不满足？在雪儿喜欢上我之前，你不允许去和别的男人相亲，孩子们的父亲只能是我，所以我去做了结扎手术，至少这样你可以相信我不会对孩子们不好。
3: 他对孩子是真心的。你改变主意了吗？
0: 什么主意？
3: 和我领证的主意。领证之前我想签下这份协议。
0: 这是
3: 哟，你之前签过类似的协议
0: 没有？我只是看过别人签的，我胜利院怎么可能会签这种协议？你这里面不会有什么不平等条约吧？
3: 当然不是，很平等的，你可以看看。
0: 你管这个叫平等？我不同意。
3: 哪里不平等？
0: 哪里都不平等。你比如说这条，女方可以随时提出离婚，男方不能反对，这平等吗？
3: 那你也可以随时提出离婚，我也不会反对，哪里不平等？
0: 这女人竟然觉得我是随便就会提离婚的男人。
3: 有问题吗？
0: 你再看这条，一旦离婚，两个孩子的抚养权都归女方，这总不平等吧？
3: 那两个孩子本来就是我的，离婚后归我，哪里不平等？
4: 好有道理。
3: 现在没问题了吧？
0: 有，当然有，不叨扰。婚后双方花钱有 AA， 离婚后也不进行财产分割。
3: 盛总，你没发烧吧？我不分你财产有什么问题吗？
0: 当然有问题。结婚后我们的财产就是共同财产，就算是离婚了也要进行财产分割，该是你拿的钱一分都不能少，这才叫做公平。
3: 感觉这家伙是在鸡蛋里挑骨头。
5: 霸道总裁。
3: 盛总是不想签。
0: 这么不平等的协议怎么可能会签？
3: 好吧，那领证的事儿就当我没说。
0: 真的，其实也不是不能签，就是个别的条款需要稍微的修改一下。
3: 我的协议里只有同意和拒绝的选项，没有修改的选项。
0: 你这么霸道，
3: 不用勉强。
0: 不签。
3: 我中午接孩子出院，我们下午三点，民政局见。
0: 二分不平等条约了，怎么有一种今日割五成明日割十成的感觉了？
3: 对了，那个围巾送你。
0: 这是你织的？
3: 啊，希望你不要嫌弃。
0: 我怎么会嫌弃呢？这是我收到过最用心最好的礼物，谢谢你啊江暖。
3: 你严重了，不值几个钱的，那下午见。
0: 哎，你喜欢什么告诉我，我这都没有做什么准备，我立马去买。
3: 哦，不用送我礼物的。
0: 你都送我礼物了，我怎么能没有回礼呢？说吧，喜欢什么？
3: 我喜欢绿色，你可以送我一盆绿植，我放工作室。
0: 好。
3: 下午子昂跟雪儿就有爹爹喊了。
6: 江小姐，江小姐，我正找你呢。
3: 怎么了？是子昂跟雪儿出什么问题了吗？
6: 孩子没事，是您的身体出了点状况。
3: 什么？
7: 开始虐了。
5: 妈呀，
7: 什么脑膜病什么
3: 东西，恶性肿瘤怎么会？医生确诊了吗？
6: 90%的几率是，当然还没有100%确诊，我们这次是给你做全身检查的时候发现的，可能没那么细致，我建议您再做一个深度检查，说不定真的只是虚惊一场呢。
3: 如果确诊了恶性脑瘤，我还能活多久？
6: 积极治疗，恢复情况好的话3到5年，不好的话1年。
3: 我刚跟孩子们重新团聚，我刚给他们找到爸爸。
7: 我觉得应该是确诊。
3: 看着他们长大。
5: 真的吗？
7: 吴明吗？
5: 我觉得是吴明。
3: 就让我离开他。
7: 你猜一猜。
3: 盛凌渊，
0: 你怎么来了？
7: 他要反悔，
0: 这不是还没到时间吗？
7: 是不是
3: 那份结婚协议？
2: 哦，对对对，
7: 对。
0: 怎么？难道是良心不安，想要废掉这不平等的条约？
3: 确实该废除。盛总，我改变主意了，我不想给你领证了。
0: 你说什么？不领证了？为什么？
3: 没有为什么，就是不想。盛总还是找其他良配吧。
0: 行了，你给我站住！你不说清楚，我是不会让你走的。我相信你不会无缘无故的改变主意。
3: 确实不是无缘无故，如果盛总想知道不死心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原因，因为我想我的孩子知道他们的亲生父亲是一个强奸犯。
0: 你知道我是孩子亲生父亲？
3: 盛总希望我一辈子都不知道吗？
0: 不是的，我是打算领完证以后就告诉你。六年前那是个意外，我当时被人下了药。
3: 又是下药？盛总就不能换个新鲜的理由吗？
0: 江南，我说的是真的。
3: 你别碰我！我一想到被一个强奸犯碰过两次，我就感觉恶心的要死。
0: 江南，
3: 盛总，请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小心我把你这个强奸犯送进去。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孩子的亲生父亲了。原来你一直在骗我，原来当年那个人是你。盛凌渊，从此以后我们互不相欠，各自安好吧。我刚知道是确实怨你，怨你毁了我的人生，怨你瞒着我。我见到你对孩子这么好，我已经不怨你。盛凌渊，原谅我刚才对你说的那些难听话，要不要和一个短命的女人结婚，这种能做的题目我不能留给你，就让你自己消化掉吧。今天是周末，办公室应该没人吧？还是先不回家了，万一雪儿跟子昂看出端倪。
0: 换个大点的工作室吧，不然以后我送你的绿植都没地方放了。
3: 我喜欢绿色，你可以送我一盆绿植。
7: 这是八怎么？
3: 我放工作室。
4: 你好痛啊！现在看。
7: 好虐啊！不然。
3: 谢谢。对不起。
0: 他把我当强奸犯，在他心里从来就没有原谅过。
6: 盛总，
0: 不对，就算他不想原谅我，也不会对我说那样的话，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厂长，给我查查，看他到底出了什么事。
6: 是。
3: 医生，我来复查了。
6: 江小姐，您别太紧张了，说不定这次真的只是虚惊一场而已。
3: 希望如此吧。
6: 哎，江小姐，这次没有家属跟您一块过来吗？因为这次的检查呀，需要您处于昏迷状态，所以需要家属签字。
3: 我没有亲属。
6: 没有家属？冒昧的问你一句，您不是有两个孩子吗？孩子的父亲呢？
3: 他，
0: 我是孩子的父亲，我来签字。
3: 你怎么来了？
0: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
3: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6: 江小姐，还是先检查要紧的，家属签下字吧。
0: 哎，好。
3: 医生，他不可以签字，我还没有领证。
6: 没领证，那你就不能算家属。
0: 跟我走。
3: 干什么？
7: 证领了再来做检查是吗？
6: 还这么
7: 搞笑？
6: 还不领证？这个男人不是个好东西。
3: 你到底要干什么？
0: 到了，
7: 民政局。
3: 哇，到了！
7: 不是这个，人家都已经危在旦夕了，头拉人家过来领个证。
3: 你少自以为是了，我是不会给你领证的，你只会让我觉得恶心。
0: 江暖，你这不是在骗我。你是在骗自己，你这样我真的好心疼。
3: 谁骗你？我才没有骗你，我是不会领证的，这就会让我真的恶心。
0: 哭出来吧，哭出来就好了。好受刑了吗？我们去领完证 就去医院复查，好不好？
3: 盛凌渊，我不能给你领证，我很快就不在了。
0: 江暖，我说过，我这辈子不会再有其他女人，也不会再有其他孩子。我的女人只能是你，江暖，我的孩子也只能是子昂和雪儿。你在，我们就一起照顾孩子；你不在，我就替你照顾孩子。不管你在或不在，我盛凌渊的妻子有且只有一人，那就是你，江暖。好了，不哭了，把脸哭花了，一会儿拍照就不好看了。
4: 两位靠近一点，哎，靠近一点，好，来，三二一，走。
0: 我现在是家属了，可以签字了吧？
6: 他刚才竟然是去领证了。
0: 江暖，放心吧，会没事的。我们一家经历了这么多，才终于团聚。
5: 我们要揭晓答案了。
0: 我不信老天会那么残忍的将我们分开。如果他真的这么做，那我就反了这天。
3: 盛大总裁，
7: 我们这一时段有新的这个评论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哈。小朋友的演技很不错，是的。拍短剧会熬夜拍吗？
3: 我这辈子，
5: 会
3: 做的最重
5: 熬大夜，
7: 熬大夜，
3: 就是
7: 最晚熬到几点？就是你跟过的这个组，
5: 我跟过的。最晚的话是熬到一个就是三点多吧，
7: 三点多，
5: 第二天早上七点就出工了。哇塞，
7: 就每天休息的时间其实也很，
5: 但是这种是少数，
7: 少数，大多数还是都是，比如说会在几点钟结束？
5: 大多数的话可能九点十点。
8: 宝贝们回来了，
7: 那还算是一个好保障。
1: 爷爷奶奶，看看
7: 这个
1: 暖机啊，是
7: 现在的零零后结婚的新人签婚前协议吗？这个我们俩好像都没有发言权吧？
5: 是
7: 我们两个人应该都没结过婚，所以没有发言权。这个我们可以问一下我们在线的评论区的网友，看有没有零零后结过婚的这个人啊？但如果说是你的话，你会选择签婚前协议吗？
3: 要是你妈妈现在，
5: 我觉得会吧，你呢？
7: 我觉得我觉得我有，我觉得这个挺好的，这个
5: 对对对，
7: 就是比如说大家有什么想要的这种婚前约束的，或者把它写在协议当中，我觉得提前这个事情前置，大家去沟通讲好，避免在婚姻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摩擦或者是什么样。
5: 对，我也是这样的想法。
7: 所以我觉得挺好的，觉得是物诊是吧？啊，今天是七夕漫漫长，哎，这个剧就在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播完了吗？
5: 是
7: 啊。所以刚刚那个结局我都没有看到是什么样的一个结局。
5: 结束了吗？
7: 对，有没有评论区的网友告诉我们说他是那个误诊还是？
5: 对，我们俩猜测了一下，还没看到呢。
7: 对，还没有看到结局呢。我们评论区的网友可以告诉我们，他们是这个最后的结局是误诊，还是说就是真的是确诊？因为我最后那个镜头只看到他被推到了这个。
5: 对，是。
7: 对，只被推到了这个手术室当中哈。暖家这个网友说，今天七夕，祝福有情人长长久久。是的，祝福大家长长久久，今天七夕节快乐哈，也非常。巧，我们看的也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题材嘛，
5: 对
7: 吧？
5: 是的。
7: 虽然说前面会有点虐啊，对吧？但是最终的这个结局也是领证了。
5: 是的，也是甜蜜的。
7: 甜蜜叫 happy ending，
5: 是
7: 最终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结局哈啊。那么刚看完这部短剧《极品辣妈不好惹》，它其实是属于在短剧当中是属于这个叫霸总。
5: 对，我们在短剧里面其实有分这个男频和女频。像女频的话可能是就像这种偶像剧啊什么的，男频是那种就是逆袭，就一开始的穷小子别人看不起他，然后后面就当上了什么总裁什么的，这种是男频。
7: 男频是哪几个字儿？
5: 就是频率的那个频，男女嘛，
7: 男女的频。
9: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在中国历史上，班超投笔从戎，平定西域，并重新开通丝绸之路的故事啊，很多人都很熟悉。然而，绝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投笔从戎的班超其实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爸爸、哥哥和妹妹都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而他之所以投笔从戎，也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今天我就为您讲讲班超投笔从戎并重新开通丝绸之路的故事。
4: 公元62年的一天，一位青年男子跪在洛阳皇宫门前喊冤。不一会儿功夫，很多人都围了上来，有官员认出这位喊冤的人正是已故史学家班彪的儿子班超。这位官员连忙将班超拉起，并将此事报告给了汉明帝。汉明帝听说班超前来喊冤，也觉得十分奇怪，就下旨召见班超。那么班超为什么要喊冤呢？原来他是为了救哥哥班固的性命。班固是东汉有名的历史学家，在父亲班彪去世后，他在家里撰写史书，这就是汉书的雏形。然而在当时，普通人写史书是要杀头的。没过多久，班固就被同乡举报，很快就被抓进了监牢。为了救自己的哥哥，这才有了班超喊冤的故事。汉明帝看了班固的书稿后，深深被班固的文字打动，于是他马上召班固进京做南海令史，专门负责撰写史书。而班超也因为哥哥的缘故获得了一个官职。不幸的是，因为一个过失，他被汉明帝罢官。
3: 人们常说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于班超来说也是如此。被朝廷免职后，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班超决定投笔从戎，这才有了平定西域、重新打通丝绸之路的故事。更加令人称奇的是啊，班超最初平定西域的时候仅仅带了36个人，就是凭借这36个人，班超完成了艰巨的任务。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4: 西汉末年，由于政局动荡，西汉王朝对西域的影响力日趋减小，而匈奴则趁机控制了很多西域国家。在这种背景下，丝绸之路这条贸易通道也不得不关闭了。丝绸之路关闭后，汉朝和西域国家的贸易通道被切断，使得西域国家的经济变得十分不景气。而汉朝也由于无法从西域进口粮马，军事实力大幅下降，屡屡受到匈奴欺凌。到了东汉时期，汉明帝决定重新打通丝绸之路。公元743年，他派窦固率军攻打匈奴。在窦固走之前，班超强烈要求要和他一起去。就这样，出身史学世家的班超毅然投笔从戎，走向了战场。当时窦固授予班超一个假司马，也就是代理司马的军衔。当班超带人到达伊吾卢城，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哈密时，突然遭遇了匈奴的埋伏。班超没有惊慌，他冷静地排兵布阵，表现出了罕见的军事天赋。 最终他不仅战胜了强敌，还俘获了大量战利品。当他拿着战利品来到窦固面前时，窦固也大吃一惊，立刻就委派给了班超更重要的任务，出使鄯善国，重新打通丝绸之路。鄯善国是一个有名的西域古国，国土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新疆若羌一带。公元73年，班超和郭循带着30多个人出使鄯善国。刚开始，鄯善国国王对班超很客气，招待也十分周到。可是没过几天，鄯善国王却突然变了脸。班超仔细打探，这才发现了其中的玄机。
5: 原来啊，匈奴听到这个汉朝使者来了，要跟鄯善友好，所以匈奴是不愿意的，于是也就派出了使者要离间鄯善跟汉朝的关系。所以这么一来，就使鄯善国王的态度呢，由热情到冷淡，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面对这个情况，班超要考虑啊，怎么办？他想啊，如果这样发展下去，

0: 完不成使命，甚至于他都不一定能活着回去。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于是他在一天晚上就召集他的部下，大家一起喝酒，期间就告诉了大家这个局面。大家看到这危险局面以后，都主张要主动出击。那么班超还鼓励大家说嘛，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仅有的这个决心，还有一个策略。
1: 第二天深夜，班超命人准备了大量稻草和十几面大鼓，等匈奴人完全入睡后，班超将36人分为3组，第一组12人抱着稻草点燃匈奴使者的房屋，第二组12人带着大鼓埋伏到房屋后面，但见前面火起，立刻放手敲鼓。第3组12人手持利剑守在门口，只要有人出来，格杀勿论。随着班超一声令下，匈奴使者的房屋顿时被大火包围。不到半个小时的功夫，匈奴使者被汉军全歼。与此同时，在北方作战的汉军也打败了匈奴军队。见大势已去，匈奴决定归顺东汉。这枚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青铜印，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在青铜印的印面上刻有汉匈奴归义亲汉长8个篆书汉字。据专家介绍，这枚青铜印是在匈奴归顺汉朝后，由东汉中央政府赐予匈奴首领的官印。而在1995年，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件锦鸡铭枕，也从侧面证实了这段历史。1995年，中日尼雅遗址考古队来到中国新疆尼雅遗址做考古工作，在1号墓中，专家发现了这件锦鸡铭枕，经鉴定，它的年代为东汉。锦鸡铭枕的外观为铜身双首鸡，是典型的中原风格。据专家介绍，这件锦鸡铭枕很可能是匈奴归顺后东汉中央政府赐给匈奴的礼物。
2: 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班超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获得了汉明帝的赏识。然而这只是班超牛刀小试的第一步，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啊，丝绸之路的命运都将与他的名字息息相关。
1: 出使鄯善国成功后，汉朝和西域的交通开始恢复，昔日的贸易团队又开始走在了这片熟悉的土地上。西域和汉朝的贸易活动也开始一天天繁荣起来。这枚古希腊文签柄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一枚东汉时期进入中国的外国货币。在铅柄的背面刻有一圈古希腊文字。专家说，这枚外国货币的传入也从侧面说明，丝绸之路重新打通后，东西方商队贸易交流的频繁。出使鄯善国后，班超并未停下脚步，他一路向西来到了于田国。于田国大致位于今天的新疆和田，这里以盛产和田玉而闻名天下。在匈奴武力的胁迫下，于田国不得不跟着匈奴攻打汉朝。等班超率军来到于田国后，于田国国王经过仔细思考，决定归顺汉朝。由于于田国地处丝绸之路咽喉要道，因此在丝绸之路的贸易来往中，于田国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这里出土了大量反映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货币。这件于田汉区二体钱，它的铸造采用的是中亚国家的铸造工艺。专家说，它的出土充分说明丝绸

0: 班超派甘英出使罗马。甘英走完上万里路程，来到了地中海岸边，与罗马帝国只有一海之隔。当时地中海岸边的安息国商人听说甘英要去罗马开通官方丝绸之路后，心里非常紧张。
1: 安息啊，当时处于呢汉朝跟罗马这个中间站的位置，他垄断了汉朝到罗马的丝绸贸易，从中获取了高额利润。如果汉朝直接过去了，直接打通了，他利润没有了，出于这个利益关系，所以他们呢就欺骗甘英。怎么欺骗甘英呢？他说啊，到地中海去风浪很大，如果顺利的话两年才能到，不顺利要三年，你得准备三年的粮食。这样一来了，甘英就知难而退了。
0: 听完安息国商人的话，甘英有些动摇了。他回头看了看自己的粮食，发现已经所剩不多，只好准备返程，结束了这次出使之旅。在今天的中国，很多人都喜欢吃西餐，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啊，在中国古代西餐最为盛行的时候是唐朝。那时候啊，许多从西域传来的食物被称为胡食，成为了唐朝从皇室到平民的最爱，而西域传来的葡萄酒更是让人赞不绝口。唐太宗李世民甚至还是一位出色的酿酒大师。那么，您知道他是怎么学会酿制葡萄酒的吗？公元639年的初春，唐太宗听到了一个让他很不高兴的消息。高昌国的国王屈文泰居然跟大唐的敌人西突厥汗国联合起来，阻断了西域诸国和大唐的交往。对于屈文泰，唐太宗并不陌生，因为9年前这个西域小国的国王曾经亲自到长安来朝见他，向他进贡了很多珍宝，其中就包括葡萄酒。葡萄历来是西域的特产，西汉时张骞通西域，此后这种甘甜多汁的水果便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中原地区，而用葡萄酿制的美酒也成为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琼浆玉液。然而尽管葡萄的种子早就从西域被带到了长安，葡萄也在长安周边落地生根，可让住在长安的人们感到奇怪的是，他们在用这些葡萄酿酒的时候，却怎么也酿造不出那种独特的滋味。偏偏在当时，西域的各个国家都把酿制葡萄酒的秘方当成国家机密一样严密看守，于是葡萄酒就成了西域诸国进贡的贡品，普通人根本喝不到。当然，西域诸国除了带来醇厚甘甜的葡萄酒之外，也带来了很多珍贵的酒杯。这些酒杯不论从制作的材质与工艺，还是装饰风格上，都充满了异域风情。位于中国陕西省西安市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就收藏着一件具有典型的异域风格的唐代酒杯，这就是国宝级文物镶金兽首玛瑙杯。它用一整块罕见的绛红色蚕丝玛瑙雕琢而成，这种色彩鲜艳的玛瑙大多产自中亚和西亚地区，而这种造型的酒具在中亚、西亚，特别是萨珊波斯十分常见，被称为来通杯。因此专家们推断，这件珍贵的玛瑙杯很可能是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从西域来到中国的。品尝着高昌国进贡的葡萄酒，欣赏着手中充满异域风格的酒杯，唐太宗的心情很好。他原本就对屈文泰印象不错，

0: 因为这个西域小国的国王是一个汉人，非常倾慕大唐的文化，对自己又很恭敬。而诱人的葡萄酒则让他对屈文泰的印象更好了，因此他不但重赏了屈文泰，还给屈文泰的妻子赐了礼姓。然而好景不长，十年之间西域的局势风云突变，原本极力与大唐交好的屈文泰最终因为一时的利益选择了与强大的西突厥结盟，站到了唐王朝的对立面。于是到了公元639年的时候，他拒绝再进长安朝见唐太宗，并且以挑衅的言语彻底激怒了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就这样，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不复存在，战争的号角终于响彻高昌。公元640年，大唐的军队长途跋涉来到了高昌王城，而此时屈文泰却突然病死。随着唐军压境和国王去世，这个西域小国最终消失在了历史之中。不过对于唐太宗来说，这一次的胜利却有一个意外的惊喜，因为得胜归来的唐军不但将高昌的特产马奶葡萄带回长安，还献上了高昌王室酿制葡萄酒的秘方。
1: 看到马奶葡萄和酿酒秘方，唐太宗非常高兴。作为一个雄才大略、多才多艺的帝王，唐太宗不但善于治国，就连对酿酒这种小事儿也很有心得。于是他拿着秘方决定亲自动手酿制葡萄酒。
0: 事实上，唐太宗在很早之前就有过疑问，为什么长安的酿酒师无论如何也酿不出美味的葡萄酒呢？难道仅仅是没有秘方吗？可当他真正看到马奶葡萄的时候，才开始思考，葡萄的品种或许也是酿制葡萄酒的关键所在。而长安周边的葡萄也许只适合作为水果来食用，并不适合酿制葡萄酒。想到这里，唐太宗立刻命人把马奶葡萄种在了御花园里，然后又根据中原的酿酒方法对高昌国的酿酒秘方做了修改。葡萄成熟之后，酿酒也提上了日程。在唐太宗的亲自主持下，葡萄酒的酿制最终大功告成。他兴致勃勃地把酒赏赐给了大臣，让大家一同品尝。而喝过酒的人对皇帝的手艺真可谓赞不绝口。就这样，长安城里的人们终于知道传说中的葡萄酒究竟是什么滋味了。
2: 葡萄酒啊，它浓度高，口感好，最受人们喜爱。书里呢有四个字形容它，说什么呢？芳香扑鼻。当时街上有很多酒肆都出售葡萄酒，文人墨客也会有诗词来歌颂葡萄酒，比如葡萄美酒夜光杯就是大家最熟悉的一个。那么当时人们呢用什么来饮这个葡萄酒呢？我们可以看一幅壁画，这是一幅唐墓的壁画。这个人呢是个侍女，她呢刚从宴会里走出来，你看他右手拿着的呢就是个酒壶，注意左手他举着的那就是一个高足杯。他们从呢这个罗马呀、中亚呀这一带传入的，这也显出了当时呢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
0: 陕西历史博物馆中就收藏着唐代的高足杯，其中既有风格简单的素面高足银杯，也有花样繁复的狩猎纹高足银杯。正是通过这些精美的高足杯和唐代壁画，今天的人们才得以想象1000多年前唐代贵族的饮食生活，以及他们对源自 西域的美酒和酒具的由衷喜爱。
1: 丝绸之路不但给长安的人们带来了美酒，也带来了美食。在众多胡食当中啊，最为出名的要数胡饼。当时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喜欢胡饼的人比比皆是。在武则天当政时期，甚至还有一位官员因为吃饼而丢了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一天，在长安城的西市里，来了一位骑着高头大马、身穿官服的官员。这个人名叫张衡。张衡的出身不高，但是他非常勤勉，又很能干，很快就从一个小吏升为了四品官员。后来，吏部又把他列为三品官员的候选人。眼看着任命书很快就要下来了，张衡心情愉快的同时，工作起来就更卖力了。这一天，张衡天不亮就去上朝了。等他下朝回来，肚子已经饥饿难耐。路过西市的时候，他忽然闻到了一股非常浓郁的香气，扭头一看，原来是西市里的饼店正在蒸饼。这种饼可不是普通的蒸饼，而是通过丝绸之路从西域那边传来的饼，因此被唐人称为胡饼。
3: 丝绸之路开通了以后呢，这个面食啊，无论是这个品种也好，它的普及的空间也好，就是广度也好，也都非常大啊，非常大。就是面食，当时叫饼。饼的话，这个词儿啊，它实际上就是个面食的总称。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在唐代有一种叫胡饼的，这也是西域游牧民族的一个饮食的一个特色。胡饼这个特色呢，它就是在这个烤的这个饼的过程当中呢，它那个表面啊要撒一层芝麻啊，这个芝麻呢当时也是叫胡麻，也是从域外啊从这个西域传进来的。所以说呢，这个芝麻和饼的这种结合呢，就烤出来非常，就是说非常香脆，就是说本身有这个小麦本身的这种香味，还有这个芝麻的香味，所以说非常受欢迎。
0: 在唐朝，胡饼非常受欢迎，西市里有很多店铺专门卖胡饼。张衡平时就喜欢吃胡饼，饥饿之下更是无法抵抗胡饼的香气。于是他买了一个饼，迫不及待地在马上吃了起来。张衡吃得津津有味，但是他却忘了一件事情。唐朝从建立之初开始，就沿袭了历代重农抑商的传统，因此商业和商人的地位十分低下。朝廷甚至明文规定，官员五品以上不得入仕。不过，张衡忘了，却不代表别人忘了。此时，一位御史远远地看着他，把一切都收入眼底。很快，一封弹劾张衡的奏折递到了武则天的手中。奏折里将张衡入室买饼、当街吃饼的经过讲得清清楚楚，让武则天大为恼火。于是，他立刻下了旨意：留外出身，不许入三品。可怜的张衡原本正是官运亨通，准备升为三品大官的时候，却因为吃饼丢了即将到手的官职。胡饼的美味就这样通过这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代代流传下来。而从这些制作面食的唐代人俑中，今天的人们不难想象以胡饼为代表的西域面食在唐朝的风靡程度。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在唐代啊，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鲜事物从异域传到了中国，其中啊有香脆可口的胡饼，回味无穷的葡萄酒，优美动人的胡乐胡舞，以及许许多多奇珍异宝。除此之外啊，长途跋涉来到长安的胡人也带来了他们的风俗与爱好。于是啊，在胡人的影响下，新的时尚潮流在长安城里悄然兴起。那么您知道长安城里最流行的时尚是什么吗？而它甚至关系到了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公元709年，此时正是唐朝的景龙三年，长安城里迎来了一支特殊的队伍。原来他们是吐蕃的统治者史代朱丹派来的使者，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迎娶金城公主。金城公主原本是宗室之女，后来被唐中宗李显收养。三年前，吐蕃派人来到长安，请求与大唐联姻。唐中宗思来想去，决定把金城公主嫁过去。能够与大唐联姻，让吐蕃的统治者非常高兴。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史代朱丹特意派了1000多人来迎娶公主。金城公主自幼长在皇宫，深得唐中宗宠爱，而吐蕃如此重视这次联姻，这让唐中宗非常高兴。于是他下令在皇家禁苑中的梨园设宴款待使者。梨园之中种满了梨树，风景十分秀美。这次宴席就在其中的梨园亭举行。梨园亭是唐中宗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因为亭子旁边有一个专门用来打马球的马球场。由于酷爱马球运动，因此唐中宗常常坐在亭子里观看马球比赛，而这一次也不例外。酒酣耳热之际，唐中宗决定邀请吐蕃的使者一起观看马球比赛。听到旨意之后，吐蕃使团的首领尚赞多心里暗暗有些吃惊。他没想到唐朝的皇帝竟然也喜欢打马球。
3: 打马球呢，实际上也是一项这个从境外啊，或者说是从大唐的这个境外啊传进来的一项活动。这个马球呢，实际上起源很早，在境外。所以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呢就是吐蕃。吐蕃当时呢对这个打马球呢就非常热衷，这也是吐蕃很传统的一项竞技体育活动。那么这是一条随着这个吐蕃跟大唐王朝的这种交往呢，这项运动呢也传入到长安。还有一个来源就是这波斯的这个马球啊，因为在这个波斯王朝时期呢，这个马球呢也非常普及。那么后来这项活动呢又成为大食帝国也非常热衷的一项活动。那么随着这个波斯也好，大食国家也好，跟这个唐王朝的这种交往的这种密切呢，那么这项运动呢也在这个大唐兴盛起来。
2: 丝绸之路的发展让长安城里的胡人越来越多。作为胡人最热爱的体育运动之一，马球运动也被他们带进了长安。很快，这项异域传来的体育活动就在长安城里流行开来，甚至连很多贵族女子也热衷于骑着骏马挥舞球杖，在球场上纵横驰骋。据说在当时，官员相互之间赠送球杖，甚至已经成为了官场应酬和公务往来的一种通用手段。马球运动的盛行由此可见一斑。 这幅唐代章怀太子墓中的壁画《打马球图》，以及这组收藏于中国陕西唐三彩艺术博物馆的打马球俑，就非常生动地为我们展示了当时的贵族们打马球时的情景。他们身穿胡服，脚蹬长靴，左手执缰绳，右手拿球杖，人物表情栩栩如生，比赛的紧张气氛扑面而来，场面激烈而精彩。从中我们不难想象盛唐之际的马球运动对人们的强烈吸引力。

0: 不过，尽管马球运动在长安城里风靡一时，但吐蕃使团的首领尚赞多却并不认为唐人的马球技艺真的那么高超。在梨园球场，这位吐蕃使者默不作声地看了两场比赛之后啊，心里萌生了一个念头，他决定要展示吐蕃的球技。那么，唐人与吐蕃人之间谁的马球技艺更精湛呢？
1: 一直以来，吐蕃都很仰慕大唐的文化，他们屡次与大唐联姻，就是希望能从大唐公主那里尽可能多地学习唐朝的各种文化制度和科学技术。尽管学习的心情非常急切，但吐蕃也想让大唐看看自己的实力，而马球比赛就是一个天赐良机。因为在尚赞多看来，唐人的马球技艺

0: 不过如此，根本不可能与吐蕃人相提并论。更何况这次出使大唐的人在吐蕃都是佼佼者，让他们来一显身手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仔细思量过后，尚赞多确定自己一方肯定能稳操胜券，于是不慌不忙地向唐中宗提出要与唐朝的马球队一较高下。唐中宗本来就是个马球迷，一听使者想与大唐比试，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没想到几局下来，吐蕃人连战连胜，而唐中宗引以为傲的东平马球队却输得一败涂地。这时候不只是唐中宗心情不好，就连在场的王公贵族、朝廷重臣的脸色都难看起来。眼看着大唐的声威即将受损，年仅24岁的临淄王李隆基坐不住了，他自告奋勇要上场比试。随着李隆基的出场，驸马杨慎交、吴文秀也挺身出战。唐中宗的心里松了一口气，他知道自己的侄子是个打马球的高手，而两个女婿为了讨好自己，也曾经日夜苦练，球技非同一般。他们联手上场，应该能阻止吐蕃的攻势。看到新的人选上场，吐蕃人并没有放在眼里。不料李隆基竟然要以区区4个人来对战吐蕃的10人球队，这种近乎于挑衅的行为让吐蕃人心中憋了一口气，因此他们的攻势变得凌厉。谁知风驰电掣，球起球落，李隆基等4人竟然将吐蕃的10人队打得落花流水，大大提高了唐朝的声威。唐中宗大喜，给优胜者予以重赏。李隆基精湛的球技让吐蕃的使者甘拜下风，而他当上皇帝之后，对马球的热爱更是有增无减，常常和嫔妃、随从甚至大臣们一起在皇宫里的球场进行马球比赛。这幅北宋时期的画作《明皇击球图》就为我们展示出这位帝王在马上挥舞球杖击打马球的英姿。当时大唐皇帝喜欢打马球的事情几乎传遍了天下，位于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小国于田的国王听说之后，特意给唐玄宗进贡了2匹专门用于打马球的马，让唐玄宗非常高兴。唐玄宗天宝6年，也就是公元747年，这位酷爱打马球的皇帝甚至下诏，要求军队的训练内容里头必须加上练习马球。为了检验成果，唐玄宗甚至在62岁的时候还与羽林军的将士们一起打球，并且他高超的球技仍然能引来阵阵欢呼。
1: 唐朝时啊，在皇室的影响下，打马球成为长安城里最流行的体育运动。不过您知道最早提倡打马球的唐朝皇帝是谁吗？而他又为什么要大力推行这种从丝绸之路上传来的体育运动呢？
0: 唐朝贞观年间的一天，唐太宗李世民又照例来到了皇城西边的安福门，这里是他经常驻足的地方，他喜欢在城门上眺望长安城里的风景。每当看到那些沿着丝绸之路从西域来到长安的外国使节、外国商人带着奇珍异宝、珍奇异兽行走在长安城的街道中时，他都会油然而生一种豪气。然而这一天，唐太宗却在安福门外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
1: 街道上居然有很多胡人骑着马纵横驰骋，他们挥舞着手上的球杖，共同追逐着一个小小的马球。原来这些胡人听说大唐的皇帝喜欢打马球，于是特意跑到这里来显示自己的球技，希望自己能被皇帝看中，从而飞黄腾达。看着他们卖力的表演，唐太宗心里有些哭笑不得。前些年他听说长安城里很多胡人都喜欢打马球，就对这项从丝绸之路传来的体育运动格外关注起来。观察了很久以后，他觉得这确实是一项很好的运动，既可以用于军队的练兵，又可以让普通百姓能够强身健体，还可以休闲娱乐，非常值得推广。于是他下令让大家都开始学习打马球。就这样，马球运动很快就在皇宫里流行起来，最终成为了长安城里的新时尚。
2: 谁能在酒开金盏，换取佳人舞秀宴。我刚刚念的这两句诗呢，作者是唐代著名诗人杜甫。从诗句中可以看出，金银器在唐代皇室中是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可是专家说呀，中国早在商代就已出现了金银器，但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唐代以前的金银器寥寥无几。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唐代会突然间出现这么多的金银器呢？今天我就带您一同去探寻那隐藏在金银器上的历史。
1: 贞观十六年，也就是公元642年，唐王朝在经过了隋末战争后的休养生息，百姓安居乐业，国富民强，举国上下一片祥和，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这天，三位穿着朝服的官员手持护板站在一起，神情肃穆，似乎正在商讨着一些事情。这三位官员就是当时唐朝掌管外交事宜的鸿胪寺官员。在三位官员之后还站了三个人，他们都浓眉深目，高鼻阔嘴，充满了异域特征。只见这三个人都弯着身子，流露出谦卑的神情，好像在焦急地等待着什么。原来这三个高鼻阔嘴的外国人是通过丝绸之路来到唐王朝的使节，他们正在等待着唐太宗接见他们，希望能亲手将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带来的礼物交给唐太宗，并传达本国国王的问候和祝愿。在焦急的等待过后，他们被带到了唐太宗面前。一番介绍过后，使节们一一将他们带来的精美礼物呈递给唐太宗，这其中包括晶莹剔透的琉璃盘以及闪闪发光的宝石。

0: 最后一个头戴尖顶须帽、身穿白色紧身长褂、脚踩长筒革靴的粟特人走上前来，将他带来的礼物呈递给唐太宗。当唐太宗看到这个粟特人呈上来的礼物后，马上面露喜色，连声叫好。是什么让唐太宗龙颜大悦呢？原来粟特人送给唐太宗的是一套精美的金银器。
1: 唐朝对金银器的这种喜好呢，除了这个多民族啊混居啊，然后呢这个多元文化交流啊这方面的这个原因造成的以外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这个贵族和帝王对这个长生不老的这种一种追求。道家呢，在唐代呢，尤其是初唐时期，啊，经过这个李唐王朝的这种，啊，大力的这种扶持和推崇，尤其是宫廷里头就非常活跃啊，这些道士。那么，在道士的这个眼里头呢，这个他们所炼的这些丹药啊，啊，这一类东西啊，只有放在这个金银器的这种器皿当中，才有疗效。啊，才有它的药效，或者它药效才得以保存。那么就是说，这些金银器本身也是啊，有长生不老的这种意蕴在这里头呢。就是说，无论是这个炼出来的这些啊丹丸也好，这往往都是放在这种金银器皿的这种盒子里头来保存的。我们从这个何家村的这个窖藏金银器里头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就是说，它出土的时候啊。啊，很多盒子里头放的就是这个道家的一些啊丹药，当然还有一些香料也放在这个金银器的这个盒子里头，都属于这个就说是长生不老的啊，在这种观念啊引导下出现的一种社会需求吧。
0: 粟特使节送给唐太宗的这组金银器皿都是日常生活用具，所以当唐太宗看到这组精美的金银器皿时，不仅对这充满异域风情的造型感到新鲜，更因为这金银器背后那长生不老的寓意而高兴。据说粟特人呈送金银器以后啊，很多外国使节来到大唐时都带来了金银器，然而外国朝贡的金银器根本满足不了皇帝对金银器的需求，所以啊，唐朝皇帝一直希望本国的工匠也可以打造出同样精美的金银器。可是，在唐朝的时候，中国铸造金银器的方法和外国不同，所以尽管工匠呢经过反复试验，还是达不到想要的效果。直到公元651年的一天。公元651年的一天，唐王朝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萨珊波斯王国的王子菲鲁斯。只不过这次他不是来朝贡的，而是逃亡到这里。原来在一次战争中，萨珊王朝被阿拉伯人所灭，因为当时波斯和唐朝的关系十分友好，交往也很密切，所以亡国后菲鲁斯王子就通过丝绸之路一路东逃，来到了中国。和菲鲁斯王子一起逃亡到中国的还有很多工匠。
1: 这波斯萨珊王朝的这种灭亡呢，大量的这种粟特人呢，啊，进入到就逃亡到这个中原，啊，逃亡到这个大唐的这个境内。那么这些人呢，就带来了大量的这种啊技术。啊，我们知道，在这个，中亚西亚这一带啊，在古代波斯啊，它这个金银器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这种啊，这种制作传统的啊，它的特色呢就是冷加工啊，就锤叠工艺。所以说呢，这一类大量的工匠进来，啊，带来了这个整个的这个金银器加工方式的一个啊重大的一个变化啊。所以说呢，我们就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金银器的这个制作呢突飞猛进的这个发展。
0: 刚刚经历了国破家亡的工匠们来到中国之后，为了养家糊口，他们拾起了自己的老本行， 就这样，在长安城内出现了中国工匠与许多外国工匠相互学习，一起参与制作金银器的景象。波斯人制造金银器的工艺也被带到了中国。
1: 唐代金银器呢，在这个制作方式上吸收了这个丝绸之路啊，波斯的这边的这种工艺，就中亚西亚的这种金银器制作工艺，这种工艺呢，跟我们传统的这个金银器加工的工艺呢，有很大不同。我们传统的呢，就是属于这种热加工的啊，就是浇铸的啊这一类的，就是融化了以后直接造个模子，完了后呢，给它浇铸进去。到了唐代啊，吸取了这个西亚的这边的这种技术啊因素呢，那么我们的金银器工艺呢，在锤叠的这方面这个技法，就冷加工的这种技法啊，就有了一个飞速的发展。这种冷加工的这种锤叠的这种技法呢，它可以就说是制作出来非常精细的这种花纹啊，通过錾刻啊，通过锤叠的这种方式。
0: 这件现藏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金银带把杯上精致的胡人头像和大连珠纹，是典型的中亚和游牧民族金银器中较为普遍采用的做法。制作技术上采用的就是锤叠技法。除此之外，这件鎏金海兽水波纹银碗，从花纹上来看是波斯常用的图案，似乎也不是出自中国工匠之手，而是外国工匠在唐朝的制品。
2: 唐朝的工匠们通过向外来的工匠学习制作金银器的技术，不断地突破各种难题，终于渐渐掌握了国外制作金银器的工艺。他们技术精湛，打造出的金银器更是堪称极品，甚至连外国人见到了都啧啧称赞。可是当时的皇帝对这些金银器还是不满意，这是为什么呢？
0: 天宝年间的一天，唐玄宗李隆基在把玩一件多曲长杯，只见这个多曲长杯的口沿和器身为曲线造型，宛如一朵盛开的花朵。唐玄宗对这种造型奇特的器物十分喜爱，但是与中国器物光滑的内部不同，这件多曲长杯内有突出的棱线，很不便于使用。于是玄宗叫来了宫中加工金银器的工匠，对他说，这件多曲长杯如此精美，只有一个缺陷，就是内壁凹凸不平，很不便于使用，要是能改造得更实用一些就好了。工匠听后回去对这件多曲长杯的造型做了仔细研究，经过反复试验和不断的改进和调整后，一件中国式的多曲长杯被送到了玄宗面前。唐玄宗见此龙颜大悦，重重奖赏了这位工匠。为了迎合皇帝的口味和需求，工匠们不仅在金银器的造型上做了中国化的处理，在纹饰上也增加了很多中国元素。比如说，这件鎏金双燕纹银盒盖面中央是一对相向站立于莲蓬之上、口中对衔圣带的双燕，莲盒底中央为四枚桃叶与忍冬连结的花瓣。这种双燕莲蓬莲叶的纹饰寓意夫妇和顺、多子多福，这是典型的中国式图案。无论构图还是纹饰，都已经是唐代创新作品。而这件鸳鸯莲瓣纹金碗，很可能是唐朝的某位皇帝在他最疼爱的女儿出嫁时，作为嫁妆专门为女儿打造的。鸳鸯表达了一位父亲对女儿的美好祝愿，希望他的婚姻可以白头偕老，夫妻恩爱。 渐渐精美的金银器不仅代表了唐代金银器制作的最高水平，同时也让今天的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唐代时丝绸之路的繁荣以及中外交往的频繁。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笑着你，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亲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我想干一件有人后无来者的事。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4: 善战者说第10集，孙子兵法中的取胜关键在于打击对手薄弱环节。
5: 1967年，美国西南航空公司成立的时候，当时美国的航空市场已经有了很多老牌巨头了，像美国联合航空、达美航空、美国航空等等。那作为后来的挑战者，西南航空它要怎么去打入市场呢？在华为创立初期，面对的也都是技术强大的国内外的厂商，那华为又怎么能避开强大的竞争对手呢？在国际市场的布局当中，华为为什么要从非洲、西亚、东欧这些地方入手？今天高丽说书跟您继续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我们从孙子兵法总结的理念和原则当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看看如何选择突破的方向。眼瞅着跟对手这马上就要打起来了，我们要怎么破局？到底要从哪儿打开局面呢？在军事上，一个作战计划通常呢会有几页甚至10几页那么多啊，涉及到作战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内容，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容易把人绕糊涂。但是会读的人，人家就看一条，什么呢？就是主要作战方向在哪里。因为所有作战资源的配置，它都是围绕主要作战方向展开的。那在进攻作战当中，如何确定主要作战方向呢？孙子的回答是避实而击虚，就是避免从正面进攻对方那些强大的、防守坚固的、具有优势的、不好打的地儿，转而去选择对手关键但是脆弱的这样的环节作为你的打击目标，通过一点的突破带动整个战略全局的发展。用金融大亨索罗斯的投资策略来说，就是专攻要害。但是呢，很遗憾，商战领域总会有那些直接向人家对方的优势发起正面进攻的例子。比如说一个很经典的案例，就是在数字音乐播放器领域，微软向苹果发起的挑战。2001年，苹果推出了第一代便携式多功能数字多媒体播放器 iPod，

0: iPod 一推出来，就像是进了无人之境，攻城略地，大获成功。到2005年 iPod 已经更新到了第五代。在2006年的10月份，微软呢也推出了自己的一款数字音乐播放器，想用这样的方式向苹果的 iPod 发起攻势。当时微软的 CEO 鲍尔默还在发布会结束之后特别高调的预言说，我们会最终击败 iPod， 成为最受欢迎的媒体播放器。微软的高层呢也特不含糊，就说了，我们微软已经做好了几年内不盈利，用钱砸市场的准备。就连比尔盖茨自己都特别有信心，亲自走上了西雅图的街头，向公众展示我微软推出的这款新产品。可是四年半的时间下来了，最终的结果是让微软大失所望。到2011年的时候，他们的播放器在北美市场的份额还不到 1%， 而 iPod 的市场份额是 76%。终于2011年，微软宣布终止这款数字音乐播放器的开发，和 iPod 的战争最终是以微软的悄然败北告终。其实呢，在外人看来，微软这次的失败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经济学人曾经特别辛辣的讽刺说，他们是对 iPod 的恬不知耻的仿造。这话呢，咱听起来有点刻薄，但是确实，不管是在操作方式还是工业设计上，微软的这款播放器都没有相对于 iPod 的根本性的突破。更何况它还不得不面临两个很大的问题，一个是苹果强大的品牌影响力，第二个就是 iPod 的市场地位。毕竟微软你推出数字音乐播放器的时候，人家 iPod 已经发布而且流行了那么多年了，五年的时间了，人家那是积累了上亿粉丝的。所以微软的播放器从一开始就处在极端不利的进攻地形上。另外一个正面挑战的例子，大概就是维珍挑战可乐市场了。这场一挑三的正面刚，最终呢也是以失败告终的。1998年，维珍饮料推出了自己的可乐，在美国的软饮料市场向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和吉百利三大巨头发起了正面挑战。当时维珍是雄心勃勃，他们投入了巨资做广告宣传。维珍可乐投放美国市场的时候，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桥段，现在想起来也很搞笑，就是维珍集团的 CEO 理查德·布兰森，那他是在纽约时代广场，当时开着坦克冲向了用易拉罐堆起来的一面墙，在墙体轰然倒塌的欢呼声中宣布对巨头们的战争开始了。可是事实证明，三巨头对市场的控制那是相当的牢固，维珍可乐的养功根本没法取得突破。在美国的可乐市场上，他连超过1%的份额都没拿到。
1: 聪明的企业通常不会去轻易进攻对手的主要阵地，至少一开始不会，因为这种消耗了宝贵资源却收效甚微的竞争，只能是破坏性的竞争，而不是创造性的竞争。那可怎么办呢？清醒而理智的高手往往选择从对手力量薄弱的地方下手，可是这就好下手了吗？
0: 我们先来强化一个概念，就是商业竞争当中的避实击虚，就是说不和竞争对手展开硬碰硬的正面竞争，而是从对手力量薄弱的地方入手，选择对手忽视的、不愿意做的或者是不会全力去做的业务领域，把这个领域呢作为我自己的战场。比如说咱们的华为，创立之初面对的都是技术强大的国内外的厂商，如果说当时华为呢是和国外厂商在利润比较高的大中城市做正面的竞争，那华为很可能早就在市场上阵亡了。华为它是怎么做的呢？它是避开了强大的竞争对手，进入到了国外厂商力量薄弱的农村市场，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成本优势，在对技术要求相对不高但是对价格比较敏感的农村市场率先获得了生存空间，这样呢积聚资金，然后再去发展技术。 那在国际市场的布局当中，华为一开始也是避开了竞争很激烈的欧美市场，他们是从主要竞争对手力量薄弱的这些地方取得了突破，像非洲啊、西亚呀、东欧，从边缘突破，华为最终是打入到了通信行业的主流市场。这种避开对手优势，从对手的薄弱环节入手的策略，其实也不是啥奇招，在企业竞争当中这样的案例呢还是比较多的。像沃尔玛刚创立的时候面临的就是曾经体量很庞大的希尔斯这样的对手，当时沃尔玛很弱小，他就根本在人面前不是个儿。沃尔玛的创始人呢，他是怎么做的呢？他用了一种很有效的策略，就是不在城市发展，转而进军巨头们不愿意去的乡镇市场，就和我们刚才讲的华为的策略基本上能说是异曲同工。那这么一来呢，沃尔玛的竞争对手就变成了乡镇的那些小杂货铺子，那这些小杂货铺呢根本就挡不住人家沃尔玛的强大攻势，沃尔玛攻城略地，迅速成长。等到沃尔玛足够强大了，他又回到城市市场，和希尔斯这样的大体量的竞争对手开始了硬核对决。这个时候的沃尔玛已经拥有了强大的竞争优势，强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已经没对手了。这个时候在正面刚，效果就是沃尔玛开一家分店，希尔斯就倒一家分店。而航空业的竞争向来是以惨烈著称的。1967年美国西南航空公司成立的时候，在美国的航空市场上已经有一些老牌巨头了，像美国联合航空、达美航空、美国航空等等。那作为后来的挑战者，西南航空一开始就选择了独特的定位，为中型城市和大都市的次要机场间提供短程低价和点对点的服务，这样呢就避开了大机场还有长距离的飞行。这么一来，西南航空的竞争对手就不是其他航空公司了，而是什么呢？巴士、汽车。由此，西南航空就成功地避开了航空业的残酷竞争，持续地享受丰厚而稳定的利润，甚至在航空业的低迷时期也能保持盈利。大企业是这样，其实小企业要想在遍布巨头的市场上取得突破，学会避实击虚就更重要了。我们这本书的作者龚玉振教授有一位 EMBA 的学生，是一家城市商业银行的高管。那家银行不管是在规模、资本金还有营销能力，包括人力资源各个方面，跟人家大银行都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在对优质大中型企业客户的这个阵地争夺上面，他们先天就不足啊，先天就有劣势。可是最开始他们银行完全没意识到这一点，还是在优质大中型企业客户上跟人家这个强劲的对手展开激烈的竞争，结果呢他们就失去了一个特别好的发展机会，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006年的这个区间，他们的业务发展缓慢，不良贷款高企，资本回报率偏低。好在他们后来也做了深刻的反省，也做了很仔细的市场调研，确立了向中小企业和零售业务市场转型的战略规划，占领优质中小企业市场份额，拓展零售业务。后来银行的中小企业贷款产品也成了他们的一款拳头产品。所以孙子看来，在对抗的领域，一条基本的原则就是避实击虚，从对手的薄弱环节下手。他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必高而趋下，兵之盛避实而击虚。就是说用兵打仗就跟水流是一样的，水流动过程当中呢，永远是避开高的地方流向低的地方。那用兵你想要取胜，就一定要避开对手强大的地方，打对手的薄弱环节。
1: 谁不想挑省力的地方下手呢？可是避实击虚不仅仅在于攻击这个虚本身，而在于要先找到这个关键而脆弱的点。避实击虚到底要从哪里着眼，从而瓦解对手呢？
0: 我们今天一直在说避实击虚，那这个击虚呢很重要，但是击虚也不是说是个虚咱就得打， 有的虚它只是一般的虚而已，不是说要害和关键的地方。最好的击虚是什么呢？就是一旦成功就能对对手造成重大伤害，这样的地方才是最好的击虚之处。所以最有效的击虚

0: 恰恰是从康柏不可一世的优势当中看到了机会。在戴尔看来，分销网络是康柏最大的资产，但是也可以是他最大的负担，所以戴尔就采取了很著名的直销模式，结果就是戴尔迅速地从康柏手里抢占了大量的市场份额。到20世纪90年代末，戴尔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个人电脑销售商了。面对戴尔的攻击，康柏他也着急呀，他不是不想反击，是他根本没办法做出有效的反击，拖累他的就是他所依靠的这个强大的分销网络。当时面对戴尔的攻势，康柏有三个选择，一个是坚持通过分销网络进行销售，但这个也就意味着康柏的成本要比戴尔高出太多了。第二就是也学戴尔做直销，但是你如果这么做就需要重新组织公司的设计、制造、销售，还有就是市场部门。第三个就是同时用这两种做法，但是这个必然会带来渠道的混乱，而且成本呢也还是赶不上戴尔的成本低。所以康柏最终选择了第三个办法，但是他很快就发现原来的分销商有一大部分都跑到了老对手惠普那儿了，康柏就陷入到了巨大的危机。一年多以后，康柏就不得不把自己卖给了惠普。戴尔的成功之处，我们现在回头就会发现，就在于从对手的强点之中找出了背后的弱点，从而找到了最致命的攻击方向。
1: 从孙子兵法的角度来看，可以利用对方的大意与疏忽，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孙子说，兵之情主速，成人之不及，由不逾之道，攻其所不戒也。用兵之道，贵在神速，乘敌人措手不及的时机，走敌人意想不到的道路，攻击敌人没有戒备的地方。
0: 在美国的摩托车市场，哈雷长期以来都是当之无愧的领导品牌，拥有一辆哈雷牌重型摩托几乎是所有摩托车发烧友的终极梦想。所以当本田在美国市场推出轻型摩托车的时候，哈雷根本没在意，哈雷的高管就说了，我们根本就看不上轻型摩托车市场，我们认为摩托车是一种体育器械而不是交通工具，轻型摩托车只是一种辅助用品。回想一下，一战的时候也有不少公司生产轻型摩托车，我们还是走我们自己的路呀，生产自己的摩托车，最后那些公司的经营也是没有任何起色的呀。哈雷还信心满满地宣布，我们已经看到了本田的下场。可是哈雷为自己的大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本田的出现并不是昙花一现，相反很快他就戏剧性地打开了局面，受到了市场的热烈欢迎。这个时候哈雷回过神了，也开始生产轻型摩托车了，想用这种方式阻击本田，但是对不起，一切都晚了。本田已经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本田摩托的销量也是持续增长，并且开始进军重型摩托车市场。越来越多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开始用本田摩托作为自己的代步工具。先是轻型摩托车，后来是重型摩托车。当本田的年销量达到27万辆的时候，哈雷却只有可怜的3万多辆。其实商战是这样，那在实际作战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是很难找到对方物质层面的弱点的。那这个时候指挥官呢，通常就可以在对方统帅的心理上去找这个突破的机会，这就是所谓的攻心。1805年沃尔姆战役和奥斯特里茨战役当中，拿破仑指挥法军连续击败了奥地利军队，战败的奥地利除了赔款，还丧失了1/6的臣民，1/7的财政收入。奥地利呢，当然是想复仇的呀，他咽不下这口气，他想恢复昔日的辉煌。但是奥地利人这个时候也特别清楚，在军事上，当时我根本就不是拿破仑的对手。不过当奥地利新任驻法国大使梅特涅第一次见到拿破仑的时候，他注意到了几个细节。拿破仑个子很小，所以他讲话的时候呢，特别愿意让对方坐着，他自己站着。走路的时候呢，总是垫着脚，这样呢就能显得我个儿高一点。讲话的时候呢，还一直在努力掩饰自己的科西嘉口音。

0: 通过这几个细节，梅特涅就判断，拿破仑虽然这个时候已经贵为法兰西皇帝了，但是在一个到处都是贵族的上流社会，科西嘉平民这个出身还是在他内心深处有很强烈的自卑感和不安全感，他是极度渴望得到欧洲贵族的认可的。拿捏了这个心理之后呢，梅特涅就投其所好，他就提出来要把奥地利皇帝的长女嫁给拿破仑，跟欧洲最高贵的奥地利皇室联姻，就意味着拿破仑得到了欧洲贵族的认可。拿破仑高兴啊，他就跟自己原本的这个皇后离婚了，和奥地利建立了政治联姻。接下来拿破仑要发起对俄罗斯的远征，这个时候呢，梅特涅恭敬地建议组建一支30,000人的奥地利军队，听从拿破仑调遣。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拿破仑要允许奥地利重建军事力量。拿破仑当时想都没想就同意了，毕竟奥地利那是我妻子的娘家啊，是我老丈人家，重建奥地利军队对他只有好处。等到拿破仑对俄罗斯的远征遭遇惨败，梅特涅又不失时机的建议说呢，由奥地利以协调人的身份去谈判，结果谈判破裂了，反法同盟准备和法国开战。就在这个时候，重新组建的奥地利军队已经非常强大了，拿破仑召见梅特涅，要求奥地利派出军队跟自己并肩作战，结果没想到这个时候梅特涅突然翻脸了，说法国必须接受奥地利制定的和平协议，并且将奥地利的领土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个时候拿破仑才反应过来，他拒绝了梅特涅的和平协议，而奥地利呢也以此为理由放弃了中立，加入反法同盟。那这个故事的最后就是咱历史书上学到的，大家都知道了，拿破仑战败被流放。梅特涅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特别清楚奥地利在军事上永远找不到拿破仑的薄弱环节，而拿破仑最大同时也是最致命的弱点就是他内心深处的那个自卑。梅特涅由此就找到了打败拿破仑的最好突破口。在商业世界当中，决策者的心理和个性对于企业竞争也是有非常深刻的影响的。当我们把竞争对手当成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人来做了解的时候，就能更容易地预测他的未来行动了。而面对市场，对消费者心理的把握更是你制定好的市场策略的一个大前提。在消费者心理最敏感的地点去突破，就是市场攻心策略的核心原则了。那好吧，既然我们提到了攻心这个核心原则，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也想跟大家来做一个互动。作为消费者，什么样的情形下让您觉得自己是被商家攻心了呢？有没有比较深刻的这样的经历？欢迎大家在我们这期节目的评论区一起互动讨论。
1: 积蓄是一条重要的理念，但是总不能一直等待对手露出软肋吧。在战争中，真正的高手不能也不会一味等待对手送上门来的虚，相反，高手在对手暂时无虚可击的情况下，会通过虚虚实实的手段创造避实击虚的机会。这需要怎么做呢？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高丽说书。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

0: 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3: 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 喂妈，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 我暂时有空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6: 你要把手机的，你先
8: 看看。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9: 宝妈没事，
6: 来
9: 没事。
6: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啊。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你
12: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3: 下次，我再好好看。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这次不走了，妈，
14: 不走了哈，
1: 爸，哎，
15: 走，
16: 妈，哎，
1: 快，妈，慢点啊。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0: 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5: 战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第11集，猫吃耗子，盘软了再吃。
6: 咱们先来一波回忆杀。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大多数人电脑里面装的文字处理软件是什么呢？是金山公司开发的 WPS， 对吧？相比之下，那个时候呢，微软开发的 Word， 它的开发成本本来就高，汉化以后呢，成本更高了。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Word 和 WPS 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呢，是屡战屡败啊，几乎完全被 WPS 碾压。但是之后 Word 呢，是在还是没有什么成本优势的这种情况之下，很短的时间里面就反超了 WPS， 扭转了局面。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里面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那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那今天高丽说书就和您继续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我们一起从孙子兵法总结的理念和原则当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看看竞争策略怎么用。在战争当中，真正的高手不能，当然也不会一味的去等着对手给他们送上门来的弱点。相反，高手呢会在对手还无懈可击的这种情况之下，会通过虚虚实实的手段来制造化实为虚的结果。用孙子的话说，兵者诡道也，所以战争充满了诡道。诡，诡辩的诡，道，门道的道。很多人一看到这俩字儿诡道，就很容易联想到诡诈欺骗。我们得承认，这个诡道呢确实是有欺骗的这个含义的，但它又不仅仅是这样。诡道的这个诡是不直的意思，就是你不要直来直去，不要横冲直撞的。兵者诡道的含义就是在战争当中取胜，并不是说单纯的靠力量去直接对抗，你还要靠策略去巧妙地运用你这个策略，去掩护你自己的行动，去破坏对手的计划，去制造和利用对手的失误。我们接下来讲一个故事，就是王阳明平定朱宸濠之乱。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的时候，宣称要立刻率军先占南京再攻北京。因为事发很突然，当时呢明朝方面在南京和北京都没有做好应战的准备。王阳明他当时的职务呢是督察院左迁都御史，那这个机构呢就相当于咱现在的人民检察院中纪委啊。那王阳明呢，当时对他来说当务之急就是拖住这个朱宸濠，让他的部队在南昌城里面留上半个月，就半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就能给各地争取到做好应战准备这样的一个时间了。为此呢，王阳明可以说是使出了各种各样的手段。他伪造了一封紧急公文，说是奉命率领狼兵48万人前往江西平乱，并且要求沿途备好粮草支援行军，有违者立刻依军法论斩等等这样的内容。然后呢，王阳明就让他的幕僚雷济派人带着这份伪造的公文去南昌了。有一个要求，你得想办法让这公文 到了朱宸濠的手里。雷济接到这么一个任务呢，就表示怀疑了，他就觉得这么干有什么意义呢？大人，朱宸濠见此公文，人家能信吗？王阳明微微一笑，就算他不信，怀疑犹豫总会有吧。雷济说，哦，这倒是不可避免的。王阳明大笑着说，他只要一怀疑一犹豫，那他就大势去矣。果然如王阳明所料，伪造的公文到了朱宸濠的手里之后，他就慌了，心慌意乱，犹豫不决，错失了指导京师的最好机会，也让王阳明给各地争取到了准备防御的时间，朱宸濠最终兵败被擒。所以所谓的诡道，就是通过策略的运用，调动对手，操纵对手，误导对手，迷惑对手，分化对手，就让对手陷入到一种不确定性当中，这样呢就产生错误的判断，做出错误的决策，进而分散他的资源，暴露他的弱点。刘伯承在谈到用兵的时候说过一句很形象的话，他说，猫吃耗子，盘软了再吃。战争指导的一个秘诀就是弱而后打，那先用策略引导和调动对手，削弱对手的组织和反应能力，让对手变成好打的对手，让对手失去优势和主动权，然后再发起真正的攻击。
5: 如何去运用具体的策略来创造出手的机会呢？孙子提出了他的诡道十二法，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视之远，远而视之近，逆而诱之，乱而取之，时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悲而交之，义而劳之，亲而离之。怎么才能让对手信了你的话呢？
6: 好，那接下来呢，我就把这个十二法掰开了，揉碎了，跟各位来做进一步的分享。能而示之不能，意思就是明明我能打，但是我假装不能打，隐藏自己的实力和意图。用而示之不用，就是明明我要用这种打法去打，但是我假装不会用啊，来掩盖自己的企图和计划。近而示之远，明明我在近处发起行动，但我要假装在远处打你。远而示之近，明明我要在远处发起进攻，但我要先做出在近处行动的样子，吸引你的注意力。利而诱之，就是说用小利来引诱对手。打仗有所谓的伏击战嘛，就是用小部分的力量伪装主力，吸引对手的部队到对他不利的地形里面，然后突然发起攻击，消灭对手。乱而取之，就是说制造混乱来攻取对手。时而备之，就是对手力量充实，无懈可击，这个时候我怎么办呢？我要做好防备，做好准备，耐心地等待时机。强而避之，这就很好理解了，就是如果对手力量太强大了，我就是打不过人家，那这个时候呢，打得赢咱就打，打不赢咱就走，只打那些能打赢的仗，拒绝打那些打不赢的仗，只在有利的情况下我跟对手去打，避免在不利的情况下跟人去硬碰硬，只打那些你能打得赢的对手，避免和那些强大的对手正面较量，毕竟有时候不打可能是需要你更大的勇气和智慧的。那刚才我们说的那几条呢，基本上就是说我自己要怎么做，那接下来的这些策略呢，就是要让你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对手身上。比如说怒而挠之，说的就是如果对手性格暴躁，他很容易被激怒，那你就故意去激怒他，你就去挑逗他，就让他失去理智，让他犯错误。悲而交之，是说如果对手很谨慎很小心，那你就想办法让他骄傲，让他狂妄。那义而劳之是啥意思呢？就是说在对手休整比较好的情况下，你可不能让他继续休整了，你得想法去折腾他，让他疲于应付，疲惫不堪。就像彭德怀运用蘑菇战术，把胡宗南的部队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把对方变成好打的敌人。这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刘伯承元帅提到的这个猫吃耗子，盘软了再吃啊，一样的道理。最后呢，亲而离之，说的就是如果对手内部团结不好打咋办，那咱就要想办法去离间，把对手剥离出来，变成孤立之敌，最终的目的也是要把它变成好打的对手。 而孙子的这个轨道搞

0: 了这么多弯弯绕绕，它的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创造一种突然性。就像打太极拳，两个太极高手在推手的过程当中推来推去，你别人看着这是干啥呢，太闷了，感觉既没有观赏性也没什么实战效果，你麻利儿的要干嘛就放倒一个。但是人家推手的目的是什么呢？双方是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劲儿，通过自己的动作来引导对手，让对手失去平衡。如果你找不到这个劲儿，那你自己就绝对是不能出手的。等到对手一旦失去平衡，你就果断出手，这一下就能把对手腾空推出。那太极这个推来推去的过程，其实就是孙子的诡道，就是让对手失去平衡的过程。突然出手其实就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在对手最脆弱的时间和脆弱的地点，以他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去攻击他，这样呢就可以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有决定性的战果。话说当年隋文帝灭掉陈朝，这仗就是这么打的。隋文帝在完成统一北方的大业之后，就准备南下灭陈，一统天下。但是呢，江南的陈朝凭借长江天险，人家是精心部署了防线，在当时的那种条件，隋要想渡江灭陈难度是非常大的。隋文帝身边呢有一个谋士叫高炯，那隋文帝这个时候就采取了高炯给他的策略，就是每当江南收获的季节，隋军呢就在长江北岸频繁的调动，声称要渡江南下。陈朝呢当时是特别紧张的，他就听到了这个信儿之后，赶紧调动部队进入到临战状态。可是一旦陈朝调动大军准备作战，人家隋朝这边撤兵了，回朝了，偃旗息鼓了，疯狂点撤回键。就这么的反反复复几次之后呢，陈军对北岸的军事调动就再也不上心了，觉得就是干打雷不下雨，干不了啥大事儿。可是公元588年，隋朝大军突然就渡江南进，迅速突破了毫无准备的陈军防线，并且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攻克了陈朝的首都，灭了陈朝。所以这像不像一个翻版的《狼来了》的故事？
1: 战争本质上是双方智慧的对抗，所谓的兵者诡道，强调的就是这一点。如何才能用策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呢？
0: 楚汉相争，项羽曾经跟刘邦说，天下汹汹都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在争夺天下，那不如我们两个来场决斗吧，以决斗的胜负来决定天下的归属。刘邦听完之后就笑着回答了七个字儿：无宁斗智不斗力。弱者用谋，强者用力。但是呢，用谋也不是弱者的专利，对于弱者来说，策略是可以为他们打开通往胜利的大门，但是对于强者来说，策略也可以让自己取胜的成本更低，那我何乐而不为呢？1943年，盟军在制定开辟西线作战的霸王计划的时候，面临两种选择，一个呢是在加莱地区登陆，第二个呢是在诺曼底地区登陆。加莱是德军守备力量最强的地区，诺曼底地区的德军守备力量呢相对是比较薄弱的，所以盟军就把登陆的方向定在了诺曼底地区。可是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也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盟军在占领大的港口之前最多只能运送15个师，人家德军呢虽然在诺曼底只部署了6个师的兵力，但是人家3天的时间就可以从各个地方调来25到30个师投入反击。那这么一来呢，盟军即便是他暂时登陆成功了，也可能会被增援到的这个德军赶到大海里去，所以必须有效地阻止德军的增援到达诺曼底，这样诺曼底登陆你才有最终取胜的可能。那这个时候呢，盟军就决心展开战略欺骗，就让德军统帅部呢相信诺曼底登陆只是一场假装的攻势，这样呢德军就不会把他们的援军调到这个诺曼底去了。为此盟军先是虚构了一支番号叫做美国第一集团军群的队伍，300多个报务员组成了从集团军一直到团营之间的全部无线电通讯机构，而且是严格按照同级别单位的日常通讯量去进行联络的。就总而言之，他就是设立了这么一个假的集团军群。

0: 司令部，而且是使用大功率电台跟各个下属部队去联系的。哎呀，不得不说盟军为了这个虚构的集团军群真的是煞费苦心呢、啊、他们是专门修建了军营、仓库、公路、输油管线，就一系列的军用设施，而且呢专门请好莱坞的道具师精心设置了一系列的这个假象，像什么假的物资囤积处、假机场、假飞机、假坦克、假大炮，甚至还特别逼真的在河面上制造出了军舰航行的游记，还有坦克在公路上留下的那个履带印子啊，就是一系列的这个痕迹的证据。那还有一部分在登陆初期是没有作战任务的这个部队也被调到了这个假的军事基地里面驻扎操练啊，所以这个时候就请开始你的表演吧，拼演技的时候到了。盟军呢还专门给这个虚构的集团军群选择了一个司令官，因为当时盟军一旦发起登陆作战，那能担当登陆地面部队司令官的不是美军的巴顿就是英军的蒙哥马利，所以盟军就佯装任命巴顿来担任第一集团军群的司令，甚至还安排巴顿公开视察部队发表各种演说。哎呀，这出好戏到这儿还没结束，还得继续演。当真正的登陆部队陆军司令蒙哥马利在普斯茅斯的司令部潜心的去策划和研究作战方案的时候呢，盟军又安排了一个跟蒙哥马利特别像的一个陆军中尉，假装成蒙哥马利出访了直布罗陀、开罗，就造成了一个蒙哥马利不在英国的假象。盟军这一系列的操作，德军统帅部呢就得出了一个他们觉得看起来很明确的判断，在加莱对面的多佛尔，盟军已经集结了大概40个师，组成了由巴顿任司令的第一集团军群，准备发起登陆作战。做到这儿了还不够，为了进一步的迷惑德军，盟军在战役之前的空袭里面还特别规定，盟军空军每向诺曼底投掷1吨炸弹就要向加莱投掷2吨炸弹，每向诺曼底派出1架侦察机就要向加莱派出2架。诺曼底登陆之前3小时，一支由18艘小艇组成的假舰队出发驶向加莱，而且呢这个每艘小艇的后面都拖着一个木筏，木筏上面呢都装了一个大气球，这个气球的直径达到了29英尺，每个气球里面装了一个雷达发射器，这个雷达发射器可不是一般功率的啊，它是可以发出相当于1艘1万吨级登陆舰雷达信号的。假舰队的上空是有几十架的飞机，一边飞行一边去抛洒锡箔条。那这样呢就造成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当盟军即将在诺曼底发起登陆的时候，德军那个雷达屏幕上显示了这样的信息，就是一支庞大的盟军登陆舰队正在大批飞机的掩护之下开往加莱。盟军的战略欺骗计划最终是成功的骗过了德军统帅部，德军呢始终认定盟军的真正主攻呢会在加莱，诺曼底登陆呢只是牵制性的佯攻而已，所以在盟军登陆最关键的这个时刻，德军在西线的大部分的兵力啊、兵器啊都被浪费在了加莱地区。
1: 现实中的竞争者是如何运用巧妙的策略在与对手的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呢？
0: 这样我们先讲一个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这样的例子，就是说能打但是我也假装不能打，用这个打法但是我也假装不用这个打法。20世纪90年代初，金山公司开发的国产文字处理软件 WPS 是有比微软 Word 更好的优势的，比如成本优势、价格优势，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Word 在中国市场几乎完全是被 WPS 碾压的，但是很短的时间里面 Word 就扭转了局面。那既然在成本方面我打不过你 WPS， 我就开始另外一个策略。那这个策略呢是完全拿不到台面上的，但是他们太看重中国市场了，他们也只能用这么一招了，就是默许甚至是鼓励盗版 Word 软件流入中国。那你 WPS 成本再低，低得过盗版吗？所以那段时间买电脑的消费者，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卖电脑的都会问你一句，给你装一个 Word 行吗？免费的。 免费的谁不乐意呀、啊、有免费的谁还需用花钱的呀。于是几乎所有文字处理方面的国产软件公司很快就从行业里面消失了。可是当市场控制在了 Word 手上之后呢，微软就变脸了，宣布了新的政策，开始进行正版认证。其实微软呢，要想控制盗版是特别简单的，它只需要植入一个小小的认证程序，之前它也完全可以这么干，它根本不是干不了，就是故意不这么做，借盗版之手打败主要对手。那我们再讲一个近而视之远，远而视之近这样的例子，就是明明我要在近处打你，但是我在远处先发起行动，明明我要在远处打你，我要在近处先吸引你的注意力。宝马三号称是第一款国产化的豪华车，宝马对宝马三在中国的下线是抱有很大的期望的，希望凭借宝马三一举打开中国市场。对此呢，奥迪也制定出了他自己的反击策略，就借助在中国已经形成的强大的生产能力，抢先在宝马三上市以前推出了奥迪 A4，并且给奥迪 A4 定了一个40万左右的这么一个基本价格。这个价格其实客观的讲是非常不合理的，甚至是高于当时奥迪 A6 的。那奥迪为啥要这么干呢？因为当时宝马它是不把奥迪看成是自己的对手的，觉得我的对手那就是奔驰。那这么一来呢，同级别的车宝马的销售价格一定是会比奥迪高的，以此要来体现他自己更高的这种价值感优越感嘛，啊，我豪车。所以这把呢，宝马就参考了奥迪 A4 的价格，给宝马三定了一个超过40万的基本价格。这么一整呢，宝马三的性价比就显得比奥迪 A6 低太多了。所以那段时间虽然奥迪 A4 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但是 A6 卖得特别好。关键是啥呢？宝马因为定价失误，整个下线的计划是乱得一塌糊涂。所以奥迪的这一仗，我们用孙子兵法来解释，它这个策略的妙处就在于，表面看起来我拼的是奥迪 A4， 其实我保的是奥迪 A6， 典型的什么呢？声东击西。所以在今天节目最后，还是忍不住想跟大家互动一下，那想问一下大家，您有没有遇到过什么事儿，让你感觉对方在下一盘很大的棋，感觉自己被套路了呢？那这种情况下你是用什么招翻盘的呢？评论区交流一下吧。
1: 前面讲过的认识是借助大势去打，先胜是有把握的打，积虚是有选择的打，轨道是有策略的去打，而一旦出现了出手打的机会，就要在关键的局部形成压倒性的优势去打。孙子称其为并立。那么并立讲求的是什么？如何去并立呢？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

0: 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
2: 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